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影视文学作品中，经常会通过描写一个小人物的命运起伏，来折射或反映整个大时代的变迁。乍一看，《路德记》似乎就是从《士师记》的宏大乱世，聚焦到了路德这个具体的个体人物身上。然而不同的是，这既不是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了小人物身上而被命运裹挟的悲情故事，也不是乱世佳人般凭着个人魅力和聪明才智绽放光彩的生存传奇，而是看起来手握烂牌一无所有的穷寡妇选择了一条匪夷所思的不归路。可话锋一转，泼天的富贵临到，结局既出人意外又温暖感人。难怪基督徒都能从中看到自己蒙恩的影子。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17章1节到21章25节，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士师记17章1节到21章25节，就讲述了以色列民在最后的一位士师参孙死了之后呢，一直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内容就涉及了米迦的偶像、米迦和但支派、利未人和他的妾、基比亚人的恶行，以及以色列众支派来去攻打便雅悯人等故事。好，米迦和他的母亲呢，从表面看来似乎是正人君子，也可能是想真正的敬拜神，但是他们并不是依照神的吩咐，而是随着自己的心意去行的，所以实际上呢是不顺服神的。在米迦的时代，以色列人一般的态度就是个人随意而行，那么这跟现代人的一般的态度呢是极其相似的，大家都不理会神。但是神赐给我们行为标准，神并没有听任我们随着自己的意思去行的，我们可以认真的顺从神的命令，并将应用在生活中，而不去随从社会的俗世的标准。独立独行依靠自己都是人类明显的特点，但是唯有按照神的标准，在神所规定的框架之中，才不会越轨的。以色列人显然不再以十一奉献来去供给祭司和利未人了，因为很多人呢，他们不再敬拜神了。这一段经文就说到一个少年利未人离开伯利恒的家，到别的地方去寻求机会。以色列人道德上的衰败呢，甚至影响到了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生活了。这个少年人不按照神的律法来行事，但却接受米迦所给他的金钱、偶像和地位了。米迦的行为呢，显明了个别选民在宗教上的堕落，而少年人的行为则说明了祭司和利未人在宗教上的败坏了。约书亚已经把足够的地分给但支派来居住了，但是但支派他们没有依靠神的帮助来去占领那个地方为业，所以亚摩利人就强逼他们进入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但支派的人呢，不去争夺自己的分得之地，反而喜欢往北边去找新地方，因为那里的居民相对比较容易对付。那么在他们往北边去行的时候，有些人就经过了米迦的家，就偷了他的偶像。米迦他制造偶像，他又雇佣一个祭司来去料理他家人的宗教事务。那么在但人夺去他的偶像和祭司的时候，米迦他就落得一个一无所有了。你看这是何等的虚空的树林光景呢？偶像本来是毫无价值的，那么竟然在人的生活中取代了真神。有些人殚精竭虑地追逐金钱、成就、财产、事业，把这些当作偶像。如果这些偶像被挪去的话，那么他们就只剩下空壳了。所以要想保护你自己不受那样的损失，那么唯有把你的一生全都投入到永活的真神的身上，因为神他是你永远不会失去的后盾的。士师记第19章所记载的奸杀悲剧呢，就反映出了当时选民道德的败坏达到了空前地步了。但是这还不是选民所犯的最大的罪，那么更严重的就是他们没有能够按照神的道德原则来建立政府，也没有把神的律法作为地上的律法，结果就是他们没有执行神的律法，作奸犯科也不以为耻。由于他们不顺服神，导致性变态以及不法之事就日加增多了。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体验到苦难了， 因为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欲来行事，按自己所认定的是跟非来去行，那么这样就产生一个可怕的后果了。在当今的世界呢，也是一样，个人、小团体以及整个社会都是以自己来作为决定性的权威啊，一点也不理会神的旨意的。那么当人宁可付一切代价来去满足个人自私的欲望时，每一个人就要因此而付出代价了。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士师记的所有的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士师记的游览历程之后，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啊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一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旧约圣经路德记的研读历程。我希望整个圣经的游览旅程呢，会让你更加期待，并且带给你更大的惊喜，也让各位更有得着。好，路德记就记载了一位外邦的小妇人，来自异教和拜偶像的摩押地。从很多方面来看，路德的族群是被放逐的，而他却认识了以色列的神。那么正如波阿斯在路德记二章十二节他所说的那样，他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路德记呢只有短短的四章，但却讲述了一个了不起的外邦女子和了不起的信息。在这四章里头，作者就交代了主耶稣基督的家谱，证明基督是系出大卫的后裔。有些人说，路德记主要的目的呢是记载这份家谱。我同意家谱是这卷书很重要的目的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目的的。路德记和耶稣基督的降世有着紧密的关系，没有路德记很难把大卫家和犹大支派联系起来了。从旧约圣经到创世纪，到伯利恒的马槽，到十字架，到君王的冠冕，到将来基督再来，那么路德记所记载的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这也是路德记编入圣经正典的这个理由了。不过路德记最主要的目的呢，是表达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也就是救赎。只有至亲的亲属才可以施行救赎，神要透过中保来去拯救我们。既然只有神能够施行救赎，他自己必须成为那一位中保。在所有正统的赎罪理论中呢，至亲救赎是最基本的条件。波阿斯他就是唯一合格的人选。一般人认为这卷书呢是一个爱情故事。波阿斯和路德他们是普通人，但他们的爱情故事是救主对我们的圣爱。我们读下去就可以看到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了。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路德记的一章第一节经文记载，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好，第一节就涵盖了很多的信息了。神的圣灵很奇妙，他先告诉我们时间和地点。时间就是当士师秉政的时候，那是以色列史上最灰暗的时期。以色列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呢，神用血和他的大能拯救选民啊，带领他们到旷野，进到应许之地。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应许呢？你可能会以为上一代啊饱尝了埃及为奴的艰苦，那么新的一代应该会尽心尽

就一定会带来复兴的。以色列也是一样，神过去呢就是这样的让自己的选民来复兴的。当他们远离神的时候，审判就临到了，神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或者是让仇敌啊来去奴役他们。在苦难时他们向神呼求，那么满有恩典的神就兴起士师来去拯救他们了。路德记的背景呢就是士师时期，当时在黑暗的士师时代就出现了像参孙这样的公众人物。这个爱情故事呢发生在妥协、腐败、混乱的时代，是黑暗中的一道明光。神在罪恶的时代呢写下了拯救的故事，在世事的暧昧中就写下了这篇爱情故事。那么不仅如此，第一节还告诉我们说地点是在犹大的伯利恒。那么这就太有趣了，对基督徒来说，犹大的伯利恒有特殊的重要的意义的。如果路德记不是发生在伯利恒，耶稣基督也不会在伯利恒来降生了。当你唱圣诞歌的时候，要记得远在路德记的时候所发生的故事就与基督的诞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随着我们进入这一篇美妙的经文，这些事件呢也影响了我们的生命。犹大的伯利恒，那么意义深远，圣经里的名字呢都是有意义的。伯利恒它是粮仓，犹大是赞美的意思，能够住在这里头啊，真是太好了。路德的故事呢就是从这里开始，也是在这里结束，主耶稣也是在这里降生。圣经名字啊，尤其是在旧约呢都是有特别的意义的，没有将这些名字的意义翻译出来呢实在是有点太可惜了。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个人他住在粮仓和赞美之家，但却寄居在摩押。圣经对摩押的描述呢很有意思。诗篇108篇的第9节经文说，摩押是我的沐浴盆。你看神是这么来看摩押的，他们是被遗弃的族类。他们的开始就很悲惨，在圣经里头摩押的名声呢并不好。把神对摩押的描述换一个说法，就是摩押是我的垃圾桶。有一个人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就来到摩押地了，他们离开粮仓赞美之地到垃圾堆里边去找食物。你有没有听过类似的故事呢？我猜呢你会立刻想到主耶稣所说的浪子的比喻，这个故事浪子离开了丰裕的富家啊，来到异邦，在那里和猪来去争食物。我不认为主耶稣编造这个故事，我也不认为主耶稣呢只是说了一个比喻，主耶稣说的每一个比喻呢都是真实的事件。当时也许有很多人的儿子好像比喻中的这个浪子一样，那么直到现在这个故事仍在千万人的生命中在重复着。不久之前呢，我和一个离家的年轻人谈过话，他接受了主耶稣，他立刻打电话给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何等的欣喜呢。但是在路德记里离家的不只是一个浪子，而是整个家庭。当饥荒来的时候呢，他们就逃走了。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面对饥荒，心里边呢就很恐惧，就逃到埃及去了。圣经一共提到了13次的饥荒，那么这里呢是其中之一。每一次提到饥荒都是指神的审判，这是呢不只是世事的黑暗时期，更是最黑暗的时期。他们不相信神会在粮仓赞美之地来眷顾他们的，于是呢他们就索性的逃到摩押地区了。好，路德记的一章第二节经文记载，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

0: 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以利米勒，意思就是我的神是王，或者是王是我的神。这个人的名字呢是很有意义的，他在生活和工作中能够显出好前程。当有人叫他的名字是叫我的神是王，或者是王是我的神，你看这个名字呢是很好的，因为名字本身啊就是见证。但是拥有这个名字的人他却逃到摩押地了，那么这就算不上是好见证了。他的作为看不出神是他生命的王。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意思是甜的意思。拿俄米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啊，对生命充满盼望。很多基督徒呢就像拿俄米一样，总是能够看到事情的光明面，面对艰难还能够超越环境不受影响。有些人呢老是抱怨挑剔，但是拿俄米他不是这样。以利米勒和拿俄米他们俩有两个儿子，叫马伦和基连。马伦是不健康的意思，基连是弱小的意思，那么这预示着这两个孩子多病。以利米勒和拿俄米夫妇俩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一家不知道摩押地，而且在那里定居。在路加福音的15章18节浪子的比喻里头，浪子虽然是被困在猪圈里头，但是他却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有时候呢浪子会在猪圈里边待很久，但是拿俄米一家在摩押地却待太久了。接待浪子回家的父亲本可以命令仆人说，他离家把我的钱财花光了，羞辱了我的名，我要好好的教训他一顿。但是父亲呢却没有这么来做，他张开双臂抱着儿子，要仆人去宰了肥美的牛犊，为浪子穿上最好的袍子。那么许多基督徒以为啊，神呢像严厉的父亲，如果信徒回归转向神啊，便会被处罚。我亲爱的朋友，神不会处罚愿意悔罪的信徒的。拿俄米一家来到摩押地，在垃圾堆里边找东西来吃，他们就住在那里了。路德记的一章第三节经文说，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拿俄米一家在外邦会遇到麻烦，麻烦来了。约翰一书的5章16节，约翰就提到说有至于死的罪。那么对《使徒行传》第5章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来说，有至于死的罪就是欺哄圣灵。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至于死的罪，但不会都是一样的。一旦你远离神，你就会有麻烦了。拿俄米的丈夫死了，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会如何来发展呢？好，路德记的一章第4节经文记载说，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以利米勒一家他们就违背了摩西律法，一旦远离神流落异乡，那么下一步呢就是叛教啊，继续的沉溺在罪中，甚至更加严重。那么这一家人呢就是这样的，他们违背了摩西律法，娶了两个摩押媳妇儿。俄尔巴是小鹿的意思，表示呢她是一个运动型的女子。你也许很奇怪，一个好动的女子怎么会嫁给一个多病的男子呢？好奇怪哈。那么另外一个媳妇儿呢叫路德，路德这个名字呢很有意思，代表美丽和品格。路德有一个特质，她美丽但是不笨，她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的名字后来就进到基督的家谱里了。在耶稣基督的肉体里与路德有着血脉的亲属关系。路德在摩押地就嫁给了马伦，这个远离家乡的家庭麻烦来了，而且祸不单行，拿俄米失去了丈夫，两个儿子又娶了摩押女子。好，路德记的一章第5节经文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 啊，这两个多病的儿子也死了。你看，拿俄米呢失去了家人，只剩下两个年轻的媳妇儿了，而且还是外邦人。好，路德记的一章第六节经文说，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好，应许之地的饥荒已经过了，伯利恒又成了粮仓和赞美之家了，于是拿俄米就决定回家。流浪在外的家庭和浪子一样啊，渴望回到父家。如果没有这样的渴望，他们就不是这位父亲的儿女了。这个家庭必须得回家。拿俄米说他要回伯利恒了。路德记的一章第七节经文说，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好，拿俄米要严肃地和两个媳妇儿来谈一谈了。他要告诉他们说，回到伯利恒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摩押人和以色列人是不来往的，以色列人不和摩押人去打交道，那么就像在新约时代犹太人也不和撒玛利亚人来往一样。拿俄米就告诉两个媳妇儿，由于他们是摩押人，如果和他一同回到伯利恒的话，他们得付很大的代价。这两个媳妇儿呢还都很年轻，但永远不得再嫁，不但是要终生守寡，还得过苦日子，因为拿俄米已经一无所有了。好，路德记的一章八到十节经文说，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妇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好，拿俄米对两个媳妇儿呢好言相劝，说他们都是他的好媳妇儿，要让一个母亲认为媳妇儿配得上自己的儿子，这真的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位妈妈她称赞自己的外邦媳妇儿是好妻子，他鼓励他们回娘家啊，不要牺牲自己，跟他回到伯利恒。那么这个场景呢实在是让人很感动的。拿俄米说，如果留在摩押地，两个媳妇儿可以再嫁给摩押人过新的生活，如果跟着我拿俄米啊，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三个女人站在摩押地的十字路口，拿着手帕啊，泪流满面，就放声大哭。那么两个媳妇儿呢都表示决定要跟拿俄米回到伯利恒。路德记的一章第十一节经文记载说，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呢，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好，那么按照摩西的律法呢，一个男子去世以后，他的至亲啊，应当是娶这个人的妻子的。如果死者有兄弟的话，这位兄弟啊就当娶他的妻子。这条律法很奇怪，稍后呢在路德记里头我们会看到这种情形，说到至亲救赎的故事。拿俄米他很诚实地告诉两个媳妇儿，回到伯利恒的后果是什么。他说，你们跟着我呀就不能够再嫁了，我的同胞不会认同你们的，这样的牺牲呀太大了。你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不和摩押人去打交道的呀。好，那么根据马可福音的12章19到23节经文的记载，在耶稣的时代呢，撒都该人也曾以这种风俗来去试探主耶稣。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生于此世，我们都会有遭逢不幸的时刻， 但无论我们身处再糟糕的环境，甚至感觉整个世界都烂透了，依然可以选择持守信心，不做任意而行的人。在那些看似毫无希望的废墟之上，从公义之神而来的善良、忠诚与爱，永远能开出最美的花，甚至能悄悄改变历史的走向。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好朋友佳佳姐姐。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 Part 2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

0: 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还记得昨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节经文呢，在这里，佳佳姐姐就要用这节经文来鼓励你，无论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依靠那真正能加给我们力量的上帝。当你依靠上帝时，你会更有信心和力量，因为你将不再是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而是与上帝同行，而且即便面对失败和挑战，也不会轻易放弃或感到孤单，因为爱你的天父爸爸从未一刻离开过你，他是乐意帮助凡祈求他的小孩哦。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这句经文，新约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小朋友，你是否已经背下这节经文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儿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 Part 2， 来听好听的故事，为你加油打气咯。

0: 斯坦丁。清晨，太阳刚刚升起，亚马逊河的小湾还笼罩在一片绿荫里。原来，从巨树上垂下来的藤蔓把金色的阳光给遮蔽住了。小鳄鱼康斯坦丁静静地躺在水里，倾听丛林里的动静。康斯坦丁一向很喜欢小湾里的清晨时光，他在这里独自生活已经有好多年了。他有点害羞，也有点怕别的鳄鱼来吵闹。
1: 我得想想看。
0: 康斯坦丁每次想离开吵闹的鳄鱼湾时，总是这么说的。后来，他就干脆留在小湾里，再也不回去了。
2: 好吧，
0: 老鳄鱼说，
2: 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跟别人不一样。他从蛋里孵出来时就非常的小，而且前额还有一个黑点。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就让他想吧。谁知道这有什么好处呢？
0: 但是其他和康斯坦丁同年龄的鳄鱼看到他时就会嘲笑他。
3: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在想些什么呢？
0: 他们说，是一个秘密吗？或者你什么都没想？对了，就是这样，或许你只是假装你在想些事情。当他们这么说话时，康斯坦丁就很害怕，他低下眼睛不敢注视别人，脸涨得好红，心脏狂跳不已。他很想解释他在想些什么，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康斯坦丁为此感到困惑，他更不肯跟别人在一起。
1: 也许他们是对的，我的确一无是处，
0: 康斯坦丁想着。有一天，康斯坦丁旅行到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他穿过丛林，勇敢地涉过沼泽地带，忽然看见有个东西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康斯坦丁好奇地走近一看，诶，有一个法国号诶。康斯坦丁很讶异，这只法国号怎么会在这里呢？是谁把它留在丛林里的？康斯坦丁看看四周，一个人也没有。法国号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多么美丽啊！怎么吹它才能发出声音呢？如果能吹吹看，会是多美妙的事啊！康斯坦丁左等右等，都没有人来。说不定法国号的主人已经把它给忘了，康斯坦丁想着。一天晚上，康斯坦丁终于拿起这个法国号，走了很远的路，回到他的小湾里。他小心翼翼地不让树枝在法国号上留下刮痕，或让水滴溅到，以免走音。这个晚上因为太过兴奋，康斯坦丁简直无法入睡。
1: 我有一只法国号了，
0: 他说，
1: 一只金色的法国号，明天一大早我就可以吹奏了。
0: 在太阳出来以前，康斯坦丁就已经醒了。他带着法国号在河边找一个舒适的地方，仔细地吹奏每个音符。他闭起了眼睛，倾听乐器所发出的音调。很快的，一首真正的旋律出现了。康斯坦丁吹了许久，直到音乐结束时，他仍闭着眼睛，让乐声在他心中回荡。从此以后，每天早晨都和今天一样，甚至在大太阳还没升起之前，康斯坦丁就开始吹奏法国号。康斯坦丁把音调练得越来越美，当他伤感时，法国号就哭泣，当他快乐时，法国号就欢笑，他甚至可以大声喊叫，也可以轻声细语。
1: 法国号是我最好的朋友，
0: 康斯坦丁说，他已经忘记亚马逊河里其他的动物了。然而，其他的动物并没有忘记康斯坦丁。有一天，小人员听到康斯坦丁在小湾里吹奏，就告诉其他的动物说，
3: 康斯坦丁有一只法国号，他每天早晨都在藤蔓那儿吹奏。如果你想去听，你得要慢慢的靠近，不出一点声音。
0: 由于好奇的缘故，第二天一大早就有动物前来倾听。康斯坦丁并没有看见他们，因为他是闭着眼睛吹奏的。这时， 红鹤对他的邻居蜂鸟说，
1: 哇，吹得真棒耶。
3: 嘘，别打扰他啦，
0: 蜂鸟回答。动物们侧耳聆听了许久，直到康斯坦丁结束他的吹奏，双眼还闭着时，他们就悄悄地溜走。从那时候，每天早晨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动物来到小湾，倾听康斯坦丁的演奏。甚至有些以前嘲笑康斯坦丁的鳄鱼也来了呢。他们悄悄地来，一点声音也没有。在康斯坦丁吹完一首曲子，再度睁开双眼之前，他们都会消失在丛林的藤蔓中。几个星期之后，康斯坦丁开始用他的法国号说故事，那是有关壮丽的亚马逊河的故事。起初，音乐很温柔地吹奏出河流的诞生地，然后其他的河流加入亚马逊河，使得这条河流日渐壮阔，人们在上面泛舟，儿童在岸边嬉戏。康斯坦丁非常仔细地描绘这一切，动物们热切地倾听着。接下来，漩涡和急流出现了，波涛汹涌，万马奔腾，澎湃的水花飞溅到丛林里的大树上。很快的，亚马逊河又回归平静，宽广慵懒地横过大地和丛林，那儿是许多动物的家乡。康斯坦丁让这些动物都出现在音乐之中，美妙柔和的旋律是红鹤，快乐之歌是人猿，还有鳄鱼、鹦鹉和蜂鸟的和声。在一旁聆听的动物们认出了属于自己的音调，都非常的感动。最后，亚马逊河的旋律已经接近尾声，经过了漫长的旅行后，终于流进了大海。康斯坦丁把乐器放在一旁，他觉得有点累了，但是很快乐。借着法国号，康斯坦丁终于说出了心中所有的故事。
1: 了不起，康斯坦丁了不起，
0: 小人猿忽然从棕榈树上探出头来大叫，他实在太感动了，忍不住拍起手来。这时康斯坦丁吓坏了，睁开眼睛才发现他面前站满了好多好多的动物，他的心立刻开始狂跳起来，脸也涨红了。现在其他的动物也拍起手来，并且都大喊，
1: 了不起，了不起。
0: 康斯坦丁既惊讶又快乐，原来动物们真的喜欢他的音乐耶。刹那间，他不再害羞了，甚至当蜂鸟喊 Uncle, Uncle 的时候，康斯坦丁还会拿起他的法国号，演奏了一小段蜂鸟的旋律。

刚刚小朋友所听到的这一小段音乐是来自音乐神童莫扎特所写的 D 大调法国号协奏曲。佳佳姐姐呢，想要让小朋友听一下法国号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希望你喜欢。每个人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很多时候比较害羞、安静或反应比较慢的人，并不代表他比较笨，而是他所感受到的东西已经超越了言语能表达的能力，而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应对别人突如其来的问话。因此，亲爱的小朋友，盼望能帮助比较害羞、不常说话的你，积极找出自己的兴趣，走出孤独的内心世界。而外向、活泼、说话心直口快的小朋友，别忘了你也要学习尊重别人，欣赏别人的优点哦。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目前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系列讲章，题目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但愿透过这一系列的分享，能够帮助你对敬拜有深入的认识，愿意以敬拜上帝作为生活的核心。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和你分享敬拜的奇迹。敬拜的奇迹这个信息包括有以下四个重点：第一，对奇迹的展望；第二，奇迹荟萃；第三，奇迹的对立面；第四，对待奇迹的态度。听众朋友，首先我们来谈对奇迹的展望。当人类首次登陆月球的时候，美国的太空计划激发了我们无数的想象力。1975年在现场报道阿波罗17号发射升空的其中一位记者叫做黎德曼，他披露了一个与该次太空计划有关并且是发生在阿波罗飞行最后几天的故事。那次的发射定于晚上进行，记者们在白天进行社交活动，他们在新闻处四处闲逛，那里的野餐桌上摆满了甜点，他们一边吃喝一边开着平常那些充满讽刺的玩笑。当然那就是记者们的风格，因为所有他们所做的就是乐此不疲地报道每一天世界上所发生的负面新闻，所以他们比较容易变得有点尖酸刻薄又冷嘲热讽。最后伟大的阿德拉斯运载火箭，一座有着35层楼高的动力装置，快速地冲向天空的时刻到了，熟悉的倒计时之后开始发射。正如黎德曼所报道的，记者们的眼睛突然被一大片橙色光芒悬得差点瞎倒，他们的眼睛几乎不能适应这种强度，之后就是一片鸦雀无声。要知道光速比声速更快，这枚伟大的运载火箭雷鸣般的冲向了黑暗的穹苍，几秒之后强烈的声波才追上来，洪水般的声音震得记者们的骨头，他们能够感觉到他们的脚趾随着大地一同在震动。火箭越冲越高，仍然很高的时候，第一个阶段还在一片壮观的蓝色火焰中熊熊燃烧，这时候火箭似乎已经变成了一颗星星，承载着三个人奔赴荣耀之地。之后一切都从大气层消失了，并且进到太空的深处。这时候记者团一片寂静，他们中断了之前的俏皮话。尼德曼发现在现场的人们眼中都闪着光芒，张大着嘴，他们的脸因为被这个绝对奇迹的内在光芒所照射，啧啧生辉。最令人惊奇的景象是，这些坚定而冷嘲热讽的新闻记者们，他们整个举止全都好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界限都被打破了，笑容变得既真诚又温和，交谈也变得安静而又礼貌， 人们互相帮助，忙着签让座位，并且彼此参照笔记。只是一瞬间，一种敬畏的感觉已经占据了他们的心，并且改变了他们的行为模式。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生活的夜晚中，像那样的时刻实在少之又少。在一个真正被宇宙飞船、因特网和微芯片的奇迹充满的时代，我们已经变成了不是以敬畏而是以嘲讽为特质的一代。我们预计那将是一个乌托邦的时代开始了上个世纪。所有科学和工业的成功毫无疑问的将带来新的繁荣和能力，并且为所有历史沉积的问题带来新的解决方案。但是随着20世纪电灯泡这个奇迹的出现，它留给我们大量的破坏。从进步的世纪到新千禧年，任何摆在我们面前的变迁时刻全都发生在2001年的9月11日。我们知道在那一天，两座世界上最宏伟的高楼，就是自由世界贸易和智慧的标志，在原始的仇恨力量袭击中轰然倒塌了。我们听说了数以千计的人死于倒塌的钢铁和灰泥中，当我们看人们死亡的场景的时候，我们都感到非常震惊。我们因为对于当时那从来没有过的恐惧和害怕，而打从内心感到颤栗。我们怀疑，如果不反思过去，我们是否还能够继续活下去？正当我们的人力好像指数般的激增的时候，惊叹的人力却已经被破坏了。一个世纪以前，杰斯特顿这样写道，这个世界并不缺乏奇迹，而是缺乏惊叹的感觉。我希望我们能认真对待奇迹这个概念，因为我相信敬拜的存在离不开奇迹。敬拜绝不可能是理性思维独有的工作，它不能起草在纸张上，或者用图表来测量。敬拜和奇迹就是我们自我度量的全然终结，在全能上帝面前感受超越我们自己的感觉，没有敬畏的能力，没有惊叹的能力。假如我们允许讽刺和挖苦占据我们的生活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真正的敬拜上帝。我很关注这一点，因为我相信讽刺和挖苦的灵已经开始蔓延到教会，并且夺去我们和上帝美好关系的这个宝贵遗产。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在你的生活中最近一次感到惊叹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第一次看到流星划过天际的那个时刻吗？还是第一次看到大海呢？这个星期我在考虑这件事情，并且试图回忆到底是什么样惊叹的感觉最冲击我的头脑。我记起来了，当我在一个家庭中和三个弟兄姐妹成长时，我爸爸和妈妈决定我们一家乘坐旅游车去西海岸旅游，欣赏风景宜人的地标和景色。我记忆犹深的是，当我们到达了科罗拉多大峡谷，作为一个12岁的男孩，我走出去并且站在深渊边上往下看，哇，这种恐惧感真是从来没有的。这正是一个惊叹的感觉。当我今天谈起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时的那种感觉还历历在目。这个星期我问师母，在你的生命中是什么事情让你感到最为惊叹呢？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那就是当我第一次将我们的长子搂在怀里的时候。每一个母亲都会对这一点表示赞同。这个星期有一个朋友 电邮给我一个故事，这个事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这一点。这是个关于一个妇女在堪萨斯城广场的哈根达斯店购买了冰淇淋的故事。选定之后，当她转过身来，正好和来这个地方拍电影的保罗·柳曼碰个正着。柳曼微笑着并且向她打招呼，柳曼的蓝眼睛令她的膝盖都在发颤。她设法付了冰淇淋的费用，然后离开了这家店铺。她的心还是扑通扑通一直在跳。她终于镇静下来之后，她意识到她还没有拿到冰淇淋，于是返回商店。这时候她再次遇到正要出门的柳曼。你正在找你的冰淇淋吗？她问道。这个女士只能点点头，一个字都说不出口。柳曼又对她说，你把它和你的零钱一起放在钱包里了。听众朋友，你最近一次感受到上帝因而脉搏加快是在什么时候呢？或者正如我的朋友所写，在最近一次被上帝的震动是什么时候呢？回想起被民心震动比较容易，但是追忆最近一次被上帝震撼呢，那又是在什么时候？好，第二个重点，我们来谈奇迹荟萃。也就是说，让我们来思想一下有哪些使我们感到奇妙无比的事情。首先我要说的当然是创造的奇迹。假如你读上帝的话语，你会发现，假如你拥抱它，这是一本非常棒的书，但它也是一本充满奇迹的书。你还没有读完第一节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感觉到奇迹了。现在和我一同读三段圣经经文，请注意，我希望你可以就像之前从来没读过它一样来读它。我想这对一些人来说是比较困难。如果你手上没有圣经，那么就请留心听我读出来。但是对于剩下的人来说，一点都不难做到。那我们就像从来没有读过那样读，请记住经文中蕴含的奇迹的感觉。那我们开始读圣经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到第十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上帝说注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上帝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上帝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上帝看着是好的。是的，这是多么美好啊。你看，上帝在创造之初从无到有的创造了什么？有一段时间是没有任何东西足以被称为无的。正因为如此，上帝创造了我们在宇宙中所能见到的每一件东西。当我们读到上帝看着是好的这句话，我们内心深处深深地产生共鸣。当我们仰望星空，或者看着太阳在荣耀的大光之中升起，越过山头，天空沐浴在橙色和深蓝色中，在这个时候，我们本能的反应就是，这是多么美好啊。但是，当我们看见上帝所宣称为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仅仅用我们的头脑和理智来反应， 这还是不够的。我们惊讶地站着并且惊叹。我希望你好好地思考这一点，因为惊讶的能力、惊叹的能力正是我们之所以为人并且和动物有所分别的关键所在。动物不能惊叹，上帝将那样的能力安置在人的心中，那是上帝赐给人可以与他相遇的一种内在的通道。惊叹的能力正是通向敬拜的道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用这样的方式说。

是世界高潮的奇迹。前面说的仅仅是开始，现在我要请你花一些时间跟着我一起理解一下，这是怎样达到高潮的，我们的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呢？一开始读创世纪，你会深深地感受到创造的奇迹，但是当你来到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时候，你会更为惊叹上帝已经计划好的所有高潮，将来最终会发生什么。为了让我们方便理解这些事情，全能的上帝已经通过使徒约翰给了我们一个代替性的经验。事实上，上帝允许约翰去眼见为实，并且把他目睹的事情一一记载下来。在我们自己有限的思维中，我们也许至少能够仔细地研究约翰所记载的，并且为此感到惊叹。现在请看启示录的第一章12节到17节，以下是约翰的话：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和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住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假如你能用约翰感知上帝和天堂的方式，在遥远的地方来进行感知，约翰许愿的方式就是用我们能理解的一组一组的词语来描述上帝。他说上帝眼目如同火焰，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当他观察到荣耀和天国的范围，他就用言语所能够表达的对上帝的理解把它描绘出来，他尽力地把它写明出来，并且将他的经历传递给我们。假如我们真正明白约翰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那么我们除了惊叹之外，便不能做任何事。我们的上帝真是大而可畏啊！当我们失去对他惊叹的能力的时候，为了能向上帝感恩，我们不得不概括推论，并且得出关于他的结论。但是关于上帝未知的奥秘，使人更加惊叹他是如此的伟大，并且超越一切。

你会明白大卫会赞同今天我所讲的。他知道对神惊叹是怎么样的。我不能想象一个信徒可以长久不读诗篇，因为诗篇能够触摸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无论你处于怎样的境况，无论你将会遭到什么事情，越是熟读诗篇，你越能够发现大卫在诗篇里所表达的领悟，几乎就是你自己的经历，并且你最后会安息在上帝的里面。好，诗篇第八篇是极富盛名的，那我们一起读第一节第三到第五节。诗篇第八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第三到第五节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首诗篇已经成为各个世代的人们最喜爱的一首诗，这一点也不足为奇，因为它表达了我们共同的感受。上帝已经在诸天之上安置了他的荣耀，当我们举目仰望浩瀚的天空，一切就像我们所看见的那样壮观神奇，有些东西甚至更超越我们所见和所感。我相信那就是奇迹的本质。当我们看见上帝的创造之功，我们会越过那一点到达上帝跟前。上帝为夜晚的星空造就了非凡的魅力，曾经在许多个夜晚牧放羊群的时候凝望星空的诗人大卫一定持续地感到惊奇。在夜晚的穹苍之下，他写下了许多诗歌。那时他整夜在野外牧放羊群，并且被上帝之手所创造的美景彻底地征服了。他一定已经意识到，当他牧放羊群的时候，是谁在天上正看顾着他。根据诗篇的描述，当他思考他的主的时候，他最后被带向思考他自己。亲爱的朋友，你曾经为自己惊叹吗？我的意思是严肃的。圣经的奇迹是从创世之初开始，之后是高潮。现在，当我们读到诗篇第八篇的时候，我们为创造物本身感到惊叹不已。当大卫思想他的主的时候，他最后检视自己，请听他怎么说的。他所惊叹的是，我是谁，你竟然眷顾我。你能明白吗？这位为我们建造了宇宙又创造了天空地球并其中所有的，这位非常令人敬畏的上帝竟然知道你和我的名字。上帝知道在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一切。你或许会说，怎么会这样呢？这一点对我来说真是奇迹的感觉。然而我知道上帝真的知道我们的名字。圣经说他甚至数算过我们的头发的数目。真实的敬拜带领我们到达那样的境地，真实的敬拜同时会令我们谦卑，又使我们被高举。换句话说，敬拜将我们恰当安置在最合适的位置，那就是让我们意识到他在伟大的上帝面前，我们虽然如此的渺小，但却是他所看重的。哦，那真是奇迹啊。圣经是从创世的奇迹开始，然后以上帝的审判这个美好的高潮作为结束。正中间的部分是诗篇，这是当我们试图理解上帝这位造物主的伟大的时候所鸣唱的赞美和奇迹的颂歌。好了，这次我们暂时讲到这里。结束之前，
我要和你分享一首赞美诗，请一起欣赏。

中的中间叶树正好是诗篇的位置，这里荟萃了敬拜和奇迹的颂歌。假如你读大卫的诗篇，

0: 好，这次的生命转捩点节目到这里要结束了，下次再继续分享敬拜的奇迹。谢谢你的收听，欢迎来信跟我在主里交通，分享你敬拜上帝的感想和体验。你也可以发送电邮或短信给我，请注明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愿主赐福给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咪咪。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啊，真儿有这样的荣幸，请到了咪咪传道来到真爱住我家做客，并且他赤诚的分享，相信已经深深感染了许多的听众朋友。神是如何塑造他自己所重用的仆人和使女的？那就让我们精彩继续走入到咪咪的生命当中，去看一看神一贯的作为吧。你信主的这个过程其实并不是一两天的，我觉得是很漫长的，就是你的一生当中回顾，其实就是一直积累，一直积累，到了水到渠成的这样一个过程。我想知道，从你信主到你后来怎么就开始去读神学院了，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父母亲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1: 我刚信主不久之后，我其实就有想过读神学院。不过当时的想法也是一个很起初的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因为当时什么都不懂嘛，就算是刚信主的时候，连圣经都没翻过几次，所以什么都不懂。所以当时一个很天真的想法就是说，那我要去读书，我读书我就懂了。所以其实在很早很早的时候，我其实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我就想过读神学院，但我其实那时候对神学院一点也都不了解跟明白，那这当然就是搁置了很久。因为虽然我在我自己的信仰跟生命上跨出了信心的一步，但是在我的生命之中，我要完全做到自己去对自己的所有事情负责，而且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还是有一段距离。所以在西雅图流浪2年之后，就当时在大学毕业之后，因为不知道自己下一步应该是什么，因此就流浪2年。但是很感谢神把我带回他的家，没有让我真的在外流浪。那我还是决定要去读生物的研究所，所以其实我当时就申请了研究所，然后就搬到东岸去读书。但其实在这个神学以及圣经上的进修，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梦
0: 愿
1: 想
0: 望，
1: 吧？对对对，那后来我其实去读研究所的时候，我是进入了生物的一个博士班。那时我做的研究是生态演化的研究，就是进化论，生态进化的一个研究。那其实这是对我的信仰是很大的冲击的。当时我才信主1-2年、2-3年而已，所以到后来的时候，我觉得是有诸多的原因造成我的博士班的进行并不顺利。所以后来我其实没有完成我的博士班，然后我就在学校让我拿了一个硕士毕业，因为我把课程都修了。那我就毕业之后呢，那时又有一个转折点，就是我在心灰意冷没有完成我的博士班的时候，硕士毕业的时候去参加了这个大家都经常推荐的使者的宣教大会。那对啊，听过这个
0: CMC，
1: CMC 的大会很久。那一年终于有机会参加，然后很有趣的事情是我参加的那一年是使者的30年的纪念，我记得好像是30年。然后更有趣的是那一年的，因为是在费城举行的，北边的天气在冬天的时候经常不稳定，就那一年就遇到了很大的雪，雪大到那时候我住在东岸比较南边的北卡罗来纳州都有大雪。我们出发的那一天是大雪的，你就知道这个雪有多大。因为到南方的州是通常不太下雪的。那很神奇、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之后，我还是能够顺利到达了会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那种大会，我听到那个讲员在台上不断的勉励大家，就是要为神的国做工的时候，我就被激励了。所以就在那一次第一次参加大会之中，我就决定要委身于全世界的服侍。同样的，就是像我信主一样，就是那时候只是一个很小的念头，就是说，OK，神，你对我这么了解，只有你知道我的生命道路是什么。我做了一个回应，就是决定要更深的投入这一份信仰。就像当时受洗一样，但当时我被呼召的时候也是的。我其实当时就是一个很小的念头，就是觉得说，可能当时因为在学习，就是在这个求学路上不是很顺利， 所以当时是的确是有一点处在心灰意冷的状态，但是在台上听到讲员的这个勉励之后，会觉得说神国，我觉得神在跟我讲说，你不要灰心，因为我的国度里有很多事情你可以做。所以因为感受到神的这样一个呼召，我就决定说好，那我要做你的事。但是因为同样就是就姐你也问过我说父母的反应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变化有点太大了，就是
0: 是
1: 在过去的十几年，就是当时我接受呼召的时候，大概我信主了大概4年多，其实不是很长，所以我就觉得说，当时如果再告诉我父母说我要去读神学院了，我爸妈可能会有一点
0: 可能会有点受不了，因为他们会觉得你是不是要去做修女是吗？
1: 啊，对对对，而且当时我都接近30岁了，也没成亲，也没干嘛，也没结婚，所以我就想说不行啊，我又是一个学校刚毕业的孩子，还是再思考一下好了。再来就是去那种大会，通常你都会情绪激动，因为
0: 是
1: 我
0: 像打鸡血一样的，
1: 所以我就觉得说，哎，这会不会是我一时就是昏了脑袋这样？所以回来之后，的确就思考了一下，说我还是再祷告看看吧。他们大会通常是12月嘛，我大概就是12月的时候毕业，所以一毕业的时候就去了那个大会，没有错。
0: 嗯，
1: 然后接下来10个月我找不到工作，
0: 哇哦，
1: 我那一年不好找工作，所以我都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后来在10个月后，神非常奇妙地安排我到一个跟我的主修只有一点点相关，但是算是一个钱不错，然后事也不多，然后离家又很近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0: 哇，就是那个经典的钱多活少离家近。
1: 是的，是的，是的，对。然后更奇妙的事情是，当时那个机会是一个 contract， 就是约聘的机会，然后每年要重新更新的
0: 续约。
1: 那他当时就是只给4年，所以当时我就非常清楚的知道神是暂时要我在这里，就这不是永久的。所以当我意识到说这个工作就是只有短期的时候，我就开始每年就是问我自己，因为我是很容易投入工作的人，所以一开始工作的时候，有些时候这些呼召啊想法就会渐渐的淡忘。但是当时我在教会是有服事的，所以教会事情还是不断提醒我说神国的事情还是很重要。而当时我也是渐渐开始参加查经啊，大概到3年后的时候，我开始接触到那个 BSF， 就是国际查经班这样子。但是在这3年之中呢，我是其实是每一年都问自己，就是大会回来的时候，开始工作的时候，第一年结束的时候，就是大概隔年的夏季的时候，也就是大概我的约聘要再重新 renew 一次的时候，我就在问自己说，我还想不想读神学院？我不能在这边太安逸啊。然后每年答案都还是是，可是那时候神还是没有告诉我，就是 yes， 就是 go 这样子，就是还是没有个很 clear 的 answer， 就是说这个是时间。与此同时，我也告诉我爸，我觉得我是一个习惯给他打预防针的人。就像我分享说，我受洗的时候，其实我跟他打过一次预防针，虽然第二次是有一点先斩后奏，所以他可能不是那么意外。原因是因为大半年前我已经跟他提过一次了，所以这次读神学院也是，我也是跟他讲说，我先问我自己说，我是不是还想去？我心里的答案是，但是不是现在。所以我就跟我父亲讲说，我有兴趣读神学院。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但是我跟他讲说还没有要去，然后他说 OK。然后第二年的时候，我再问我自己说，我是不是还有兴趣读神学院？我答案还是，所以我也告诉我的父亲说，
0: 我还是想去，
1: 是想去。然后我跟他讲说，我可能要开始找学校了这样。所以在第二年到第三年，大概是第三年的时候，我又问自己说，我是否还是想去？我答案是是，而且我告诉自己说，我不能再拖延了，因为我的工作就是。
0: 只是3-4年，
1: 再做多一年就没有了，对啊。然后我也不能一直好像过得很安逸，就不再去思考这个神给我的呼召。所以第三年的时候，我等于就是告诉自己说，我得去看学校。当时我也是跟我父亲讲说，我隔年要去念书了。 后来就是比较顺利，就是说，可能因为我是连续了两三年给他打预防针，
0: 对，
1: 所
0: 而
1: 以
0: 且那个铺垫是很慢慢的、很确定的，
1: 是啊，
0: 然后也在这整个过程当中，让你父母亲也观察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你在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是啊，所以到后面我决定的时候，他反而我父亲还比我积极，就是在申请学校以及确定学校上，他们没有参与很多。但是当我要搬家，因为当时我是决定还是要全时间投入学习嘛，那我父母就来了一趟美国，就说看看我啊，然后也是帮我打包啊搬家。当时在打包东西的时候，我爸他研究我的学校，然后告诉我说你是要去读一个4年的学位啊，我说是吗？就是我连我自己申请我都不太知道我到底要读多久，然后他甚至把学校周遭的什么哪里有超市啊，哪里有什么运动馆啊什么之类都告诉我，我说啊，我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呢。
0: 哇，其实我有见过你的父母亲，但是在每次见到他们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是从你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看到他们的一些动态。不过在我那一次见他们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他们从里到外的那种和善哈，一种对你的爱，不单单是就是从我们的这个旁人的角度看，是他其实是非常细腻的一种爱。父亲母亲他们并不是要拦阻在你的这个人生道路前面替你做决定，哪怕有些时候他们不是非常的理解，哪怕他们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确定知道你的将来会如何，但是他们就起了一个这种陪伴的作用，而且没有那种横加拦阻，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尤其是对于华人的父母来说，做到像他们这样的的确确不单单是开明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对你有很深厚的爱，才会导致你做这么重大人生决定的时候，他们会替你去在你的旁边，甚至好像感觉先行一步一样的来去，我觉得这实在是神给你极其大的一个恩典。
1: 是啊，
0: 哇，真的太棒了。所以可以这么说，是父母亲不反对的，然后也主动的帮你搬家，然后进入到神学院。那从信主到蒙召，总括是不是有个5、6年、6、7年的时间？
1: 是的，从信主到进入
0: 神学院，
1: 大概是8年的时间。
0: 哇哦，其实是印证了又在印证，印证了又在印证，每一年都在重新去思考，重新去回应。所以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当你进入到神学院去进修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已经是非常的确定，这是你将来要走的一条路。好，我们亲爱的好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接下来的这几天呢，我们咪咪传道会准时做客真爱主我家，让我们继续走进他的生命里去，看一看他是如何在他过往从信主到现今全时间服侍主的过程里面，怎么样去见证神的又真又活的。所以精彩正在继续中，千万不容错过。我是真儿，
1: 我是咪咪，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1: 救恩的和声。
3: 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反复地撕开一道明明已经开始结痂的伤口？又到了与你有约播出的时间了。你好，我是吴爽。是的，伤口明明已经开始结痂，你却忍不住再揭开来看一眼。你说，我是在检查恢复的怎么样了。然而每一次揭开，都让伤口重新地渗出血来。不是伤口没有愈合，是你没有允许它愈合。而抱怨就是反复地撕开同一道伤口，苦已经受过了，但你说凭什么，于是你又苦了一次。你说为什么是我，你又苦了一次。你说要是当初，于是你又苦了一次。事情没有变，可你用抱怨把它重新走了一遍。你不是在处理苦，而是在复习苦。但感谢不是否认伤口的存在，不是否认苦的存在，是在苦已经发生之后说，好的，这件事已经发生了，现在我选择不再走回去，而是向前看。感谢是允许伤口真正开始愈合的开关。感恩，盛小梅带来，一起来欣赏。

当困境像一堵墙挡在面前，抱怨会让你面对墙，反复地描述这墙有多高多厚。感谢呢，会让你转向，看见墙上有光，有梯子，有一个出口正在形成。不是问题消失了，是你的眼睛被打开了，看见了从前没有看见的。这就是为什么感谢能解开困境。不是感谢改变了环境，而是感谢改变了你我。你变了，路就有了。盼望今天和你聊到的关于感恩的重点，亲爱的朋友，能够帮助你我在最不容易感恩的时候仍然找到开口的理由。多少时候你我总以为感恩是要为坏事本身说谢谢，什么你生病了要感谢疾病，亏损了要感谢亏损。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别扭，甚至让你反感，然而真相是你我不是为坏事本身感恩，不感谢病、背叛、失败，真正需要感谢的是即使在那件事里仍然还有的部分。比如你有神，神让你留有一口气，留有一段路，留有一份他没有离开的陪伴。感恩不是为各样的艰难穿上一件虚假的外衣，而是在艰难的废墟里帮你找到一块可以用来搭建下一间房子的砖。你的心会因着这些还有的存在，渐渐从一无所有的牢笼里走出来。于是凡事谢恩，不是为凡事本身，而是在凡事里仍然可以有献上的感谢。感恩的心，一起来欣赏。

0: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超越 4K 的无限美丽。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1: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感恩是让你我的视角开始转动的前奏，一旦视角开始变化，困境就开始松动。人被困住，通常不是因着问题严重到无以复加，而是因为看问题的方式单一所致，就是反复地盯着那一个角度，说它有多难、多不公平、多无解。你越盯着，它就越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那要如何呢？感恩所能做的不是把这墙拆掉，是启发你我换个角度看墙。换句话讲，当开口为一件小事感谢，哪怕只是今儿天气不错，或者我昨晚睡得还不错，视角就发生微小的转动。慢慢的你会看到，原来墙旁边有条小路，原来墙顶上有光，原来墙并不是完全的密不透风。是的朋友，视角转了，困境就松了。因为困住你我的不是墙，是一直盯着墙的那个坏习惯。圣经有话讲，我们进入他的门要感谢，进入他的院要赞美。注意进入这个动作，是感谢带着这个人走进去的。不停赞美你，一起来欣赏

爱的朋友，需要再一次提醒的是，感恩是提前庆祝，可不是等到问题解决之后。生命没有主的时候，人总以为要等到事儿变好才能感谢，可是你感谢的是谁呢？等到病好了，关系修复了，难关度过了，才觉得有资格开口说谢谢。但在等到的过程里，人把大量的心力消耗在苦盼和焦虑之中。然而真相是，你我可以在问题还在的时候就感谢。之前说了，不是感谢问题本身，是感谢那一位已经走在你我的前面，感谢那个人还没有看见的出路，感谢你我还没有感受到的安慰。就像什么呢？就像孩子知道父亲会来接他，他在天黑前就开始感谢了。提前感谢是把未来会有的提前带进到今天还缺乏的局面里，这当然不会让困境立刻消失，可它带给了你一种奇特的但真实的力量。这力量的表现就是你不再被问题重压着，仿佛是那连呼吸都不能够的人，而是一个正在走向解决的人。圣经说，不要忧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你看，这里的顺序就是先感谢，再领受。向我的神献上感谢，一起来收听。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立刻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真的。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亲爱的朋友，求神帮助你我有一种能力，就是从复习苦，就是不断的抱怨，到预备好的视角的转变吧。你我手里拿着的那道旧伤的 X 光片，上面写着已经愈合，这表示你不再需要证明它曾经多么的痛，也不需要再回忆撕裂的过程。是的，你已经好了，即使还有些许的痕迹，也已不再是伤口。所以如果今天你的心里还在某一个时刻不断地抱怨着某件事，可以试着停下来，把那些话换成另一种表达，说那件事确实让我感到艰难而痛苦，可是神哪，今天你让我还在这里，然后为还在这里说感谢。不是感谢那困境的本身，感谢的是困境中主的同在。这一声感谢就像一扇生锈了的窗，虽然还很沉重，却因为这一点的感恩，有了可以推开的第一道缝。感谢，盛小梅带来，一起来欣赏。

0: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经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子弟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进行的以西结书第26课所要研读的经段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25章。以西结书第25章，
3: 神要求的细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从以西结书第25章开始呢，会提的神对以色列周边的七个国家的审判，从东边开始，自北而南，以逆时针的方式提到亚门、摩押、以东，然后再绕到西边的腓力士、推罗、西顿，最后再提到西南边、最南边的埃及。从25章开始提到了神对当时其他国家的审判，也凸显出一个神学主题，那就是神的主权在以色列之上，同时也在异教徒和其他的国家之上。神是全地的主。以下我们就要来看以西结书第25章，你也会看到呢，这每一个国家都有它不同的原因，或是一些类似的原因，而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我想，我们再一次来看看别人，想想自己。如果这些国家是因为这些原因而落在神的审判之下，那我们自己呢？是否也有相同的错误？求神帮助我们，让这些错误我们看见之后引以为鉴戒，及时回头。首先我们来看1到7节，以西结书第25章1到7节提到的是亚门，神管教幸灾乐祸的亚门人，神管教幸灾乐祸的亚门人。幸灾乐祸其实呢是两个词语的组合，幸灾一词呢是出现在左传这本书里面。在左传中记载着，当晋惠公的时候，晋国发生了饥荒，秦国就卖粮食给晋国，帮助晋国渡过难关。到第二年，秦国也遇上荒年，就转而向晋国购买粮食，但晋国这回呢却不答应。晋国的大夫庆政，庆是庆祝的庆，政是郑成功的政，庆政呢觉得很不妥，就劝晋惠公说，忘恩负义会导致无亲，没有亲人，看见别人有难而高兴是不仁，贪爱财物不与人分享是不祥之举， 得罪邻国是不义的行为。以上这四种美德都没有，如何能够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呢？虽然晋国大夫庆政不断的劝说，可是晋惠公还是没有接纳庆政的意见。果然，秦国收到晋国拒绝卖粮的消息之后，非常气愤，隔年就起兵攻打晋国，而晋国不但大败，连晋惠公都被俘虏去了。历史告诉我们，幸灾乐祸没有好下场的。以西结书第25章第一节，亚门也是如此。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亚门人说预言攻击他们，说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圣所被亵渎，以色列地变荒凉，犹大家被掳掠，那时你便因这些事说啊哈。关于亚门的历史，在公元前599年，记载在列王记下第24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亚门人曾经与亚兰人还有摩押人同向巴比伦效忠，来攻击犹大。在列王记下第24章第一节说，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三年，然后背叛他。第二节，列王记下第24章第二节，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但在以西结书第25章这里呢，重点是放在亚门人轻视耶路撒冷，轻视耶路撒冷，并且加以附和巴比伦，逼害耶路撒冷。当然，下文也继续说，其实亚门的受罚，除了幸灾乐祸的态度之外，恐怕更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心中的恨。第六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拍手顿足，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心中充满恨，行于外的就是幸灾乐祸，并且以逼害的手段表达出来。如果你我考究历史，我们就知道，其实亚门人包括摩押人都是在创世纪的时候是亚伯拉罕侄儿罗德的后裔。当他们的兄弟之邦犹大遭难的时候呢，他们却幸灾乐祸，袖手旁观。我想从亚门，从以西结书第25章1到7节，我们恐怕要思想一下，如果神不喜悦人幸灾乐祸，神管教幸灾乐祸的亚门人，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某一些时刻面对某一些人，我们也是没有同情心，甚至看到仇敌遭难而欢喜幸灾乐祸呢？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在出埃及记第23章4到5节，出埃及记第23章4到5节，圣经上说，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你看到你仇敌的牛驴迷路了，你不是幸灾乐祸说活该了活该了，恶人有恶报，不是的。神的话告诉我们，当你看到你仇敌的牛驴走迷了，你不是幸灾乐祸而欢喜，而是要把它牵回来。在出埃及记第23章第5节继续说， 若看见恨你的人的驴，卧在重驮之下，不可走开，勿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驮。如果恨你的人，看见恨你的人的驴，他在背重的东西呢，你不可以走开耶，你要与驴主那个恨你的人一同去抬开那个重驮耶。弟兄姐妹，看见仇敌遭难而欢喜，没有同情心，袖手旁观，幸灾乐祸，神不喜悦，神要管教。第四节，所以我必将你的地交给东方人为业，他们必在你的地上安营居住，吃你的果子，喝你的奶。也就是亚门人当时所居住的那块地，要被沙漠的部族，沙漠部族的东方人呢夺取，他们将流离失所。第五节，我必使拉巴为骆驼场，使亚门人的地为羊群躺卧之处，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里，拉巴是亚门人的首都。在以西结书第21章第20节，我们提过，以西结书第21章第20节，那里说的，你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亚门人的拉巴。拉巴是亚门人的首都，在亚门人所引以骄傲的首都，一定是建筑最棒的，亚门人最高贵的住处。然而你以为最高贵的最棒的，神要使他降卑，使他受轻视，使他成为圈养牛羊之地。第六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拍手顿足，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拍手顿足就是幸灾乐祸的一种表情和动作的表达，他们心中充满了恨。第六节告诉我们，那个恨是一个火种，是一个起点。我们常觉得反正恨呢是在心里，没有人看见，无所谓，没有关系。我恨一个人，我摆在心里，反正也犯不着谁嘛，我也不会真的对他怎么样。可是恨好可怕。你看亚门人因为恨引发出幸灾乐祸的态度表达，进而采取逼害耶路撒冷的手段。我们需要小心，我们心中是否有恨。难怪约翰一书一章十五节说，让我们不要轻忽恨，要知道恨很严重的。约翰一书一章十五节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恨人和杀人是一样严重的，我们不要轻看了我们心中的恨。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好严重啊！一个恨弟兄的人，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期盼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这么震撼、这么严重影响力的一句话，恨他弟兄的，没有永生。期盼这句话能够重重的当头棒喝，提醒我们那个心中还存有恨的人，赶快求主帮助你把恨除掉。
4: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2: 刚才读过了25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了，而本课程呢，德仁备有丰富而完整我自己所编写的讲义，欢迎你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以西结书的研经讲义。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好，这里是提到 摩押。摩押是在亚门的下面，而摩押的受罚的原因呢，记载在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摩押的问题是他们轻视上帝的子民，上帝管教轻视上帝子民的人，也就是摩押人。在创世纪第十九章三十七节，摩押可以说是和以色列有血缘的关系，他们同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的后裔，德人先前提过了。可是呢，他们却轻视了与他们同为兄弟之邦的以色列。第八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摩押和西尔人，西尔人呢，西尔是在摩押的南部，也可以称为是广义的摩押人，说，看哪，犹大家与列国无异。犹大家与列国无异呢，这句话就是否认了犹大的独特性，否认了上帝选民的独特性，轻视上帝的选民，否定他们的独特性。第九节，所以我要破开摩押边界上的诚意，就是摩押人看为本国之荣耀的伯耶西莫、巴利免、基列亭。这三个地方呢，是摩押地的三座城堡，伯耶西莫、巴利免、基列亭。这三座城堡是环绕着死海，也是防守摩押领土的重要的屏障。而神要把摩押人所看为坚固的伯耶西莫、巴利免、基列亭给击破。第十节，好使东方人，这东方人呢，也许是沙漠的某一个部族，来攻击亚门人。我必使亚门人之地交给他们为业，使亚门人在列国中不再被纪念。我必向摩押施行审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不止摩押，亚门也会同样受到上帝的管教，而管教的目的呢，不是让他们沉沦，而是希望他们可以知道耶和华，希望他们可以认识这位神。轻视别人，摩押的问题是轻视别人。我不晓得在你心中你有没有轻视某一些人，若是有这种大小眼，我们轻视穷人，或是轻视学历低的人，轻视小孩，轻视女人，轻视阶级，轻视种族，轻视肤色，轻视地域，我们都必须要破除。神不喜悦，神要管教那个心中有轻视的人。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你我心中的眼睛堕落了。在伊索寓言里面有一则很有名的故事，一只老鼠救了一只老虎。有一天，有一只老虎捉住了一只老鼠，老鼠就拼命地向老虎求命求饶，拜托他放他一马，不是放他一马，放他一鼠，放过他这只老鼠。结果呢，这老虎肚子也不是很饿，就干脆算了，放了这只老鼠。老鼠很感激说，谢谢老虎，谢谢老虎，有一天呢，我定会大大的报答你。老虎轻视老鼠说，算了吧，你一只老鼠能报答我什么呢？赶快走吧。后来有一天，老虎不小心掉进了猎人的陷阱，被网子给网住了，动弹不得。这时候正当猎人快要来的时候，那只老鼠出现了。老鼠对老虎说，此刻是我报恩的时刻。老鼠就用它那尖利的鼠牙，慢慢地把网绳给啃食咬断。最后，老虎逃出了猎人的陷阱，老鼠 救了老虎。伊索寓言在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轻视，轻视看不准的。而圣经也告诉我们，轻视是神所不喜悦的，神要管教轻视别人的人。有某一间教会，那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是白领阶级，都是上流社会的，都是教授、老师等等。有一天呢，进来一个穿着拖鞋、嚼着口香糖、全身臭臭的流浪汉，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也进到教会里面来。这门口招待呢，就轻视这位流浪汉，觉得他很碍眼，觉得他不适合进到教会里面来与大家一同崇拜。而这流浪汉呢，就强行进来了。整个崇拜，众人觉得那个崇拜怪怪的，有异味，有一个流浪汉在他们里面。中午碍宴，他们不想吃，只想快快的离开，不要看见那一名流浪汉。弟兄姐妹，有时那个轻视的态度，让我们看不见上帝的心。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啊，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是否有不同程度的轻视呢？求圣灵光照我们，怜悯我们，我们愿意重新回转到上帝的面前。再来是以西结书第25章的12节到14节，提到以东。以东是位于摩押的南方，以东就是以扫，也是在创世纪呢与雅各为兄弟的，和以色列有着血缘的关系。第12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东报仇血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我们看到也是因为以东心中有恨，以致犯了大错，攻击神的百姓，攻击犹大家。13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剪除人与牲畜，使以东从提曼起，人必倒在刀下，地要变为荒凉，直到底旦。我必借我民以色列的手报复以东，以色列民必照我的怒气，按我的愤怒在以东施暴，以东人就知道是我施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东心中到底有什么恨呢？我们知道以东是以扫的后裔，以扫因为被雅各以欺骗的方法骗去了长子的名分和祝福，因此以东心中有恨。但我们要知道，即使犹大神的百姓作恶，人也没有权利在犹大的身上报仇血恨，因为这是上帝的事情。纵使犹大有错，以东也无权向他借机来报仇血恨，这是上帝的事情。我再说，神不要我们心中永怀仇恨，心怀不平的人，心中有恨，伺机报仇血恨的，上帝要管教。诚如圣经所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以东还没有报仇，就先落在了上帝的审判底下。在13节提到的从提曼起一直到底旦，提曼是在以东的中部，底旦是以东南部的边界，有一点类似以色列的从旦到别是巴，从北到南的意思。当然有些差异，因为是从以东的中部到南部，从提曼到底旦，必倒在刀下，地要变为荒凉。以东是如何 想要报仇血恨呢？他们所呈现的方式，有学者说，有可能当耶路撒冷城在公元前587年陷落之后呢，以东有可能趁火打劫，占据了南边还有犹大的一些山区。若是这个是正确的，那么神也就是在管教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人以东，也就是趁火打劫。在清朝有一本书里面解释了趁火打劫，因为清朝的盗贼大部分是临时起意的，遇到或看到别人家失火就赶快招来同伴进入火场，看到东西就搬。当主人加以阻止的时候呢，这些人还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帮你把财物搬到我家去寄放啊。后来在书中就提到，这群人是仓促起义，利人之为而乘之耳，趁火打劫。有一回我看到新闻，在国内呢，在高速公路上有一台车子载着很多的饮料，很多的罐头翻覆了，很多罐头就洒在高速公路上，结果就吸引了附近很多的村民来，不是在帮忙解决车祸，不是在救那个车祸的司机，而是大家提着袋子来抢在高速公路上的罐头，趁人之危落井下石。弟兄姐妹，在你我生命里面是否也有趁人之危、趁虚而入、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呢？神要管教这样的人。最后神要管教非利士人，十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非利士人向犹大人报仇，就是以恨恶的心，又是恨了，恨所遭致的是悲剧收场。这非利士人呢，他们以恨恶的心报仇血恨，永怀仇恨，要毁灭他们。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非利士人，剪除基利提人，灭绝沿海剩下的居民。基利提人呢，也是与非利士人常常会相提并论，有可能他们也是非利士人，只是不同的名称。十七节，我向他们大施报应，发怒斥责他们，我报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同样，神管教非利士人的目的也是希望他们可以认识那位主。我想熟悉早期以色列历史的都知道，非利士人是早期历史当中以色列的一个顽强的敌人，他们是来自于海上的民族，与以色列人没有血缘的关系，他们是一群爱找麻烦的人，找神的儿女的麻烦。如果你我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上帝管教爱找麻烦的人，我们是 trouble maker， 是麻烦制造者，还是 peacemaker， 和平和睦的制造者呢？在教会里面，我们是爱找麻烦、麻烦制造机，还是和平，做那和平之子，使人和睦呢？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做幸灾乐祸的亚门人，不要做轻视别人的摩押人，也不要做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以东人，还有爱找麻烦的非利士人。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继续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传道人江儿的生命故事。江儿他是一位牧者，也是一位专栏作家，他是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男女交往的专业讲员。他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因为看见罹患忧郁症的妻子生命的改变，使他愿意走进教会去认识基督信仰，却没想到因此让他经历了上帝的爱，使他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婚姻之中，他跟妻子有了孩子，他甚至留在家里照顾孩子7年的时间，然后进入教会成为传道人，甚至特别服侍在教会里的弟兄们。这些过程都是不容易的，但是他看见上帝不只是拉阔他的生命，做最好的调度与安排，他更感受到上帝丰满永不止息的爱。今晚呢，我们就继续来聆听江儿传道分享他的生命经历。

所以我说前面真的是有点郁郁寡欢了、啊，觉得自己很失落，因为中年哈、哦，中年男人回家带孩子大概是没什么前途，多数人。可是你知道我后来真的看到神真的一直跟我说话，你知道我后来去跟很多的妇女接触，就是我演讲，我问他们说，如果有人问你说你的工作，我想大家都知道嘛，家管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无业啦，没有职业等等。我说你要自己写一个职称叫做灵魂工程师。一个孩子其实我觉得绝对轻忽不得，因为他是关乎他一生。所以我后来自己就发现，诶，这六年这七年在家带孩子，其实神是让我整理非常多的生命的心思的意念。所以我后来到了第四年开始有一些邀约，因为我写一点文章嘛，后来就成书啊，就有人邀请我去演讲。可是我觉得那一段时间是神让我去接触很多妇女他们内在的一些困扰，我当然没有很直接帮助他，可是在每次演讲里面，我每一次看到问题就把它放回下一次的演讲里面去。所以我觉得那自我形象大家都非常不好。那我就看到其实我自己也在看到说我这个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一般人都会用职业收入各方面来衡量，大家叫狗狗，狗狗五岁半的时候，有一次我带他去演讲，我在路上我就很好奇，忽然间问他说，你觉得爸爸要去做什么？他跟我说，你要去演讲啊，跟很多爸爸妈妈劝他们要回家带孩子，这句话还 OK。但是下面那句我很惊讶，我说，那你觉得宝宝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一个五岁半的孩子，其实我猜想可能不是很特别的答案，没想到他讲出很特别的答案。他说，很简单啊，爸爸，你不觉得生命比金钱重要吗？我都吓一跳，他的意思说他很重要。可是我真的被他提醒，真的的确是这样，他看到这一点。那我觉得只要他看到这一点就够了。这五六年陪他就非常值，这个是很多爸爸妈妈，如果你真的回家带孩子，你要引以为荣，而且引以为珍贵，因为这是无可替代的工作，它叫天职嘛。所以我后来一直跟很多的爸爸妈妈讲一个观念，我说很多事情可以取代，只有这件事不能取代。觉得其实多数的父母在这个时代，很多人怕生孩子。我自己带孩子的时候，其实刚开始战战兢兢，因为没有带过，也不会带，又是男生嘛。但是我后来慢慢觉得，其实技术层面很容易，什么喂奶啦、洗澡啦，都很简单，都久了就会了，甚至生病的照顾都不难。觉得最难是那个的心呐、啊，那个心常是飘飘的要出去啊，不想要陪在孩子身边，也没有定睛在孩子真正的需要里面。可是我觉得所有的父母回到家，你应该都有跟我一样很深的感触。其实回家是先重新整理自己，不是整理孩子。也就是父母若被整理对了，回到一个健康正常的道路的时候，他带孩子一点都不难。因为不对的父母就带出不对的孩子。那我发现很多父母，因为我们原生家庭上一代的一些状况问题，其实我们要先看我们自己内在是怎么一回事。包括我相信很多父母带孩子的怒气，还有他的语言的习惯，还有很多的生活的习惯，其实都不对的。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说，那就不要回家带孩子了，因为自己不好嘛。可是我觉得很奇妙，孩子非常容易原谅父母。孩子要的只是他确定你爱他。我们最近在讲爱的五种语言里面，一种叫精致的时光，就是你用生命陪他，用时间陪他。其实你知道这一点，让孩子觉得存在。陪他的时候当然会生气，会有一些情绪东西。可是孩子更看重的是你陪他，陪他会给他安全感。我觉得那安全感是没办法换的，没办法用任何其他方法来告诉他的。他会觉得他回到家你在，他就是安全。当他 OK 的时候，你才能够离开，才能够做一些变通的东西。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自己会调整。如果你真的用心在家的话，你会发现自己生命里面很多千疮百孔的东西是需要时间去调整的。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奇妙，就是你调对了，你太太才会对，就是带孩子那个人先对的，另外一个才会对。家的另外一半他会觉得家里的空气改变了，很轻松，很温暖，喜欢回家，那个人才有空间改变。我们现在社会是两个都忙，把带孩子当作好像一个机械性的工作，其实不对，那是个生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啊，真的是在怎么样先进的时代，科技怎么先进，时代怎么进，都是没办法替换的。

我想其实我要先跟很多父母分享，就是说其实带孩子的时候，你的心思非常的细腻，很多的记忆都可以写下来。我觉得不是一定要像我这样出书才有价值，我觉得现在人已经没有传家宝，但是如果你曾经帮孩子写过这么六七年他曾经成长的过程，是他完全没有什么记忆的，这段非常珍贵。所以那时候我太太还在上班，我就去 part time 在基督教论坛报当主编。我们那段时间虽然说这样子，可是我心里面一直在想说将来何去何从。那其实我那时候心里面有点觉得很感谢神，因为后来开发出一条演讲的路，而且我发现这个领域非常需要人。我那时候没有特别去筹划什么事情，可是每个礼拜都有三四场的演讲，那以收入来讲其实不错。所以我在想说，如果哪一天孩子上学了，开始我很大量的时间我要开始规划演讲。而且我那时候上网去查，遇到这样的亲子夫妻人际关系的演讲的单位非常多，那我如果真的把它开始发 DM 开始自我推荐，那加上很多的这样，我发现其实蛮可经营的，那是我的自己的想法。那后来在论坛报上班的时候，加上文字的工作又恢复了，所以我想啊，感谢神开出这条路来。可是到了三四年前有一天啊，圣诞节前夕啊，那个论坛报总编辑就问我说，江儿，我觉得我们需要你来全职上班，你不要再 part time 了。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我还没有想清楚，那个傍晚我去教会刚好筹备圣诞节的节目，牧师又问我说，江儿，你要嘛就来教会全职。其实我真的觉得这是上帝要我做决定，上帝给我自由意志，他很尊重我，可是他让我去好好想这个事情。我就一直琢磨一直琢磨，到底我要的是什么。其实我刚才前面讲说我要演讲，那真的很棒，很自由嘛。可是我后来发现，我这几年最大的安慰是我认识了很多的家庭，因为我在 part time 的时候就陪很多家庭走过来，我就发现好珍贵啊。所以我那时候舍不得，我想说我如果去论坛报全职的话，这个家庭我就断了，你知道吗？对啊，所以我就那时候想一想，虽然看起来眼前看起来到教会上班收入各方面都没有我预想的好，可是我觉得那些原来做过这些家庭的关系还继续在嘛，那些朋友的关系继续在，所以我就觉得好，反正都已经走到这条路，我从来也不是为了赚钱回到家的嘛，我也回应神的呼召。其实我那时候对传道人没什么概念，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刚开始只是去做干事嘛，也还没有想到要当传道人。可是神真就是这样带领我，三年之后我就带了五个小，感觉上我可以做这一块，好像我的恩赐陪人这一块还可以。对，所以我后来我发现神真是让我知道我心里面最大的需要，因为我自己写作我自己知道那个成名的那种满足啊，那种心里面那种虚荣感啊等等。可是神慢慢把我的整个眼目转向一个人一个人的需要，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偶像很多，很成名的人很多，你会很希望那种声光媒体那种掌声，可是我后来发现那个都不实在，一个朋友一个朋友，一个家庭一个家庭非常有价值。我刚开始在教会陪夫妻嘛，家庭嘛，都是我跟我太太一起配搭嘛，所有的有反应的都是姐妹哭啊需要啊难处啊。可是有一天忽然间牧师说我们教会要男女分开，因为发现弟兄好像都躲在角落啊，有问题不舒服他都不会直接讲，这样都是从姐妹那边间接听到的。可是有一次我看到一本书啊，他说父亲或者是男人啊，他说在家里啊，如果男生受伤啊，爸爸受伤，他这边喊喊都没有人拿 OK 棒给他，因为觉得他自己可以解决，或者爸爸做什么事情也没什么人理他，比如他回到家就看报纸也不跟人家讲话，然后生气呢他也不说，他就没事很好怎么样，就是反正爸爸在家里好像是个隐形人，他虽然存在他是隐形的。更可悲的有人说爸爸是提款机，需要钱的时候跟爸爸要，爸爸会供应你。那另外一个更好玩，他讲一个小小的故事，他说有一个幼稚园就要演那个布偶剧啊，那叫小孩子演家里的发生的事情啊，演妈妈就哇好忙啊，进厨房啊烫衣服啊洗衣服啊做很多家事。后来给他爸爸的时候他就想一想就晃一晃就不会演，你知道吗？因为不知道爸爸做什么嘛，就把他丢到那个床底下去啊。哎呦，我听了真的心里面觉得男人这么可悲吗？真的后来想想男人真的很压抑，很隐藏，很不会表达自己，然后很觉得自己没有问题，其实问题很多。但是我后来开始是三年陪弟兄，我觉得弟兄很可怜，所以我后来慢慢觉得说陪弟兄不能急，一点都不能急，因为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脱掉很多文化上的生命里面的一些压抑。男人有泪不轻弹，我每次讲之后就很好笑，我很爱哭可是男人真的不哭的。所以我后来发现我带弟兄有一个很简单的指标，我说不是必然的，可是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就是他哭了就好了。很多弟兄都哭两滴眼泪就停下来。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好奇妙，这个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可是我觉得文化把整个中国男人的那个情感都封闭起来，我觉得这是很可怜的事情。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生命的故事里，我们一起聆听的是江儿传道的生命故事。在我们聆听江儿传道他分享故事的过程中，我想我们肯定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位感情丰富的人。从他和妻子协议在家带孩子，到他顺服上帝的呼召进入教会成为传道人，又从原本他熟悉跟女性沟通分享的领域，

0: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星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星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星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啊，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哎，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哎，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哎，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呢。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的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中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啊，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第25章。耶利米书25章的篇幅比较多，有38节的经文。之前我们已经先读过第一节到14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预言犹大被掳70年。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读第15节到38节，这一个段落的主题是耶和华神对列国宣告审判。现在呢，就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5章的15节到38节，请听。

耶利米书第25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杯，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的民喝，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并耶路撒冷的君王与首领，使这城邑荒凉，令人惊骇、嗤笑、咒诅，正如今日一样。又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首领以及他的众民，并杂族的人民和乌斯地的诸王与非利士地的诸王、亚士基伦、加萨、以格伦以及亚士图剩下的人，以东、摩押、亚门人、推罗的诸王、西顿的诸王、海岛的诸王、底但、提马、布斯和一切剃周围头发的、亚拉伯的诸王、主旷野杂族人民的诸王、新利的诸王、以兰的诸王、马代的诸王、北方远近的诸王以及天下地上的万国喝了，以后士沙克王也要喝。你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要喝且要喝醉，要呕吐且要跌倒，不得再起来，都因我使刀剑临到你们中间。他们若不肯从你手接这杯喝，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一定要喝。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尽免刑罚吗？你们必不能免，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踹葡萄的一样，必有响声达到地极，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凡有血气的他必审问，至于恶人，他必交给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

0: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必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并有大暴风从地极刮起。到那日，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必无人哀哭，不得收敛，不得埋葬，必在地上成为粪土。牧人啊，你们当哀嚎呼喊，群众的头目啊，你们要滚在灰中，因为你们被杀戮分散的日子足足来到，你们要跌碎，好像煤气打碎一样。牧人无路逃跑，群众的头目也无法逃脱。听啊，有牧人呼喊，有群众头目哀嚎的声音，因为耶和华使他们的草场变为荒场。耶和华发出猛烈的怒气，平安的羊圈就都寂静无声。他离了隐秘处，像狮子一样，他们的地因刀剑凶猛的欺压，又因他猛烈的怒气，都成为可惊骇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5章15节到38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对列国宣告审判。在刚才所读的经文里，我们读到列国一长串的国民，是涵盖了当时犹大四周围所有的国家，包含了埃及、腓力士在内的天下地上万国。十五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这里所说的愤怒的杯，就是象征着神的审判。我们可以参考圣经以赛亚书63章6节，还有耶利米书第13章13节到14节。而有的书卷呢，则是将神的审判称为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在这之前，我们看到神审判犹大百姓，到这里展开到审判万国，这表示神的审判无一幸免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何等的蒙恩福，因有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解决了神公义审判的问题。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就不再被定罪了。第17节记载，耶利米在异象中接过上帝愤怒的杯，然后递给列国喝，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视觉异象。我们从18节到26节看见，神审判的顺序是从耶路撒冷的城邑开始，然后就像涟漪一样的扩散到埃及、腓力士、以东、摩押、亚门等等，这正是应验了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另外，我们在经文里读到一长串国家的名字，就连隐秘的君王也不放过，这就表明了没有任何地方的权势能够凭借着自己的财富、武力，还有地理上的优势来逃脱。

在耶利米书25:27-31，我们看见神审判的必然性以及神的公义。这段经文，神借着耶利米用非常严厉的话语打破人们的侥幸心理。28，他们若不肯从你手接这杯，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一定要喝。神明确地说，你们一定要喝，所以没有一个人、一个国家在神的面前可以抱持着侥幸的心态。29，神说，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尽免刑罚吗？你们必不能免，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给了一个震撼人心的逻辑，他说，我百姓的城我尚且开始降灾，你们能免除惩罚吗？如果说连神亲自拣选称为他名下的耶路撒冷城都因为犯罪必须受管教，那么那些不认识神沉溺于罪恶之中的列国更不可能免去神的刑罚。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一样要谨记的，要确实知道耶和华神是绝对公义的神，他不偏待人。最后是30-38，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见耶和华神用狮子和牧人做对比，很写实地描述着神的审判临到时的惨状。30，所以你们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踹葡萄的一样。耶和华如狮子吼叫，就表示耶和华神不再是默默的忍耐，神要向他的居所大声吼叫，神要践踏全然像踹酒榨的人。这就是神彰显公义的时候会带着震天动地的威严，还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在34-36里，我们也看到了特别点名当权者，就是那些牧人还有群众的头目。他们平日享受尊荣，但是在神的审判面前，他们是无处可逃的，只能滚在灰尘中哀嚎。

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的第25章15节到38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对列国宣告审判。弟兄姐妹，我们将《耶利米书》第25章读完了。愿我们借此更多的认识神的心意，知道耶和华神是掌权的神，他掌管各方各国各民。求神帮助他的儿女在各方各国各民中的福音工作有果效，能够使人因为相信耶稣而罪得赦免，并且免受审判刑罚。愿神使万国万民得救，得蒙救恩与神丰满的祝福。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唯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真儿。
1: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答5334的一位姐妹写来的信件。她说，两位主持人好，我从小就信主，婚前呢还上过一年多的神学，因为没有路费呢，所以想着自己打工挣钱，有钱之后啊再接着去神学院进修。可是在打工的时候跟一个弟兄恋爱了，我怕我不小心会嫁给一个非基督徒，所以我就把这个弟兄啊当时当作我的救命稻草。他年龄比我大，他父亲是教会的执事，他也上过神学。我跟他交往以后啊，我发现其实他并没有信仰的本质，他对女性有非常多的经验，甜言蜜语哄我说婚前不会跟我发生性关系，每天晚上啊都坐着看我睡觉。后来我们还是有了婚前性行为，我才知道其实他早都已经有过好多的女人，他们家还不同意我跟他交往，他为此啊欺骗了我很多钱。后来啊我才知道他背叛了我。伤心欲绝的时候呢，我现在的老公出现了。那个时候啊我在打工，没有牧者的帮助，我就嫁给了我老公，他是一个非基督徒。婚后啊老公大变样，不许我聚会，跟基督徒来往，控制欲非常强，我当时一个朋友都没有了。他每一次啊都挑我的毛病跟我吵架，我一心一意是想要跟他过日子的，他说什么我都听，他要我工资全上交我也照做。就是这样他还处处嫌弃我，后来他还出轨了，负债累累，还借钱养小三儿。我还不能说他，一说他就暴跳如雷，我工资不上交他就开始打我，我斗不过他。那个时候我跟神的关系也是时好时坏。在去年呢，他不好好工作，非要让我跟他去做生意，我说咱们已经这么多债务了，不好好工作还债还想着做什么生意呀，我就没有跟他去，我自己呢就找了另外的一个打工的工作。这个时候我之前上神学的老师联系了我，他问我过得好不好，我刚开始没说，后来我跟他说了我的情况。这个老师比我大两岁，上神学的时候我就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后来我去了别的学校上神学，后来也知道他结婚了，我很伤心，一直都没有联系过。去年的时候他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由于他的妻子不在他的身边，而我的老公也不在我的身边，我和这个老师呢旧情复发了，犯了罪。后来我老公败光手里的钱去跟我打工，他就开始怀疑我，我不敢在我老公面前承认，因为如果我承认我必死无疑啊，我只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认罪悔改。我跟老师再也没有联系，后来我老公家暴越来越严重，最近有一次差点掐死我，我逃出来了，神赦免了我的罪，给了我很多的恩典。可是现在我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这种罪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每天都难过，只有不断的思想十字架的救恩才好一点。我想问问，我必须跟家人朋友弟兄姐妹公开承认我的罪吗？如果要公开承认我做不到，老师的妻子肯定也受不了，我特别难过，我每天以泪洗面。我现在离开我老公，跟神的关系特别好，很爱神，我开始真正的服侍主，带门徒，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想离婚，离婚之后想要把自己奉献给主。我现在在学习良苑的课程，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资格站在讲台上服侍，我愿意为主做每一件小事，哪怕那些被人嫌弃的看顾孤儿寡妇。已经有一些弟兄姐妹得到我的帮助，我想继续做，当然我做这些没有将功抵过的成分，我只想诚诚实实的服侍主。我想离婚的原因是我丈夫的家暴已经不是普通的家暴了，他几乎威胁到了我的生命，我们已经不能够继续在一起了，不解除婚姻关系他的债务越来越多。我现在想跟神说出我的真实想法，我愿意顺服神。
2: 哇，好沉重的一封信啊。正儿看到这位亲爱的姐妹跟我们如此诚实的分享你在过往三段关系当中远离神犯罪所带给你的重重的枷锁和压力，首先我想要告诉我们亲爱的姐妹的，就是神真的非常的爱你，他对你的爱超过你自己可以想象的，不是透过你的认罪得到赦免，而是在你犯罪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你死，神的爱就在此向你显明。很多时候我们活在恩典当中却不自知，以至于当我们犯罪堕落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又会被各种各样的罪控告压榨， 撒旦会持续不断的让我们因为曾经犯的罪，要么就是越犯越多，觉得反正我已经犯罪了，我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对、
1: 嗯、
2: 要么呢就是以为我现在可以透过各种各样好的服事可以来偿还我在基督里的亏欠。我想亲爱的姐妹，你需要回到恩典当中，需要回到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需要知道你所有一切的罪在基督的十字架上面已经为你偿清了，你是没有办法透过你任何的悔改和接下来的举动赢得你的救恩的，他已经为你完成了。但是正因为这样长阔高深的慈爱是值得我们要用真正悔改的态度来回应他的爱的，但我在你的生命里面一次又一次的看到你不知道神有多爱你，以至于你在你的生命里面要透过讨好人维系自己的某一些让你感觉到有安全感的关系而得到你所心心念念神早就已经给你的爱。在男女的事情上面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受伤也成为伤害人的人，尤其是现在我相信你想起你的老师的妻子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放过你自己的。但里面呢有很多没有认清楚的罪，我们也非常的鼓励亲爱的姐妹，你要明白如果你跟你的老师他在神学院做教导，但是却在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上面犯罪，你的认罪悔改不能够成为包庇他或者是不提到他的罪的借口或者是理由。因此呢，我相信你是需要不是向教会公开的认罪，而是找到你的牧者，并且呢有办法能够让牧者联络到你神学院的这位老师，他也需要认罪悔改。因为这件事情不单单关乎你们自己的婚姻关系，而是关乎到神的教会的圣洁、神的家、神的神学院，这一些为人师表的神学院的老师他是怎么样在明知故犯的情况底下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不是一件小的事情。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真的鼓励你一定要寻求你的牧者的协助，向牧者认罪，并且呢也把这些事情能够带到光中来，让牧者能够带领你有非常清楚的修复的一条道路。那至于你跟你先生现在的这个关系，虽然我知道有严重的家暴，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不管你的决定是什么，它都不会影响你现在回到神面前重新去面对你自己一直以来在两性关系上面一次又一次的犯罪得罪神这件事情。其实是你不知道你的价值何等的尊贵，你不知道神已经爱了你，并且期待你能够看到自己的价值。所以今天你不要忙着去为主做事，你要知道神爱你超过你自己可以想象的。所以你要回应他，不是说要透过做事来回应他，而是要透过顺服他的心意，你在神面前愿意努力的活出他的心意来，这就是你的服事。因为我们讲过真正的服事就是你的敬拜，你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服事。求主帮助你不要去用错误的要求来要求你，好像我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透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赎罪。不，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付上了代价了，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不是赎罪，而是要悔改并且顺服在他的旨意里面。至于在你的几段关系里面最严重的一个关系，就是你和神学院的老师所发生的这件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你需要带到光中好好的处理它。而且不单单是你的事情，你要为神的家负责，不能只是面对你自己一个人的问题就可以了。你甚至可能需要在牧者的公开的情况里面，可能需要让神学院的这一个老师，他需要接受这个后果。如果他 不能够去面对的话，将会带给你们两个各自婚姻关系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毒瘤，并且也会成为这个神学院非常严重的一个毒瘤。而且我深信，如果他是神的仆人，神一定会管教的。
1: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到十一节的经文说，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呢，都会说我不定你的罪这件事情是一个核心。是的，主耶稣有足够的怜悯恩慈，我们每一个人犯了太多的罪，他都没有立即马上的就惩罚来定我们的罪，但是他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不要再犯罪。在上一周我们的牧师讲到的时候，因为最近我们在学习约拿书，他就讲到约拿虽然后来在鱼肚子里面悔改了啊，又去传讲福音去了，可是却在第四章的时候全然又改变了。那牧师也特别讲到说，不要忘了约拿是一个知道神的人，他不仅是一个知道神的人，他还是经过了神学装备的人，他是因为被神所启用的一个先知，神的话语的出口。可是当约拿一意孤行，坚持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就是神啊，你应该惩罚尼尼微人，而不是给他们悔改的机会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到耶和华并没有发怒惩罚他，而是用一个蓖麻的生命的例子让他看到了神真正的救赎和怜悯。那我们也同样想要告诉我们这个姐妹的是，明知故犯其实是罪加一等。
2: 是，
1: 如果我们有罪，这是我们的本性，可是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神的律例典章，我们都已经上神学院了，我们当然知道奸淫这个罪在神的律法当中那是一个多大的罪，可是我们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这个罪上不断的跌倒，不断的跌倒。同样我们也特别的鼓励我们这个姐妹，停下你手中所有的服事。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们馒头的对话一直在强调的是门训也好，服事也好，

0: 能需要的不仅仅是解决你自己的问题，还有整个教会的问题，还有包括这个神学院的老师他在讲台上的影响的问题。
1: 特别的为这位姐妹代求，我们也感恩你相信我们，我们也会持续不断的关注，我们特别的希望你在听到节目之后，后续当中还愿意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样去处理的，我们都愿意继续为你祷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让你生命当中的一个常常出现的行为模式变成你的人生的一个常态，因为你的这个行为模式已经不是一次发生了，是持续不断的发生。在往期我有讲过始乱终弃的效应，在你的两性关系当中从来没有整肃过，那我告诉你，即便今天你说你已经悔改了，很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个契机里面，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去处理过，他还会再犯。求主来怜悯帮助你，让你安安静静地回到神面前，看到你尊贵的价值，你不是一个屡次经过这些事情就没有出路的人。就好像在撒玛利亚井旁的那个妇人一样，当耶稣指出来说你有过这么多的丈夫，现在跟你在一起的这个男人不是你的丈夫，然后他就问说在哪里敬拜好，耶稣就告诉他说凡喝了水的你还要再渴，只有喝了我赐的生命水的就永远不再渴。那今天你也是要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去重新调整自己的身份的认知，你是神所爱的，所拣选的，是宝贵的，你可以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的了。不要让你旧有的生命模式来限制你未来的一生，你不能回去改变你的过去，但你现今的决定可以改变你的将来。千万千万不要再犯罪了。
0: 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小孩都喜欢听美中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0: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我们的喜乐灵城呢，会继续来跟您分享平平与父亲相认之后的故事。借着最近这一系列的关于父爱的分享呢，真儿鼓励我们全家人更深地进入到圣经当中向我们所启示的天父上帝向人类的这一份永恒的不离不弃的深深的父爱，也透过我们思想父爱的同时，更深地体会我们在地上如何才能够将天父这份爱活出来。好，我们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深知道你爱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知道，即便是你在怒气当中，你为你所爱的人预备的也是长达一生之久的慈爱。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应着景象远离你，而是透过我们每一天向您所回应的信靠顺服的心，能够使您的心得到满足。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昨天的凌晨小故事呢，说到了平平的生父在医院里面因为情绪激动就昏厥过去了，大家十分的紧张。护士和医生检查过后就安慰平平和所有的人说，不用太担心，就是因为大叔悲喜交加，加上他本来软弱的身体无法承受，所以就昏厥过去，只要安静休息片刻应该没有大碍。除了平平之外，大家为了给他们父子一些时间，就非常理解地先行离开了。病房里只剩下平平陪伴着自己的老父亲。老人家虽然昏厥沉沉睡去，但手却紧紧抓住平平的手。平平不住端详着面前这位满脸憔悴软弱单薄的老人，如此陌生但却又如此的熟悉。他任由自己的泪水不住滑落，洗刷着20年来所有的伤心难过与自怜。眼前的老人彻底粉碎了自己对黑暗罪恶世界的愤怒与仇恨，仿佛自己空了20年的心一下子被说不出来的一种情感充满，并且向外散溢出来。他静静地等候着老人醒来，因为他只想做一件事，就是去爱护照顾他，竭尽所能地回报这份让对方付出了一生的父爱，即便他以前以为自己早已经被遗忘了。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什么时候，平平自己都已经趴在老父亲的病床前睡着了，他的头发被一只颤抖的手轻轻抚摸着， 平平渐渐醒过来，抬起头就看见一张老泪纵横的脸和一双充满慈爱的双眼。平平动了动嘴角，一个字还没有说出口，老父亲就泣不成声地连连呼唤着：“我的儿子，我的小宝，爸爸找你找得好辛苦啊，爸爸妈妈对不起你，没有照顾好你，让你受苦了。”平平赶快尝试擦拭老父亲的眼泪，却止不住自己的喉咙哽咽，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老人家就这样紧紧拉着儿子的手，二人执手相看泪眼。又是一场悲喜交加的痛哭之后，老父亲开始仔仔细细地询问平平这么多年的生活，似乎点点滴滴的经历都不愿意错过，好像每听到一个小细节都能够让他弥补这20年来儿子生命的空白一样。他随着儿子的回顾与描述，陪着儿子从离家的那一天一步一步重新走过，阳光灿烂的日子，黑云满布的岁月，愁苦悲哀的时分，欢乐感恩的点滴，父子两个时哭时笑，整个世界仿佛只有他们两个人一样。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才把平平20年说到了今天。老父亲知道平平的养父母对他视如己出，两个姐姐也对他爱护有加，还有校长特别的关爱，更有许许多多身边的人鼓励着平平，让他成为了如今这个爱心充足、使命满满的优秀青年，帮助了这么多失丧的人寻找自己的家人。老父亲满脸荣光，无比骄傲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仿佛自己就是这一刻离开世界也了无遗憾一般。平平盯着父亲的脸，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就开始询问父亲多年的经历。是啊，从平平的年轻一生来看，所有的经历都成为塑造他的美好工具，让他发掘自己一生的使命，更经历人间许多真情和温暖。但对于父亲而言，那又会是怎样一个不同的故事呢？我们人类的历史不仅仅记录了罪恶、黑暗、痛苦、流离、隔绝、孤独，更是一场神寻找悖逆之子的爱的追求。哪怕我们会看到神的怒气向不虔不义的人发作，因为他的圣洁容不得丝毫的污秽，但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我们觉得是自己在寻找上帝，在苦难中无语问苍天，殊不知从来都是他在主动地寻找着我们，追求着我们，不断向我们叩门，大声呼唤我们回家，借着一切的境遇，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悔改归向他。今天我们愿意回到他的面前，称他一声阿爸父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的救赎与等候。我为了做我自己的主犯罪得罪您，您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我付上一切的代价。求主让我莫忘十字架，一生以信靠顺服来回应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鼓励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0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神为什么会发怒呢？第二，神在大卫身上曾施予了什么样的恩典？但愿透过今天的故事、祷告、读经还有分享，让我们全家人更深地体会神非常非常的爱我们，即便是他有时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悖逆而发怒，但是他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的，就好像平平的老父亲从来没有一天放弃找寻他自己失丧的儿子一样，神到如今仍然在寻找拯救失丧的灵魂。但愿我们因着被他寻到之后，我们也可以加入他寻子的这个大军，能够在这个地上 竭心尽力地寻找拯救失丧的灵魂。愿神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在选择离弃他，背逆他，做那一个有家不归的浪子。求主帮助我们，天天都以我们的爱和回应来感待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付出。好，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有恩。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非常的欢迎您这几天和真儿一起走上这条重建亲密之旅，我们一起来学习建造夫妻关系的一些日常小妙招。当然也非常的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有声同行真爱住我家的节目下方留言板上打卡留言，分享你学习了这些小妙招之后是如何进行日常的操练的。非常的期待读到亲爱听众朋友的见证分享，我们可以彼此教学相长，彼此祝福。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这个话题啊。说实在的，当我们聊到婚姻是一个盟约，以及我们沟通之前要先学习怎么去聆听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坐不住了，发现这实在是我们婚姻关系当中的一个巨大的拦阻。的确，很多时候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冷，不是一天两天才养成的。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你想让一段已经冷冰冰的关系一下子就热烈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需要有盼望，我们知道既然冰可以冻成三尺之深，那么逐渐的温暖和爱意也会渐渐的融化坚冰。正而常在听众来信当中看到好多弟兄姐妹在婚姻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好像我们在一起但已经不亲近了，总有一种老夫老妻的一种陌生感，似乎熟悉，似乎是一家人，但是又失去了往日的那种亲密和合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自己的婚姻既没有外遇，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冲突，生活也算稳定，在教会的侍奉也都是人看得见的见证，但是婚姻里的亲密感不见了，有些东西不见了，但又说不出到底是什么。所以有一些人就开始怀念以前夫妻两个可以聊到很晚的时候，怀念那一种自己被在乎被想念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现今的婚姻里面缺乏了这些。今天的这一集呢，正儿就想和亲爱的听众朋友聊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但是呢确实也很敏感，就是我们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我们的婚姻怎么会走到这里，目前面对的是这样的风景，这样的感知，这样的一个光景呢？不是为了要责怪谁或者是找出原因来，而是说我们能够让爱火重燃，回到上帝的心意里，知道爱是需要我们每天都更新，每天都学习的。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就是雅各书的2章15节，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我们知道雅各书描绘的是人间至美的爱，但这里呢有一个词儿，就是小狐狸，它不是洪水猛兽，它不是大灾难，而是那些看起来没有什么厉害的小东西。在我们婚姻的亲密关系里，真正腐蚀爱的感知和爱的完全的，往往不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创，而是这些一次又一次的没有被处理过的小狐狸，也就是真儿称之为小忽略，就是你完全没有在意，也没有放在心上，但是却成为对方心里一个结的这些小东西。那到底什么是小忽略呢？忽略对方的感受，忽略事情的真相，忽略关系是需要建造的，忽略我们在家庭和婚姻里面是需要尽职尽忠负责任的，忽略爱是需要加温的，忽略人际关系是需要温存的等等。
很多时候我们用日常的那些粗糙的、繁琐的，甚至是一些简单粗暴的方法和态度来对待彼此，以至于所有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小忽略就成为了一种大习惯，它影响了夫妻之间的生活的状态。它精准地描述了许许多多婚姻的状态，就是不是不做事，不是不负责任，而是爱的温度和温柔不见了。今天让我们来思想一下，虽然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常常强调爱不是一种感觉，爱不是一种自我中心的一个判断，而是一个决定，但是每一次当对方感觉到被抛弃、被忽略，甚至被视而不见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是不再有感觉了，而是我决定把我的心慢慢地转向别的地方了。也就是说，我们相信爱从来不只是情绪上的一种感知，而是一个方向性的选择。当我决定把我的方向转移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心里潜移默化地告诉自己说，我决定不要再爱对方，不要再花时间在对方身上。我可能把我的精力、时间和我的关注度都放到了我的工作、我的儿女，我怎么去处理我的人生的压力，我自我保护，或者是我自我梦想的追求等等。我把整个方向性的、原则性的一个决定重新的去做出了调整，以至于我的配偶感觉不到我愿意把他视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对象了。而这样的一个方向性的选择呢，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就潜移默化悄然进行的，等到我们意识的时候，通常都是我们的配偶发怨言、起冲突，或者感觉到冷冰冰的，两个人的关系失去了温度和粘合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再从头会发现已经过去太久了，小狐狸已经变成洪水猛兽了。所以今天让我们来分辨一下婚姻当中的小狐狸是长什么样子的。首先，忙碌的小狐狸，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吗？我们对孩子很有耐心，我们在工作上面很有责任感，但对我们的配偶呢，常常只剩下一些功能性的谈话。哎，别忘了买牛奶哦，今天早点下班，不要忘了接孩子。哎，你的水电费交了吗？是的，如果目前你的婚姻里面只剩下这方面内容的谈话，的确你们的关系就是枯干的，没有甜蜜的，也很容易落到小狐狸的攻击当中去。忙碌往往让我们停止不下我们的脚步，去观察对方，去体谅对方，去为对方着想。正儿呢，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在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喜欢到一个街角的咖啡厅，点一杯咖啡坐下，静静地观看身边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人事物。在安静观察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敏感地捕捉到别人的情绪。所以我们有多少没有认真地仔细地端详过我们配偶的脸，还有他们的情绪的波动的状况，我们能够体察并且体谅吗？很多时候我们允许忙碌成为我们的借口，连看都不看我们的配偶。有的姐妹开玩笑说，她这颗头啊已经烫到需要再去剪的时候，她的先生都没有发现她已经烫了头发。当然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的确他描述了我们目前婚姻家庭当中的一些状况，这忙碌的小狐狸已经取代了关系当中的那些安静、温和和敏感的体察。甚至有姐妹诚实地分享过，我虽然天天和自己的先生睡在同一张床上，但我们两个却像住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没有争吵，
但也没有拥抱。直到有一天，先生忽然意识到，我们虽然不是不爱了，但我们却允许忙碌把我们的爱挤到了墙角旮旯里，以至于我们再搜索出来的时候布满了伤痕和尘埃。让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只小狐狸，就是没有直言沟通。意思就是说，当心里面有一些伤痕，当心里面有一些不痛快的事，却没有说出来，吞下去，不是因为自己已经原谅了，而是因为自己放弃了沟通，觉得太累了，所以让那些没有处理的伤口一点一点一点的在心中积累，它就慢慢的成为两性关系的一种距离和障碍，让夫妻两个不再去谈那些本来应当赤诚敞开所谈的那些话题。有一位弟兄曾经分享过说，他觉得他太太只会对别人笑脸相迎，对自己非常的冷淡。太太却哭着说，我不是不想靠近你，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一个我要靠近的你到底会不会在乎，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分量，我已经不确定了。其实想来是因为他有太多次的失望，他没有说出来，结果呢，他就选择了沉默。沉默虽然让他们的生活看起来平静，但是却让他们心如止水，慢慢的两个人的心都关起来了。而这就导致了我们关系当中的第三个非常可怕的小狐狸，就是隔绝。这个隔绝乍一看似乎只是小小的一道裂痕，但它是绝对的影响亲密感，也就是让夫妻双方不再刻意的靠近对方，不再有意的想要表达爱意。他们总觉得，哎呀，如果我爱他，如果他爱我，自然而然就会流露。不是的，爱是需要刻意的去经营的，就好像我们种一个花园，种一块草地一样的，我们需要去打理，需要去经营。所以当夫妻关系进入到这种冷淡又有距离并且毫无波澜的情况的时候，它需要我们一次一次的加温，而不是说某一次的大动作就可以让冰冻三尺的关系得到回温，得到彻底的融化。它必须是不具有戏剧性的，慢慢的，每一天的一个小小的动作。这就是我们今天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去做的，不是一次的长谈，而是一点一滴的突破，在言语当中，在行为当中表达出来的关怀、爱意和温度。今天就让我们花点时间来操练，让我们给我们的配偶写一张小卡片，感谢对方在过去的婚姻关系里的付出，也向对方道歉自己很多没有说出来的情绪、情感的纠结和挣扎。同时呢，邀请对方和你来一次不谈问题的约会，不要把这次约会来解决家庭问题、儿女的教育问题，不谈孩子，不谈账单，不谈冲突，只谈我们彼此的爱、理想，以及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的感恩的点。并且呢，在约会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求主让我们爱火重燃。这样的一个起点会帮助我们形成一个新的关系的循环。我们要提醒自己，不单单是我感觉到冷淡，对方也一定是感觉到的，因为婚姻关系是双方的，是互动的。所以如果今天我感觉到冷淡了，我就先做出那个温暖的第一步，让我先去温暖对方。毕竟冷淡不代表结束，它或许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季节，让我们靠着主，靠着他不变的恩典和爱，让我们的爱火可以重新被点燃。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如果是我们的上司、主管、老师，或者甚至于从小的时候呢，我们的父母的吩咐，我们是否会照着去行呢？从人来的吩咐，尤其是在职场上呢，主管的吩咐，我们大部分呢都会去执行哦，否则呢可能就会被炒鱿鱼，就是会被开除哦。而父母的吩咐呢，孩子如果是悖逆的话呢，常常也当耳边风。但是有些吩咐其实也并不全然是好的，是吗？也或许有一些人呢，吩咐你去做的事情并不是合神心意的。但是如果你认识这位造你的创造主，你深知他爱你，他为你这一生有美好的计划，我们一生的事都在他的手中，并且呢，他已经为我们舍身，为了救赎我们，为了使我们能够有永恒的生命。那么一切好处不在他以外的话，我们是否愿意听从他的吩咐呢？这节经文刘文读了非常多次哦，但是呢，在这一次为了预备和你分享的时候，我心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动哦。是的，神的吩咐，我是否愿意全心的遵从，并且能够完全的相信神的话语是信实可靠的，我愿意全然的依靠他。这节经文对于现在正身处于惧怕软弱当中的书香家人、弟兄姐妹是非常有帮助的。但虽然我们熟悉，是否真正的放在心中，并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呢？让我们继续来读这一本灵修短文，是由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神对你的吩咐，经文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对你的吩咐。摩西死后，约书亚被指派带领神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你可以想象，当时有多少念头在约书亚的脑海里翻腾。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三次告诉他当刚强壮胆，又两次告诉他神必与他同在。或许我们所遇到的挑战不像约书亚那么大，但就算你的困难真的有那么大，神希望你可以将这些话牢记在心，让我们能够卸下我们的重担和忧虑，因为那只会消耗我们的精力和勇气。相对的，要坚信神与我们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无论你往何处去，神也在那里，神必与你同在。因此要刚强壮胆，神必定看顾你。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你以你的话语来鼓励我，求你帮助我谨记在心中，求你给我信心，让我刚强壮胆，不惧怕，不惊惶，因为无论往哪里去，你必同在。我相信你与我同行，我可以继续勇敢地向前行。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只要主吩咐》。

0: 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斯布珍掀起的福音大复兴，至今仍深刻的影响人心。一个身体不太健康、没上过大学的年轻人，只因对真理忠心、对福音迫切，又愿意服侍上帝的心智，上帝透过他翻转世代。这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总共有96章，我们今天要看到86章和87章。刘文个人非常喜欢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传记，其中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绝对不会标榜他所写的这一位传记人物的丰功伟业，而是也会记录他身边同一个世代帮助他的许多同工和这些人，他们如何默默地为主摆上。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两位，第一位是专职文字的布道家尼科，第二位是用历史与文学耕耘那一时代的派克。斯布珍说，传福音主要有两种方式，口传与文字书写。传讲信息者要保持好喉咙，才有清楚的声音。用文字传福音的人，他们的墨水瓶里常装着泪水，写出的文章才有属灵的滋味。19世纪中叶，有一场文明征战，自欧洲大地逐渐蔓延至全世界。人类在科技的成就、知识的增加、政治的强盛、社会的改革，高喊人定胜天，开创人类历史上最骄傲的时期。当时上帝使用一批忠心的仆人，高举真理为主征战。当时新派神学与圣经批判风行，斯布珍写道，新派神学追求基督教的知识多于耶稣基督，强调理性逻辑多于圣灵光照，标榜属世的经验过于上帝的祝福。新派神学如同一层薄冰，看似光滑好走，却已坠入灵命的冰窟。逻辑不能取代启示，逻辑不会使有罪的人看见救赎的亮光。尼科来自苏格兰亚伯丁郡，父亲是博览群书的学者，在亚伯丁郊外牧会。这间乡下教会的图书馆藏书超过16000册。尼科从小喜爱读书。1870年，尼科从亚伯丁大学毕业，两年后取得硕士学位。上帝呼召他到班夫当传道人。1874年，尼科接触到斯布珍的作品。他写道，这是上帝真正的仆人，无论他讲什么主题，信息的核心都是耶稣基督。班夫的气候又湿又冷，1877年，尼科发现自己经常咳嗽，但还是努力讲道。他写道，传讲真理是我生命的呼吸。1884年染上严重的肺炎，长时间卧病，只好辞去传道的工作。尼科到伦敦申请进入牧者学院。斯布珍与他交谈后说，我的知识与神学院所有师生的知识加起来也比不上你。而尼科说，我的肺很差，无法讲道，该怎么办呢？他这样焦急地问斯布珍。斯布珍建议他成为作家，以文字传道专职侍奉。尼科毕业后，斯布珍留他在牧者学院侍奉，支持他生活所需，随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尼科在牧者学院开始编撰斯布珍讲道集，持续到1910年，也因此斯布珍的讲道资料才能完整的流传。

至今。1886年11月5日，尼科对斯布珍说，我要服侍的对象将是自认最聪明的一群人，上帝要我用文字来点燃他们对圣经的热忱。斯布珍说，聪明的人经常是软弱的，他们太骄傲，不容易接受真理，自以为不需要而不寻求上帝的帮助。斯布珍为他祷告，愿你的服侍让人回到真理，归信耶稣。同年出版《英国周刊》，这是19世纪后期英国捍卫真理的主力杂志，在新派神学流行、无神论横行的时代为真理发声。斯布珍常常与他分享，好的文笔像是蟋蟀，活泼跳跃，又像牛奶，浓郁营养。不要出版味道太浓的通俗作品，这种作品张嘴只是露牙，浪费纸张与墨水。好的文章篇幅不长，具启发性，文艺清楚，易读易懂，具有信仰的负担，又有人情味，长存谦卑的心。骄傲使人心昏暗，这种写作人才先在圣经里浸透了才下笔。写作是上帝给的负担，不急于发表。写作是属灵的操练，不是填字的劳力。好的福音文学寓教于乐。1887年，尼科开始编纂19世纪以来上帝重用的仆人对圣经的传讲内容，他进行了10年才编成一套圣经讲解，共12大册，含4800篇以上的信息。尼科写道，我只有一个祷告，不断在真理的光照中将基督的国度透过文字传到地极。他又写道，历代的解经精华可以让学习传讲真理的人有路可循。1906年，尼科成为英国霍德与斯道顿出版公司的总编辑，出版合乎信仰的书籍。他使这些出版的书籍成为出版界的伦理典范。尼科的侍奉如同斯布珍的代祷，你的笔是服侍这个时代的耕耘机。派克他是个怪人，喜欢在二手书店找古书，经常窝在角落看旧书，搞得一脸苍白。他不太参加聚会，也不擅长与人相处，活在书本里的时间多于真实的世界。斯布珍却认为这种怪咖是上帝国度里的稀有人才，聘他为教会的全职同工，担任《剑与盾》杂志的主编。他任职长达20年，直到斯布珍安息主怀，被公认是19世纪后期杰出的教会历史学家。派克是英格兰斯托克纽因顿人，从小愤世嫉俗，经常躲在书店里寻找他的乌托邦。1862年斯布珍街头布道，他刚好经过，驻足聆听而悔改信主。他后来写道，我才知道世界上最尊贵的人不是在宫廷里面，不是议会的代表，而是一群高举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没有什么知识，但是认识上帝。派克信主后仍然是教会的边缘人。有人问他，为什么如此不合群呢？他说，教会有再大的建筑，再多的人聚集，都会成为历史。重要的是，在众人蒙昧无知的时候，我仍可记录上帝在历史轨迹里的护佑。有人把他这话去告诉斯布珍，斯布珍与他约谈后大为赏识。斯布珍说，一分享起历史，他活力十足，与平常病恹恹的样子完全不同。他分享书中的看见，充满喜悦，证明敬虔绝不沉闷。他在历世历代的好书中找到属灵的骨髓肥油。斯布珍写道，派克不容易同工，要与他同工必须先成为朋友，要与他成为朋友必须先爱书。
1865年，斯布珍出版教会刊物《剑与盾》，聘任麦克负责编辑，此举大出众人的意料之外，因为派克不是教会核心同工，甚至还不是同工呢。斯布珍回忆，在正确的根基上才能了解一个美好的人。派克负责编辑工作时特别重视美术设计，他说一幅好插画可以呈现许多美好的真理。他出版大字版的斯布珍奖章，成为给祖父母的福音，又压低杂志定价，以免买书的开销成为爱书者的高墙。他在杂志中增辟书评版，定期推荐好书，也重视外文翻译，引进非英语语系的好奖章。1870年，派克出版《古老的家具会》，由17世纪初论起，探讨在各样迫害里的基督徒聚集。他写道，在每一个时代，基督的教会永远会受到各式挑战与迫害。纯正的信仰能够世代传递，是有上帝的儿女忠于良心所侍奉的主，在困难之中忠于真理，在痛苦之时因信持守。书中引用许多百年前的参考文献，末了写道，百年来民主自由的根基在于基督徒坚持真理所结的果子。每当国家有危难，政治人物就会登高一呼，号召百姓，其实应该要跪下去，唯独主能拯救。斯布珍给派克写道，剑要锋利，盾不生锈，是为了基督耶稣，高举耶稣的名，指出教会流行的偏差与世俗的错误，鼓励圣徒行在真理的路上，不靠自己的力量，也不追随世界的风潮。这世界最大的悲哀不是恶人当道，而是教会被世俗所误导。我们出版这份期刊是要除去荆棘，使作物长得更好。杂志的包装、封面、印刷、行销会改变，但是信息的核心不改变。人的理论会随时代而改变，但上帝救赎人灵魂的真理永不改变。人的知识会增加，福音的真理不稀释。新派神学其实一点也不新，多少的论点未验证，多少的观念无法证明，生命仍是老旧，生活依然在最终。前卫神学批判许多事情，就是不批判自己。怀疑论者怀疑上帝，怀疑基督的救赎，就是不会怀疑自己。他们放了许多绊脚石，让人在跟随上帝的路上蹒跚难行。期刊名为《剑与盾》，剑是用来砍伐荆棘，为主征战；盾是为了护卫真理，抵挡仇敌。派克在历史写作中放入真理教导，例如1884年出版奥利弗·克伦威尔与他的时代，1896年出版维多利亚女王与大英帝国，1902年出版从奴隶到大学校长布克华盛顿生平，这些作品成为英国教育部的指定教材。他写道，伦理教育需要上帝真理的亮光，否则培养出来的学子自认是好人，终必沦为骄傲的危机。他常提到斯布珍对他的影响，他说斯布珍最好的讲道出现在户外布道，没有任何的设备，单纯的传讲。他是温柔的人，将许多人从罪恶的权势下拉出来。派克一生对主有美好的侍奉，安息前跪在地上求主耶稣赦免他的罪。他的妻子说，你一生持守真理，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他回答，每天睡觉前我都要洗澡，如今我要到主那里求他保血，再次将我洁净。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86章专职文字的布道家尼科，以及第87章用历史与文学耕耘那一世代的派克。这本书来到尾声了，刘文非常依依不舍哦。如果在读这本书的期间你有任何的感动与回应，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刘文。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生命记》第五章，百姓重新聆听十诫。今天我们将学习其中的22到28节，众民因为惧怕上帝而远离山脚。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旧约圣经《生命记》第五章22节到28节。生命记第五章22到28节，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那时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说，看哪，耶和华我们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存活。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你们对我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五章22节到28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五章22节，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从火中云中幽暗中是形容声音的出处，而且这是大声的，有如打雷一般来晓谕全会众。此外呢，并没有添别的话，就是其他的律例典章呢，其实都是神借着摩西所传的。两块石板是指神用指头所写的石板，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34章第28节。23节，那时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火焰烧山是形容神的灵在，从黑暗中出来是指上帝从他所在的幽暗中发声，而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所指的就是12支派的首领和70长老。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11章第16节。24节说，看哪，耶和华我们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存活。他的荣光是指神所显出他的荣耀，在这里以火光为代表。他的大能呢，是指神显出他的伟大，在这里是以声音为代表。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 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存活。在一般的情况之下，人碰到神的烈火会被立即烧化，但以色列人的首领和长老不仅看见了火，并且呢也听见了火中的声音，竟然呢还可以存活，所以呢是不同寻常的。25节，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这里的我们是指以色列人的首领跟长老，这里说出了当他们身临其境的时候，觉得自己如果再进一步将必死无疑，所以就不敢贸然进前，以免送死。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意思是指他们刚才听见声音而没有死，那是由于侥幸，恐怕再次听见就必死亡。26节，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凡属血气的人，就是凡是人，谁曾经听见过永活神的声音从火中说话呢？像我们听见了，还能够活着呢？27节，求你进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求你进前去，就是摩西你进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而且呢，将他对你所说的话传给我们，也就是请摩西做中间人，百姓说我们呢就听从并且遵行。28节，你们对我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你们对我说的话，就是请求摩西前去听神说话，而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就是从前面24节到27节的话都是合情又合理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五章22到28节，这段经文描述一个很震撼的画面：神在云中、火中、幽暗

自己的不完全，甚至是自己的罪恶。那种被看见的感觉的确是会让人退缩的。所以百姓选择保持距离，让摩西当中间人。所以这段经文也让我们思想，我们今天会不会也是这样呢？我愿意听有关神的话，但有时候不一定愿意亲自面对神。我们可能透过讲道，透过别人的分享，透过属灵领袖来认识神，但是内心深处却还是跟神保留了一点距离。弟兄姐妹，神当然可以透过人对我们说话，但是神更渴望的是我们亲自来到他的面前，与他建立关系。虽然神是荣耀圣洁可敬畏的，但是他同时也是爱我们愿意亲近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不要只停留在听别人是怎么认识神的，而是要学习亲自来到神的面前。但愿亲爱的传道同工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远远的敬畏神，更是在爱中真真实实的靠近上帝。

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能够成为你我的扶持和帮助，但愿神的话语成为您心中的一盏小灯，在黑暗中指引你我前行的方向。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光、生命、力量和盼望。上帝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提醒我们被看见、被爱，没有被放弃。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享真理，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弟兄姐妹，但愿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我得享盼望，得享帮助，得享安慰。如果您今天有任何的感受，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造就。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联络我要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或者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齐云将会收到您的留言。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家人问安。非常的感恩啊，最近留言板上的留言越来越多，很多的弟兄姐妹衷心的打卡，他们发现有声同行的这个 APP 非常适合于在节目下方打卡。那珍儿的许多节目都开通了打卡的板块，所以非常的鼓励凌晨真言、喜乐凌晨或者是真爱之我家的听众都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上留言，无论是灵修的分享或者是生命的问题、信仰的疑惑，都可以在留言板上分享。真儿非常的期待继续的在主里和弟兄姐妹一起成长。今天开始呢，我们要来研读监狱书信，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以及腓利门书，就是保罗在监狱里所写的四卷书信。他们之所以被称为监狱书信，就是因为保罗在信件当中提到自己是被囚的，带着锁链的。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期坐牢的时候来写的四卷书，或者是在分批的不同的罗马或者是该萨利亚甚至是以弗所的一种囚禁当中写成的，我们并不知道。但是这不影响我们理解这四卷监狱书信的主要的神学信息。所以就像保罗自己自身在受苦和受限当中，保罗宣告基督至高无上的主权，并且呼召所有的教会在基督里面活出合一的、喜乐的、圣洁的、和好的、与福音相称的生命，以及完成福音的使命。这就是监狱书信的主要的神学的重点。我们特别的盼望在基督里这四个字成为我们持续不断的一种生命追求，在基督里面蒙拣选，在基督里面得救赎，在基督里面得称义，在基督里面做新人，在基督里面求合一，一切的一切都要在基督里面。那今天呢，我们要来默想的经文出自于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三节。那以弗所书呢，又是分享教会奥秘的书卷，特别的适合现今的教会仔细的研读，一起查考，并且努力的实践。以弗所书二章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珍儿以前呢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信主之后我们有什么不一样了的这方面的神学思考。今天呢珍儿再次分享这个话题，其实是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给珍儿写过这样的信件，就是每一天我们好像信主之后也活不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来，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呢？每一天我们生活在一样与不一样这种张力当中，如果询问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可能都会给出一些大同小异的回应。但同时我们也有可能会回答说，虽然好像外面看不出什么不一样，还有征战，还有苦难，还有挣扎，还有不足，还有很多很多的软弱，但是好像里面又不一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似乎悄然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进行着，时快时慢，但始终在进行着，哪怕我看不到，哪怕我感觉不到，但是久而久之，基督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 茁壮的成长，并且结实百倍，是世人，是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甚至撒旦都能够清楚地看到，无可推诿的。正儿在很多节目当中都分享过自己父母亲的生命见证，正儿作为他们最小的孩子，十分的清楚他们是软弱的人，是和正儿自己和所有听众朋友有一样性情的人。但是只有一点，正儿从小到大不敢推诿的，就是他们信心的真实，他们爱神、服侍神的单纯，他们在神面前一次又一次学习舍己和降服的一个真实的选择，是真而无可推诿的。其实真而自己也是如此，我们从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了，就肯定不一样了，这是神外天给我们的纯然的恩典和事实。但我们的生命呢，不可能一蹴而就，马上就表现出如此的不一样，因为我们里面的改变程度和速度都不大相同。我们本来和世界一样，本为可怒之子，随心所欲，任意妄为，但如今呢，需要天天向里面的天然人去断绝关系，拒绝、否认、约束、节制啊，就像圣灵的果子最后一个 self control 就是节制。我们想发脾气，哎，我偏不给这个老我机会；我想记仇，我偏要去选择去爱；我嫉妒贪恋，我偏要去神面前去对付他，选择赞美欣赏。我很想掌控做主，我就偏要不给他机会，我要放手交托。我很想偷懒躺平，我就偏不，我要越发殷勤，至死忠心。什么做不好，我就越发去对付，越发去追求。什么能做的，我就越发谦卑，忠心的去追求。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呦，那你这样不是很累吗？你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我知是知道，可是太难了，我知道做不到，我怎么办呢？哎，我们的罪啊，就在这一刻被定下了。为什么？因为又饿又懒的仆人，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他们就是仗着自己有的，仗着神的恩典，还说，哦，主啊，我知道我做不到会很惨，所以我怕，然后呢，我就埋了。我们还没有去做，就先给自己找了所有的借口，而最大的借口居然是把所有的这一切责任推给神。我做不到，是因为我怕结果让你生气，所以我干脆不做了。归根究底，这是一种彻底的不幸与悖逆。神什么时候要求过我们做到完美之后才爱我们呢？根本没有，这是我们自己臆想出来，这是我们的律法主义，或者我们的中华老文化里面的那一种追求表现、追求结果、追求卓越的那种文化里面出来的。这是撒旦从古至今的谎言和骗局，我们活在其中却浑然不知，每天陷在自己的那个老旧人的惯性当中不肯出来，我们哼哼哈哈的整日哀哭切齿，但就是不愿改变，知道了却不选择去做。你怎么知道做不到呢？一次做不到，你怎么知道永远做不到呢？一天做不全，怎么知道明天我就不能继续进步呢？有一些弟兄姐妹过早地放弃自己破碎的婚姻，说不可能了，我这个样子天都救不了我。谁给你的胆量替神来做判断呢？没有一个婚姻是坏到基督的福音不能拯救的，也没有一个灵魂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不能够洁净的，除非我们自己选择不信。 求主帮助我们。以前我们与世界毫无分别，一样坐在死中，如今我们因着救恩完全分别出来了，我们不再一样的活在恩典当中。只要我们肯，只要我们愿意，那么我们就可以学习爱，学习信靠，学习去做，学习去尝试，因为再信的人凡事都能。亲爱的父啊，感谢你差遣基督降世为人，为我受死，是为了让我向你活过来，去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哪怕世界待我仍然邪恶，求主帮助我舍弃和世界一样的老我，待人以信、以诚、以恩、以爱，正如你待我一样。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木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世界大不同的2683的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在将来的天国里面奖赏有没有大小或者有没有多少的区别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如果我们看圣经的启示的话，从启示录里面也看到说我们个人有冠冕哈，那保罗也说从此以后有荣耀的冠冕为他存留，所以我们相信进天堂里一定是有奖赏的。但是有没有冠冕的大小多少呢？我们并不得而知。但是呢，我相信透过经文我们也发现说，我们的一生做工的果效是随着我们的，除了在地上看得见，更重要的是将来神会纪念我们为他名所做的任何的一件事情，包括倒凉水给小子里的一个喝，
1: 是
0: 耶稣说就不得不受赏赐，不得不被纪念。所以很显然他不是根据我们所做的工作的高低贵贱来分的，它也不是根据我们做工的多多

0: 少少来分的，它是根据我们有没有忠心来分的。所以有可能我们获得的是5000的恩赐，有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只有2个小钱。但是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到了天堂之后，我们所有的一切就将显明，而耶稣基督会评价我们，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好，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是，今天我们的工程背后，我们的心态，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服侍，以什么样的态度奉献，以什么样的态度与人交往，甚至以什么样的态度活着，让人去看到我们的信仰，这些就是将来我们得赏赐的依据。
1: 在哥林多前书3:12-15的经文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前一段时间呢，我们教会有一个关于末世论的一个营会，我们在参加的时候呢，现场也有观众问了，当时的三个嘉宾牧师问了这个问题，说那有没有奖赏。其中有一个牧师就讲到说，从圣经的角度来说，神没有告诉我们奖赏到底是什么样的，可是从神的性情来讲，神是公义的，他不可能说哦，我只是口里承认说啊，我是基督徒，然后每周去敬拜，但是我生命不改变，我的奖赏和比如说像有一个人，他可能从信主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不断的生命更新，不断的成长，到了天堂，反正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进了天堂了，你们的奖赏一样。他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神一定不会这样，因为他是公义的，他在地上是公义的，他同样在天堂也是公义的，所以奖赏一定是有区分的。但是这个区分并不是说哦，你住800平的房子，他只住50平的房子，一定不是从这个角度所比较的，而是说我们到了天堂之后，神的奖赏会有不同，但不是根据我们人所理解的那个不同而去划分的。
0: 是，当然在圣经里面呢，我们透过整个完整的启示，我们看到因为神是公义的，他必要按照我们所行的来报答我们，或者是报应我们。但是我们现在在基督里确确实实是白白的称义了，都得到这份救恩了，可至于我们所在基督里面建造的工程呢，确确实实相信会有不同。以前呢，我记得我父亲还活着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跟他讲说啊，林老牧师，你上天堂是住
1: 大房子，
0: 800平是豪宅，我们大概就是住个单间啊什么的。虽然这是开玩笑，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去思想啊，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奖励的比喻的时候，主人说我要给你10座城让你去管理，所以我们也发现说哦，原来其实在天堂的奖赏不是为了让我们享受，而是让我们在敬拜和管理当中，因为我们永永远远跟神在一起，在宇宙当中我们仍然有管理的这个职责。所以我相信那个和恩赐和将来的管理是有相关联的。但是以什么为判断的依据呢？绝对不是我们以为的你做了多少工，
1: 我干了多少，
0: 你干多少活，你拯救多少人灵魂，而是你的忠心与否。所以只要你忠心，比如说你在地上就活了3年，可能有些小 baby 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神让他的生命来了，那他将来是不是没有奖赏呢？不，在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相信也有他的全然的美意，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从我们现今活着，我们有清楚的判断意识的这个角度里面，我们就要知道我为什么要服侍。如果你说我为了将来上天堂住个大房子，我为了我要能够永永远远的去享受，那你的这个初衷就已经错了。我在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有一段的经文其实曾经带给我很深的一个鼓励，就是众教会将冠冕带到耶稣基督门前作为礼物献给他的时候，在启示录里面我们才想说哦，原来大小的冠冕是有区别的，因为我可以把一个更好的礼物献给基督，我可以用我自己的生命的荣耀冠冕，我献在他的面前，让他的心和我的心都得到满足。那这点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说哦，原来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来寻求将来我要怎么样的去享受我做工的果效，而是我表达了对神的爱、敬畏和奉献之情。所以 绝对没有世俗的那种什么阶级啊、大小啊、比较啊、多少的这种衡量，而是完完全全看到你为什么要得奖，你得奖以后要做什么，和以什么标准来得到赏赐。如此一来，你会发现说，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我们每天都需要忠忠心心的来建造我们生命的工程。我们会知道有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是公义的，是怜悯的，必要按照我们每一个人所行的报答我们。当然在基督里面不被定罪了，可是我们在基督里所有的工程将来也照样是要显露出来的。
1: 所以神的评判的标准和我们人认知的评判标准它不是一回事儿啊！大家在这个问题上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一旦我们用我们人的思维模式去套用神的评判标准的话，你一定会认为说，那我做的越多越好，我做的越大越好哈。这就让我想到了摩尔门教，不就是这样的吗？
0: 是穆斯林也是这样，
1: 对，我要拉这些人去信主，我要拉这些人去信我们所谓的神，然后呢我在天上我就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奖赏。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呢跟弟兄姐妹们讨论，就说你看啊，这个摩尔门教的这些小伙子们啊，个个倍儿精神，西裤领带白衬衣，形象上面一看你就觉得就是高知，尤其是在针对华人的时候一口流利的中文，这得花多大代价呀、啊、明明是一个美国人的面孔，可是却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因为了啥呢？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中国人信摩尔门。哇，我说这付的代价好像比我们还大哈、啊、可是弟兄姐妹们，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神会在这个过程当中鉴察他们的动机，而摩尔门教的动机一开始就是错的。所以你说他们发展了很多很多的信徒啊，然后呢所谓的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主公啊，当然这个主公需要打引号哈、啊、可是他们真的能上天堂，我们要打一个问号。其次就是在他们的这个事情上面，神对他们真的是有评判的，而这个评判并不是根据他们在地上吸引多少人去了教会哈、啊、也不是评判他们让多少人认识了耶和华，最重要的是他们真的是出于什么。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今天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们是一个特别大的提醒，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自觉不自觉的会落入到一个圈套，就是哎呀，我多传一个福音，我在天上就多一份的奖赏。虽然我们常常也会这样开玩笑哈，神有奖赏在上头，但如果我们的动机是出于这个，那就危险了。
0: 是，今天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我将来在天上得到奖赏，我的目的是什么？我渴望那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的目标是什么？是不是像保罗一样的，他可以非常大胆的、赤诚的说，那要打的仗我已经打赢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从此以后有荣耀尊贵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荣耀尊贵是为了要归荣耀给神。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把所有的冠冕我们都带到神的面前，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所有的一切就是成为我们敬拜的一个礼物，带我们进入更深的敬拜当中。这个是神给我们最大最大的奖赏。有一天我们会明白，没有任何的事情超过神把他自己讲给我们，
1: 是
0: 他已经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还有什么其他比神更好的奖赏？
1: 就是我们已经有奖赏了，而且这个奖赏是我们决定信主的那一天神就已经给我们了，就是他自己。
0: 所以你要服侍他必须要出于爱他，否则的话一切都是虚空的。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提到的，如果他没有对神对人真实的爱，没有把基督的爱活出来，那就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枉然。所以千万千万要避免这种错误的动机去寻求奖赏，也要避免错误的动机去追求侍奉。一切都必须以基督为中心，因为他的爱，我们以爱来回应，这才是神所喜悦的侍奉。
1: 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五节的经文当中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如果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只是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或者只是做一个承认有神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不在神的话语当中被炼净的话，那我们其实就像这一节经文当中所说的一样、就是虽然得救了，但是咱没啥可荣耀的。
0: 对，这我觉得真的很可惜，他 是一个又干瘪又没有活力，像一根干柴一样的生命。而这样的生命呢，不仅仅不荣美，
1: 是
0: 它也没有任何的见证的能力。
1: 所以弟兄姐妹们，天堂里的奖赏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每一天靠着他的恩典改变我们自己。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5: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6: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7: 我是木星。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来自于浙江的警醒姐妹。她说：亲爱的木心宇泽，你们好，主内平安，非常感恩神借着认识你这好的节目，在我最软弱无助的时候呢，在节目当中听着弟兄姐妹的见证可以支撑过来。我是一个容易纠结的人，一直想为主做见证，因为我经历了神对我很多特别的恩典，但是又不愿意回忆自己那段时间的艰辛。后来我在节目当中听到说做见证是重温神对我们的恩典，我就觉得我不能徒受恩典了。但是过去呢，总以没有节目邮箱地址为借口，一直没有动笔写见证，直到昨天无意间看到了节目的邮箱地址，我知道我已经没有借口不为主做见证了。
7: 我一直呢胸部有结节，医生也叫我只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直到去年复查的时候，报告显示4B，医生建议我进一步的检查。之后我又去肿瘤医院检查，检查之后的第二天一早，医院打电话说怀疑可能情况不太好，要叫我做一个腋下淋巴的穿刺。我知道我的身体应该是出问题了。我虽然心里很难过，我和我老公一起向主祷告交通，做足了心理准备，当时还算情绪稳定的去做了检查。过了两天，我们带着孩子上兴趣班的时候，手机报告出来确诊为浸润性乳腺癌，并有淋巴转移。我彻底崩溃了，在商场我就控制不住的哭，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到家的。爸爸妈妈叫我一起跪下来祷告，要接受，要感恩。很亏欠，我是真的一点都祷告不出来，就是哭。我想不通为什么是我。等我平静下来开始祷告的时候，又忍不住的向主嚎啕大哭，然后一直哭着一遍一遍的问主，为什么，为什么是我？我才34岁就得癌症，还有转移，我这么年轻，我还有两个这么小的女儿要抚养。爸爸妈妈、公公和婆婆还有我的老公一直安慰我说，神都亲手量过，一定有神的旨意，神不会将过于重的担子压在我们身上，他一定会为我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
6: 之后他们为我托人联系了上海在乳腺方面的专家医生，感谢神一切都很顺利。第二天呢，我和我先生一起去上海进一步的检查，每次的检查对我都是一种绝望和打击。当 CT 结果出来说只有腋窝淋巴的转移，还没有到远处转移，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已经是最好的一个消息了。我们全家喜极而泣，满心的感谢主的怜悯。在主的带领下，即使我们是异地就医也都相当的顺利，手术也做得非常成功，后来做了6次的化疗，25次的放疗，靠着教会当中弟兄姐妹的带导也都过来了。治疗的期间虽然有苦痛，但期间主使我能够静下心来看圣经，听听我们的节目，也让我得到很多的安慰。我的身体恢复的情况也不错，我的主治医生也非常的惊奇，说我这个小身板竟然能扛下来这么大的一个对身体的打击，也算厉害了。放疗期间，我和我的妈妈在病房里唱诗祷告，病友们也都稀奇我年纪这么轻， 轻就生了癌症，心态还能调整得这么好，这么喜乐。
7: 我知道那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靠着主我才能有喜乐。最让我得安慰的是，我结婚以来几乎很少和我老公同心祷告，但是经过这次生病，我们每天晚上几乎都是夫妻同心祷告。有时候啊，我老公还会主动叫我说我们开始祷告吧。每一次的祈求神都有回应，每一次的交托神都有带领。我知道神借着这样的境遇告诉我们，真的警醒，该警醒了。早些天听闻我的高中同学因为肝癌去世，让我非常的震惊，想着还好我们有神，是神的怜悯。我的身体也正在慢慢的恢复和健康，让我还有机会为他做见证，赞美敬拜他，还能够陪伴我的家人。我的信心很小，但是神总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走过来，每一步都有他的恩典。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同在，他的杖他的肝都安慰我。虽然有时候我还是会有一些焦虑，但我也常常鼓励自己，一定要靠主，常常感恩，常常喜乐，凡事都交托给我们的主，因为他管着明天，他牵着我的手。最后啊，祝愿认识你正好的节目越办越好，大家都可以越来越好。
6: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金星节目带给我们的见证，还有带给我们的祝福。身在过去牵着你的手，现在也牵着你的手，在未来也依然会继续牵着你的手，多美好的一个见证啊！为我们的金星姐妹感谢我们的上帝也不容易啊！你想六次的化疗，然后25次的放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个病痛所带给你的很多的挑战，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每一个挑战当中，神他自己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医治也从来都没有缺席过。
7: 而且在金星姐妹的见证当中，刚好就印证了我昨天所看的一个短视频，是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牧者哈，他在分享的时候他就讲到说，我们常常在一个人痛苦的时候都跟他说，来吧，我们跪下来祷告，来吧，祷告吧，只有祷告。可是往往有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场景是你根本痛苦到无法开口祷告，无法向神祈求。他说这样的情况我经历了两次，一次是在我得知我患有癌症进手术时的时候，一次是我失去了我的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人跟我们说我们一起祷告吧，可是我告诉他们，对不起，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开口祷告。但是这个牧者说，那一天在进入手术室之前，我的妻子跟我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说，亲爱的，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我做不到。于是我的妻子在手术室的门外大声地为我来祷告，那是我一生当中经历的最美好的祷告。所以这个牧者说，弟兄姐妹们，真的有的时候痛苦会压到我们连祷告的力气都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就请把自己交给身边的弟兄姐妹，交给那些正在为你祷告的人。同时他也提醒弟兄姐妹，如果你的身边真的有人痛苦到无法祷告的时候，不要逼他，而是为他祷告。所以刚刚在看到警醒姐妹的这个见证的时候，他也讲到说他根本没有办法祷告，虽然父母家人都在那一刻让他要去祷告，要去交托，可是他做不到。但我们同样看在他的见证当中看到的，就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多么的美好，从父母公婆到自己的丈夫，他们一起同心合意的为他祷告，最终可以托举着我们的这个警醒姐妹在死荫幽谷当中依然充满盼望和喜乐。我觉得这个见证真的和我昨天所看到的这个视频完美的契合，所以我们也鼓励很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正在经历死荫的幽谷，大声的请求他人为你带祷。你无法祷告的时候，记得神不是只听你的祷告，神听所有他儿女的祷告。同时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正在经历苦难而无法祷告的人，别逼他们，别催他们，而是为他们祷告。
6: 谢谢牧师带给我们的提醒，我也想到另外一个牧师曾经讲过的话，他说正因为如此，所以神创造了眼泪，当我们的嘴巴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眼泪总是把我们祷告送到上帝那里。而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每一滴眼泪我们的上帝他都纪念。同样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包括在圣经当中也这样的记载告诉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祷告之外呢，我们的耶稣呢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并且呢圣灵也一直都在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为我们祈求。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江苏的李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是医治的神。她说，亲爱的牧师姐妹与子弟兄，正让老师 你们好，我听你们的节目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早就想在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但是啊，这是我第一次来分享我的故事。2001年开始呢，我信耶稣，那年我45岁。信主之前呢，我是一个急性子，心灵始终得不到安息。我的身体呢，从30多岁起呢就非常的差，不知用了多少的药。45岁那年呢，我得了卵巢囊肿，做了手术之后呢，身体愈发的虚弱。而也就是在那一年，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他用患难拣选了我。我的母亲啊，本来就信耶稣，早就把圣经和赞美诗买给了我。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耶稣找到了我，我就这样信了他。刚信耶稣的前几年呢，只要与人分享神的奇迹，我都会泪流满面。我知道那是天父对我的爱。我的见证还有很多，一时说不完。现在呢，就分享2024年到2026年的部分，其余的故事呢，以后有时间再跟大家继续分享。我的丈夫在2018年呢，也信了耶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第一个见证发生在2025年。我的双手那时候变形了，医生诊断为腱鞘炎。信主这20多年来，我的身体一直很好，我知道这都是神的恩典。后来听人说用白醋泡手，我大概泡了2个月，现在双手已经恢复了，一切荣耀归于神。
7: 第二个见证是我的右脚中指啊变成了垂直的形状，走路的时候特别疼。2025年年底，丈夫见我脚疼难受，便带我去医院，先后看了3家医院，医生都说需要做手术，还要打麻药。我胆子很小，不敢做手术，我就向神祷告说，神啊，认识你真好，有好多的人做见证，也祈求你医治我，我也要为你做见证。我还请身边的弟兄姐妹们为我祷告，结果3月12号神动工了，他感动我的丈夫用保险刀把我脚底板的老皮割掉，从那一天起到现在已经11天了，我的脚再也不疼了。神如此爱我，我实在无法报答他的恩典，也谢谢认识你真好的弟兄姐妹们给我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做见证的机会。
6: 我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见证发生在2024年的7月10号。那一天呢，我去看望一位病重的姐妹，回来的路上呢被一辆轿车撞倒，当时我的头出血了，右边的身体从上到下都摔破了，但是呢没有骨折。在这里呢，要奉劝弟兄姐妹们，戴头盔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带子。那天天气炎热，我呢就没有扣好这个带子的扣子，结果头被摔破了。从那以后呢，我的身体啊就真的不如从前了。那位姐妹在2025年已经被神接回天家了。现在我的腰间盘滑脱，也请弟兄姐妹们继续为我祷告。我的右胳膊之前摔了一跤，至今呢还非常的疼痛，我也相信神会继续的医治我，等好了之后呢，我继续的再为神做见证。愿神赐福给你们，也希望认识你真好节目能够越办越好，吸引更多的人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是医治的神，求神继续的来保守和带领你。我觉得他说到一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他说神用患难拣选了我。当我们谈到患难的时候，都是我们大家不想经历的，因为患难带给我们很多的痛苦，但是呢患难也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的有限，同时也让我们看到神他自己的无限。就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江苏的李姐妹所讲的一样，患难却成了他救恩开始的地方。所以谢谢我们的主，总是使万事能够互相效力。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木心继续的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7: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箴言第16章第7节的经文。
6: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7: 16章7节的经文，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英文经文直译过来就是神使人的仇敌不再找麻烦，不再有争端，而能够和平相处。而今天各地战争频发，残酷的死亡肉眼可见的当下，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到和平的重要含义。如果和平被打破，蝴蝶效应就会引发全人类的震荡与受损。即便战争在地球的另一端，同样会 牵动我们每一个人吃喝拉撒睡的普通日常生活。因此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可见和平的君王才会带来和平的相处与和平共赢的局面。然而当人不能够接受和信靠这一婴孩神的独子，和平必然被打破，被粉碎，全人类都只能够在这或近或远的震动破碎当中承受痛苦，无一幸免，高高挂起，掩耳盗铃的态度都没有办法拯救我们。唯有认识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并行蒙他喜悦的事，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因为大能的神并不喜欢争斗、伤害和死亡，他的智慧教导我们，化敌为友是打败仇敌最好的方法，但并不是网上所流行的那句打不过就加入的方式，而是信靠我们奇妙测试的大能大力，使仇敌败下阵来，俯伏在神的面前。而我们作为他的子民，因着神的恩惠，与他共享得胜的荣耀与战果，从而让仇敌不敢也不能在我们面前造次，这是唯一解决仇敌的最佳方法。但我们不能忘记，义人所行的要蒙耶和华喜悦，不是出于肉体的好行为，而是出于信心的倚靠和敬畏。主啊，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有所谓的仇敌，而作为罪人的我们，最大的仇敌是自己的老我。主啊，求你赐我信心和力量，不是靠自己打败仇敌，而是靠着你征服仇敌，将更多的仇敌幻化成为你恩典的记号。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情的环节当中呢，木心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那就是箴言书第十六章第七节所教导我们的，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说到这节经文，的确带给我们很多的安慰，就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搞好的时候，跟人的关系听上去也就搞好了。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但同时呢，这节经文也常常被人所误解，就是很多人读到这节经文会觉得说，诶，只要我讨神喜悦，神喜悦我，就不会有人讨厌我了。但其实圣经当中所教导的并不是这个意思，相反的，如果你真正静下心来去思想的话，你会发现耶稣他和神的关系比我们所有人跟天父的关系都好，但是呢，耶稣却被钉十字架了。同样，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常常出现的一个人物就是保罗。保罗最后呢是忠心侍奉神的，但保罗呢却遭到了逼迫。圣经当中还有很多的先知也是讨神喜悦的，但是被遭这个拒绝甚至杀害。所以在这节经文当中并不是在应许我们说，诶，讨神喜悦的人就永远不会有敌人，而是在讲一个更深的属灵的原则，那就是当一个人真正的活在神面前的时候，神会亲自的介入到他的人际关系当中，甚至能够改变敌人的态度，使冲突得到平息。首先在这节经文当中讲的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首先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到经文没有说当人的计划蒙神喜悦，也没有说当人所做的一些事情它的结果蒙神喜悦，而是说当人所行的，也就是人的这个方法，人的这个态度蒙神喜悦的时候，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在这里的重点是生活的方向，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行事的原则等等等等。就拿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赚钱来讲，神看重的不是你赚了多少钱，而是你如何赚钱。另外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喜欢的这个鹏程万里，各方面的这个成功等等等等，神看重的不是你是否成功，而是你是否忠心。举一个例子，一个父亲有两个孩子，这两孩子呢都带着他们去干活，一个孩子的工作能力特强，但整个过程呢抱怨是一直也没停，而另外一个孩子呢能力相对比较弱一些，但是呢却一直听父亲的话，努力的完成父亲所交给他的任务。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说最后父亲喜悦谁呢？我们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个父亲，你喜悦谁呢？你会发现不一定是成果最多的那一个讨神喜悦，而是那个心向着父亲的人更蒙父亲的喜悦。其实神也是如此，神不仅仅是在看我们做了什么，神更在看我们为什么去做。所以呢，在这里过程当中就讲到说蒙神喜悦，讨神喜悦。圣经当中有很多讨神喜悦的人，他们都有很多相似的共同点。比如第一个就是他们都非常的顺服神，在这样一个顺服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是坚持自己的意思，而是寻求神的意思。另外呢，这些人都非常的敬畏神，那杨卫之就是永远都是把神放在第一位的。还有呢，就是这些讨神喜悦的人都是非常诚实正直的人，他们即使没有用眼睛看到他们信心所看得见的地方，但仍然在这个没有用肉眼看得到结果的时候，仍然选择做正确的事情。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人一个共同点的就是爱神，同时也爱人。他们不仅仅有信心的行为，更加有生命的见证。而我在想，这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是很多人所缺乏的。我们有宗教行为，但没有生命的见证。因此，讨神喜悦并不是说完美无罪了，而是真诚的以神为中心的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1: 是，只有当我们蒙神喜悦的时候，你会发现耶和华就可以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在最近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战争，而很多的战争都发生在神的百姓当中哈。就是前两天我们在研究说，为什么以色列这个地方几千年来一直都在打仗，好像一场接着一场，今天跟这个打，明天跟那个邻国打，为什么这个地方一直有战争？难道他们不是应该是被神所拣选的和平之子吗？可是当今天我们站在神的角度去观看这些地上的战争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因着人的不信靠，因着人不愿意去做蒙神喜悦的事情，所以以至于仇敌加增。前两天的时间呢，在读到以斯帖记的时候，大家如果去看以斯帖记的第八章的时候，就讲到当时呢，犹太民族因为被莫迪改和以斯帖拯救下来之后，有很多的外邦人因着害怕就加入了犹大籍。当这些外邦人因着

号而加入犹大籍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们真的在犹大民族的这种本来要被灭族的危险当中看到神的拯救之后的一个全然的降服，哇，这个神是真的，犹太人的神是真的，我们要信靠犹太人的神。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当时处于那种政治环境下的压迫所做出的一个应激性的选择， OK， 我加入你们，所以你们就不要杀我，我加入你们，你们就不要干倒我。这种和平其实都是短暂的和平。如果没有真正的信靠，如果那一些带着城服加入到犹大籍的人当中，他们如果认识了神，并且和犹太民族和好的相处，也知道在神的家中是共为一体的话，我相信和平就会真正的降临在这个国度。但问题在于，有很多的人就是一个应激的战队，因为害怕失去生命而暂时的委曲求全的来到神的面前，以至于最后不是带来和平，只会带来的是一种纷争，甚至只会带来的是更大的一种内部的纷争。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真的去按照神的心意去传福音也好，改变我们自己也好，然后去做那些合神心意的事和行为的时候，我们的周遭才可能和平，神才会使那些仇敌与我们和好，神才能够让我们过上平静安稳的日子。在历代志当中，列王记当中写得很清楚，当百姓只要信靠耶和华，耶和华就使得四境平安，使得这个国家人口这个发旺，经济发展。可是一旦当百姓背离神的时候，仇敌各种各样来了，神一会儿用亚述，一会儿用罗马帝国，一会儿用这个腓力士人，各种各样的仇敌来催促百姓回转向他，依靠他。那么今天既然我们已经得到了神完全的启示，那为什么我们不去选择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完全依靠神，让仇敌与我们和好，让我们四境平安，让我们可以人口发旺，经济发展。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真正的理解，平安的源头是和平的君王。当我们按照和平君王的旨意去行的时候，这个世界才能够真正有和平。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友情的环节当中，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箴言书第16章第7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那神使仇敌与他和好，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句话，就是其实言外之意告诉我们说，神介入到这个关系当中了。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也好，感悟也好，就是有些冲突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有些敌意靠我们的解释也是没有办法去消除的，甚至有些误会靠我们的努力也是没有办法去化解的，但是神能够改变人的心。这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约瑟的故事，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嫉妒出卖，然后陷害了。按理说他们应该成为终身的仇敌，但是呢，神在多年以后却改变了一切。最终呢，约瑟的哥哥们俯伏在约瑟的面前，约瑟也拥抱他们，仇敌后来又恢复成了家人。这正是神使仇敌与他和好的一个故事的一个真正彰显。包括圣经当中还有其他的故事，包括我们大家可能知道的就是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故事等等等等，其实还有很多，包括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的，那就是耶稣的故事。耶稣完全讨父神的喜悦，天父曾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而耶稣却仍然也有敌人，这就说明这节经文在告诉我们，并不是保证我们当我们讨神喜悦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人敌对我们，而是保证一件事情，就是敌人的敌对不能超越神的掌管。后来我们发现，甚至十字架上的敌人最终也成为了福音的见证人。说到这人，我想到我们收音机里面的你和我，弟兄姐妹，曾经我们都是十字架上的敌人，现在我们也都成了福音的见证人。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神也把十字架上最大的敌对变成了最大的祝福。但是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也再次的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圣经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讨神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悦。但是又很可悲的是，很多人都把自己的人生目标放在让所有人满意上，结果自己活得很累，不敢说真话，也不敢坚持圣经当中所教导的原则。然而圣经却说要讨神的喜悦，神也告诉我们说，我到底是得人的心呢，还是得神的心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能够更多的警醒，让我们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前段时间我也跟大家讲到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团体，叫做我心旋律，他们在2026年推出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敬畏你的名。敬畏耶和华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这是箴言书14章26节所带给我们的应许。而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这首诗歌敬畏你的名呢，也来自于这节经文的一个启发。愿我们大家在不同的季节当中常常倚靠神，陪伴我们安静在神的同在当中，也让我们的心再次的对齐神永恒的国度，还有他不变的应许。稍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陆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修好了我的手机。陆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所有的电台工作人员，你们好，每天在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做见证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好，我听到了你们的见证，其实我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见证，却一直没有在电台分享，求神怜悯我，每天听你们的节目我有很多的感恩。今天呢，我迫不及待的要为神做一个见证，是刚好就在今天发生的。
1: 几天前啊，我不小心手机给掉在地上了，然后呢掉到地上呢，手机屏幕就显示不出来了。我手机之前啊也是掉到地上之后就显示不出来，到手机店里面修过一次之后就好了，于是我只能够求神怜悯。我做事啊就是太急躁，总是把手机啊掉在地上。我向神祷告，主啊，都是我的错，求你帮助我，让我的手机啊可以好起来。上次啊在听认识你真好的时候，有弟兄姐妹们做见证说，就是这样向你祷告手机就好了。于是啊我继续向神祷告说，主啊，手机要是好了，我也在电台为你做见证，让更多的人听到。真的，也就是今天早上我打开手机，发现手机的显示好了。结果啊就在刚刚的时间，我的手机又掉地上了。我立马和神一边祷告一边拿着手机看，就怕手机又不显示。因为啊我在手机的线上是有灵修的，我也同样啊用这个手机向各个群里面来转发节目为主做工。如果手机不显示，这些事儿我都做不了。但是感谢神，因为当时啊着急马上要灵修，我没多想，赶快拿起家里的平板电脑。感谢神，平板电脑啊平时我都不怎么用，因为啊手机好的时候想不起来给平板电脑插电，但这一次啊平板电脑居然有电，所以啊我就可以马上赶上灵修，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当天啊我还用平板电脑在各个团契里读经、背经、祷告，都没有受影响。感谢神啊，我们的神真是不误事也不误时的神。但是我呢还是默默地向神祷告，求神让我的手机啊赶快好起来，不要有问题。虽然手机看起来好像没有反应，但我也不灰心，因为神一定会帮我找到其他的方法去该灵修灵修，该转发转发，该做事做事。每天靠着主啊，这些平安喜乐就会充充满满，荣耀归给神。
0: 昨天主日呢也是在家早早的就把该转发的节目转发出去，早早的去教会敬拜赞美神，感谢神，哈利路亚。我们在圣台上献唱的合唱诗歌唱的也特别的棒，我就感谢神，荣耀也归给神。虽然没有手机，但是一点也不受影响，神也在操练我，什么时候心啊都靠着主，平静安稳进入主的安息。那么今天主日牧师讲到呢就是进入主的安息，感谢神，哈利路亚。下午诗班练唱完回到家中呢，我看手机一直都盼望啊主能够帮助这个手机啊能够显示过来，但是啊还是不行。后来呢我就不管了，既然交给上帝了，就相信神的时候到了一定就能够帮我修好，该转发节目的转发节目，该回复信息的回复信息。因为一早呢就去教会了，所以呢家里还有其他的事情呢需要去做，靠主加给我力量，我一边做事呢一边就听你们福音电台的节目，事情很快就做好了。再练唱诗班复活节的歌曲也没时间想手机，本想去修的，想想反正有平板电脑了就不去修了，相信是神要我不去修的吧，反正就是靠着主，也没那么多的想法，每天就是单纯的相信神，依靠神，天天平安喜乐的生活。虽然没有手机，生活也不受影响，生活上虽然有点不方便吧，但一想有神与我同在，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儿，神也必会修好的。我始终都有这样的信心，不住的祷告，主啊快快修好这手机，我要在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你做见证，来感谢你。
1: 在我写见证的今天早上呢，我们全家约好了一起去扫墓。按正常的情况呢，每天早上的9点到10点啊，我要在线上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速读圣经，但是今天啊因为有外出的计划，所以就不能够按时进行。所以早上啊我就早早的起来读完了12章的经文，然后呢就准备去花店买花。之所以要早早的去花店呢，是因为在花店有网络，我的平板可以连上花店的网络，这样方便我联系家人。而且啊早点去花店 店，花也充足，可以挑选。于是啊，我就拿起手机看了看，这一看发现神迹出现了，我的手机有显示了。我立马就和我的女儿做见证，主修好了我的手机。虽然我的手机一直是充着电，但可上面显示电不足，我就感谢赞美神，先用我的平板电脑吧，赶快赶到花店去，在那里啊连上网，我要为主做见证。我把这个手机被主修复的见证啊发到我们的各个弟兄姐妹的家人群里，又在教会一位弟兄的帮助下，把这个见证可以发给认识你真好。感谢神呐、啊！感谢福音电台所有台前幕后的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们的付出，听你们的节目啊，我们的灵命有所长进。宇泽弟兄牧星姐妹的主持也很棒，真的要感谢的太多太多了。我也要向弟兄姐妹们多学习，多多为主做见证，荣耀主名。就像一个姐妹在认识你真好做见证说的，我也要在教会在各个群里为主做见证，但是啊，在电台做见证却能够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都尝到主恩典的甘甜，理当为主做见证。以后啊，我还会继续来到节目当中为主发声，为主做见证。主的大爱大能是我用语言无法表达的。同时啊，最后我想告诉大家，如今啊，我就是在用我的手机给你们发见证，手机不仅好了，而且啊，还让我经历了上帝对我最奇妙的恩典。手机现在不仅好了，还完整地记录了我对上帝的感恩。阿们。

0: 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陆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哈。当然我觉得我倒是挺佩服我们陆姐妹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自己能够一直忍耐到底，并且能够耐心的等候到底哈。为我们的陆姐妹感谢我们的上帝，求神继续的祝福你，也希望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常常听到你的见证。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1: 我是 Kelly。
0: 今天咱们要聊聊坦白这件事情啊。讲到坦白呢，很多的经典名句啊都跟这个坦白有关，比如说坦白从宽。
1: 哎，我也想到这一句
0: 啊。还有呢，英文也有
1: 什么
0: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1: 英文好好哦。
0: 是什么意思啊？哦，就是说要诚实的意思。
1: 诚实为上策啦，
0: 对对对，诚实为上策。哎，这在夫妻关系当中呢，
1: 是
0: 也是非常的实用的。
1: 没错，
0: 就是呢，你要对另一半呢要多坦白。有人认为呢，其实还是可以保留一点点小小的空间的。
1: 哎，像白色谎言是不是？或是选择性的坦白，
0: 是不是？哎，对，有时候话说得太直白，会不会造成关系上面的这个影响呢？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要来聊聊坦白。好，今天马上来欢迎四位非常专业又坦白以对的来宾。首先来欢迎的就是我们的飞信妈咪，我们的这个萧亚文师母，
2: 欢迎。
0: 接下来欢迎的是家庭婚姻辅导老师洪英正老师，欢迎。
1: 欢迎洪老师。
0: 还有一位是快乐妈咪黄小柔，
1: 欢迎小柔。
0: 以及家庭婚姻辅导大师伍志珍老师，欢迎。
1: 欢迎老师。
0: 好了，讲到坦白呢，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怎么说喽。
3: 关于夫妻之间，有些江湖传言说，夫妻虽然是一体，但还是得保留自己的一点空间，留一点秘密给人探听啊，才不知有些事不说还好，一说夫妻两人就翻脸。不过人心就是这么奇怪，越不想说的秘密，另一半越想知道，越想探听。而且有些埋在心里不想给另一半知道的事，是不是在另一半也有相同的状况不让我知道呢？坦白说，夫妻有些事实在不能隐瞒，什么事一定得坦白呢？您心里可有底吗？
0: 好了，第一题就要请大家坦白回答，在这个婚姻当中呢，与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你所有的事情都会对你的另一半坦白吗？会还是不会？
1: 好，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0: 请举牌。
1: 都会耶。哇，就是说我们今天没有对照组。
0: 大事小事都会哦。哇塞，
1: 都会。
0: 亚文师母先讲。
2: 是真的都会耶，因为我们就是从小十几岁就认识了。那就已经这么熟了。
0: 你们彼此之间几乎就是透明透明了。
2: 对对。然后只有一个东西他不会跟我讲的，就是他比如说諮商别人、辅导别人的时候，有一些他们的内容，
0: 对对对，
2: 他就会非常的 strict。对，因为我有时候会说，我也不可能跟别人讲啊，你可以跟我讲啊，但是他就是非常的，有原则在这个事情上面，他一点都不会告诉我。
0: 好，那洪老师呢？
4: 对，我其实差不多了，可是我这个刚刚是稍微偏一点了，哎，斜一点，我的意思说没有百分之百了。
1: 哦，原来是有角度问题，哎，我看错了。
4: 对，
0: 所以大概有15%，15%
1: 是。我一直觉得男生都会选择性的坦白的原因，也不是因为要说谎，而是懒得说那么多。
4: 对，那个是一个部分，
0: 很是一个。
4: 另外有些我是觉得好像就是不足为外人道也。有些东西好像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嘛。对，那可是有时候他会非常有兴趣，
0: 所以他会一直追问这样。
1: 因为不想说我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好朋友佳佳姐姐。我们爆米花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期待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都能和小朋友一起享受天父爸爸的爱哦。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邀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透过认识上帝的话这个单元，希望能帮助小朋友不仅更加认识上帝的真理，也学习背诵它。因为佳佳姐姐希望小朋友从小就能学习将上帝的话存记在心，在成长的路上有上帝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提醒。

0: 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新约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小朋友，这句圣经经文是使徒保罗所写的，他曾经亲身经验到上帝的同在和上帝的大能，因此保罗相信上帝什么都能做，所以凡倚靠上帝力量的人就一定会有从神而来的信心。也就是说，借着上帝所赐的力量，你我都能够适应任何的情况。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曾经为了什么事情烦恼，还是你现在已经用尽各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却一点儿都没改善呢？在这里，佳佳姐姐就要用这节经文来鼓励你，无论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依靠那真正能加给我们力量的上帝。唯有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并谦卑地来到无限的上帝面前，恳求他帮助我们，才能真正体会这句经文所说的，那就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当你倚靠上帝时，你会更有信心和力量，因为你将不再是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而是与上帝同行。而且即便你面对失败和挑战，也不会轻易放弃或感到孤单，因为爱你的天父爸爸他从未离开过你，他是乐意帮助凡祈求他的小孩哦。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这句经文，新约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小朋友，你是否背起来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儿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来听好听的故事，为你加油打气。

0: 做得好，小小熊。从前从前有两只熊，大大熊和小小熊。大大熊是大熊，小小熊是小熊。有一天，小小熊想去探险，他走在前面带路。小小熊发现一块大石头，小小熊说：你看我。大大熊问：你在哪儿啊，小小熊？
1: 我在爬大石头，
0: 小小熊说。
1: 你看，我会自己爬，
0: 大大熊说。做得好，小小熊。这时小小熊又大声喊说：
1: 大大熊，快来帮我，我要跳下去了。
2: 我来了，小小熊，
0: 大大熊回答。小小熊从石头上往下跳，刚好就跳进大大熊的怀里。小小熊说：
1: 我要再去探险咯。
0: 就这样，小小熊一路跑在大大熊的前面。这时小小熊发现一棵枝干弯曲的老树，小小熊说：
1: 你看，我在树上荡秋千。
0: 小小熊在树枝上晃来晃去。
1: 大大熊，
0: 小小熊说：
1: 你看，我会荡得这么高哦。
0: 这时大大熊说：做得好，小小熊。小小熊这时候又大声喊说：
1: 大大熊，你准备好了吗？
0: 小小熊越荡越高，越荡越高，手一松，哎呀，不得了了，它掉下来了。这时小小熊刚好落进大大熊的怀里。小小熊说：
1: 你要接住我了。
0: 大大熊说：做得好，小小熊。小小熊又说道：
1: 我还想要去探险。
0: 就这样，小小熊又在暗暗的树林边发现一条小河。
1: 我要从河上走过去，
0: 小小熊说。
1: 大大熊，你看哦，我会自己过河。
0: 大大熊说：
2: 做得好，小小熊。

0: 小小熊从一个石头跳到另一个石头，一个一个地跳过去。他说，我是世界上最会跳石头的熊。小小熊就这样跳啊跳，一直不停地跳着。这时大大熊在后面说，小心一点，小小熊。
1: 我很小心啊，
0: 小小熊说。这时大大熊忽然大叫，小小熊。哎呀，不得了了，小小熊掉进河里面去了。这时候小小熊哭着喊说，大大熊，大大熊，快来救我啊，大大熊。大大熊很费力地走进水里，把小小熊给拉出来。
2: 别哭，小小熊，
0: 大大熊说，
2: 我们再等一会儿，你身上的水就会干了。
0: 大大熊紧紧地抱着小小熊。大大熊说，
2: 小小熊，我们再继续探险好不好呢？
1: 去哪里？
0: 小小熊问。大大熊说，去河的另一边。小小熊说，
1: 大大熊，你小心一点，你说不定会像我一样掉进水里哦。
0: 大大熊说，如果你指给我看你是在哪一个石头上滑倒的，我就不会再掉进水里了。
1: 就是这个，
0: 小小熊指着刚才让它滑倒的那颗石头。大大熊这时候又说，做得好，小小熊。大大熊和小小熊一路探险，穿过树林，回到他们的熊熊洞。大大熊和小小熊一起舒舒服服地坐在温暖的熊熊椅上。这时大大熊问，小小熊，你掉进水里的时候害怕吗？小小熊说，
1: 我知道你会来救我。
0: 大大熊说，是的，小小熊，当你需要我的时候，我都会永远在你身边。

听完了这个小故事，小朋友，不知道你是否也像故事中的小小熊一样喜欢冒险呢？在小小熊的探险之路上，它不断地爬高，又跳来跳去的，看起来好像一点儿都不害怕。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或许小小熊真的天生就很勇敢。不过，更主要的原因是，小小熊它知道，大大熊总是在它的身边，也总是会来救它。小小熊对大大熊充满了信心，而大大熊也总是笑着说，做得好，小小熊，随时给予小小熊最大的支持和鼓励。亲爱的小朋友，想想看，你身边的大大熊是谁呢？当你身边的大大熊在你身旁的时候，你的感觉又是如何呢？对佳佳姐姐而言，我身边的大大熊除了爱我的父母和长辈之外，还有一位就是爱你我的天父上帝。佳佳姐姐相信，无论我们在哪里，天父上帝都在我们的身边，看顾保守着我们的一切，使我们有足够的安全感去做每一件事情。就如同故事中的小小熊，他相信无论他发生什么事情，大大熊一定会在他的身边。就如同小朋友，爱你我的天父上帝，他也是随时都在你我的身边。当我们向他呼求的时候，他必定帮助我们，也保护我们哦。我们今天爆米花的节目进行到这，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佳佳姐姐，陪伴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下回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喽。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

0: 就像杨丽姐说的，就是换个新鲜的名词让你重视它。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接触到的很多食物。
1: 嗯，
0: 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还是继续的来跟大家分析什么是高营养素的食物。
1: 嗯，有哪些？
0: 对，上一次呢，我们讲到的是一个天然，就是说食物天生的属性本身在这个营养素的构成上面是有一些差异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呢，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食物的加工程度。
1: 嗯，
0: 因为食物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不仅会损失部分营养，还会因为加入更多的油盐糖等调味品呢，
1: 嗯，
0: 热量就飙升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其实这个热量飙升我们只是看到一个热量飙升，但本身它会造成我们代谢的负担的。
1: 没错没错。
0: 嗯，所以他这个作者呢就列了一个表，就是叫做常见食品加工程度。
1: 嗯，
0: 那从健康到差，健康呢叫未加工，比如说黄豆啊，
1: 嗯，
0: 牛奶呀，小麦呀，橘子啊，你看这不同种类的食物哈。
1: 嗯，
0: 那烹饪加工是什么呢？豆腐，或者南方这里有双皮奶。
1: 哎，没错
0: 啊。
1: 嗯
0: 啊，馒头。
1: 嗯，
0: 还有这个鲜榨橘子汁。
1: 对，
0: 然后再进一步的加工。
1: 嗯，
0: 叫做豆浆粉，
1: 就是把它干化成一个粉你可以冲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盒装牛奶，然后现烤面包、
1: 嗯、
0: 橘子罐头。
1: 嗯
0: 啊，这个是加工的程度哈。
1: 嗯，
0: 超加工的程度，辣条。
1: 嗯，
0: 奶茶。
1: 嗯，
0: 冰淇淋。
1: 嗯
0: 啊，包装饼干，橘子软糖。
1: 嗯，
0: 我觉得橘子软糖就已经跟橘子没关系了，除了除了有那个味道。
1: 哦，有一点点那个味道。是的，是的，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很显然，如果问现在的年轻人或者小孩子，
1: 嗯，
0: 吃的更多的可能是超加工食品。
1: 是的，特别是就是户外啊，哦、
0: 嗯、
1: 你不可能带着那个未加工的食品。
0: 对对对对，
1: 也不可能烹饪，对吧？
0: 嗯嗯，
1: 那种应对户外的就只能是超加工的。
0: 是的，
1: 比如说我去徒步啊，我肯定就是带着那个饼干啊、糖啊这些东西。
0: 对
1: 吧？
0: 对，没错。
1: 当然了，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越接近未加工的越好，煮完马上吃的那个最好。
0: 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就像这些小零食啊，
1: 嗯，
0: 或者说这个超加工深度加工的食品呢、
1: 嗯、
0: 偶尔吃一次两次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日常煮饭的时候该好好吃饭的时候、
1: 嗯、
0: 还是得好好吃饭。
1: 没错，
0: 对，
1: 没错，
0: 我总不能餐桌上摆的就是辣条、冰淇淋、奶茶。
1: 对对对。就其实那些超加工的食品呢，它是给予我们一个方便，就是我们在有特殊需要的时候
0: 是的
1: 可以拿得到来补充营养的。
0: 对 对, 对，
1: 但不是说我们日常吃这些就有好处。
0: 所以你知道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圣经里说过一段经文，就是那些人呢、啊
1: 嗯、
0: 就是以杜甫为他们的神。
1: 嗯，
0: 说实话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1: 嗯，
0: 我们享受这种欲望的满足。
1: 没错，
0: 比如说我的口腹之欲，
1: 嗯，
0: 哎呀我吃到这个真好吃、
1: 嗯、
0: 真甜真冰爽、
1: 嗯、
0: 等等之类的、
1: 嗯嗯嗯、
0: 我们用很多感受就是支配着我们的行为、
1: 嗯、
0: 就是觉得我就要吃这样子的东西才好。
1: 对，
0: 那个感受才好。
2: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1: 其实说这个才好，我觉得我们是很矛盾的、
0: 嗯、
1: 我们是没有办法满足的。你吃到了以后你还想有更好的，
0: 还想吃。对对对，
1: 你还想有更好。比如说冰棍这回事，
0: 嗯，
1: 我们小时候那个冰棍呢、啊、真的是冰来的，
0: 冰棍
1: 里面就是
0: 冰块，
1: 冰块，然后里面可能放一点甜味剂。
0: 对对对，
1: 那就是冰棍了，
0: 一点点色素。
1: 对，那后来就是牛奶冰棍是吧、
0: 哎、
1: 就加了牛奶，现在就雪糕软软的、嗯、
0: 巧克力，
1: 现在就加巧克力。对了，我又想说了，然后巧克力上面再加果仁是吧、
0: 哎、
1: 然后还是无法满足我们这种口腹。
0: 现在要雪糕桶。
1: 哎呀，所以嘛，就是其实我们的欲望是没有办法满足的。
0: 对，
1: 但什么才是最好的呢、
0: 嗯、
1: 就其实上帝的原创才是最好的。
0: 嗯嗯，
1: 但是这些原创就是未加工的，那要适应各样的就生物吧，比如说牛啊羊啊，它可能就直接吃就好了。
0: 对，是的。
1: 但我们人的话呢，我们有这种烹饪的这种技术来改善我们的饮食和生活。
0: 对对。

0: 对，
1: 但是一定要有度。
0: 没错，
1: 嗯，
0: 当然呢，我们也不得不说，本身这些深度加工呢，它也是一种商业行为。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回归到自己的生活，
1: 嗯，
0: 就是还是我们要具备，哎，怎么样去加工？比如说烹饪加工，虽然不如初始的这个原本的食材，
1: 嗯，
0: 更有营养或者更健康，但是呢，它却提高了我们的吸收。
1: 对，
0: 对吧？我们比如说把黄豆变成了这个
1: 豆腐，
0: 豆腐或者豆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确实我们更好吸收了。
1: 是的，小麦变成面包就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嘛。
0: 哎，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不是完全的觉得说啊，这些都不可以，
1: 嗯，
0: 或者说哎，就是我们就只吃原初的，
1: 嗯，
0: 我们也吃不了。说实话，
1: 对，是，
0: 对。那么除了关于这个对比，就是说健康到这个相对较差的食材的对比之外呢，
1: 嗯，
0: 嗯，还有一个可能更明显的，就是关于这个营养素，由于这个加工导致这个营养密度降低的这个一个案例，就比如说热量是相同的，同样是100千卡，
1: 嗯，
0: 比如说70克的猪肉，
1: 啊，
0: 哦，啊，它的糖是含量是零嘛，
1: 嗯，
0: 蛋白质的含量是14.2克，
1: 嗯，
0: 然后铁的含量是2.1毫克，但是呢通过加工变成了猪肉松，
1: 嗯，
0: 那就要加入其他的调味料了，
1: 没错，
0: 糖呢就变成了12.4克，
1: 哦，
0: 蛋白质从14.2克变成了5.8克，
1: 嗯嗯，
0: 然后铁呢从2.1毫克降为了1.6毫克，
1: 对，
0: 但是口感真的好。
1: 那是啊，吃零食的时候哈，
0: 最开心了，
1: 啊，是的，给你带来愉悦。
0: 对对对对，嗯，然后还有一个对比呢，就是牛奶，
1: 嗯，
0: 啊，同样也是100千卡，185毫升的牛奶，
1: 嗯，
0: 它的蛋白质是5.6克，然后钙呢是192毫克，
1: 嗯，
0: 还有这个维生素 A 呢是44的含量，
1: 嗯，
0: 然后呢到加工成为炼乳之后呢，蛋白质的含量降到了2.4毫克，
1: 哦，
0: 钙的含量呢从192降到了72，
1: 嗯，
0: 然后维生素 A 呢从44变成了12，
1: 是，但是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啊，当然啦，你刚才列举的新鲜的牛奶，它的那个成分这么好啊，
0: 嗯，
1: 但是只有游牧民族，他们可以直接取用这个牛奶，新鲜的牛奶来喝。
0: 是的。
1: 那我们在城里的人呢，我们小时候真的得到一瓶炼乳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也没有办法啊，哦。你看这个人类的发展呢，啊，它也只能是这样子。
0: 嗯。
1: 当然了，我们现在如果有条件，我们去追求回这种原生的牛奶，那是当然好的。
0: 嗯。
1: 但绝大部分人也没有这个条件。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边我们可以去平衡的地方就变成什么呢，嗯，就是说我们从牛奶呢变成比如说盒装牛奶，
1: 是，
0: 对吧，我并不是现挤的，
1: 对，我们不要走太极端，我们走中间那一段。
0: 对对对对，因为这里边其实最关键的点是，比如说它的对比是叫炼乳，
1: 对，
0: 因为炼乳它很明显就是营养是很低的，
1: 对，
0: 但是对于人体的负担呢却是很大的，
1: 对，
0: 包括比如说奶油蛋糕啊，冰淇淋，
1: 没错没错，
0: 对吧，这些东西是的的确确它更方便，嗯，有保质期，只要你放在冰箱内它不会坏，等等之类的，
1: 是，
0: 但是它确实没营养。
1: 对对，但是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带给我们愉悦。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其实问题的关键点就在于什么呢，就是这个文章指出的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啊吃掉了大量的超加工食品，
1: 没错，
0: 饼干啊，辣条啊，肉脯啊，饮料啊，快餐啊，嗯，外卖啊，这个摄入的热量是超标的，但是所需要的营养素却越吃越少。
1: 是是是。
0: 对，根据一个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这个报告的数据显示呢，就是现在的成年人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极为普遍，
1: 嗯，
0: 比如说维生素 A 呀，B 呀， C 呀， D 呀，
1: 嗯，
0: 包括钾呀，钙呀等等这些，
1: 嗯，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青少年时期，
1: 嗯，
0: 人说哎呀亚健康人数在不断的提升，
1: 嗯，但现在就是缺这个微量元素，
0: 对，现在好像因为完全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
1: 哦，
0: 就是人们其实对于营养的这个摄入是非常低的，
1: 嗯，
0: 所以呢很多人就这样的进入了越来越胖也越来越虚的状态，
1: 是要引起重视啊，嗯，
0: 而且呢这个数据报告里边指出什么呢，中国人大于60%维 C 不足，
1: 哦，
0: 约等于96%维生素 B 二不足。
1: 嗯，
0: 啊，约大于97%钙不足。
1: 哇，这个比例好高啊！
0: 对呀，大于85%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 一不足。
1: 哦，
0: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数据，
1: 嗯，
0: 但它其实直接对应的就是我们身体上的某些小状况。
1: 是的。为什么现在医院排长龙了、嗯、
0: 对对对、
1: 嗯、
0: 对，我们以前一直都觉得说医疗发达了生病就越来越少了，
1: 嗯，
0: 但没有想到就是这么发达的医学照样还是有人生病，
1: 对，
0: 而且还很频繁，而且都是各种小毛病，
1: 对对、
0: 嗯、
1: 就是医学发展的同时我们的生活习惯也在变化嘛，
0: 对对 对, 对、
1: 啊、社会环境也在变化嘛，
0: 嗯，是的，所以其实也透过这个呀，就是嗯、感觉也是给到我们大家提一个醒吧，
1: 嗯，
0: 就是我们当然我自己啊，就是我常常就讲录这个节目、
1: 嗯、
0: 我被提醒的是最多的、就像我
1: 说每次被更新一次是吧
0: 就主要是得改，就是不能光后悔要悔改嘛，对不对就是还是要多注意就是日常的这个烹饪的习惯，
1: 嗯，
0: 而还有一个的的确确就是杨丽姐前面也说了，人的欲望啊、嗯、
1: 对，
0: 这个是要
1: 满足的，
0: 对，这个是要我们好好的去面对和谨慎、
1: 嗯、是的，
0: 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呀、
1: 嗯、
0: 我信主啊，我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
1: 嗯，
0: 但是我满足一下口腹之欲无所谓吧，
1: 嗯，
0: 我追求一下这个嘴上的快乐没事吧，但其实你要知道就是圣经里是怎么形容罪的、
1: 嗯、
0: 就是罪就是像酵一样、
1: 哦、
0: 它是发起来的，
1: 对，
0: 所以也许哈，我们就说也许一开始我真的就是觉得我吃得开心就好了、
1: 嗯、
0: 但慢慢的可能你就越来越追求这种感觉，
1: 嗯，
0: 而且尤其是当你吃的东西足够多了、嗯、你就越来越不满足了，
1: 嗯嗯，
0: 那在这个情况下你内心的这个信仰的根基很有可能都会动摇的，
1: 嗯，
0: 对吧，因为有的时候人为了自己欲望得到满足、
1: 嗯、
0: 可能会做很多的事情，
1: 对对、
0: 嗯、
1: 谢谢李诺的提醒，真的是我们在做节目当中我们自己也有成长也有反思哦，
0: 嗯，
1: 也希望主能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就是一个是控制自己的欲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很感恩主赐给我们这些这么美好这么丰富的食物，我们怎么样把它比如说用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日常烹饪，而不是说吃那种深加工的，
0: 是的，
1: 依赖那种口感来取得快乐，
0: 对对对对，这个真的很重要的，
1: 是，是，
0: 好了，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1: 我是杨丽，
0: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1: 再会。

美国早期的电影当中有一部备受推崇的得奖影片，片名叫做《约克军曹》。这部电影在制作的时候就受到了舆论大众的瞩目，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痕还留在人们的心坎上，所以反对的人认为不应该在那个时候推出那样的影片。可是那部影片在1941年上演了，男主角贾利古博却赢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在影片当中，男主角原来是一个狂野又醉酒的青年，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这个名叫约克的青年终于回归到神的面前。他的生活态度从完全的放纵转变成为完全遵从神的教导跟吩咐。既然十诫的第六条明说不可杀人，他就不愿意在战争的时候接受国家征召去打仗。然而这种出于个人良心的抉择却不被军方接受，勉强从军以后，约克内心的挣扎还是很厉害。他拒绝向人形靶子射击，他向长官提出抗议，结果这些都不能带来平安。最后他虔诚地向神祷告，在读经的时候，马太福音22章第21节的经文就进入了他的心里。那节经文是主耶稣回答那些故意来试探他的人所说的。那些人问到纳税的事情，耶稣回答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约克觉得这是神回应他祷告的答案，于是他随军出发远征海外。在他的心目当中，参战跟侍奉神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可是眼见战火的严酷，约克不仅为了捍卫生命而奋勇作战。他一个人杀了25个德国士兵，捣毁了35架疯狂扫射他们的机关枪，俘虏了132个战犯。最后他对长官说，他比从前更加的厌恶屠杀，但是他不得不借着屠杀来拯救生命。

听了约克君曹所说的结论，我相信很多人都会产生另外一个疑问：圣经上允许用杀人作为必要手段来拯救生命吗？如果我们不能违背国家的命令，以致参与了惨烈的战争，神会怎么说呢？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教训包括了当爱你们的仇敌。这么说来，打仗不是跟基督教着重爱的精神相违背吗？是不是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基督徒都不能杀人呢？无可否认的，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基督徒宁可选择和平的途径，也不愿意卷入任何的暴力事件当中。可是自从美国遭到恐怖分子的攻击以后，举国上下都在悲愤当中，于是打击暴徒的军事行动在全国普遍支持之下立即展开。可是这个耗时又费力的战争，过不了多久又造成了舆论的反响。尤其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战火节节高升以后，有些人就反映说，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可是别人骑在你的头上又锤又打，你能装作没有事吗？于是基督徒的战争观又再次引起大家的注意。自从人类有历史的记录以来，战争就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生存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所标榜的就是贪婪和自私。人们心里有填不满的私欲。正如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所说的，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是的。然而这种充满矛盾跟残暴的冲突总有结束的一天。因为主前700多年，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宣告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在以赛亚书第2章4节，先知指向神说，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可是面对着一个纷争不停的世界，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这样的应许才会实现。在和平还遥遥无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战争呢？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基督徒的观点分成四大类。这四个类型是反战主义、不反抗主义、圣战主义以及预防主义。反战的人觉得息事宁人就是和平的途径，不反抗主义的人说，耶稣基督的教导是不要跟恶人作对，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给他打。圣战主义者认为，反战主义跟不反抗主义都犯了断章取义的毛病，误解了圣经的教导。他们认为，如果他们为了保卫国家，免于被敌人欺凌而挺身出战，那是可以的。预防主义其实跟圣战主义差不多，他们说，如果战争可以防堵野心分子的侵略跟伤害，而不是为了个人的野心，那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从圣经的教导来看，我们又会得到什么样的提示呢？

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耶和华神警戒人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在出埃及记21章23节到25节，神论到律法的规条时，他强调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从消极的立场来看，这些条文只说明了流人血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却没有具体的规条禁止人流人的血。至于十诫的第六诫讲到不可杀人这一条的时候，那个动词的意思是指着谋杀而说的。所以任何一个恶性重大的犯人遭到制裁，或是战争的时候发生了伤亡，都不在十诫的第六诫所说的范围里面。相反的，旧约圣经的历史是一部战争的历史，从亚伯拉罕出战基大老马到列王的时代，神参与他们的战争，而且神还明明吩咐摩西说，凡20岁以上的男子有责任要为国家征战。那么新约圣经的教导又怎么说呢？当然，个人论点不同，就可以用个人觉得有理的经文来支持自己的看法。的确，有关的经文蛮多的。不过，如果我们从耶稣基督自己的言行来看，可能就会有比较合一的观点。在马太福音第8章第10节，耶稣夸赞一个百夫长的信心。这个百夫长是当兵的，显然的，耶稣对世上的政体和国家养兵千日用于一时的做法没有任何抵制的看法。他甚至在圣殿里面大发易怒，因为那些做生意的人把神的殿当成了交易的场所。耶稣用鞭子抽打他们，推翻他们的桌子，并且把他们通通都赶了出去。所以为了达到维护正义的目的，有的时候必要的强制行动是免不了的。在马太福音第10章34节，主耶稣讲了一句叫人费心思想的话，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为什么呢？耶稣基督不是和平之子吗？不错，和平的信息已经传开了，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接受，所以后来人们为了信仰而不惜战斗。今天中东的战火不就是这样吗？显然的，战争是必然的。所以在路加福音第22章36节，主耶稣对门徒说，但如今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这句话的比喻就说明了，在末后的世代，信徒需要一定的防卫跟保护。战争不是从神那里来的，神不过是借着战争施行了必要的审判。基督徒处在天上人间的过渡时期，我们有责任将神的爱向世人显明，我们有义务要竭力追求与众人和睦。但是在必要的时候，基督徒为捍卫公理和正义而参战，也是见证了基督徒不同等闲的生命特质。在前面我们提到的约克军曹，他所代表的正是所有基督徒的心声。我们痛恨邪恶，借着勇敢征战，基督徒传递的信息是无论生死，我们都是在基督里的勇敢战士。约克军曹在他的日记中写着说，圣经是我倚靠的磐石。的确是的，任何一个跟随了和平之子耶稣基督的人，不论在平时或在战时，为着人类共同的利益，我们绝不逃避属灵的征战，或者是属肉体的征战。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基督是我的前导，我必步步跟随，为最后的和平而坚持到底。

亲爱的天父，您的应许何等信实，若不是您以信实的膀臂托住万有，我们早就在罪恶当中灭亡了。谢谢您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了我们，使我们有一条可以通往和平的道路。请您保守众儿女的心智，让我们在末后的世代信心坚强，靠主耶稣做十架精兵，为着您的国度，我们勇敢地面对未来。主耶稣已经得胜了，愿主快来。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祈求，阿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

0: 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万峰，还有温慧老师在这儿。早上好。
1: 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那么今天呢是8月13号星期四，现在的时间呢是早晨7点31分。您那边的天气如何啊？是准备出门了吗？还是呢正在吃早饭呢？那报告一下天气，因为真的要小心呢、啊、我看到很多地方呢都被雨大雨呢给淋着，然后地上都积了水啊。这个马拉松白海豚这个台风真的不知道它到底要游到哪儿去呢。那么现在呢，因为白海豚呢、啊、它真的是马拉松白海这个台风，它呢会深入内陆。我们以为只是在沿海晃一晃，没想到呢它进了咱们中国内地之后呢，北上，所以浙江、上海啊、江苏啊、福建啊、江西啊、安徽啊、湖北啊、湖南啊、河南啊、山东，10余个省份都带来了极大的风雨。
0: 这个就是天起了凉风，就在这个这么热的天气里头起个凉风还好。那个秋老虎，老虎就来了吗？老虎你还不满意？
1: 嗯。好，还好你没有说到创世纪，不然的话呢，
0: 我本来就想说
1: 我的小棍子又要重新出山了出炉了，因为真的是乱用圣经啊。那么提醒大家真的是出门必看气象报告，因为风雨极大，我看到有些地方真的是有危险啊，特别是积水的地方你要小心啊，要看看附近有没有高压电线，要看看有没有那个地下水道，这些地方都是挺危险。还有呢，如果呢涉水而过呢，请你回家一定要赶快呢做好清洁的工作，因为你不知道积水里头呢到底有哪些的病菌或者是细菌。那还有就是因为风雨，所以带来了比较凉快的温度，
0: 好事。
1: 对了，可是我们要提醒很容易感冒，所以一早呢就不要嫌弃我们啰嗦，我们就是赶快看一下气象报告提醒大家。因为每天看那些淹水的新闻真的看得有点心惊胆战的，就很害怕呢会造成什么样不可挽回的灾害。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会一起灵修，仍然是在什么节期呢？
0: 上灵降灵期还得到11月底呢。
1: 对，所以我们继续呢来领受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那就是呢将神的话语带到我们的心中。好了，再接下来就是给耶稣一封信。今天会谈到一个问题，祷告。
0: 哦，好啊，那祷告当然好啊。
1: 诶，我记得呢我们这一周的新朋友就是第一个认识是吗？好像有这个新朋友、
0: 对，第一次认识。
1: 对，第一次认识。在我们第一天节目完毕的时候，不是大伙儿一起同心祷告吗？然后刷一排的阿们。那我记得第一次认识就问
0: 他说什么是阿们。
1: 对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好好的来听祷告，写给耶稣的一封信，探讨这个问题。然后呢再来就是谈你是习惯用左手还是习惯用右手。
0: 其实这个左手右手的事儿，我发现有些鼠标呢就是专门设计给左手，但是很少，很难找到。
1: 嗯，很好，这个万峰老师提出了一个现实的状况，所以呢我们来谈谈你是左手还是右手，你要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呢？再来就是呢我们的金句，以赛亚书65章25节，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有带到的事情吗？有的话赶快摆上来。节目最后文慧呢会和大家呢一起呢来同心守望。好了，今天要说什么呢？
0: 什么？
1: 今天还是一个你想不到的节日。
0: 每天都有事儿。
1: 对，我觉得很棒啊，每天都来庆祝，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是首先我觉得这个节日很有意义，世界器官捐赠日。
0: 哦，那你打算把你什么器官捐出去？
1: 我觉得可以捐的都捐啊，但是我们要
0: 先……那你要预备那个卡记录下来吗？
1: 对了，万峰老师说的对啊，那我还一直还没去做，因为我喜欢呢，在我的老家做。那所以呢在香港这边呢一直都没做，可是呢我已经呢 有跟朋友说过，家人有没有说呢？都忘记了啊。那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呢，我是愿意捐赠的。那所以这个真的值得呢来纪念世界器官捐赠日。那您知道呢，中国志愿啊器官捐赠登记人，就是刚才万峰老师提醒的那个，你知道有多少人吗？
0: 我们华人好像不太喜欢捐赠。
1: 是的，但是呢我们还是有很多人登记啦，655万人啊。
0: 嗯，
1: 我觉得
0: 相对我们14亿就少一点。
1: 你要想14亿当中有多少是老年人，有多少是小孩子，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655万人呢已经是不少了，但是还是要推广推广推广。中国的器官捐赠和移植数量位居全球第二。
0: 这个亚比盖呢就是说他签了这个遗体捐赠的协议，但是遗体捐赠跟那个器官捐赠是两回事儿。遗体捐赠呢可能就是那个给人做那些大学生做学习用的。
1: 医学生、
0: 啊、
1: 我们要说医学院啊，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叫大体老师啊，
0: 嗯，
1: 是不是内地不知道是怎么称呼的，香港这边就是大体老师啊。那今天除了是世界器官捐赠日，今天还是一个日子，
0: 什么？
1: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话题，左手右手。原来今天是国际左撇子日，这是由一些左撇子组织号召和组织专为左撇子而设的节日，时间就是今天了，每年的8月13号。那么大家再猜猜，中国有多少左撇子呢？
0: 应该这个多一点点，1/10吧。
1: 哎，也差不多要接近了，8000万到1亿，
0: 就差不多嘛。
1: 对，差不多，很接近了。我觉得可能更多，为什么？因为有一些左撇子
0: 被压制，
1: 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家长、他的父母啊、爷爷奶奶给压制了，所以呢，他就左右开弓。那你说他左撇子吗？可能不是，因为他左右手都可以用。但左撇子，哎，指的就是可能他真的生出来他就是习惯用左手啊。那么
0: 丰德说他妈是，但是他自己不是，他姐姐也不是。
1: 哦，好奇怪哦。那他就是他们就是随了爸爸啊，爸爸是不是习惯用右手的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来谈谈呢、啊、左撇子，好像刚才万峰老师说的，他们的鼠标啊、他们的剪刀啊那些多不多呢？那我们怎么看左撇子呢？好，那么现在我们先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世俗洪流中的清流。罗马书十三章十一到十四节。
1: 还有你们要知道，现在正是该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得救，现在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所以我们该除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在白昼行走，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纷争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只顾满足肉体去放纵私欲。
0: 早前发生了一宗震惊国际的新闻，有证据显示，美国已故富豪爱泼斯坦曾经长期利用权势组织跨国未成年人性交易网络，当中涉及不少未成年少女。在2025到26年期间，大量相关的文件被公开了，多名欧美政商名流和皇室成员被卷入相关丑闻。虽然未能够证明涉及的名人是否真的接受了这些性服务，但普遍人对此也没有太大的怀疑，最少呢，一点儿也不觉得稀奇。大家不怀疑，可能因为这是长久以来都有发生的事情。自古以来，越有权有势的人呢，越容易参与这些荒淫的事情。任何国家或者民族也有强抢良家妇女的问题。还有不少帝王权贵常常活在荒淫宴乐之中。事实上，并不是有权势的人特别放荡，而是他们有权有钱，而就算这样做了，也可能轻易避过刑罚。这种普遍性反映出这些事情呢，并不单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整体的道德价值观的问题。早在旧约时代，圣经已经展现了对贞洁、尊重女性等与众不同的观点。在新约时代，在认为荒宴醉酒、好色淫荡没有问题的罗马社会，身处其中的信徒呢，要活出圣经的要求真的并不容易。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保罗就是以献上自己做活祭，不要效法世界，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来开始了第十二到十六章整段有关信仰实践的教导。在罗马书十三章十一到十四节，就以披戴基督作结。那这些道理说来容易，但是在古代世界，其实这些道理动摇了当时的人从小所认识的价值观，更使基督徒成为了异类。信徒不单会被耻笑，也可能因而失去朋友、家人的认同、工作等等。这确实是不容易的，但是信徒必须持守基督信仰的原则，才算真正的放下老我，成为愿意牺牲把自己全然献上的活祭。在罗马世界的外邦信徒归主之后，恍如梦醒，惊觉过往的价值观呢是不合神心意的，因而必须心意更新而变化，穿上与旧我完全不同的基督以及他所展现的上帝的原则。

我在信主以前和信主以后有哪些价值观改变的呢？我如果要持守一些与世界不同的价值观，会有什么困难之处呢？请放胆求神帮助自己献上生命作为活祭。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在白昼行走，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纷争嫉妒。罗马书13章13节。

0: 常年期灵修，世俗洪流中的清流。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13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早上好，很有礼貌的问候大家，早上好，因为有人说我嗓门大。所以呢就
1: 嗓门大不一定是没礼貌啊，我们有人说你没礼貌吗？
0: 早上好各位，万峰跟你们请安了。
1: 对，万峰呢不要呢自动呢对号入座，也不要呢太过妄自菲薄，别人说一句话你就好敏感的东想西想，想太多了，你太会想了，所以人家说你声音好，你应该说什么呢？
0: 感谢神，我是昼夜思想神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
1: 好了，又乱说话了，你应该说感谢神，上帝给我呢这把嘹亮的嗓子，可以呢早晨来个狮子吼绝世武功，让大家醒神一下，对不对？好，欢迎一下呢班健，因为班健好久好久没有出现
0: 冒泡。班健说文总好万总好，
1: 所以接下来他说平生好了，谢谢大家呢在第五空间冒泡，我们是一个欢乐的非常开心的早上的团契，但是我知道也有一些人呢心中是有担子的，有挑战的，就像今天我们灵修罗马书十三章十一到十四节，世俗洪流中的清流，我们要做一股清流不容易啊，特别我们做个实验，一盆脏水里头，你倒了一杯清水进去，清水被污浊了，对不对？
0: 为什么我看圣经跟别人看的地方都不同呢？
1: 好，说一说。
0: 他是给我们献上今天的这节经文，他说还有你们要知道现在正是该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了。对了，我只看到这个了。
1: 是，所以呢不要看
0: 起来了，
1: 不要看那杯水呢进去以后好像就被混浊了一点作用没有，你应该想的是呢继续第二杯第三杯第四杯第五杯，很快的那个水就会渐渐清了。另外就是呢世人皆什么呢？
0: 皆罪。
1: 对，我不想说罪啊，不一定的，
0: 因为奥古斯丁还有保罗都说不可这荒宴醉酒嘛，就是这里。
1: 是的是的，那也不是唯我独醒，你要记得呢你旁边有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群体，可能一个人的力量弱，但是呢我们一起呢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发挥团体的力量。那所以
0: 这个我觉得这节经文呢就特别适合林真儿老师
1: 啊。为什么？
0: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在白昼中行走，他就好像一个小太阳那样跑出去。
1: 那你也可以做晚上的星星啊。
0: 我就是个黑夜。
1: 对呀，你可以做黑夜中的星星嘛，你没有像太阳那么光与热，那你可以做
0: 夜空中最胖的星。
1: 对，可以，最胖最亮的那颗星啊，送给你那首歌啊，夜空中的星啊，可以的可以的。文慧呢也不敢说自己是小太阳。

0: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1: 很多话想跟你说，
0: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1: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2: 给耶稣一封信。

我信主3年多，最近越来越觉得祷告没有用，有时候甚至在想我为什么要祷告呢。记得初信主的时候，牧师常常跟我们说要常常祷告，因为祷告是力量的来源。但是我却不太明白，为什么祷告就能有力量面对生活？难道我祷告的话你就会来吗？其实有时候我也不确定我的祷告你是不是真的在听，或者你真的听到吗？因为真的很难想象你可以听得到啊，你又不在我的面前，又不是在附近，也不是放了一个录音机在身上，那么我天天对着空气说话，你真的可以听得到吗？你会明白我的心在想什么吗？圣经说，没有看到的人就信，这些人是有福的。对我来说，我是信你的，可是我却常常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因为我觉得看不见你，就不知道该怎样跟你沟通，就好像天天写信，可是却永远收不到回信一样。那么我怎么知道你的反应呢？我真的不会祷告啊，好像只是把自己一天所发生的事说出来，没有回应，没有答案，然后继续自己的生活。这样的话，我真的想问，祷告还有什么意思呢？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上

圣经路加福音十八章九到十四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圣经罗马书八章24-27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

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为了让你能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不管仇敌撒旦再怎么攻击，你都能立定脚步，因为我已经将一切所需要的赏赐给你。就算属灵征战再怎么激烈，任何时刻你再怎么觉得自己是软弱或是强壮，也都不怕。只要穿戴上全副的属灵军装，你就是将我披戴在身上，我就是你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镜，真理的腰带，平安福音的鞋子，与圣灵的宝剑。但是光是穿戴属灵军装还不够，如果一名士兵被挂上阵却没有和指挥部保持联系，仍然是会打败仗的。你还需要我的指引，我的智慧和我的鼓舞与力量。这就是为什么随时随地靠圣灵的大能祷告是这么重要的了。随时祷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要常与我保持联系。像刚起床的时候，下课休息的时候，在学校考试的时候，下班的时候，跟朋友在一块玩的时候，上床睡觉的时候等等。祷告与其说是个活动，倒不如说更是一种态度。魔鬼撒旦最喜欢向那些防备不周的基督徒发动攻击，如果你不祷告，就会每一次都因为缺乏警惕而被魔鬼撒旦逮捕了。祷告的时候，请你不要自己在那里说个没完。我知道你心里挂念许多的事情，但是你要给圣灵一个空间，好让他在祷告中引导你。花一点时间安静，花一点时间默祷，好让我能够回答你。同时呢，你也应当牢牢地记住，你所身处的乃是一场征战，而不只是打一打架而已。其他人也和你一样遭受攻击，他们都需要你的带导，就像你需要他们的带导一样。最后还有一个我和你应该保持联系的理由，那就是我喜欢和你在一起。你一切所需要的源头，耶稣。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我觉得你每一天呢都恨不得呢今天不用上班，今天可以出去旅游，所以呢我们就自动把万峰老师说的话给忽略了吧。我今天敲得好有力啊。
0: 对啊，为啥呢？你不是说省电吗？要
2: 因为被万峰老师一击呢，就整个人醒过来，然后呢高速度运转。待会万峰老师要拉拉我啊，免得我兴奋过度啊。
0: 那给你祷告。
2: 他已经播完了12讲啊。
0: 哦，原来是这样。
2: 对呀，对呀，我原谅你，因为你还在病中，有点糊里糊涂的啊。那么希望呢，这周不要被天气影响，也不要呢被外界的事物影响。
0: 要被耶稣影响。
2: 哎，说得好，这句话。
0: 对了，要
2: 你知道我的用语的精妙了吧？

0: 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1: 好，
0: 早上好，礼拜四的早上，
1: 所以今天早上呢，就由我在这里开麦
0: 啊，我们都开麦，早上好，那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1: 早上好。在你我的世界里，
2: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1: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2: 就在今天，
0: 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
1: 好，我们的万峰老师好有礼貌啊！
0: 啊，对对对啊，我向各位问安了哈。
1: 平生
0: 、啊，我打算叫那个 iPhone 去三跪九叩呢。
1: 不要不要，我们这边呢都是非常自然的，大家都是弟兄姊妹啊。欢迎收听呢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8月13号星期四，现在时间是8:09。好啦，今天要和大家说说什么线下社会的一些事情呢？
0: 国际左撇子日嘛。
1: 对了，国际左撇子日。
0: 左撇子。
1: 对了，那么刚才节目一开头我们说了这个日子，说呢中国的左撇子呢就是大概8000万到1亿人之间，但我们说呢可能还要多一点，因为有些人在小的时候就已经被压制改成了左右开弓了。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算一算啊，咱们中国14亿，差不多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左撇子。占总人口。
0: 刚才不是说
1: 10%？
0: 都不到1亿，10个都不到一个。
1: 但是如果你用1亿，那我觉得差不多了，10个人或11、12个人当中就有一个。那刚才不是我们的家人在第五空间冒泡，就说他的家人都是左撇子吗？
0: 丰德吗？
1: 丰德，对，还有谁是左撇子啊？那有谁是左右开弓的呢？最近文慧在练习，不是最近了，我练习了大概有大半年了。晚上刷牙，因为不赶时间，我都是用左手刷牙的。因为有一个研究，有一个研究说过，如果你是右手惯用右手，你开发你的左手会让你的左右脑都同时被开发，非常棒的。那我就这样做了，是不是真的更聪明一点呢？我不知道，但是呢我愿意呢继续的尝试啊。现在我用左手刷牙已经刷得非常干净了。那么左撇子你可能呢觉得它很不方便，例如写字啦，例如什么呢，有一些用具啦，剪刀啊，鼠标啊，真的很不方便。那也可以去买，可是比较什么贵。
0: 但是呢，这样呢就不符合圣经
1: 啊。
0: 圣经呢说要左脸被人打，右脸又被人打。
1: 这个、
0: 所以如果我用打左脸呢，得用右手打。
1: 哦，我们的万峰老师永远想那些好奇葩的问题呀、圈惠子就说了，舅舅是左撇子，写字很漂亮。是的，左撇子呢写字呢有一个问题，特别是写中文的时候是有点麻烦。
0: 木心就说呢，左撇子适合写
1: 左撇子
0: 适合写这希伯来文。
1: 哦，是的，是的，
0: 左写，
1: 是的，是的，写希伯来文或者英文，那中文就真的比较不方便了啊。那我们来说说吧，左撇子其实有很多优点的。我们真的看到左撇子，不要再有那种惯性的、很刻板的印象。左撇子不一样，左撇子很聪明，究竟怎么不一样呢？怎么聪明呢？除了跟我们惯用右手人不同以外，那原来呢？左撇子的优点是左右脑连结更强。研究发现呢，左撇子的胼胝体就是连接左右大脑的神经纤维束，通常比右撇子更发达，这让了左撇子在跨脑区的资讯处理多功运作，效率可能更高。
0: 有些时候呢，左右的那个 做法，就是因为整个世界都是给右手的嘛，
1: 嗯，
0: 然后你来到这里就格格不入，所以呢你就更加发达了，
1: 哎，然后你提出的意见也就更加有创意了。另外呢，原来左撇子呢，在特定运动具备了逆向优势，例如棒球、羽毛球、乒乓球、剑击、拳击，一对一的对抗性运动当中，左撇子非常吃香，因为对手平时大部分都是和右撇子练习，面对左撇子的奇特球路或者进攻角度时，往往呢反应不及。所以
0: 我看那些杂技，他不是拿着口来咬住这个羽毛球的拍子，然后打过去吗？
1: 那是杂技，我们现在说的，我们现在说的是正式的比赛。那以前呢，文慧在老家台湾就很喜欢看棒球比赛，我从小都是看着棒球比赛长大的。当时我们最厉害的投手都是左撇子投手，因为呢，大家习惯用右手打棒球，所以面对左撇子投手呢，都不知道呢，哎呀，他的这个球路有点奇怪，不知道怎么反应啊。再来。左撇子呢，空间想象跟图像思维比较发达，左撇子主要是由右脑主导，而右脑负责处理空间感、图像、音乐和直觉，因此呢，许多左撇子呢，在建筑设计、立体几何、艺术创作上表现出比较强的潜力，
0: 所以他们的左脑跟右脑的工作还是一样的，就没有这个
1: 不是
0: 左右脑倒过来，
1: 不是每个人的左脑右脑其实都一样，只不过我们右撇子习惯用左脑，左撇子习惯用右脑，所以左撇子也跟我们右撇子一样，他也要去开发他右手的功能嘛，对不对？那还有呢，左撇子的语音受损恢复比较快，因为左撇子的语言中枢不一定完全呢局限在左脑，因为部分人呢分散在左右脑，一旦不幸发生中风或者脑伤导致语言受损，左撇子通常比右撇子更能够迅速的恢复说话能力。那当然呢，左撇子呢也有一些挑战呢，例如我们刚才说的生活工具设计不友善啦，现代社会高达 90% 的物品是为右撇子设计的，左撇子呢在使用剪刀啦、罐头刀啦、滑鼠啦、大众运输那些的开闸，还有课桌椅、连锁椅，还有单反相机，常常觉得很不容易，而且很别扭。那写字也容易弄脏手啦，还有心理跟社交也有压力，因为在部分传统的观念当中，左撇子仍然被长辈呢会压制，而且要强迫纠正。那这种强迫改用右手的过程呢，很容易呢引起儿童时期的什么口吃、阅读障碍、焦虑，还有自信心受损。
0: 因为我心中呢就老是看着亚比该呢在说呢这个士师记里头呢、这个士师以夫呢就是惯用左手的人，在士师记的3:15里头说，就是他是一个以色列的掌救者，惯用左手。
1: 是。
0: 哎，圣经竟然左撇子他就。
1: 有啊。
0: 就专门这样描述出来。
1: 是的是的啊，与众不同啊。所以家长要注意了，如果你强迫孩子呢纠正这种呢他天生就是带来左撇子的倾向，那可能就会造成呢他的自信心不足，那么有一些阅读障碍、口吃。最后啊，根据统计的一些统计学的研究，就是呢在思觉失调症，就是精神分裂，还有过动症ADHD 以及部分情绪障碍的患者中，左撇子的比例高于一般人群，这可能跟他独特的大脑发育有关系。所以呢，对左撇子，今天我们多认识一点，那也多关注他们一些。
0: 良友台庆七七，主持人开箱，
3: 听友平安，我是乐意，受新田老师所托，要为良友电台一个节目开箱。这个节目一直只推动鼓励教导一件事， 这件事可说老少咸宜，动静皆合。老人家哪怕走不动也可以做这事，肯定得神喜悦。少年人年轻人太忙碌，更需要做这事，让神开拓您的心。好动的朋友不妨静下心来做这事，必使你重新得力。好静的听众，别想太多，就一起来做这事吧。对了，这事就是彼此代祷，专为守望代祷而设的节目，叫这一刻清心，主持清心师母，逢周六日播出。
4: 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心。
3: 既然要向您推荐这个节目，当然得介绍一下节目内容，有灵修笔记、万族祷告祭坛、祷告的学校，还有听友彼此同心代祷的时刻。嘘，还是别说太多了，快找个安静的角落，打开节目，和清心师母一起这一刻清心。
0: 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5: 我将你的话，
1: 我爱背经句，
5: 深藏在我心。
6: 以赛亚书65:25，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5: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7: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0: 以赛亚书65:25呢，用具体的例子描述了新天新地里受造物之间的平安，这正是弥赛亚国度的光景。对当时被掳到异国的以色列人来说呢，先知预言的新国度一片祥和，再也没有战争和痛苦，这是何等大的安慰啊！
1: 对啊，有盼望嘛。
0: 对，那神将用新天新地代替被罪污染的旧天地，用新耶路撒冷代替被拆毁的荒凉的城，用新造的居民代替亚当的后裔无法改善的生命。
1: 这个你把启示录跟以赛亚书都连在一起了，
0: 连结起来了。是的，没错。那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人类的一切发明改善和进步都是对旧造，就是旧有的被造啊，一个修补或翻新，只是人短暂的自我满足。
1: 所以就是日光之下无新事，
0: 然后呢，最后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只有造物主自己的新造，也就是重新的创造，才能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同样的，主耶稣呼召我们跟随他，并不是要我们对自己有限的生命进行修修补补，以为靠着自己就能够得着生命的满足，而是要我们怎么样呢？舍己，放弃靠自己，而是靠主耶稣，才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并且穿上新人，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是今天我们为这节经文做的一个小小的总结。最后用一个问题，我们好好的来到神面前思考祷告，
1: 就是新天新地的核心就是心嘛、
0: 嗯、
1: 那我们能不能拥有这个更新的生命，要怎么样更新才好呢？
2: 祝我们同心在你面前，一祷告心
3: 列在四项7:14，这称为我们下的子民。又是
4: 历代之下7:14，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
5: 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在
6: 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阿门，
7: 阿门，
1: 阿门。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现在呢，我们同心来到神的面前呼求。
2: 好，
1: 亲爱的阿爸天父啊，这个时刻我们都聚集在你的施恩宝座前，圣灵啊，带领我们向我们的天父倾心吐意。此时此刻我们心中充满欢喜，因为我们知道有新天新地在等着我们，已为我们预备好。我们也充满深深的敬畏，因为知道这不是我们配得的，是你为我们预备，如此深爱着我们。也谢谢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更新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时时刻刻是新造的人。我们为此感恩。在这个时刻，我们要特别的为一些家人祷告。首先，我们为明明姊妹的母亲伯母，她的心脏不舒服，心跳过缓，走路就喘气费力。主啊，求你怜悯医治，你减轻他身体的难受，让他的心脏跳动有力而且平稳，除去他的胸闷气喘，赐给他真正内心的平安。我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的心跳过缓，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检查、医生的治疗、药物，能够使他的心脏真的越来越有力。主啊，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纪念刚强的哥哥，睡不着，而且哥哥的性格性情是比较固执的，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他睡不着，让他失眠，是不是他心中有一些的执着，有一些过不去的坎。主啊，你知道，愿你化开他心中的结，也希望透过刚强让这位哥哥能够认识你，能够经历你的恩典。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纪念丰德他特别提到他的妻子跟婆婆的关系不好，甚至是多年不往来。主啊，我们恳求你在这个家中工作，我们知道丰德他爱你，主啊，求你听他的呼求，求你卸下他心中的担子。我们不知道这个家中的关系要如何调解，因为不是一朝一夕，但是我们知道你的爱能够将冰山劈开。主啊，我们就求你的爱进到这个家，特别是进到丰德妻子的心中，他心中的受伤求你医治，还有婆婆心中的受伤也求你医治，使他们都得到医治，也在当中你亲自搭起那个和解的桥梁。同样，我们也纪念红艳的母亲跟大姑的关系，也求你在当中化解那个仇怨，也求你安慰大姑，因为她的儿子自闭症自杀，求你怜悯大姑，也怜悯这个家。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2: 阿们。
3: 勇敢去发掘自己的优点，当你的自我价值不断被提升，自卑及不安全感就会渐渐消失。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哎呀，忘记呢，为真妹的小孙子送上祝福了，生日快乐，小宝贝在主的恩典保守当中快乐长大。
2: 对，明天可以打电话来备亲去13229966632，暑期的时候呢最喜欢就是孩子们来备亲去了。
1: 你说的是真妹的小孙子吗？
2: 可以啊，为啥不可以呢？
1: 记住了，13229966322。
2: 还有清风校的大姑的那个肿瘤你也忘记了
1: 哦。对，
2: 好，我们都纪念。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晚风，
1: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感恩，再次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平平见到父亲之后的故事。但愿最近这一系列的故事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天父上帝的慈爱。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回应，也欢迎您留言让林真儿知道。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你就是用这样不离不弃的爱在等候着我们回转，帮助我们更深的体会你向我们所施的厚恩大爱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也因此求主你教训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以我们的信靠顺服来回应您的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上次的故事当中提到了，当老父亲问完平平20年来的经历之后，平平鼓起勇气也开始想问爸爸到底经历了什么。平平盯着父亲的脸，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就开始询问父亲这么多年的经历。爸爸话却没有那么多，只是微笑着看着自己的儿子，第一句话就是，哦，没什么，不管吃多少苦，看到你的那一眼，我觉得都不足介意了。平平关注地问道，爸爸，妈妈呢？老人家眼眶又红了，清清嗓子，老父亲继续说道，你妈妈，自从你走丢了，就以泪洗面，悲伤过度病倒了，加上她严重忧郁症，3个月不到就走了。临终前我向他保证一定要继续寻找你。平平心中一阵悲痛酸楚，知道自己再也听不到母亲温柔的催眠曲了。父子两个又是一阵伤心。平息之后，爸爸继续接着说，安葬了你妈妈，我就把家里所有财产变卖了，买了一辆摩托车，开始了这20年的旅程。说到这里，老父亲停顿了，仿佛思绪已经飞回到20年前。他欲言又止，并没有继续下去。这时，那位恩人护士走进了病房，一边给爸爸检查，一边告诉平平，大叔需要休息了。于是平平让父亲安静休息，自己和护士走出了病房。两个人隔着窗口看到老人家沉沉睡去后，才坐在走廊的长凳上。护士开始以一个旁观者的叙述，简单却又饱含深情地替老父亲讲了下面的这番话。我来说吧，您父亲在过去这几周告诉我的经历，是我听到过人间最美的爱的故事。您爸爸从骑上寻找你的摩托，那就是他的家了。 我问大叔，您为什么从来没有放弃过，一直在路上？他老人家告诉我，因为一停下，他就觉得儿子在想念他，对儿子的爱和思念让他必须继续寻找下去。他睡过汽车站、火车站、街边房角、桥墩、破庙、荒野、郊外，出过无数次的车祸，浑身伤痕累累。每一次医生都劝他不要再继续，不可以再骑摩托了，他却说除非死亡能够让他停止脚步。大叔也被强盗打劫过，也被好心人帮助过，几次认人错误被打被骂都是常有的事。一路上雨雪交加，风雨无阻，走过大半个中国地图，穿梭在大街小巷、繁华闹市、穷乡僻壤，每到一个地方就先去当地公安局查询失踪人口档案，吃过不少闭门羹，软磨硬泡也感动过许多好心人帮助他。钱花光的时候就去打零工，直到挣够去下一站旅程的费用。他一天自己只吃一顿，风餐露宿，把钱节省下来打印寻人启事，付摩托车油费，还常常帮助那些和自己有相同经历的找寻失丧亲人的陌生人。您老父亲是一个真正的无名英雄，如果您看到过他的 X 光片，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会觉得如此震撼，下决心一定要竭尽全力去帮助他寻找你。你也会明白为什么当肇事者看到他破烂不堪的摩托车和车背后的寻人启事的旗子，在听到我分享的故事，会愿意承担所有的医疗花费，并且愿意出资再给你父亲买一辆全新的摩托。他老人家浑身上下的骨头似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如果按照正常人早就无法继续自理生活了，但他老人家却可以忍耐所有的痛苦，无视自己浑身的伤痛，义无反顾地要继续寻找你。这一次如果不是我们全医院合力强制医疗他，估计他又要想着快快踏上旅程了。如果你是平平，听到这里你心里会觉得如何呢？其实珍儿这一系列的父亲的故事，是林珍儿按照一个真实的社会新闻故事改编的。虽然有珍儿自己的一些文学创作在里面，但故事中这位老父亲自己是用了24年的时间，在摩托车上插着自己儿子的寻人启事照片，一走就是24年，直到找到自己的儿子。当珍儿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心中深深地被震撼。地上的父亲尚且如此深爱自己失丧的儿子，多年如一日不离不弃地找寻，更何况我们天上这位慈爱恩典的父亲。可能亲爱的您在地上没有这样一位父亲，你常常觉得遗憾，但我们的天父却已远超过一切父爱的爱，包裹了我们的伤处，医治了我们的破碎，拯救了我们的失丧，完成了他旷世的找寻。关键是我们是否晓得他为我们付上了何等的代价呢？他付上了何等牺牲的代价，他为爱成伤，舍弃自己的独生爱子，为了寻找我们毫无保留，义无反顾。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赎和找寻，我是何等不配，您又是何等爱我，求你保守我的心，让我不至于活在罪中，每一天都有您的恩典保守和看顾，使我能够被您使用，也加入您寻找拯救失丧灵魂的大军。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1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 信靠神与信靠其他虚无之物有什么区别呢？怎么样才能够算是信靠神呢？透过今天的灵修默想祷告和故事的分享，正儿特别的渴望能够看到神的灵感动你们全家人都能够回应天父上帝这份旷世的找寻。如果还有不信的，但愿今天成为我们悔改归向他的一个起点。如果我们有相信了之后又远离的，但愿今天成为我们回转将心归给他的一个起点。如果我们当中有不冷不热的，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回应天父上帝给我们的这一份厚重无比的救恩大爱，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活在自己老我的捆绑和罪恶的辖制当中，让我们都能够因着他的爱活过来。好的，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欢迎走进真爱住我家，和真儿一起踏上重建亲密之旅。我们这几天来一起学习建造夫妻关系的日常小妙招。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真儿也强调了，其实重要的不是外在的一些技巧和妙招，更重要的是我们心灵里面的一个态度的转变。我们要认真的、刻意的来建造我们的婚姻关系，并且以荣耀神作为我们的关系的目标。只有这样呢，我们才会不失望，也不灰心的继续来学习怎么样用神的爱来爱我们的配偶。今天呢，我们要来讲的这个话题也非常的重要，就是冲突了之后该怎么样来修复。可以这么说，如果前面的三天的信息我们都在重新定位婚姻盟约的关系，学会聆听，并且看见了在我们的关系里面那种亲密感的流失的话，那么今天就是转捩点，也就是我们要进入到婚姻关系的实际操练的核心，如何去面对冲突的本身。可以说我们常常把吵架和冲突妖魔化了，让很多的人都望而却步，觉得一吵架就完蛋了，世界末日了，这个婚姻就要走到尽头了，日子过不下去了。实际上可怕的并不是吵架本身，可怕的是我们面对吵架的态度，以及吵架过后我们不去修复的一个消极的躺平的态度。所以健康的婚姻绝对不是没有冲突的，而是知道夫妻两个如何一起面对冲突，解决冲突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突破挑战，并且愿意靠着主的恩典一点一点的走回到他创造婚姻的心意当中去，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所以今天呢，让真儿先开始说一句让所有的人都松一口气的话，那就是吵架并不是婚姻失败的记号，吵架本身不是一个婚姻失败的记号。因为很多的夫妻从不吵架，但他们却貌合神离，心越来越远，最终当儿女不在身边之后，他们会选择两地分居，甚至是提出离异的要求。大家都大跌眼镜，哎，从来看不见他们争执啊，为什么会走到形同陌路，最后分道扬镳的境界呢？所以我们要明白，有一些夫妻可能一辈子争争吵吵，打打闹闹，但最终他们还是知道如何回到彼此的身边，一起握手言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因为真正伤害婚姻的不是冲突本身，而是冲突之后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去修复成长，并且定义的要为对方去改变。今天我们先来谈一谈，为什么人在面对冲突的时候那么容易失控，圣经又是如何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自己失控的情绪的，然后面对这些冲突之后我们该如何学习修复，而不是只关心输赢的话题。首先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就是以弗所书四章的26到27节，大家都好熟悉，真儿也很喜欢这段经文。

或者是被不公平的对待。但是这个问题不是说我有没有生气，而是我是怎么处理我现在的怒气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可以生气，但不要犯罪，不要允许自己的怒气来捆绑和彻底的控制你，让你失控。所以保罗呢，就把含怒不处理和给魔鬼留地步放在了一起。他绝对不是夸张的一种修辞说法，而是真实的上演在我们每一个婚姻家庭生活里的。撒旦最喜欢做一件事情，他就是喜欢把人推向对立面，推向极端，让人逼到一个境地，觉得自己是世界唯一的受害者，所有的人都在针对自己，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自己。这样的人既敏感又脆弱，又内卷又内耗。在这样的一种情绪里面，我们非常容易被控制，也非常容易被控告，甚至也非常的容易自我放纵。我们觉得我当然在这一刻要自我反击啊，因为你都已经打到我的家门口了，我难道还要任由你践踏吗？所以很多的人都在这种情绪里面去处理自己的怒气，反而呢，让一个本来不犯罪的生气变成了苦毒、防御、冷漠、报复，最终变成罪，并且深深地腐蚀我们的盟约的关系。多少的婚姻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当中反复消耗着。所以让我们今天懂得明白，神允许我们有情绪，但是他却要我们认真地去对付管理好我们自己的情绪。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吵架的时候我们就不像自己了，我们就控制不住自己了？的确，吵架的时候说的话常常是气话，不是我们真正想说的话。但这个问题呢，很有趣，就是当情绪高涨的时候，人的大脑会进入到一种征战模式、防卫模式。这种状态底下，我们很难听得到别人的声音，也很容易曲解别人的动机，只想到自我保护。所以吵架的时候呢，人是很难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真实想法的，它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让这个架越吵越大。如果我们开始有争执有冲突的时候，就需要有一方先做停火的人，先让自己的嘴巴安静下来，住嘴。正儿呢曾经看过许多的婚姻，夫妻关系两个平常没话可说，但一旦吵架，两个人顿时变得伶牙俐齿，唇枪舌战，那都是顶尖的律师级别的辩论啊。但是很可惜啊，在每一次的冲突当中，他们都不冷静，总把许许多多平常都不会出口的恶言恶语投向对方，吵到都不知道为什么吵了，方能停歇。还有一种标准和原则，就是有人说，我非得是说最后一句话的人我才甘心，谁要跟我回嘴，那就是跟我过不去。所以呢，除非对方先闭嘴，否则我坚决不熄火。我们何必让自己的婚姻走到双输的两败俱伤的境况当中呢？我们需要明白，关系是需要双方共同去修建，共同去维护的。我们千万不要首先为了自证清白，而却在伤害对方的事情上变得再也不清白了。今天呢，让我们想想，修复是不是比解释更重要？很多人都认为解决冲突，关键就是把事情讲清楚，分出个青红皂白来，那就没有问题了。但圣经里却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同的方向。
罗马

书十二章十八节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请注意，这句话的重点不是，若是能行，请尽量对错分明。恰好相反，它是提醒我们关系才是最重要的。若是能行，要与人和睦，远好过你自己想要得到一个标准的答案，或者是想要阐明一个青红皂白更为重要。所以如果上一秒我们开始有火花了，开始有冲突了，那么下面我们就要赶快有这个警觉性，哎，先不要解决谁对谁错，先让我们都安静下来道歉。不要认为先道歉的那个人就输了，不是，而是我愿意为了维护这个关系，我先走一步，并且多走一里路，这是我们爱的态度。换句话说，在婚姻的舍己的这个实践当中，就是在每一次起冲突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我们声讨罪恶或者是错误的那个权利。我可能是被冤枉了，但是我不以我自己的正义感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这一刻我愿意舍弃我自己的一些利益，先做那一个柔软的人，走出那一步爱的选择来。有一位弟兄曾经分享说，有次吵架吵到一半，他忽然停下来对太太说了一句，我现在不是想要赢你，我是害怕失去你，害怕我们两个的关系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而这一刻呢，他的太太当然立刻就感受到了他的诚意，这场架没有立刻结束，但是整个方向完全改变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其实我们日常的冲突是免不了的，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我们面对问题处理问题的态度和原则可能也会大不相同。但是只要我们夫妻两个向着神的心是柔软的，是谦卑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关系必定是要以荣耀神为目标的，那么这一刻我的得失就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的名有没有得荣耀。所以我们可以做先闭嘴的那一个，可以做先道歉的那一个，可以做先举起白旗来投降的那一个，只是为了要保护关系。但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啊，我投降多了会不会让他觉得我好欺负？如果他持续不断都是那么的具有攻击性，那么的强势，那我是不是一味的忍让显得太窝囊了？请注意，真儿在这里说的不是回避或者是否认，夫妻两个的确是需要解决他们的冲突和问题的。暂停是从你的热吵当中停止下来，并不是逃避，而是避免伤害，避免进一步的开火乱枪伤及无辜。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平静的时候才能够对话。所以让我们懂得冲突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及时止损，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呢，让我们又来开始操练了，就是鼓励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你可以思考一下，当你们的夫妻关系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争执阶段，有了冲突的时候，要不要设定一个暂停语，也就是 stop sign， 我们所说的停止牌，举一个停牌。比如说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儿，我们两个都冷静一下，或者说我现在要去祷告，求你给我安静一点的时间。然后呢，我们也要规定一个方法，就是24小时之内一定要来修复，不要让自己在热吵当中变成冷战，然后呢，就以为这件事情可以不动声色的就自然而然的解决了。不，我们一定要主动的去修复关系，并且不断的不住的在冲突当中去祷告。千万记得，我们是同一国的，我们是队友，是深深的契约的盟友，
我们绝对不能够输给撒旦在我们家庭当中任何的作为，不要给他留地步，让我们生气，但不要犯罪，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0: 赞美主，主这一切你都已经成就了。
1: 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先从依赖型的父母来开始说一说。
2: 这样的父母呢，往往抓住儿女不放，生活中啊，很多的事情呢，都无法自主来决定，有一点点小事呢，都希望儿女来帮着他们解决。
1: 神是借着我的孩子在提醒我，我应该来怎么样的处理和面对我自己在生活中，我应该独立解决和面对的问题。
2: 了解我们的父母依赖型性格背后产生的原因呢，对于我们儿女孝敬父母呢是至关重要的。
1: 在神面前好好求问神，神啊，帮助我们再多也能明白我妈妈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跟她过去的经历哪些方面有关系。
2: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时习爱长青。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呢跟安好弟兄一起呢又在我们这个晚风习习的系列当中和您见面了。
2: 是，那么从这期节目开始呢，安好和新月呢会陪着大家进入我们专辑新的一个部分。往往呢我们的父母在年老的时候呢，他们会呈现不同的性格特征，我们要更好的了解父母，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孝敬他们。
1: 嗯，当父母进入老年之后啊，我们常常会发现，诶，我的父母怎么跟我以前认识的那个父母不一样了哈？怎么是不是人老了都会这样啊？当我们有这种感受的时候，是发现我们跟自己年纪慢慢变老的父母啊相处起来发现有点难度了。
2: 是。
1: 那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孝敬起来确实不容易啊，好像我爸我妈的性格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哈。
2: 嗯。
1: 那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们哈，那分一些不同的情况，把父母啊我们觉得好像相处起来有点难度的这种不同的性格特征呢相对分一下类别，然后呢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明白我们的父母，然后是为了我们更好的来孝敬父母。
2: 是，那我们这里呢不是说对我们的父母啊有控告啊，或者是对我们的父母有不尊敬，我们是想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父母到了年老之后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如果对父母多一些了解多一些体恤，就会更好的生出孝敬父母的心。
1: 嗯，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先从依赖型的父母来开始说一说哈。
2: 嗯，这样的父母呢，往往抓住儿女不放，生活中啊，很多的事情呢，都无法自主来决定，都依赖儿女替他们决定，替他们负责，有一点点小事呢，都希望儿女来帮着他们解决。
1: 嗯，他们自己呢很难承受独处，所以特别希望子女啊，随时就回家来陪他们哈。其实有这种依赖行为的父母好像我们都觉得诶，难道不是人老了都是这样吗？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年纪大了可能都是这样吧，啊，依赖成年的子女哈，我们会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一种现象。那确实人年纪大了之后呢，他的有一些这种行为能力呢在慢慢的下降哈，很多事情可能确实自己做不了哈，那会需要我们做子女的来帮忙来照顾，这是人之常情，理所当然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所说到的这种父母其实是一种过度的依赖，就是已经到了一种让子女已经觉得是一个压力，甚至已经影响到我们跟父母之间这种相处的关系了，
2: 嗯，
1: 啊，这种过度依赖的情况，他没有办法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很多琐事都要依靠子女。
2: 嗯，就像开篇我们说的，更多的是对父母多一些了解，更多的想一想这种依赖是什么原因造成，他内心深处是什么样的一种情绪，多一些理解的时候才能够更好的孝敬我们的父母。
1: 嗯，一般来说呢，父母到晚年出现这种情况呢都是跟他过去的经历啊是分不开的哈，
2: 嗯，
1: 那跟他过去漫长的人生岁月当中几十年他过日子的一些习惯可能都是有关系的哈。
2: 嗯，
1: 那我身边呢就有一位姊妹啊，她的妈妈呀到晚年的时候现在已经有快80岁了哈，就是出现了这种情况， 因为他们家有三个孩子，他呢是从小离开家很多年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那他还有一个姐姐，有一个弟弟，是跟着他妈妈在同一个城市的。那他的妈妈，他发现呀，他说自从我爸爸去世之后，我妈妈对我们的这种依赖啊，就让我们觉得就是成了一种压力。他才蓦然发现，怎么原来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呢？哦，原来是因为在我跟我妈妈之间，他说有我爸爸在。他回想过去，他的妈妈跟他的爸爸相处的模式呢，是他的妈妈在几十年的这种生活经历里面呢，是非常非常依赖他的爸爸的。那当他的爸爸去世之后呢，他的妈妈就转而依赖子女。那离得远的靠不上怎么办？就是离他最近的那个，就是这个姊妹她的姐姐，现在是跟她妈妈就住的比较近哈。那就所有的大事小情家里头全部都依赖这个姐姐。其实她妈妈身体还是挺好的啊，一个人居住什么都没问题，可以打理自己的生活，但是她就是这个不管是情感上还是生活琐事上都会找她的姐姐。那他的姐姐呢就会觉得好大压力，就好像自己的这个业余的生活那就一定要雷打不动的去帮他妈妈处理妈妈的各种大事小情。那这个妈妈她后来她发现，确实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很多家里边的生活上的事情都是依赖他爸爸的，所以当他爸爸因为疾病而离开人世之后，他的妈妈就非常非常依赖自己的子女。
2: 还好自己的外公在晚年的时候就呈现这样的这种依赖型的这种性格，是因为我的外婆因为疾病先去世了。生前呢，我外婆对我外公照顾的是非常好的，无微不至的。那等我外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外公生活就不能自理了，唯一能做的两件事就是洗洗自己的衣服，然后擦一擦自己喜欢的一辆自行车。那么其他生活上的事情，包括做饭呢，都处理不了。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把所有的依赖啊都转嫁到了我妈妈、我姨妈、我舅舅身上，大家轮流的来照顾我外公。这个时候只能多一些理解来照顾他。其实在父母到了年老之后啊，特别是配偶离开之后呢，这样的情况呢其实生活中还是蛮多见的。
1: 我在看到有一些年老的父母哈，在年纪大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哈。其实我在反思现在的我，因为呢我现在呢既是做子女的，我又是做母亲的，对吧？我的孩子也已经成年了。那我在回顾我过去跟我的孩子相处的时候，神就让我发现，其实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在情感上是很依赖我的孩子的。这种情况呢，可能在做妈妈的身上可能比较容易出现。我是说这种情感上过度依赖子女，是因为如果自己的先生哈，在年轻的时候忙于打拼事业，那一般带孩子呢都是姐妹做妈妈的照顾的孩子会多一点。那当这个做母亲的有一些她的这种情感情绪原本是丈夫应该给予的时候，如果她没有得到的时候，比如说我身边其实也有一些是单亲的妈妈，那单亲的妈妈就比如说他们的婚姻出现一些情况，跟丈夫离开之后，她会自己带着孩子的时候，她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精力、所有的希望、所有的依靠都会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
2: 是。
1: 那当孩子有一天长大的时候，其实可能不知不觉在很多年当中，在这个妈妈的心里边，那就会对这个子女产生在情感上非常非常多的依赖，其实是潜意识的。那我因为经历过有一段时间呢，是我先生因为工作的原因，那我们是在两个不同的城市生活，有一段时间是这样。那我一个人带着孩子的那段时间呢，我就发现我对我女儿的这种感情的依赖呢，就给我的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我不得不坦诚地说，我的女儿会很担心，很担心我。她会看到妈妈的这种状态呢，就是觉得自己应该帮助妈妈，自己应该陪伴妈妈，但实际上这一部分不是她应该承担的。但是我把这种比如说我需要陪伴的这部分需求本来应该是从我的先生那里得来的哈，我就不知不觉地转嫁在对我的孩子的期待上。那这个其实原本这一部分是不该他这个年纪来承担的。直到有一天我的孩子跟我讲，他说妈妈我最近晚上我都睡不着觉了，他说我会很担心妈妈你 是不是你的情绪会有不高兴啊，或者你的失落呀、他说我会很担心你。其实我的孩子那个时候其实是在上大二大三的时候，
2: 嗯，
1: 我的孩子的这种反应其实对我有很大的触动。我其实那时候没有意识到我的一些潜意识里的这种行为给我的孩子已经造成了一些压力了。
2: 嗯，
1: 那我非常感恩，是因为我们真的是有神在，神是借着我的孩子在提醒我，我应该来怎么样的处理和面对我自己在生活中，我应该独立解决和面对的问题。
2: 嗯，
1: 那突然意识到的时候，我才好像被神点醒了一下哈。
2: 嗯，
1: 我就跟我的孩子说，我说你不用太担心哈，没关系。我说妈妈是一个成年人，那妈妈不管是心情啊、情绪啊和我生活中的问题啊，我说妈妈是需要自己来解决的，这是妈妈要对自己负的一份责任。我说你不用太担心，你放心。我说如果妈妈曾经的一些情况给你造成了一些压力，我说妈妈真的要跟你说对不起，你真的不要有太大压力，因为妈妈是成年人，妈妈要为自己的情绪啊、为自己的生活要负责任的。这一部分是妈妈跟爸爸两个人要来好好商量的问题。
2: 是，
1: 我真的是花了一些时间来让我的女儿缓解她的压力，要不然孩子他不太知道分辨的时候，他会把所有的东西扛在他自己身上。
2: 是，
1: 其实会给他造成很大压力，其实变成了他回来陪伴我成了他不得不做的一份责任和不得不做的一个任务了。
2: 嗯，
1: 当然因为我们是因为认识神，我们明白这些道理，就是我希望我的孩子有一天当他慢慢年纪增长哈，成家立业，当我有一天慢慢的步入老年的时候，我希望我的孩子孝敬我，不是为了要完成一份不得不完成的任务，而是他发自内心的心甘情愿的跟妈妈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
2: 嗯，
1: 我希望我的女儿不要是迫于一份压力，道德上的压力或者是文化传统上的压力来孝敬我，乃是因为她真是发自内心的真正因着爱我来孝敬我。这一部分确实是我跟我的丈夫我们两个需要很好很好来解决的一个问题。
2: 嗯，
1: 这个也是我们在准备这一集孝敬父母的专辑的时候，我回望我自己做父母给我的一些触动，也让我今天我还没有步入老年哈，就是我在中年的状态，我既对上要孝敬父母，对下面我要很好的怎么教导孩子的时候给我的一些提醒。
2: 是，确实如新月分享的，绝大部分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家人们，其实我们可能都处在上有老和下有小的这个年龄的层段。我们一方面呢，在节目中呢，我们是要更好的学习如何来孝敬父母，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在想将来在面对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如何跟儿女更好的相处。那么当我们站在儿女的角度体会到了我们的做法可能让他们感受到了压力的时候，现在我们是儿女，我们面对了一个依赖型的父母呢，我们如果感受到了从父母而来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

0: 其实啊，父母让我们觉得有压力的这种依赖啊，我们可能第一反应是我的情绪，哎呀，有点不高兴了哈，或者觉得，哎呀，我真的很有压力哈。其实我女儿的反应就是，她会告诉我，她睡不着觉。
1: 嗯。
0: 他真的会有压力的，因为孩子还年轻嘛，哈。那如果当我们的情绪还没有平复的情况下，我们就跟父母去讲的时候呢，只会让双方这种关系更紧张，因为这个时候妈妈还不能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他只会觉得，诶，你为什么对我态度是这个样子？
1: 对，
0: 你为什么会这么不耐烦？你为什么会这么的啊不高兴？他会觉得，诶，我是个妈妈，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对吧？
1: 嗯，
0: 确实也是这样，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先被他那个态度给惹火了，对吧？
1: 对，
0: 做父母的会有这种，反而会让我们的亲情关系越来越有矛盾。
1: 嗯，
0: 那真的是第一步呢，就是自己先安静下来啊，在神面前好好求问神，神啊，帮助我们再多一点的明白我妈妈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1: 是
0: 跟她过去的经历哪些方面有关系。主啊，求你赐给我一个哈，就是对我的妈妈再多一点同理，多一点理解的心，是为了让我跟我的妈妈能够有一个和谐相处的关系。这一步真的是很需要很需要神的帮助。我其实想，如果我不认识神，我没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其实当我的女儿跟我说她有压力的时候，我会觉得你有什么可压力的，我又没有说要你干嘛干嘛干嘛，对吧？你干嘛这么大压力啊？我可能开口就是这么几句话，随口就出来了嘛，哈。其实你看，在父母跟子女之间，这种话太容易说了。
1: 对。
0: 但那一刻我会想，为什么我的孩子会这样？那就像我们今天做子女，我们可能也需要稍微停下来一下，想想我妈妈为什么会这样，就是问一下为什么，然后呢，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为什么，然后第二步才是我怎么样用更好的方式来跟我妈妈相处，跟我爸爸相处。其实就有一个弟兄啊，他的妈妈到了晚年的时候也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哈。
1: 嗯，
0: 那他其实在停下来好好的求问神，让神赐给他更多对妈妈的耐心和理解的时候呢，他就慢慢的了解妈妈，他就发现啊，他妈妈其实在早年的时候有过被抛弃的经历。
1: 嗯，
0: 妈妈的心里内心深处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安全感，那所以他就紧紧的会抓住身边的人或者事情来让他心中不要有这种恐惧。当然在他的妈妈跟爸爸的婚姻当中很多年呢，可能这个爸爸就是妈妈唯一的依靠，因为妈妈还不认识神嘛，那这个丈夫就是自己唯一的依靠。当有一天丈夫离开人世之后，妈妈就紧紧的要抓住自己的儿子。
1: 嗯，
0: 因为他里边的这种不安全感、焦虑感、恐慌感，其实会让他产生深度的这种焦虑。
1: 嗯，
0: 所以当他理解到妈妈的这一部分的时候，他其实不仅对他的妈妈不再有这种情绪了，他反而非常非常的怜悯心疼他的妈妈。
1: 是
0: 妈妈这么多年不容易，所以呢他们的母子关系呢就在这一刻，他就说他对他妈妈的那种不高兴啊、不开心啊一下子就没有了，所以他就对他的妈妈的理解包容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了一个转折。
1: 所以说呢，了解我们的父母依赖型性格背后产生的原因呢，对于我们儿女孝敬父母呢是至关重要的。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儿女也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就是说不管我们的父母啊有多么大的依赖，生活中我们自己的需求呢也要顾及到。当父母呢很多的事情他能自己做的时候，我们也要跟父母立下界限，我们帮着父母一点一点的应对生活中能够处理的这些事情。
0: 嗯，那我在节目的前面呢曾经说到啊，

0: 才会要找我，我还得去陪我妈。他就是完全个人的这种跟自己这个小家的一些安排没有办法做了。那所以呢，久而久之，这个女儿呢，就很多的抱怨会出来。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刚才安好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哈，其实自己的一些需求还是一定要照顾到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跟妈妈讲一讲，那我这周可能我需要安排什么什么，比如说是我跟我自己的小家要出去做一个什么事情，或者可能就是我就是想跟我自己的朋友这个周末去逛逛街，跟我自己的朋友出去玩一玩，或者怎么样，是需要有自己放松的这个时间的。因为这个女儿就是每一个周末雷打不动必须要陪妈妈，只要有一个周末没回去，这个妈妈就会不太高兴，就会说，哎，你这个周末怎么没来啊，等等吧。所以这个时候也要让妈妈知道，其实有的时候周末的安排我是也需要有一些自己的空间的，是可以跟妈妈讲的。
1: 嗯，当然呢，这个过程确实不容易，但是适当的立界限之后，对于我们，对于父母来说呢，都是有益的。
0: 嗯，那当我们的子女呢跟过度依赖型的父母开始立界限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提醒做子女的哈，就是很可能这个时候啊，爸爸或者妈妈他们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弹，会有一些不高兴，因为他们过去这个习惯要被改变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不开心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只要我们跟父母立这个界限呢，是出于爱心，就是我们也是为了双方可以更好的能够来相处的这个出发点，那这个呢就是要坚持下去的。慢慢的，爸爸妈妈他们也会渐渐的理解，也会渐渐的习惯这样彼此生活的一个空间。
1: 是，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那关于父母年老之后啊，有一些重大的疾病出现而产生的这种过度依赖呢，我会留到下一期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再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再次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最近我们一直在探讨的系列讲章题目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和你思想的讲题是唱不尽的敬拜之歌。这个信息包括两个重点，第一是音乐与旧约生活，第二是旧约中敬拜的四个原则。谈到敬拜，我们知道敬拜是上帝最重视的事情。我们已经学了一点什么是敬拜上帝。我们以族长亚伯拉罕为榜样，回顾了亚伯拉罕爬上摩利亚山顶，在敬拜中献上自己的亲生儿子以撒。这真是神圣的一刻。今天我们会简要的开始探讨敬拜与音乐之间的关系。旧约为信徒心中忘不了的音乐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资料，在整本圣经中与赞美、歌唱和音乐有关的词语出现了575次。整本圣经有66卷书，其中有44卷就提到了音乐。人们甚至相信圣经当中有一卷共有150章的书，是一本犹太赞美诗，我们称这卷书为诗篇。在圣经的记载中，往往是颂赞比祷告来的要多。歌唱是以独特的方式彰显出人有上帝的样式。在上帝的创造物当中，只有人能够透过高音、音长和声的声音来唱出有条理的语言。尽管你有很多人都认为你家里的狗会唱歌，但我要告诉你，没有任何动物可以像人类一样歌唱。上帝将人类创造成赞美的器皿。基督教是世界的宗教当中唯一一个真正歌唱的宗教。据我们了解，其他宗教总是在发牢骚、抱怨，只有基督教能够真正歌唱。按照约伯记所说，音乐在创世的时候就开始了。约伯记38章7节写道，那时晨星一同歌唱，上帝的众子也都欢呼。多年以来，来自天堂的赞美之声高唱着这首歌，就像在那一夜伯利恒的山边，天使前来宣告耶稣已经降生一样。会在永恒里占据我们心里的是音乐。正如有人说，在地狱没有人会想起音乐，没有音乐就没有人能想象天堂。在天堂里，我们的歌曲最重要的主题是启示录4章11节所说的，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可见天堂是音乐的最终故乡。根据使徒约翰所说，以下就是天堂的情景。启示录七章九到十二节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上帝，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天堂是音乐最终的故乡。约翰牛顿的奇异恩典最后一段就向我们展现了这一点。他说，将来喜年圣徒欢聚，恩光爱仪千年，喜乐颂赞在父座前，声望那日快现。弟兄姐妹，请你仔细想想这一点，假如你在天堂已经一千年了，你也将自己毕生中所听过的每首歌唱了一千遍，而你未来所拥有的时间就和你曾经度过的时间一样长，因为天堂里没有所谓的时间，天堂里只有无尽的永恒。上帝之所以如此祝福音乐，原因之一就是音乐如同一个教学有方的老师，音乐将真理铭刻在我们脑海里，如果不是借着音乐，我们也许永远也记不得这些真理。我们多数人到今天还记得我们透过主日学合唱曲所学到的圣经观念，这些合唱曲包括耶稣爱我、上帝爱世人、耶稣喜爱一切小孩、世上所有的小孩。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学会这些合唱曲的歌词，那么今天世上的许多重大问题都能得以改变。假如每一个人都真正相信自己在主日学所学到的事物，就是耶稣喜爱一切小孩，世上所有的小孩不分红黄黑白种，都是耶稣的宝贝，那么世界应该多么不一样。还记得小时候上主日学，主日学老师让我们背经文，其中一节经文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记不住这节经文。后来有一天我参加了一个少年营会，从此我再也忘不了那节经文。有一个人写了一首合唱曲，曲名就叫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当我说出这节经文的时候，那首歌曲就在我脑海中响起，这是因为我借着这首歌而记住了这节经文。最后离开中国的宣教士之一施陶卫医生写了《监狱沉思录》，他在书中这样写，第一次被关押的那一段漫长的时间里，我被关在政府训练新干部的中心里，每一次75到100个年轻人会被带到这里来，在他们到政府部门上岗之前接受为期6或8周的训练与教育，他们早上阅读，中午和傍晚就唱歌，领导手上除了调音管之外没有其他乐器，吹出一个调之后，领导会唱出一句短语，接着整组人就会跟着领导一遍一遍地唱这句短词，他们就这样唱了一个又一个短词，直到这些年轻人牢牢记住这个旋律，其后他们就记住了这些短词，这些曲调 朗朗上口，很容易记住。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这些歌曲，直到他们歌声响遍整个院子。中国就这样把自己唱成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音乐果然是伟大的老师，我很喜欢福音歌曲，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些歌曲总是会重复唱出圣经的真理，就算很久之后我们都记不起这首合唱曲，但上帝话语的真理却还是会深深刻在我们心里，因为我们心里都有一个百宝箱，记录了我们学习唱过的事物。难怪弗莱切会说，只要让我知道一个国家所创作的出来的歌曲，我就不必再过问谁为这国家立法。我们歌唱，最终我们就被歌曲所熏陶。好了，我们来谈第一个重点，音乐与旧约生活。翻阅一下旧约圣经，你就会发现旧约里有大量的经文能够帮助我们学习什么是音乐和敬拜。这些经文对我们很有益处，让我带你稍微的看一看，回顾旧约中提到音乐的地方。圣经所记录的第一首歌是在上帝的子民获得伟大胜利的那一刻响起。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故事，都听过摩西如何在上帝大能双手的带领之下来到海边，埃及人在身后，红海就在眼前，摩西举手向海伸杖，于是耶和华把海水分开，以色列人走在干地上，齐步走过红海，埃及人在他们后头紧追不放。正当埃及人下到红海当中时，海水回流淹没了他们，埃及人丧命了，犹太人却得以活下来。他们走过海的另一边，开始安顿下来以后，摩西写了一首歌，歌唱上帝对以色列民的拯救。这首歌用了出埃及记15章1到21节的篇幅，让我为你读出他的副歌。我相信这是他们唱了所有经文之后所唱的副歌。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出埃及记20和21节记载，摩西的姐姐米利安非常兴奋，她带领其他女士手拿铃鼓跳了一支崇拜舞蹈。下面我们看第二首歌，这首歌很不寻常，在40纪第5章中记载了底波拉的事迹，她是圣经中第一位女性歌曲创作人，她在士师时期也是以色列人的士师。底波拉和一名朋友与迦南王耶宾作战，并且奇迹般的战胜了耶宾，对方全军覆没之后，底波拉写了一首歌，让以色列人一起唱。士师记第5章记载了整首歌，副歌似乎是第31节，他说，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啊，多美的一首诗啊！底波拉带领着上帝的子民歌唱，并且敬拜耶和华的伟大拯救。接下来是我喜爱的故事之一，因为在这故事中，大卫学习了很多什么是上帝的作为。大卫有一次将约柜运回去，但他却做错了，你记得吗？他将约柜放在牛车上，因为道路颠簸，途中有一个男子伸手去扶住约柜，结果当场被击杀而死。大卫对这件事感到十分恼怒，于是他决定暂时搁置运送约柜的计划。约柜被运到俄别以东家中，在那里停留。大卫听说耶和华因为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而赐福给俄别以东，于是决定回头将约柜运回耶路撒冷。这一次大卫做对了， 历代志上十五章十六节记载，大卫用诗歌来迎接约柜。经文说，大卫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钹作乐，欢欢喜喜地大声歌唱。第二十七和十八节补充道，大卫和抬约柜的利未人并歌唱人的首领基拿尼亚以及歌唱的人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大卫另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钹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大卫写了一篇相当长的诗篇交给领长亚瑟。历代志上十六章八到三十。

说，祭司沙都就从帐幕中取了圣膏油的角来，愿膏膏所罗门，能就吹角，众民都说愿所罗门王万岁。众民跟随他上前，且吹笛，大大欢呼，声音震地。所罗门王被立为王的时候，音乐响彻云霄，声音震地。习惯安静的人一定很难接受旧约的敬拜风格，但这种在上帝面前大大喜乐、满心雀跃的敬拜，却是一些信徒所喜爱的敬拜方式。我坚持相信，旧约中论到公开敬拜的核心经文，是论述所罗门献圣殿的经文。这样的经文有两处，一处令我相当震撼，另一处则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景。第一处经文是在《历代志上》23:5，那里说有4000人做守门的，又有4000人愿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耶和华。听众朋友，参加一场有4000人以歌声乐器颂赞耶和华的崇拜，一定是非常震撼。好吧，让我再跟你分享多一点。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你的圣经，翻到历代志下5:11后半部分，你会读到讲述当时情景的细节描写。在为耶和华的名建造的宽广圣殿里，交响乐队为耶和华的伟大献上感恩。我是多么希望当时我就身在那里。不过当时阅读这些经文，已经让我觉得自己就在那里。好，现在就让我读出历代志下5:12-14。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萨、西曼、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钹、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合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钹，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上帝的殿。哇，当天所罗门殿里献给上帝的赞美和敬拜是如此的震撼。圣经甚至说有云彩飘进圣殿里，充满圣殿，供职的祭司因此看不见自己的手所做的事。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云彩是上帝荣光的有形显现。当天4000人的歌声以及120个号一起发声，向耶和华献上他所配得的赞美和敬拜。就在那时，上帝向他的子民彰显他的荣光，与他们同在。当献给上帝的敬拜与赞美震天动地之际，上帝来到他的子民当中，他的荣光也充满他的殿。这应当是每一个信徒的心愿。当天的唱诗班其实是很有意思的组织，请让我用一些时间来向你讲解这一点的背景资料。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献圣殿时，唱诗班由4000名歌唱的人组成。确切地说，这4000人是各有150人的24个唱诗班组成的。他们归入大卫的赞美事工，按照耶和华的指示而被组织起来。我马上要告诉你他们的侍奉安排。这些小型的唱诗班有24个，他们分散在以色列各处。第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表明，当时一共有20万人接受训练，负责圣殿崇拜的音乐事工。根据历代志下5:12-14的这段经文来看，圣殿唱诗班这次共有4000人，只要仔细阅读。

0: 读这个故事，你就会发现祭司和音乐家被视为一体，他们都来自利未家族，他们都在圣殿敬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都以百姓的十一奉献和奉献为生活来源，以便能够全时间摆上履行他们的任务。他们都住在以色列各处的利未城里，四千人的唱诗班实际上是由24个唱诗班组成，这24个唱诗班各有150人。圣殿当地的音乐家只负责小部分的音乐，而这24个唱诗班则每年各有两次机会在圣殿里侍奉。至于他们会在哪一个星期的安息日侍奉，就以抽签来决定。每一个安息日都有新的唱诗班侍奉，已经侍奉过的旧的唱诗班就会回家。由于犹太日历有50个星期，因此24个唱诗班每年侍奉两次，还有剩下的两个星期并没有任何个别唱诗班侍奉。那么这两个星期是庆祝三个重要节期的日子，一共有4000人的所有唱诗班会在这两个星期来到耶路撒冷来庆祝这三个重要节期。由这4000人所组成的大型唱诗班会在这两个星期里侍奉，而这肯定是不容错过的日子。这24个唱诗班的领导很可能就住在圣殿范围里，并且在耶路撒冷安排他们各自的唱诗班的活动。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够在音乐、歌词和礼拜礼仪方面保持一致。历代志上9:33节说，歌唱的有利未人的族长，住在属殿的房屋，昼夜供职，不做别样的工。根据历代志上25:7-8节所描述，288位主授老师分散在24个唱诗班当中教导他们的学生，这是犹太信仰和宗教的核心。因为赞美非常重要，这是多么令人震撼了、这么多人齐唱赞美上帝，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了，我们将要探讨的下一首歌在尼希米被掳归回重建耶路撒冷城墙期间响起。你还记得尼希米记中的故事吗？众犹太百姓从被掳之地归回，城墙已毁坏，耶利米带领众民重建城墙。后来城墙建成，如果有时间你可以读一读尼希米记第12章，尼希米记12:27很详细的说，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钹、鼓瑟、弹琴，欢欢喜喜的行告成之礼。有意思的一点是，查考旧约阅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一提到属灵复兴，总是也会提及音乐，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实上，伟大的领袖穆迪有一次说起他观察到的事情，他说音乐和歌曲不只伴随着圣经中的属灵复兴，他们也能深化人的属灵生命，至少歌唱和讲道一样，都能将上帝的话语深深刻在人的心里。自从上帝呼召我以来，我越发觉得以歌唱来赞美上帝十分重要。如果你有留意过穆迪的一生，你一定知道他有一位同工是伟大的歌唱家，这位同工就是伊拉桑奇，他们一个讲道，一个歌颂赞美上帝，两人的搭配带来很棒的效果。我要跟你分享旧约中的另一个事，这件事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敬拜。还记得我们刚才所说的圣殿吗？ 所罗门献圣殿的时候，事先为歌唱家挤满了圣殿，但这圣殿最终还是被毁了，他们成了当年的战争的首要目标，最终被毁。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耶和华的圣殿就像耶路撒冷四周的城墙一样，只剩下一片废墟。后来尼希米归回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而以斯拉和所罗巴伯则回来重建已被毁坏的圣殿。在所罗巴伯和以斯拉的带领之下，圣殿重建完成，并且被重新献上。此时赞美之歌响起，以斯拉二章四十一节说，歌唱的亚萨的子孙128名。第65节说，又有歌唱的男女200名。好了，今天暂时谈到这里，下次继续分享唱不尽的敬拜之歌，请别错过。这次的生命转捩点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愿神与你同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主内的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们今天要进入的以西结书第27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26章，题目是推罗的结局。
2: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1: 从以西结书第26章第一节开始呢，一直到第28章都会提到推罗，甚至第28章的最后一小段也会提到西顿。从25章开始呢，之前德仁说过，神开始针对从东边开始由北而南的周围的国家，神要来审判他们。从东边开始最北的是亚门，然后再来中间是摩押，最南是以东，然后绕到了西边，西边由南往上顺时针的方式呢，就到了腓力士，再往上就是推罗，再往上一点就是西顿，当然到最后会再绕回来到最西南边的埃及。在25章当中，神已经针对亚门、针对摩押、针对以东这些与犹太人有血统关系的国家宣布了他的管教，宣布了他的审判。而这管教审判的目的乃是希望这群人，亚门人、摩押人、以东人可以认识他是耶和华。从25章的15节开始提到的腓力士，以下呢都是与犹太人没有血统关系的。26章就提到的是推罗。在谈推罗之前呢，我们先要有一个地理的观念。之前所提的25章包括亚门、包括摩押、包括以东，我们以为距离是很远，可是其实25章所提到的亚门、摩押、以东这些地区都是用肉眼就可以看见了。如此相对于26章的推罗就是比较远的，因为推罗距离耶路撒冷呢也还要有100英里，对于经商的人来说要走上几天的这个骆驼的行程。推罗在当时是一个世界贸易的枢纽的位置，由于它有两个很优良的港口，推罗这个地区呢有属于大陆的部分和离岛的部分，大陆和离岛都称为是推罗，所以一个港是在大陆的部分，另外一个港是在离岛的部分，也由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它的商业潜力大大的增加，成为当时的世界的商业重镇。也由于此呢，很多外国的势力对于推罗就是虎视眈眈的，因为推罗是他们很想吞吃的猎物。在公元前十世纪呢，西兰一世这位推罗的君王就建造了把大陆的推罗和离岛的推罗建了一条提道，把它连接两个港口。而这港口的连接有一个好处， 除了使两个港口商业潜力倍增双赢之外呢，在危险的时候呢，推罗人还可以把他们的金库、把他们的货物、把他们的财宝往岛上这个离岛的推罗来退守，所以离岛的这个推罗呢，就成为推罗人面对外强一个牢不可破的一个屏障。好，以下呢我们就来看以西结书第26章第一节。第一节说，第11年11月初一日，我想我们读到第26章呢，已经对于以西结书的立法已经很清楚了。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二节提到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所以这个第几年呢，指的是约雅金王被掳去之后第几年。约雅金王被掳去的年份呢，是公元前597年。如果以约雅金王被掳去的公元前597年来看以西结书第26章第一节，第11年就是公元前597年再减10或是减大约11左右，因此第11年所换算出来的年份就大约是公元前586年或是587年。在那个时候，以西结书26章第二节说，人子啊，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什么是啊哈呢？啊哈也出现在上文25章的第三节，在这里有可能指的是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陷落了，而推罗看到耶路撒冷的败亡而讥笑耶路撒冷，啊哈。这啊哈所代表的是邻邦推罗幸灾乐祸的态度。我们在上一回也提到，神会管教幸灾乐祸的人，幸灾乐祸的人是神所不喜欢的。我们必须常常提醒自己是不是幸灾乐祸的人。第二节，啊哈，那做众民之门的，这众民之门所指的就是贸易之门，是一个国际商道的交汇之处。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它既变为荒场，我必丰盛。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我们看到第二节说，神要使推罗变为荒场，而神必丰盛。原本被造的目的就是他必兴盛，我必衰微。我们应该要荣耀神的，可是我们却窃取了神的荣耀。神使推罗变为荒场，我必丰盛，神必丰盛。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思想，我们丰盛的目的是什么，要如何可以荣耀神呢？有位牧师，他日前证道完之后就为弟兄姐妹祷告，在收完奉献之后呢，就邀请在经济上有困难的，在事业上遇见瓶颈低谷的，请他们特别站起来要为他们祷告。而在为他们祷告的同时，也请站着的弟兄姐妹把眼睛闭起来，并邀请那坐着的弟兄姐妹起来行动，为这些站着的弟兄姐妹来奉献。约翰一书三章17节说，爱神的他必定会帮助穷乏的弟兄。内幕很感人，很多弟兄姐妹还够的丰富的，就把他们的金钱就放在有缺乏的弟兄姐妹的手上。当爱流动的时候，当多的没有余，少的没有缺，当我们效法基督道成肉身，从上而下舍父为贫的时候，那就是让神得荣耀的时候。 弟兄姐妹，我们到底是窃夺了神的荣耀，窃夺了神的丰富，还是让神所赐予我们的丰富能够达到荣耀神的目标呢？
3: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1: 以西结书第26章第4节，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拆毁他的城楼，我也要刮净尘土，使他成为净光的磐石。第四节是一段预言，当墙环、当城楼都被破坏了，表示推罗的防御力已经不复存在，甚至呢，推罗本来是一块岩石的，它有大陆的部分，也有离岛的部分。就离岛的部分来说呢，它是一个岛国，是岩石的岛国。而在岩石之上，连尘土都刮净了，表示什么都除去了，而将来也没有人会记得它。第五节说，它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也必成为列国的掳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的确，这预言好准确。在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呢，亚历山大大帝，他就把推罗进行毁灭。不止毁灭，亚历山大大帝还把推罗一切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入到水中。而推罗呢，只剩下净光的磐石，被当作是晒网的地方，不得再被建造。如果就当时的听众而言，他们听到推罗的未来，几乎是不可置信的，几乎认为是不可能的。可是神却在推罗最丰富、最巅峰的时刻，来说这样的一个预言。因此很多学者都以以西结书第26章来说明预言的不可预测性。什么叫预言的不可预测性呢？通常预言，我们会说一个成绩很差的一个孩子，他在学校不念书的，我们就可以预言他说，哎呦，你要面对考试呢，一定是不及格的。这没有什么好叫预言的，因为这有一种可预测性在那里。但是圣经的预言呢，它有一种不可预测性。就当时来说，推罗是不得了的，推罗是军事要冲，城那么坚固，位于地中海的东岸，是国际商道的交汇处，怎么可能呢？它怎么可能成为净光的磐石？他怎么可能后来成为晒网的地方呢？不可能的。但事情就是成就了。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来到推罗，推罗人呢，他们就赶紧把他们的财宝、把他们的资财就往那个离岛的推罗城来运，而且把城门关起来。亚历山大来到了海边，要招降推罗，叫他开门。可是推罗人自认城在岛上，哎，我这个墙环城楼这么坚固，就拒绝招降。哪里晓得亚历山大竟然决意攻打这个离岛的推罗城，而且把大陆的这个推罗城呢的木头、石头、土都抛在海里，就把透过这些木头、石头、土就开了一条200尺宽的大路呢，直通岛上。因为工程浩大，所以把推罗旧城的泥土、尘土都刮净了，把大陆推罗和海港推罗距离有一里宽的这个部分呢，都填满了。最后当然，城就被攻破了。 就应验了以西结书第26章第4节第5节所说的话。后来法国的一个著名的华裔家叫做 Vonick 佛尔尼士呢，他在他的旅行游记的卷二的第212页上面就写着，他到推罗实际去游览参访，看见有很多渔夫在大的石头上面晒渔网。这法国著名的华裔家佛尔尼士他的话呢，就证明了以西结书第26章第5节，并且26章第14节还说，我必使你成为近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你不得再被建造。这预言太冒险了吧，神的预言太冒险了吧。除了不可预测性之外呢，神的话竟然说推罗不再被建造。神的话语说话算话，连人都撼动不了。如果有不信的人说，我们不相信圣经的话，我们要重建推罗，我们要打倒圣经，那他们可以试试看，因为不可能成功的。自从推罗被毁灭以后，到今天已经2000多年了，推罗没有再被重新的建造起来。每年每天每分每秒，时至今日，推罗在一种绝对的荒废状态里面，预言完全应验了。这就是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也许当时来看，我们信不过神的话，我们需要用信心来超越神的话语，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但遗憾的是，人却常常通不过环境的考验。第6节说，属推罗城邑的居民必被刀剑杀灭，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同样的，上帝在基督再来以前的审判或说管教的目的呢，不是情绪化的，而是期盼他的百姓，期盼各国各方的人可以认识他是全地的主。第7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诸王之王的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率领马匹车辆马兵军队和许多人民从北方来攻击你推罗。第6节第5节第4节刚才德人不是说是亚历山大大帝使得推罗的墙垣城楼而且土地被刮进尘土成为近光的磐石吗？但是这里第7节所指的是尼布甲尼撒。针对对推罗的审判有2个部分。第1个部分是第7节，神要使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2个部分是后来呢，神也要透过亚历山大大帝来应验他在第4节第5节第6节所说的话。第7节，的确在公元前585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去围困攻打推罗，而且一打就打了13年。为什么呢？因为推罗王同样的把他财宝就迁到离岛的那个推罗去了。巴比伦因为没有海军，没有办法渡海来攻击，也没有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想到要填海，因此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入城之后，到这个大陆的推罗城之后呢，一无所得，就愤而把这个大陆的推罗城完全拆毁了。而这完全拆毁呢，其实也多重应验了第4节，推罗的墙垣还有城楼都被破坏，都被拆毁。第8节，他必用刀剑杀灭属你城邑的居民，也必造台筑垒举盾牌攻击你，他必安设撞城锤攻破你的墙垣， 用铁器拆毁你的城楼。到这边呢，都是指的这个大陆的推罗城。第十节，因他的马匹众多，尘土扬起遮蔽你，他进入你的城门，好像人进入已有破口之城。那时你的墙垣必因骑马的和战车辎重车的响声震动，他的马蹄必践踏你一切的街道，他必用刀杀戮你的居民，你坚固的柱子必倒在地上。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掳物，以你的货财为掠物，破坏你的墙垣，拆毁你华美的房屋，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这里呢，又提到的是亚历山大大帝攻打离岛的推罗城的那一段。十三节，我必使你唱歌的声音止息，人也不再听见你弹琴的声音。我必使你成为净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你不得再被建造，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使用巴比伦王，神使用亚历山大大帝来让他的预言推罗城的攻破在历史当中被应验。好，接下来以西结书第26章15节到18节提到了推罗的一个狼狈的样子。推罗原本是临近各国的统治者赖以繁荣的一个凭借，如今这个国际商道的交汇处这个城倾倒了，那么临近各国都会感到泄气，都会感到惊讶，怎么会有如此有势力的君王毁灭了这么丰富这么棒的一个推罗呢？推罗可以说是一个海王子。15节到18节就提到了这海王子，这海上的王子的狼狈。15节说，主耶和华对推罗如此说，在你中间行杀戮，受伤之人哀哼的时候，因你倾倒的响声，海岛岂不都震动吗？在这里，这个海岛也可以翻译成沿海的地带，也就是说地中海沿岸的其他的小的城邦，一些临近各国的统治者都感到惊讶，都举哀。16节，那时靠海的君王必都下位，除去朝服，脱下花衣，披上战巾，坐在地上，时刻发抖，为你惊骇。17节，他们必为你作起哀歌说。以下是典型的哀歌的形式，而这个哀歌的对象呢，是直接向推罗城发出的。17节下半段说，你这有名之城，素为航海之人居住，在海上为最坚固的，平日你和你的居民使一切住在那里的人无不惊恐，现在何竟毁灭了。你我都知道这个何竟是其来有自的，这个何竟是窃夺了神的荣耀，第二节所说的窃夺了神的丰富。当然到第27章之后还会有更清楚的说明。18节，如今在你这倾覆的日子，海岛都必战惊，海中的群岛见你归于无有，就都惊惶。推罗被管教，当然周遭的反应惊恐不已，害怕发抖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人看到别人被神审判，被神管教，我们可以很惊叹，我们可以很惊讶，我们可以发抖，我们可以害怕，甚至于担心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但害怕是仅止于此吗？不是的，恐怕在害怕的底下，我们要提升到敬畏的层次，要去认识这位神。神为什么要管教推罗？要了解问题在哪里，赶紧悔改回转归向神才是正途。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复习我们属灵的学习，那就是面对别人被管教， 你除了不要幸灾乐祸之外，你除了害怕之外呢，恐怕你要再一次的看看别人，想想自己。19节到21节是最后一段，提到推罗要下到阴府当中。19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使你变为荒凉，如无人居住的城邑，又使深水漫过你，大水淹没你。我们看到在这里19节说，我使又使，表达了推罗一切的遭遇都是神的作为。神使这个城经过战乱，透过巴比伦王的手，透过亚历山大的手，这个城被毁灭，被荒废，好像无人居住的地方。你以为就如此就结束了吗？不是的，还没有结束，要继续往前进。如果你不回转不回头，就继续往前进。20节，那时我要叫你下入阴府，与古时的人一同在地的深处，久以荒凉之地居住，使你不再有居民，我也要在活人之地显荣耀。原来推罗被管教不是 ending， 不是句点，他们要与古时的人，那些已经死去的不再被纪念的，同入到阴府当中。就好像昔日有繁华的城市，在创世纪里面有索多玛、俄摩拉一样。那时我要叫你下入阴府。阴府是个什么地方呢？下文21节有解释，阴府 Boer 这个希伯来文。21节说，我必叫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换句话说，阴府是一个你进去之后就回不了头，别人也找不到你，一个完全失落的地方，没有再生，没有复活的盼望。那是一个可怕的结局。弟兄姐妹，若是如此，我们是否真的要从推罗身上来想想自己呢？我是否神也给我丰富，我也好像是一个国际商道的交汇处，可是我却让神成为荒场，我自己很丰盛。不是的，我们要倒转过来，否则神要让我们成为荒场，而神的荣耀要彰显在活人之地。而当神荣耀彰显的时候，你是与神一起在永恒里面，还是与神隔绝在阴府，在地的深处，在久已荒凉之地，在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的一种状态中呢？期盼我们透过以西结书第26章，能够成为你我一生警醒的一个提示。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3: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咪咪。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啊，真儿有这样的荣幸，请到了咪咪传道来到真爱住我家做客，并且他赤诚的分享，相信已经深深感染了许多的听众朋友。神是如何塑造他自己所重用的仆人和使女的？那就让我们精彩继续走入到咪咪的生命当中，去看一看神一贯的作为吧。当你进入到神学院去进修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已经是非常的确定，这是你将来要走的一条路。那父母亲呢？父母亲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从惊讶到不反对到陪伴，然后当你进入到神学院，就意味着说，你看你从信主到进神学院，那你从一个快30岁，然后到要快40岁了，父母亲难道从来没有过催婚吗？逼婚吗？他们有没有跟你说过，哇，你这么越读越服侍越信，会不会怕你一辈子嫁不出去？因为这是我们在华人父母脑袋背后的一个常在的一个问题。他们有没有挑战过你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呢？
1: 有的，他们是有过担忧的，但因为我在好几年前，大概就是信主之后吧，几年后就跟他们说，我只能与主内基督徒的弟兄结婚，所以中间其实他们也有过想要介绍朋友的孩子啊什么的啊，但我基本上就跟他们讲说，我先问说这一位弟兄是主内的吗？他们就说不是，他说不是也可以交往看看嘛。然后我说，一开始我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大概10年前的时候，我可能会比较抗拒，我就觉得不是很舒服，不是很喜欢这样的一种安排。但后来其实父母也是到近年，他们大概也都不太问了，偶尔问一下，因为刚过了这么久的两方的常年的这种拉锯吗？就是可能两边也是知道，我也就是说，基本上感谢他们的好心。到现在也是有些教会的阿姨啊什么之类也会关心我的婚姻事情。然后我一开始也会觉得比较尴尬，因为基本上我还是希望能够结婚的，虽然现在还是处在单身的状态，但是我还是认为我没有完全单身的护照，除非神再给我更明确的指示，我是觉得我还是有对婚姻的期盼。对，我觉得不管姐妹们是在什么样的年纪，如果认为婚姻还是你的护照的话，就不需要太不好意思。尤其姐妹可能有时候会觉得不好意思，就是有人想要为你介绍，或是像父母也会最近担忧的话，就是很大
0: 敞
1: 方的
0: 开的
1: 可以，
0: 接受，
1: 对，敞开跟他们讲说呀，我可以去多认识其他人。因为老实说，因为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觉得像我在服侍的时候，其实你的生活圈是比较
0: 窄
1: 小
0: 的，
1: 的，对啊。所以让很多姐妹们会觉得，可能现在虽然我服侍都是北美的教会，但是一样的就是说，教会内还是姐妹多，弟兄少的状态。所以我可以看到，有些很优秀的姐妹对于自己的婚姻的事情也会有焦虑，对啊。但是我是觉得说，当有人愿意要介绍的话，就是以交朋友的方式去认识。但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一开始是比较对于这种介绍啊，或是提到这件事情是比较尴尬，但是到最近几年，大家就觉得说，呀，大家也没什么，就大家想要介绍就介绍吧。很有趣的事情是，不管是大家提了一次就不了了之，不然就是从来也没有什么人介绍这样，所以我觉得可能之中神也在安排他的时间。
0: 非常非常的感恩啊，我们的咪咪妹用一个非常赤诚敞开的态度来让我们看到，其实，在我们回应神的呼召去踏上这条侍奉的道路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姐妹们都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都已经要服侍了，那你本来在教会的 这一个层面，弟兄本来就少过于姐妹，那加上你又是这么爱主，敬虔全世间回应神呼召的一个女传道，那也就意味着你身周围的可选择性就更加的少了。而这一刻如果你自己还在那里好像在那里撑着说，哦，没关系，我要等候，当然我们绝对是等候神的时间，可是它也不意味着说我们不可以去为自己的事情祷告，不可以去接受其他教会弟兄姐妹对我们的爱心介绍，不可以去相亲，甚至不可以去一些非常好的基督徒的社交的网站去认识人。这些我往期在节目当中都鼓励大家，你可以去那些正规的去注册去认识主内的弟兄， Why not? 为什么不呢？对不对？这些都是我们现今的这个世代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透过社交的媒体可以认识到更多更广阔的一个社交的对象。不过呢，的确就像咪咪传道提到的哈，因为你的心已经在与主同行的这一个空间这个层面了，那很显然一个对自己的信仰不认知或者不认真的弟兄是绝对不可能会成为你的一个吸引和跟你同行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那所以我们也需要明白，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回应呼召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就觉得说，哦，没关系，因为我回应你呼召，所以你就凡事都会赐给我。因为神给我们量的我们并不知道，就像咪咪在决定回应呼召的时候，在起初信主的时候，爸爸用了一个笑话说，是不是因为团契里有可爱的男生，到现在其实已经证实了，的的确确是当我们以神为乐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并不会出现一种焦虑痛苦孤独的现象。所以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咪咪传道的生命的时候，其实非常的丰盛，非常的精彩，也是非常的忙碌，绝对不会因为现在是单身反而就显得就是每一天都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足够。所以能不能够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现在的单身的生活，你的每一天是怎么安排你的时间的，然后你有没有过那种焦虑，你焦虑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然后你继续是如何为自己的婚姻去祷告的。我想这些实际的操作可以帮助到很多一些大龄的姐妹，还在等候自己婚姻的姐妹该怎么去面对她自己每一日日常的生活。
1: 我就像正儿姐讲的没错，就是工作是非常忙碌的，然后还有服侍，所以其实我会觉得我每天的生活大部分是以工作然后侍奉，然后还会尽量安排给自己的锻炼的时间，因为年纪越来越大的话也要注重这个健康生活健康的部分，所以我会尽量给自己锻炼的时间。那其实像这些时间加起来之后，周间的话我觉得社交的时间就很少，就真的很少，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最近几年也就渐渐不太排斥如果有人想要介绍，因为真的能够认识别人的机会不多。那有没有过焦虑？其实是有时候会有的。我有一个室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对于一个人居住不是那么有信心的单身的弟兄姐妹的话，有室友是还蛮有帮助的，因为你至少也有机会锻炼，就是操练跟另外一个人生活的机会，对啊。那感谢神，就是我的室友，我们还蛮合拍的，所以我们已经住在一起很多年了。她是一个大概30中的一个姐妹，也是一个很可爱、很单纯、爱主的姐妹。我也可以看到，在她也是稍微年纪比较大一点的焦虑这样子，
0: 是，
1: 对啊。所以有些时候有一个，可能都在同一个类似的生活阶段的主内的姐妹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这样的心情。
0: 是。
1: 那所以对于婚姻方面，我觉得我还是继续的仰望以及祷告，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也当然尝试过去认识 合适的对象，但是我觉得很神奇的事情是，过去这么多年神都没有带来这样的一个对象，所以当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当然也会思考说，可能也要祷告看看说是否真的是有独身的护照，我个人认为现在是没有的，然后再来也要做一些期待的调整，也许原来期待自己是在这个阶段已经有婚姻以及家庭的，但同时也感谢神，就是说在这个阶段是没有婚姻跟家庭的，所以我有更多的时间给自己，或是可以去服侍，给我服侍教会的，或是服侍工作上的事情，服侍那些其他人，就是也许在其他姐妹因为有婚姻家庭而做不到的那些服侍，我们单身的姐妹就可以去补足。
0: 是，
1: 譬如说因为我的工作不是经常，但是一年之中也会有几次的出差，那我觉得有家庭的姐妹就不一定能够来应付到这样的一个工作上的需要，但我就觉得蛮感谢神，就是我可以帮助我的工作上这样的一个需要而出远门，然后可以去认识更多我们可以服侍的对象。
0: 是，
1: 我觉得其他的方面就是继续等待。那刚才讲到就是说调整部分也是说，其实我也是以为自己在这时候可能会有孩子，但年纪越来越大的话也可能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说如果以后进入婚姻的话就可能是不会有自己的孩子，但是神会怎么样将这样的祝福带到我的生命中，我也是现在也是看不见的，但很难说，也许会是没有这种孩子的祝福，但是我也可以看到许多在主内忠心侍奉的前辈弟兄姐妹们，他们很多人也就是没有孩子的状态，但他们能够做出的服事也是非常的美好。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在这些很不确定的事情中，然后或是焦虑之中，我只能就是说去看看那些走在我们的前辈里面他们的经验是什么，然后渐渐的去调整自己的一些期待。
0: 哇，我好感动，我在你分享的过程当中一点都没有看到什么高言大志，而是一个真实的凭着信心生活的，完全仰望神回应神呼召的一种生命的状态。虽然我们有我们想要的，但是我们却在神面前不犟嘴，不强求，也不埋怨，而是就过好我今天的生活，因为毕竟我们人生的呼召是主基督耶稣，而不是结婚或者是生子。虽然神给了我们，有些人是婚姻的呼召，有些人是单身的呼召，有些人呢在等候当中正在适应着神给他当下的这个呼召。好，我们亲爱的好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接下来的这几天呢，我们咪咪传道会准时做客真爱主我家，让我们继续走进他的生命里去，看一看他是如何在他过往从信主到现今全时间服侍主的过程里面，怎么样去见证神的又真又活的。所以精彩正在继续中，千万不容错过。我是真儿，
1: 我是咪咪，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谢谢你们收听美宗广播电台。
1: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2: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2026年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第十届世界华人福音会议，以时代聆听与神共创为主题，汇集了全球1500位的教会、宣教、神学、职场以及青年领袖，共同来探讨福音使命、教会更新以及普世宣教，鼓励全球华人教会回应时代挑战，携手实践整全使命。相信参与过这个聚会的弟兄姐妹一定受到相当大的提醒和激励。

0: 而回到自己各自的教会，我们依旧要面临已有的挑战和问题，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今天的教会在不同的地区仍然面对不同的挑战和逼迫，不知道您是否会因着基督信仰受到逼迫？您认为的逼迫是什么呢？初代的教会和我们现今的教会所受到的逼迫有相同的地方吗？今天透过使命门徒，我们一起来听面对逼迫的智慧，从新约学同理心。
1: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2: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3: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4: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1: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普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5: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去年我收到一本书的翻译草稿，书名是当基督徒面对逼迫，副标题是新约神学面面观。这本书非常吸引我，因为我在各地服事，看到一件事，就是今日的教会在不同地区仍旧面对不同的挑战甚至逼迫。面对逼迫，教会到底该如何回应呢？这本书带我们回到新约圣经，重新进入当年初代教会的处境，并从当年他们的回应中帮助我们汲取养分，回应今日的挑战。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本书的作者，目前在新加坡神学院任教的李志秋老师，来和我们谈谈他为何写这本书，他试图回应跟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在研究过程当中有哪些关键的发现，以及这些发现对今日华人教会又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和提醒。李老师你好。
6: 你好。
5: 当基督徒面对逼迫，哇，坦白讲我一看到的时候就抓住我的眼目，因为华文的学者好像我们很少去书写这样的主题，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李老师，我们来谈谈这本书。但是在进入到内容之前，可不可以请李老师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以及你自己是怎么样开始投入神学教育，然后研究这样的主题的。
6: 我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啊。那么在念大学之前啊，我就有这个全世界呼召，是被呼召要做全世界传道的。但是万万也没有想到说过了几年在教会全世界做传道之后，竟会有第二轮的呼召啊，就是做神学教育的这个呼召。所以我在新加坡神学院相当早期的时候就有机会从事这一个客座讲师的这个服事啊，后来学院就派我去进修博士课程，在2010年正式回到新加坡神学院担任全时间的讲师啊，一直到现在。
5: 那老师你是去到哪边读什么？
6: 我是在美国芝加哥郊区的惠顿大学修读这个哲学博士课程啊，我的主修是圣经神学，那么焦点在新约，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非常有兴趣探讨整体圣经对某一些议题的教导啊，比如我们讲这个面对逼迫啊，在新约整体的教导这样子的一个的切入点。
5: 是，谢谢老师。因为一般讲到新约学者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想到说研究的主题可能是这个约翰啊，或者是保罗啊，或者教牧书信啊。可是老师的这本书其实你的研究是特别聚焦在当基督徒面对逼迫，特别是初代教会的这个逼迫，以及当时的教会怎么回应的。我可不可以请老师分享一下你那时候为什么开始研究这个主题，为什么写这本书，以及这本书你试着想要回答或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6: 是。那当我一回到新加坡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时常会在班上听到同学们在他们的处境当中面对各种不同程度的逼迫，为信仰受到某种程度的逼迫。那么这不单是在华人的这个教会当中在这个区域当中，新神也有来自比如说
5: 不同地区啊，对，
6: 是在这个东南亚各地区还有这个东亚地区的学生不只是华人学生比如 有一个时期印尼的教会受到这个连串爆炸案的爆炸袭击的这一个的事件的时候，其实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校友，我们是直接收到他们这一个带导跟求救的这些的简讯的。后来有这个在斯里兰卡发生这一个的教堂爆炸案的这一个的事件，其中一个的教堂确实就是我们的校友在那里牧会的。这个是对于我们新加坡神学院的学生群体来讲，就他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这个环境当中来服侍主的。当然在我们的华人教会的圈子当中在东亚也有类似这些因信仰遭受到这个压力的情况。所以当我接触到他们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深的负担，确实需要好好的来梳理一下新约圣经对面对逼迫这个课题有怎样的教导。那为什么会需要做这样的研究呢？我在跟同学交流的情况底下，就发觉说同学们都知道要忠心到底这个是很贯穿的一个的信息来的。
5: 嗯，是。
6: 但是对于这个面对逼迫各种层面的更全面的这个了解，这方面就有一些的缺乏了。
5: 嗯，
6: 所以因此就有这样的一个的负担，要对新约圣经这个课题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5: 所以我觉得这帮助我，因为的确当我们一般想到华人教会的时候，我们想到逼迫，可能很多地方的华人教会相对来讲我们会觉得没有逼迫啊，哪来的逼迫，好像这是存在于以前的事情。可是当老师你提到说你新加坡神学院的毕业生其实分布东南亚、东亚、南亚，其实这些事情很多时候正在发生当中，所以对老师来讲在处理这个议题不是只是在做个学术上的讨论，而是一个回应教会现场的一个研究跟讨论。那老师也提到说，其实当我们谈到说需要忠心到底的时候，我们都热血沸腾啊，或者是这个口号其实我们都会讲。可是的确在回应真实的挑战、困难跟逼迫的时候，老师刚才讲到说我们的回应好像有的时候不太知道该怎么回应，或者是不够全面。可不可以请老师多说一点，就是说你观察到什么是觉得说我们今天当教会在面对这些各种压力的时候，我们的回应好像有的时候比较从某些片面的角度，当老师说不够全面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6: 比如说我们提到说要就是如何面对那些施加压力给我们的这些的反对者。那么在回应的时候，假如我们单单只是在想说我要坚持我的信仰但是又缺乏思考为什么这一些的施压者会如此的反对我们，那我们做出的回应就不能够对症下药。那在我研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就发觉说确实其实圣经当中有相当一些的个案，就是因为知道为什么施压者会反对，所以就针对他们反对的原因做出回应。比如说彼得前书在那个处境当中呢，因为基督徒时常是不参与那一些的所谓的异教的祭祀活动或者是这个君王的祭祀活动当中，就被误解为对神明不敬，对所谓的执政者的不敬，甚至会反对，就造成一些的社会动乱。所以当时候呢，就很多人就会认为说基督徒是反社会常态的人是制造社会秩序动乱的这个的群体所以就加以施加这个压力。但是我们看彼得在回应这样子的一个的情况的时候，他才会说有关于这个要顺服执政者要以温柔的态度来回应要显出我们是懂得尊敬，也不是扰乱社会秩序的这些的人。所以这是其中一个例子，看到说要有这个比较好的回应是必须要有针对性的回应的。
5: 是。老师这个提醒蛮好的，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或者是我们传统的角度，就是觉得要坚持到底。可是我们可能真的就像老师讲的，我们很少去换位思考，去思考说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到这些。 啊，当然不排除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的不成熟，我们自己的做法啊导致的。那可能它不一定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可能也包括我们自己需要修正啊。但是也有些时候，即便是所谓的属灵征战，或者是真的是关乎我们坚守持守信仰而被逼迫，可是当我们不了解对方出发点的时候，可能我们只是好像就是一味的在忍受，好像在防守，可是却没有办法在当中找到一个突破点去见证。好，就好像这个打篮球的时候有进攻有防守，当面对逼迫的时候，其实有的这是一个事件，可是当我们不去思考背后为什么的时候，好像我们只是一味的忍受防守，但是却很容易就忽略了那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在什么地方。
6: 是，
5: 接下来我想我们就进入到这本书的重点，就是就是说老师在这个画一本书啊来写这个东西，我相信应该是在探讨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一些发现。可不可以请老师先很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这本书的架构，然后我们再来谈在研究的过程当中老师有哪一些关键或意外的发现。
6: 这本书呢开始呢就是要先探讨为什么基督徒会遭受逼迫啊，这个就是在新约的时代啊，这一切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开始的？然后呢，就进到第二个阶段啊，就是当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啊？那么他们遭遇到不同的类型啊，有哪一些不同类型的逼迫？这些的基督徒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是如何的回应？啊，那么这样子的回应过程的观察当中呢，我就发觉说，其实他们的回应是不尽相同的，不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稍后可能我们可以多一些的来谈一谈。
5: 对，
6: 然后才进到第三个阶段啊，就是如何可以忠心的站稳我们的立场啊，一直就是站稳到底了啊。那么到底这一个的新约作者是如何的来劝说基督徒要坚守信仰，就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得着怎样的那一个的能力啊，来坚持不懈啊。然后后面呢，就不但做一个的总结，还有加上一些的当代的反思，就是从圣经给予我们的这些原则当中，我们可以如何的在我们自身的处境里面来进行应用跟反思。
5: 那我想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哈，就是说针对这些部分啊，当然如果非常鼓励大家，如果你有办法取得的话可以上网去购买，然后 Amazon 上面也都有得卖啊。那我觉得今天的访谈大概只能抓到一个很表面的皮毛啊，但是里面有很多很精彩甚至更深入回到圣经文本的内容。但老师，首先你刚才讲到说你的第一部分在讨论的是初代的教会基督徒他们遇到了什么事，他们为什么被逼迫因为一般我们想到基督徒被逼迫，可能我们立刻想到的就是一些电影里面所描绘出来的场景就是罗马皇帝很疯狂这个他烧了罗马城尼禄皇帝烧了罗马城要找戴罪羔羊，然后于是就逼迫基督徒。可是历史似乎不是跟电影里面描绘的其实有蛮大的一个落差或者是说初代教会面对的处境其实也是很多元的。那可不可以请老师介绍一下，在你研究当中，那你认为初代教会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为什么被逼迫呢？
6: 是，那初代教会的那个文化背景呢，主要在西罗文化当中是多神论的背景，其实在我们华人的背景当中就是很类似这样的背景所以当他们为了就是对耶稣基督忠心的时候，不参与这一些的多神异教的敬拜的时候，肯定就会受到这一些当时候其他的社会当中的亲戚啦朋友啦这样子的一些的误解认为是对神明不敬。其实在我们华人的传统信仰民间信仰当中的基督徒就是面对很类似这样子的情况那么在当时候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当中也面对从犹太人那里来的一些的反对因为他们是不承认说除了这一位父神之外会有另外一位耶稣是称为神儿子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在这个神学跟信仰上的这个的冲突，也造成基督徒跟这个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起了一些的冲突。
5: 所以主要从两部分，就是说其实不完全一样的，一个是希腊罗马的主流社会，当时是一个多神信仰的环境 所以他们对基督徒的一个会逼迫的原因，可能跟当时的犹太教逼迫基督徒的原因是不尽相同。因为犹太教是刚好另外一个极端，是他们坚持不肯承认耶稣基督是父的儿子啊，也同样具有也是三位一体第三个位格的第二个位格。当然当时这个语言都还没有这个语神学语言啊，但就是他们不认为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独生子，所以因为不同的原因逼迫。
6: 是，所以从这个希腊罗马的文化当中啊，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敬拜这个君王的这样的一个祭祀活动？对他们来讲呢，是他们对在任君王表示效忠的一个方式。这个有点像我们华人社会当中祭祖的一个概念啊，或者是英雄崇拜的一个概念啊。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不祭祖的时候，很容易被这一个的周围的还没有信主的人认为我们是不孝的啊。所以当时候也是当他们不参与这个君王祭祀活动的时候，也是被当时候的人认为是反叛分子啊，对这个执政者不忠心的表现来的。
5: 是，那其实都蛮危险的哈，因为当时是罗马帝国统治了整个已知的基本上当时已知的世界。那特别犹太人也活在罗马帝国的治理下面，所以这某种程度不单单是一个宗教性的逼迫，它是一个政治事件，不参与君王崇拜。那老师，我想就接着这个继续往下问，就是说刚刚你也提到说，其实初代教会面对的逼迫有不同的类型，那以及面对不同类型有不同的回应方式。那其实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也许我先回答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在讲逼迫这个词的时候，可能每个人想到不同的概念。有一次齁，有一个人跟我开玩笑说，董牧师啊，你知道吗，在我们这个地方，你主日崇拜的时候教会没有停车位，我们需要停很远的地方，走路15分钟在大太阳下来到教会，我们都觉得这是逼迫了。他当然是半开玩笑，他不是认真的。
6: 是
5: 我的意思是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讲到逼迫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是很严格严谨的指，比如说面对生命的安全威胁我们叫逼迫。可是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说，诶，其实面对这个社会大环境，主流文化对基督徒文化的一个敌视，也在面对逼迫。所以当老师用逼迫这两个字的时候，老师你会怎么去理解什么是逼迫，或者是我们又该怎么去定义什么是逼迫呢？
6: 是。那么当我们说反对我们基督教信仰啊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是比较宽阔的。那么就比如说我们对有一些的做法啦，或者信念呢，表示不同意的时候，我们或者是发觉说有些不正确的话，我们也会给予反对的啊。那么或者不认同的时候，我们会给予反对啊。但是这个反对不一定会带来逼迫的啊，逼迫肯定是反对，但是反对不一定是逼迫。那什么时候会进到逼迫的程度呢？就是当就是这一个反对者他是长期蓄意要在反对的过程当中蓄意造成对方的伤害，可以是身体上精神上的这个的伤害，甚至是剥夺他反对的这些的人剥夺他们最基本的一些的生活的权利啊，我无论是生命或者是就业机会或者是一些的公民的一些的基本的权益啊，这一方面是蓄意要造成伤害，长期蓄意造成伤害，这样的情况之下才会所谓的进到这个逼迫的这个阶段去。所以因此比如说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父母亲是无神论背景的，所以他们就认为我是迷信就反对我去教会。但是确实他们是反对，但是从来都没有去到逼迫。
5: 是。
6: 因为他们不会蓄意使到我身体受伤害，也不会蓄意在精神上来造成我什么伤害。他们这个的反对就不是进到逼迫的状态里面去。
5: OK。谢谢老师，我觉得这个定义很好，就是反对不一定是逼迫，虽然逼迫一定是反对的一种形式。那逼迫的定义就是长期蓄意去造成对方的伤害，甚至剥夺对方生活的权利或权益。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或许我们可以更严谨的来讨论，那么初代教会面对到的逼迫，刚刚老师也提到说有不同的类型，那是有哪些类型呢？
6: 也当然在身体上的破坏来讲， 当时候就会看到他们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啊，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反对者就会施暴了。那个施暴可以是殴打啦，被石头打啦，被抓进这个监牢里面啊，当众被羞辱等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在当时候社会是一个荣辱社会来的啊，他们就是有这个主流的价值观。当发现这个社会当中有一些人不是跟着主流啊，那么造成这一个的羞辱啊，就是他们啊没有跟着主流的价值观的时候，他们当时候就会以一种的羞辱的形式啊来迫使这一个人因为蒙羞而放弃他们与主流文化不同的这个价值观啊，然后这样子的做法使到这个人能够所谓回到这个主流价值观当中去啊，所以他们啊是面对这类型的这种的逼迫啊，甚至是比如说在这个三联会当中啊，那么他们都是以这个敬拜祭祀神明啊为他们在三联会共享就是饭局的其中一个部分来的啊，所以当基督徒不肯参与这样子的时候啊，他们就会认为啊你们不合群了、然后就大概也不会想要跟你做生意啊，那我做生意就要兴隆嘛，所以要求神明让我消灾祈福啊。那么假如我做生意的伙伴啊不跟我一同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惹怒了神明，就会造成我生意失败了，就有天灾人祸了啊。所以这一些呢就是因为基督徒的关系了啊，所以因此甚至就不愿意跟他们再有生意上的往来等等这样的一些的情况。甚至是阻止他们有一些的这个生意上的一些的活动啊，所以这是一类似的所谓的逼迫了。
5: 是，所以我听到大概至少三种不同的类型的逼迫。第一个是身体上啊比如说保罗直接传道的时候他被打啊，那是最直接的一种身体上的逼迫。另外一种是在这个 honor shame 荣辱文化当中的一种隔离啊，那其实我们也都明白说，其实隔离本身虽然好像没有直接加于对方身体上的暴力，可是在心理上的影响那是非常深刻的，也是很痛苦的。第三个则是在生活上面，比如说生意的往来，很多透过集体的隔绝或者是集体的一个反对，让人无法有正常的能够在那个地区养生或者是把工作做下去养家的这个权利。所以大概老师提到至少这三个不同层次的类型的逼迫。那面对这三个不同层次，当时初代教会或者是老师从圣经研究的新约里面，当时的教会是如何回应这三种不同类型的逼迫？
6: 来到这个逼迫之前啊，其实主要圣经的作者要针对的是如何在受到所谓群体社会压力的时候是应该要如何回应的啊。那么当中就有一些的基督徒啊，当然我们知道面对群体压力或社会压力的时候是一点都不好受，很难受的。
5: 是
6: 啊，那么比如刚才我们说在这个家庭的环境，在这个商界啊都好，要必须要参与这个的祭祀活动的时候啊，有些基督徒真的就觉得说这样子的压力太大了。那或许就可能有一种折中的方法了啊，所以就是说没关系啦，就是我也可以吃这个祭偶之物的啊，反正我心里有一位神就是了啊，这样子啊。那么所以这就是所谓哥林多前书八到十章针对的问题了啊。那么保罗就在这个事件上呢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些的教导啊，就是假如明知道是祭祀活动又去参与啊，只是为了避免受到那一种的生活压力的话，那其实就是参与在这个的祭祀的活动当中啊，就是祭祀别的神明啊这样的一个的活动，就是对神不忠心的一个的方式了啊。那但是他也说，假如你在菜市场上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而买了这个曾经祭过的这个肉回到家里，那你不知情啊，他就认为说这样的情况就不是直接参与啊。那么假如你去这个朋友家吃饭，他假如没告诉你，你也不知情啊，那就你就平心静气吃了。那假如知情的话，那还是要做一些的避免了。那这是保罗的看法。那么他就针对当时的情形做出一些的所谓的原则性的教导啊，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的就是说特殊情况啊做出回应。但是同一个议题 来到了这一个的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啊，交代说就完全不可以吃这个祭偶之物啊，这样的一个的原则。到了启示录这个第二章提到两间教会啊，信徒参与这个敬拜祭祀吃祭偶之物这样的一个的情形，只是提出了大原则，并没有什么例外的情况啊。所以我们就会发觉说，在新约的作者当中，同一个议题是否可以吃祭偶之物，都会发觉他们有不尽相同的一些的回应。
5: 其实刚刚在听老师分享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仍旧是带着今日的文化一种很个人主义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都在想，好，那我这个人要怎么做。可是当老师刚刚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是把它放回到当时的整个社会脉络，人跟人之间其实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它是在一个大的人际协作网络当中。那我们可能在思考阅读圣经的这些教导的时候，需要也某种程度去考量到保罗当时写信说话的对象是活在那样的一个脉络里面，那这样的教导又对当时在这个脉络当中如何生活有什么样具体的意义。
0: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以上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我是方华。逼迫肯定是反对，但是反对不一定是逼迫。李老师分享了他对逼迫的定义，也就是当反对者长期而且蓄意在反对的过程当中造成对方身体或精神上的伤害，甚至剥夺了他们最基本的权利，无论是生命、就业机会或者是公民的基本权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才会进到逼迫的阶段。弟兄姐妹，您现在因着基督信仰受到的是逼迫或者是反对呢？无论如何，在任何的境况下，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今天晨曦讲座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0: 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很高兴又在传承系列的节目中和您见面了。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24节气当中的第21个节气了，也就是冬天进入深寒的重要标志——大雪。大雪发生在每年的12月初，农谚有一句话说，小雪封地，大雪封河。大雪意味着一年之中储藏能量的黄金时期已经展开，大雪节气提醒我们，人生也有静默累积的阶段。在这样的季节里，与其急着奔跑，不如学习慢慢的、深深的扎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读书、整理内心、培养技能的时候。就像大地的沉静，不是停滞，而是在为下一次的成长默默的准备。在生活上，我们也可以顺应节气，注意保暖、滋阴补肾，多摄取黑色的食材，例如黑豆、黑芝麻，也要让身体有更多休息的机会。

的朋友，大雪虽寒，却蕴藏着深层的韧性跟智慧。就像我们的人生，走过了一次一次的春夏秋冬四季，累积了厚厚一层的生命智慧以及风霜雪雨，甚至于也默默背负了越来越多自己跟别人的重担跟压力。但是呢，今天雨虹老师要来邀请您来笑一个。您说为什么要笑呢？亲爱的朋友，有一句话说笑能够治百病，您相信吗？你会说那我要笑什么呢？今天呢，我们要来解锁成功的钥匙当中的第21把，雨虹老师非常喜欢的这一把钥匙，也就是笑看人生。因为我们都太过于严肃的看待生命了。在《传承之钥》这本书当中说到，无论您认为是好是坏或是丑陋，你体验的正是生命。但是无论你怎么做，总有事情你是无法掌握的，像是意外之财，一棵树掉在你的屋顶上，或者你投资的股票一夜之间就少了一半的价值。意外发生的时候，你无法控制、操纵、预测或是预防，这就是人生。不过即便如此，在您可以掌握的事情当中，有一件事是可以为人生各个层面带来正面影响的，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例外哦，那就是开怀大笑。您说这很难吧？乐观或悲观是天生的，改变不了。其实啊，欢笑不是人格特质，事实上我们是刻意的找些事情来笑。命运丢来的每一件事，我们都可以训练自己从中找到幽默感，即使一点也不好笑。作者说他在丧礼、教会工作跟家里，他都可以表现出幽默。这并不是说他没有情感或是心理异常，只是他说他要故意找一些事情让自己大笑。一旦开始，每一天要在周遭事物中找到乐趣就不困难了。法国有一个很棒的谚语说，最浪费时间的方式就是从来都不笑。所以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尽量让自己每天都能开怀大笑，即使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说到笑看人生，雨虹老师想到最近台湾知名的整形外科医师林俊云医师的新书《谢谢你留下来陪我》。这本书记录了他照顾罹患失智症5年的丈夫，同样是名医的林芳玉医师这个过程。稍待一会儿，我们来听听他在新书发表会当中分享的一段话。

林静宇医师说，一开始我也难以接受先生的改变，最辛苦的是一开始，因为我们不晓得到底是什么病，为什么我讲的话他听不懂，他有什么状况我也没办法理解，所以一整天我跟在他后面，但是也帮不上他什么忙，他的行为也跟平常的他不一样。有一阵子我整天骂他说，你是不是外星人啊，你一定是什么地方派来的人，你把我先生藏到哪里去了，赶快把我先生还给我。本来他们是最要好的情人，在那段时间变成了在屋子里面两个追来追去的仇人。林医师相信，有一阵子他先生觉得自己不在自己的星球，所以有一阵子他会在公园里面一直走一直走，走了13圈，大概是30公里的路，就是不肯回家。林医师说，我不懂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到后来才了解说，他其实是很努力很努力，用他的方法想要回到我的星球。因为一开始医师给他的诊断是焦虑症，第二次诊断是广场恐慌症，一直到后来确诊是失智症之后，就确定他是失智了。失智这个两个字真的很令人不舍，就好像他身上有褥疮的时候，我也是很难过，因为我身为医师，我知道说有褥疮这几乎就是死亡率非常高了，所以我心爱的人，我的先生对我来说等于是我身上的一块肉，我要承认这块肉已经不行了，那个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很揪心的。但是有一天林医师选择了改变自己，改变心态。身为医师，他说很多的病在现在的社会虽然没有办法完全复原，但是也是有办法可以缓解的，你要对未来有一个想象。像我就把它想成，我现在跟我先生是在演公主跟野兽，有一天时间到了，我的野兽就会变回王子。所以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尽量把自己打扮得漂亮，怀着很好的梦想，做一些快乐的事情，让自己哈哈大笑。林医师用这样一个戏剧化的想象跟幽默的心情陪伴先生走过病程，他发现让失智者活在快乐中比记得今天是几月几号还重要。那为什么他们要公开这段历程呢？林静宇医师说，我愿意承认也愿意坦白，其实是为了跟很多的照顾者分享，我希望我的人生充满阳光跟快乐跟温暖。我要讲的不是我先生失智了，而是他虽然失智，但是他有慢慢的回来了。我看了许多失智的报道跟书籍，总觉得暗黑跟苦情，所谓的长照悲歌好辛苦哦。我想说的其实是，牌是上帝在发的，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怎么玩。我把这个照顾失智者的过程公开出来，是希望把这个苦难中的光跟希望散播给别人。如果能够对任何一个人有帮助，以我的先生他的个性，我想他应该会回答说，没有关系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为您主持真爱家庭传承系列。今天分享的是传承之钥这本书当中提到的第21把钥匙，笑看人生。亲爱的朋友，不知道您周遭有没有一些笑看人生的人？对于这些懂得笑看人生的人，您最喜欢他们的哪一点呢？听完了林静云医师的故事，雨虹老师最喜欢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信心、盼望和爱的特质。信心加上盼望就等于信任，信任上帝是良善的，一切发生在我身上的，无论是好事坏事，都有神的美意。我们因为信任神就不害怕，就好像圣经希伯来书上面所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亲爱的朋友，您认为把笑声纳入传承的重要性有多高呢？我们都了解幽默感能够让事情更有希望，但是有时候真的并不那么容易。不过没有欢笑，小题也能大做，婚姻伴侣的一点瑕疵都变成超级大的问题。所以不论您做什么，只要把欢笑带入其中，您将会发现结果会获得改善哦。圣经上面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欢笑更胜于良药。所以亲爱的朋友，不论您做什么，一定要学会轻看羞辱，笑看人生。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愿您在人生的大雪时期也能心中有光，灵里有暖。我们的时间下次再会。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社会人际关系中，人人都想要被尊重、被爱、被平等对待，但若只是渴望从别人那里获得，而自己却从不践行尊重、爱与平等待人，那结果可想而知。在路德记中，无论是路德对婆婆的不离不弃，还是婆婆一心为儿媳谋福利，又或者是财主布阿斯与家仆之间彼此祝福的互动日常，都让人看到相互尊重、彼此相爱的平等和睦的关系。而这种美好的关系习惯从家扩散到社会，一旦同频共振，就如路德与布阿斯一样，他们彼此用纯粹的善意就交汇出一幅幅温馨感人的爱的图画。与其说波阿斯对路德的慷慨庇护是出于对贫弱者的怜恤和同情，不如说是基于一个谦卑的人对另一个同样谦卑人的认同与敬佩。而这卷书中所有美好人际关系的背后，都源自人对上帝的敬畏。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德记的一章十二节到二章第二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德记的一章十二节到二章第二节，就讲述了路德跟随他的婆婆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故事。路德她是摩押女子，但是这并不妨碍她对真神的敬拜，那么也更不影响神对她的接纳和赐福。可见呢，神他不是单单爱以色列人的。神他之所以选择以色列民，那是想通过他们使其他民族也得以认识神。那么这已由耶稣基督在犹太民族中降生而实现了。整个世界呢，都可以通过耶稣基督来去认识神的。那么正如《使徒行传》的十章第三十五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你看，神他接纳所有敬拜他的人的。神的看顾呢，并不因人的种族、性别和国度而有所差异。神的公义在路德记里边就得到了十分完美的体现了。虽然路德所在的民族常常遭选民鄙视，但是路德由于虔诚而得到神的恩典，并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和耶稣的嫡系祖先。好，拿俄米经历了诸多磨难，她离开以色列的时候，她有丈夫和儿子相伴，充满着希望和安全感。之后她却丧夫丧子，穷困潦倒。

0: 好的返回故乡了。他也为自己改了名字，那么这恰恰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苦楚还有悲痛。虽然他并不以公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痛苦，来拒绝神，但是他却似乎忘记了神跟他以及他跟路德的关系也是他所拥有的巨大财富的。我亲爱的朋友，当你面临痛苦时，神期待你诚实的祷告，千万不要忽视了神在和你的这种关系中所给予你的爱、力量和资源。那么更不要让痛苦和失望使你错失了通向光明的这个良机。好，路德和拿俄米返回伯利恒，那么显然是神计划的一部分，因为大卫他要出生在伯利恒城。而且呢，正如先知弥迦在弥迦书的5章2节他所预言的那样，他说耶稣基督将会降生在伯利恒。那么这种迁移不仅仅是为了拿俄米和路德今后的生计，也是要应验圣经中的预言的。好，以色列的气候呢十分的温和，每年有2次的收获期啊，分别是在春季和秋季。春季以收获大麦为主，就在这个充满着希望和丰盛的日子里边，路德和拿俄米他们就回到了伯利恒了。伯利恒是一个农庄，由于正值收割季节，那么田地里边就到处有遗落的麦穗，这些散落的麦穗呢，拾起来就可当作粮食。当小麦和大麦进到成熟期的时候，被雇佣的收割者到麦杆啊，并扎成捆。那么根据利未记和申命记的记载，当时以色列的律法就规定了，不准收割在农田角落的庄稼，而凡掉在地上的麦穗呢，都要留给拾穗的穷人作为食物。这项律法的目的就是为了供给穷人，而避免农庄原主啊囤积过剩的粮食。这个律法成为当时以色列具有福利性质的一个政策，因为路德他是寡妇，没有办法养活自己，所以就得到麦田里边来去拾麦穗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路德记的2章所剩下的部分。我们看路德记的2章3节，经文说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好，路德是怎么样找到波阿斯的田呢？当时伯利恒是典型的巴勒斯坦城市，建在山坡上，小城伯利恒也不例外。显然波阿斯的禾场呢就在山脚下一块肥沃的山谷里。路德出了城之后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经文就说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好，路德以为这是巧合，那么事实也是如此。好，这又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了。既然他找到这块田地是这么重要的事情，那么他是怎么样找到的呢？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巧合，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又是另外的一回事了。神带领路德进入正确的田里，但是神带领的方式和今天一般人所说的不同。有些人说到神的旨意，好像就是他们接到一封从神而来的电子邮件或者是快递。朋友，神不是这样带领人的。在旧约时代，神用直接的方式带领人，但路德不同。我认为路德的选择很重要。在约拿书的1章2节，神对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神只是耶利米和以西结发预言，但神对这些人的指示不比路德进入正确的禾场来的重要。神他掌管一切，那么这是神他的旨意的奇妙的地方。我不确定神是否需要给你我一份地图，有时候呢，我真的希望神给我一份地图。有人说他们好像真的有一份地图，他们说神定义要我做这些，我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好，说到神对你的旨意呢， 如果你以为神会在每一个生命的转角处设立一个红绿灯，或者是画出箭头指引方向，或者呢是从天上发出声音为你来带路，那么你就错了。神他不是这样的。每次我听到有人这么说的时候，我知道他们真的是错得离谱，否则就是存心和人来去开玩笑了。有时候呢，人在事后才明白当初的决定是不是神的旨意的。有时候神让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有人就说，不然你会错得更厉害。没错，我们当然会出错。有趣的是，如果你有两个选择，你做了错误的决定，你总是可以重新开始的。你可以确定，如果在两个选择中，一开始你选错了，你就会知道什么是对的决定了。那么令人诧异的就是，今天很多人把神的旨意给简化了。神掌管一切，调度万有。在路德看来，生命里边有很多的不确定，但全能的神他供应一切。我们活在世上最好的事就是明白自己的一生呢都是在神的手中，知道神统管万有，相信神。如果不是神的许可，有些事情是不会临到神儿女的身上的。你看上帝在约伯的四周他就设下篱笆，除非神允许，否则撒旦是不能够碰约伯一根汗毛的。除非发生的事情能够为我们成就崇高有意义的目标，否则神他不会准许这件事情临到我们的。约伯生命所遭遇的的确成就了这些目标。路德并不知道他做这个决定的重要性是什么，他就进了这块田地。我想他祷告过了，按照合理的判断来去做决定。如果今天神的儿女希望看到神迹啊、印记、经历、亮光、声音、异象、做梦，因得不到而感到挫折的话，他们必须明白神不是用这些方式来对我们说话的，神他是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的。一个属神的儿女，如果是时时能够跟神同行啊，生命中没有未认的罪，没有让圣灵担忧，那么就可以放心的把生命来去交给神了。他如果仍不清楚神的旨意，便可以横切祷告之后再做决定。万一他弄错了，相信必定是神所许可的。当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有时指望神为我开一扇门，但是呢，神他却没有开门，而且还让我碰了一个大钉子。那个时候呢，我真的是不好受的。但是感谢神，回头一看呢，才知道神所安排的是最好的。在创世纪的50章第20节，雅各过世之后呢，约瑟对他的哥哥们就说了，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也许你正在为得不到神清楚的带领而愁烦，相信这个例子呢，可以来去激励你的。有些基督徒以为他们有一条直通到神的热线，能有直通到神的管道是一件美事，但是我们有把握神每一次都会回应我们。所以呢，当我们说我知道这就是神的心意时，要非常小心，我们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有把握的。但是我们可以把自己交在神手中，不要否认罪啊，不要让圣灵担忧，而应该是愿意来遵行神的旨意。你可以把自己交给神，那么就算你遇到约瑟、约伯的处境，你还是可以信靠神的。那么这样，你的生命才会充满喜乐和盼望。神的心意呢，可以让我们每天都充满着惊喜的。感谢神，没有事先给我一份蓝图，我愿意尝试新的路，进入以前所没有遇到的新的领域。你看，神所赐的生命呢，常为我们带来惊喜的。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路德记的2章第4节，经文说， 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好，波阿斯他一到禾场，就对收割的人说了：愿神与你们同在。你看，这是老板在说话哈。那么收割的人就回答说了：愿神赐福你。那么这是工人的回答。那么这和今天劳资领袖与资本家的对话是不同的。我希望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呢，能够进入社会的各个阶层，能够改善劳资双方的关系。资方会说了：愿神与你们同在。劳方则回应说：愿神赐福你。你看，在波阿斯的禾场上所展现出来的是何等和谐的劳资关系呢？好，路德记的二章第五节经文记载说，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好，我们要进入到故事最精彩的部分了。这位名叫路德的外邦女子甘心乐意地承受贫困、排挤、守寡的苦楚。偶然间，她又来到了波阿斯这个伯利恒的钻石王老五的田里边去拾麦穗。我猜在伯利恒，很多适婚女子的母亲都是想尽办法的给女儿安排机会来和波阿斯去见面。可是呢，波阿斯对当地的女孩都没有兴趣。这一天他就来到禾场了，他就看到这个磨牙的年轻寡妇波阿斯，他就坠入情网了。波阿斯就说了：那是谁家的女子？意思是说，她从哪里来的呀？我怎么没有见过她呢？你看，他对这个女孩子有好感了，典型的一见钟情呢。波阿斯对路德一见钟情，他爱上路德了。这个是在波阿斯的田里所发生的罗曼史。好，我们看路德记的二章六到七节经文记载，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好，波阿斯的工头呢，告诉他路德的身份，暗示波阿斯：怎么了？你不会想认识他的，他来自摩押，是拿俄米的儿媳。好，这个工头口气带着歉意，向波阿斯保证路德不是他所带进来的。好，波阿斯爱上了这个外邦的女子，他的监工还没有察觉，反而觉得歉意。他说：这位摩押妇人到这里来求我们让她拾穗，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拒绝她，所以她才进来的。按照摩西的律法的规定呢，她很穷又是寄居的，她是可以进来拾穗的。其实这个监工啊，不必感到抱歉，因为波阿斯他爱上这个女孩子了。当然，这也显明路德所流露出来的美德，那么正好和他的名字一样，是美丽好品格的意思。路德的良善和美貌是伯利恒的美女所没有的。路德已经准备好要过苦日子了，完全没有期待会被人所注意到。当路德发现自己吸引了这位男士的注意时，路德很惊讶。当监工告诉波阿斯有关路德的信息之后，波阿斯转过身来对路德说话了。好，路德记的二章第八节经文说，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好，女儿啊，听我说。那么这不仅是父亲对女儿所用的口吻，年长者对年轻的妇人也可以这么来说。波阿斯对路德说话时，并没有摆出施舍给乞讨者的态度，反而是用最温暖的话尊重了路德他的人格。因此路德丝毫感觉不到屈辱，他就感谢着接受了波阿斯的好意了。有时呢，我们在从事慈善事业时，也当慎重考虑所使用的方法，因为帮助别人的行为，有时也可能被误用为夸耀自己的赐福，或者是满足自己的私欲的。 布阿斯主动邀请路德不要到别家的田里边拾穗，他说，我要你在我的田里来去拾穗。好，路德记的二章第九节，经文记载，布阿斯又对路德说，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好，有两件事情呢很重要，布阿斯不但是邀请路德留在自己的田里，他还处处关照和保护路德。他说，我已经吩咐仆人了，让你随时进入到我的田里边，绝对不能够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在那个年代呢，路德既是寡妇又是摩押人，他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他可能会不断地遭到羞辱，同时他的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那么布阿斯他很清楚这一点，他立刻为他挺身而出去保护他。对于布阿斯这么高尚慷慨的表态，路德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好，我们看路德记的二章第十节，经文记载，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俯伏在地呢，原是在神面前或者是在王面前所采取的一种姿势，然而有时只是为了深表谦卑而采取这种姿势。路德表现出深深的谦卑，那么原因呢有两点。第一是敬重布阿斯，不看重外表而关怀人的人格。第二是身为外邦人的一种自我意识。好，当路德决定和拿阿米一块儿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已经受到警告了，所以呢，路德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当他来到布阿斯的田地时，做梦也没有想到居然有人会注意到他，他以为别人会不理他。当时以色列人呢是不和摩押人去打交道的，甚至摩西律法也规定摩押人不可进入耶和华的圣会。摩押人有过很坏的记录，那么才让他们处在这么卑下的地位的。但是路德记把种族的藩篱给拆毁了，神眷顾怜爱那些背负污名被惩罚的人，那么这也包括了今天的你和我。罗马书的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保罗说，在世上再也找不到像这样的爱了，唯有神他是真正关爱世人的，世上找不到任何的爱能够跟神对罪人的爱来去相比。那么路德记所展现的正是这样的爱，因此路德就说了，怎么蒙你的恩？他太惊讶了，他是一位被排斥的外族人，他纯真的疑问就说明他不能够理解怎么会有人愿意打破种族的藩篱呢？他完全没有想到。其实他的问题很容易回答，他既美丽又惹人怜爱，他具备了所有为人之妻该有的条件，所以难怪布阿斯对他一见倾心。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是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就是我怎么会在神的眼中来去蒙恩呢？神他是向我们来施恩的。有人认为这正是路德记的主题，路德记记载这位妇人所蒙的恩典是在彰显神的恩典，我完全同意这种说法，这个恩典实在是奇妙可畏的。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时，我们可以去问，主啊，我怎么会在你的眼中来蒙恩呢？在我们的身上找不到答案，因为我们是不可爱的，在神眼中是不美丽的，没有吸引力的，神喜爱的特质我们是全都没有的。我们是罪人，是悖逆神的，但是神他还爱我们。那么这是圣经伟大的真理之一，神向我们证明他的爱，因为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他向我们来施恩典没有别的理由，只因神长阔高深的爱，因为神他就是爱，他不愿有义人来去沉沦。好， 路德记的二章第十一节经文记载，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好，路德跟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为什么在路上没有碰到波阿斯呢？也许波阿斯正带着军队在外地去打仗，因为这个是士师时代。波阿斯不只是财力雄厚的财主，在律法上也是很有影响力的，还是一位英勇的战士。当时呢，他不在城里头。等到他回来之后呢，听到有一个寡妇跟着拿俄米回来的传言，人们对路德的评价很好，大家都说这个外邦女子陪着婆婆回来，真心对待婆婆，没有离开拿俄米，她的为人呢、真好。波阿斯没有想到的是，他所听到的各种有关路德的传言果然是真的。他发现路德品貌双全，于是呢就不由自主的就爱上路德了。尤其听到路德所做的牺牲，那么波阿斯就更为之动情了。路德记的二章第十二节记载，波阿斯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膀臂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好，路德已经归主了，他能够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离开摩押地，原因就是他要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膀臂之下。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啊，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金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1: 人与人之间任何和睦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单向的施舍，而是双向的成全。当真诚善意跨越阶层、身份与血缘，那植根于人性中的功利与算计就被剥离，而关系中就会被充满尊严与温暖的爱所包围。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老师，洪英正老师，欢迎。
1: 洪老师。
0: 还有一位是快乐妈咪黄小柔。
1: 黄小柔。
0: 以及家庭文艺辅导大师武志珍老师，欢迎。
1: 欢迎武老师。
2: 有些江湖传言说，夫妻虽然是一体，但还是得保留自己的一点空间，留一点秘密给人探听，才不知有些事不说还好，一说夫妻两人就翻脸。不过人心就是这么奇怪，越不想说的秘密，另一半越想知道，越想探听。而且有些埋在心里不想给另一半知道的事，是不是在另一半也有相同的状况不让我知道呢？坦白说，夫妻有些事实在不能隐瞒，什么事

0: 是
1: 大
0: 我，
1: 爷了，
2: 哦，
1: 大
2: 大
1: 爷，
2: 大爷，
3: 爷们了，爷们，现在
2: 爷
3: 是
2: 们
3: 爷们了，
2: 好不好？
1: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用了，所以差不多几乎都会讲，而且我也瞒不了他了，平心来讲。
2: OK，
3: 等一下会聊为什么瞒不了，对呀。
2: 好，
3: 小柔呢？
2: 小柔，
3: 小柔是。

0: 那有多少女生不能问哦？
1: 这个如果想当年那个小弟，我如果比如说，
2: 这是讲20年前的事情，
1: 20年前还可以了，现在这个可能对何荣都大叔了，那我算什么了哈？
0: 哎，对，大叔再上去是什么？
3: 大叔再上去，大大。

0: 接下来的后果好像都不是怎么好，
1: 可能就很难收拾。
0: 对，或是我听我的朋友，然后他们同样的事情发生，我不知道我的另一半能不能接受，所以我就会宁愿不讲。以前是这样子。
1: 可是如果假设你老公知道说，哎，有件事情你没有跟他坦白，然后他也在问，可是你还是不讲，那他知道吗？他会不会，他看不看得出来你没有坦白？
0: 他看得出来，他觉得看得出来。他只是问我，
1: 他从什么地方看得出来？
0: 就是脸部表情不一样、啊。

0: 时刻，对不对？
1: 嗯哼。
2: 是，可是他已经烦到说，他真的不要再想这个人的脸，也不要再讲这个人的任
3: 何
2: 事。
3: 对，我老公常常讲。
2: 那你又要追着问的话，我觉得对他来讲，可能会觉得不想讲。可是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说，有的状况是明明知道我说这个话，你会一定会冲突，常就会选择不说。因为我知道说，比如说我做了一些事情。我明明知道你不喜欢我做，可是我必须去做。比如说爸爸妈妈叫我做什么事情，或者叫我帮忙小舅

0: 是很累，所以还好，我就算了。
1: 好体贴哈、哦。
0: 谢谢。
2: 确实的，有时候真的老公回答言简意赅是因为累了。
1: 可是有时候一种状态就是，也许就是训政牧师太优秀，有一种状态是你明明知道老公是不想多说，
3: 可是你知道男生如果把这一个界限一拉起来，我觉得你就不要再往前踩。
2: 因为我老公，你怎么知道？比如说

0: 当然原生家庭有关，
1: 是跟原生家庭有关。
0: 因为有些原生家庭，如果你坦白的话，就麻烦。哦、就是比如说你从小对对对从小到大、嗯，在家里都是一种气，不要随便讲。
2: 无听无吹。
0: 哎，所以很多时候我是觉得跟原生家庭其实也有关系，那跟排行也有点关系。
3: 那个我想吴老师讲的很正确啊、嗯。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我觉得一个人习不习惯坦白，其实呢很重要就是他的安全感的问题。安全感，有些人真的是
1: 跟个性有关吗？
3: 对，但安全感是个性里面的一部分、啊 okay. 他会发展出很多不同的特质、有些人他从小真的就是在一个还蛮无忧无虑的、然后呢家人

0: 不说的话，其实
1: 嗯，
0: 他就是想跟对方保持一个蛮清楚的距离。
2: 感觉他好像是特务，
0: 这是我的，
2: 也
0: 就是说，这是我的，这是你的。我觉得有的人是很很怕别人去碰到他的那一块，所以他觉得什么都保留的不说，可能是最好。
3: 可是已经进到婚姻。

0: 谈恋爱，你可能今天还可以回到家里躲起来，
1: 对。
0: 可是你婚姻每天门一打开，哎，怎么又是你啊？
1: 还要睡同一张床，对不对？
0: 对呀，你可能醒来，哎，怎么又是你？就是每天看到都是一样的，就是生活的有30%都是一样的、啊，每天醒来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宁愿就是在坦白这一块，但其实
2: 有没有一个听说有个例子是跟求婚有关的？
0: 对，因为刚才讲这四个层次啊，其实这四个层次我刚才

0: 我觉得在很多情侣也好，或是夫妻，尤其有时候那个希望给对方惊喜，
1: 对对对，
0: 那个层次应该是说选择性，但是目的是好，就是你讲目的。
2: 可是我真的很不喜欢惊喜，我最讨厌的就是惊喜这件事情。
0: 所以像这种铺陈的话，应该是要看对象，对不
3: 对？真的要看对象。
0: 我先问一下两位老师，那个听完小柔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有些人就非常的开心啊，可是像小柔就觉得你干嘛铺这么久？
1: 对啊，
0: 你何必呢？
2: 整整一两个月在那个谎言里面呢？哇！

0: 有的时候在我们下这个结论解释以前先弄清楚，对方做这些事情他的动机是什么，本意是什么，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恶劣，我觉得这样也许会比较好，要不然的话我觉得也蛮冤枉的。
1: 了解。
2: 老师
3: 的时候我对我老公的期待是很高的。
1: 你觉得他就是很多就是完全对你坦白的？
3: 对，因为我觉得他因为他在我的谈恋爱的分数是很高的，所以我就心里想说他在这么高分数怎么忽然一直低一直低一直低，我自己也慌，我想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
4: 可是我觉得你们那时候的那个信任感，刚才吴老师讲那个信任感还没有累积到一个可以去消耗的地步。

0: 也没关系。
1: 嗯，那你有猜疑他吗？像小柔那样的过程有
0: 没有？因为我觉得很感谢神，是因为其实有圣灵在当中，因为其实我也很不容易上当。然后
2: 我也想问的是说，如果训政牧师有隐瞒，你是看得出来的吗？
0: 看得出来啊，他非常的，
2: 他也是会这样吗？
0: 非常的明显，
2: 没事没事，
0: 非常明显，然后。

0: 后结果呢，我们就走到一个房间，我就想觉得很奇怪，这明明就楼层就是房间，
1: 干嘛还要进到那种客房里面去上
0: 厕所？然后我就已经很想问他了，然后就已经走到那个一个门的门口，他就敲门啊。其实我那时候超想要，所以我要敲门。其实他没有办法想得很细啊，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可以瞒得住。可是他就会莫名的有圣灵可能帮助他或是什么，然后他敲门我就不问啦，然后就真的有 lap， 就是等到最后一分钟的那个 surprise， 而不是中间就说哎、欸、你到底是怎样。
2: 所以这招要学起来，就是如果你
0: 去一个房间你就先敲门，是不是？
1: 不是
2: 不是，就是一直方言祷告，或者是心中就是要同在。
1: 真的每个人听的重点都不一样，我觉得

0: 另一半却不知道你的心思在哪里的时候，其实是慢慢会，我觉得是一个很蚕食的状况，慢慢的在影响你们的关系。那我最近看到一篇关于婚姻的报道哦，他就说，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夫妻，他们的婚姻完全没有办法撑下去，原因是因为呢，第一个他们的性生活非常的糟糕，
1: 这跟第五点应该有关的，
0: 因为他们就是可能都习惯性带着手机、带着 iPad，

0: 智慧型手机之后，没有人知道什么叫无聊，因为不管你在等什么，比如说像平常
1: 都有聊，是不是
0: 都有聊啊？就比如说我们在看医生等到你的号码，或是不管是什么那种，都有时候是在看正常的一些进来。那我觉得东西接完你的。

0: 那这样第五项也很难说，哎，突然就这样坦白说，哎，我今天我要跟你讲，就有关于我们的亲密方式，然后就很坦白，大家都应该是，可能心里面有一个点，可是不难。不容易说吧，
1: 没有机会。
2: 嗯，我是觉得，其实说起来，这个我是觉得有点定义上的问题。嗯，因为我是觉得，好像一个是说你表达，一个是坦白。我觉得这两个

0: 触的生意，我谈的话，我全部要说，这个才叫做坦白。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保留个人的空间。
1: 对，
0: 我只是说，有的时候你自己心里也知道，说这个其实瞒着对方是不太好。
2: 而且你自己也不
0: 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像我们刚说的，你不可能说我什么事情都把它拿出来说，因为每天有很多事嘛。
1: 对。
0: 可是如果你心里觉得真的做了一些好像你觉得对方会在意，或你做了一些你觉得对方可能会不高兴，可是你有意不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到最后就会伤害我们的。
2: 老师，您谈的那个是比较主动的，因为另外一部分也就是说，如果真的你不习惯这么主动的话，至少另一半在问你的时候，你就正好引出来的时候就说

0: 对这个家有一点规划、嗯、那我不知道我的规划是不是在你的梦想里面、嗯、然后这时候就可以把一些东西给拉进来，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的想法是什么，那你觉得呢，嗯，那他就会开始他哦哦，
1: 开始聊，真的是为了规划，
0: 我觉得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
2: 他那个信任感也是慢慢建立，
0: 要慢慢建立，因为要慢慢的，比如说我们开始，他以前没有、嗯、他没有看房子的习惯，他也不知道什么，他的存钱就是放在银行里面，嗯，没了。他没有投资，他也没有任何像我们说，哎，我们要去投资这个投资、那个、
3: 保守的，
0: 对，他非常非常保守，所以有这一点，我就会让他，我反而就透明我的给他看。
2: 可是那他会跟你讲他的网络活动吗？
0: 哦，刚开始不会，嗯哼，刚开始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看那个

0: 通常都按赞，我都觉得很那个了，我都没有时间留言。
1: 我明白
0: 这个先生留言留的颇多，然后我连问都没问，因为我信任
2: 朋友、啊、
1: 信任他嘛，
0: 没有问。
1: 对，我是觉得哦，夫妻之间，我的个人的看法了，我是觉得还是要有一个 open policy 啦。开放的政策了，就什么都是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你刚刚讲网络啦、手机啦，任何我个人的电脑啊，就是说你的另一半要来用都可以。如果你能够达到这个地步，我相信你们的信任感。
3: 但是老师，你心如止水，你很 safe 好不好？很多能
1: 没错，所以我才是鼓励嘛，就。

0: 需要的时候，我要怎么样跟你说？
1: 嗯，
0: 那我如果觉得我今天太累，我不想的时候，我要如何拒绝才不会伤你？
2: 嗯，
0: 其实这个中间其实是关系到蛮重要的一个关系，因为这个部分如果不说，就我们就自己解释。
1: 嗯，
0: 比如说

白，尤其是像我们说那个亲密的方式，我觉得我很想要来说一下，是说其实最难讲就是亲密，两个人要用什么方式亲密，我有。

0: 对，我就先自己先带出这样的一种习惯，那很自然，我觉得真的很好。比如说举个例啊，像我们在人际关系上，现在是一个两性社会嘛，尤其我们做老师的，我们一定会有很多机会跟，因为你知道，你一定是打开的，
1: 对，
0: 那比如说我从一个校区要到另外一个校区，有时候刚好有学生他也要转换一个校园，那他说老师，我们可以对，那我一定要跟他讲一下。对，我觉得养成这个习惯以后呢，因为我就发现有一次，这个我的那个人他就跟我讲说，哎，今天呢有学生要到我们的宿舍啊，因为他现在的那个学校有个宿舍，到宿舍来一下啊。那我都知道，我有跟你讲哦，那而且他不是一个人，是两三个人一起来。

0: 喜欢谈小时候很顽皮的事，他喜欢谈
1: 当兵的丑事情，
0: 所以你要让他有习惯在谈话里面觉得很满足的话，你就多让他聊聊，哎，聊聊你以前怎么样，哎，你这个老同学，你们以前同学怎么样，他就很起劲，他觉得你这个很好的听众，你在旁边跟他打气，然后说，哎呀，真的是不错啊，好好玩的，下次有时间再多跟我讲一个，我觉得好有趣哦，他就慢慢觉得这个经验是很正面的。

今天呢是8月13号星期四，现在的时间呢是早晨7点31分。您那边的天气如何啊？是准备出门了吗？还是呢正在吃早饭呢？那报告一下天气，因为真的要小心呢、啊、我看到很多地方呢都被雨大雨呢给淋着，然后地上都积了水啊。这个马拉松白海豚这个台风真的不知道它到底要游到哪儿去呢。那么现在呢，因为白海豚呢、啊、它真的是马拉松白海这个台风，它呢会深入内陆。我们

0: 有一个问题祷告。
1: 哦，好啊，那祷告当然好啊。
0: 哎，我记得呢，我们这一周的新朋友就是第一个认识是吗？好像有这个新朋友。
1: 对，第一次认识。
0: 对，第一次认识。在我们第一天节目完毕的时候，不是大伙儿一起同心祷告吗？然后刷一排的阿们，那我记得第一次认识就问
1: 他说什么是阿们。
0: 对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好好的来听祷告，写给耶稣的一封信，探讨这个问题。

0: 很多人登记了655万人呐、啊。
1: 嗯，
0: 我觉得
1: 相对我们14亿就少一点。
0: 你要想，14亿当中有多少是老年人，有多少是小孩子，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655万人呢，已经是不少了，但是还是要推广。推广推广中国的器官捐赠和移植数量位居全球第二。
1: 这个亚比该呢，就是说他签了这个遗体捐赠的协议，但是遗体捐赠

智的人呢，越容易参与这些荒淫的事情。任何国家或者民族也有强抢良家妇女的问题，还有不少帝王权贵常常活在荒淫宴乐之中。事实上，并不是有权势的人特别放荡，而是他们有权有钱，而就算

徒必须持守基督信仰的原则，才算真正的放下老我，成为愿意牺牲把自己全然献上的活祭。在罗马世界的外邦信徒必须心意更新而变化，穿上与旧我完全不同的基督以及他所展现的上帝的原则。

我在信主以前和信主以后，有哪些价值观改变了呢？我如果要持守一些与世界不同的价值观，会有什么困难之处呢？

0: 我出现
1: 半间班建说文总好万总好，
0: 所以接下来他说平生。好了，谢谢大家呢，在第五空间冒泡，我们是一个欢乐的非常开心的早上的团契，但是我知道也有一些人呢心中是有担子的，有挑战的，就像今天我们灵修罗马书十三章十一到十四节，世俗洪流中的清流，我们要做一股清流不容

0: 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早上要有这个团契的原因嘛，对不对？好了，早上7:51，接下来我们要来写信了，给耶稣一封信。
1: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2: 很多话想跟你说，
1: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2: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圣经罗马书八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而被魔鬼撒旦逮捕了。祷告的时候，请你不要自己在那里说个没完。我知道你心里挂念许多的事情，但是你要给圣灵一个空间，好让他在祷告中引导你。花一点时间安静，花一点时间默祷，好让我能够回答你。同时呢，你也应当牢牢地记住，你所身处的乃是一场征战，而不只是打

0: 觉得你每一天呢都恨不得呢今天不用上班，今天可以出去旅游，所以呢我们就自动把万峰老师说的话给忽略了吧。我今天敲得好有力啊。
1: 对啊，为啥呢？你不是说省电吗？要
0: 因为被万峰老师一击呢，就整个人醒过来，然后呢高速度运转，

0: 欢迎收听的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8月13号星期四，现在时间是8点09分。好了，今天要和大家说说什么线下社会的一些事情呢？
1: 国际左撇子日嘛。
0: 对了，国际左撇子日。
1: 左撇子。
0: 对了，

0: 的问题呀、啊。哎，劝慰子就说了，舅舅是左撇子，写字很漂亮。是的，左撇子呢写字呢有一个问题，特别是写中文的时候是有点麻烦。
1: 木心就说呢，左撇子适合写
0: 左撇子。
1: 适合写这希伯来文
0: 哦，是的，是的，
1: 左写，
0: 是的，是的，写希伯来文或者英文，那中文就真的比较不方便了啊。那我们来说说吧，左撇子其实有很多优点的，我们。

0: 反应啊。再来，左撇子呢，空间想象跟图像思维比较发达，左撇子主要是由右脑主导，而右脑负责处理空间感、图像、音乐和直觉，因此呢，许多左撇子呢，在建筑设计、立体几何、艺术创作上表现出比较强的潜力，
1: 所以他们的左脑跟右

0: 种。
1: 是，
0: 哎，圣经竟然左撇子，他就
1: 有啊，
0: 就专门这样描述出来。
1: 是的，是的啊，与众不同啊，所以家长要注意了，如果你强迫孩子呢纠正这种呢他天生就是带来左撇子的倾向，那可能就会造成了他的自信心不足，那么有一些阅读障碍、口吃，最后啊，根据统计的一些统计学的研究，就是呢在思

0: 悦。少年人、年轻人太忙碌，更需要做这事，让神开拓您的心。好动的朋友不妨以神心来做，这就是代祷带领六人一还是别说太多了，快找个安静的角落，打开节目和清新师母一起这一刻清新。
1: 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2: 我将你的话，
3: 我爱背京剧，
2: 深藏在我心。
4: 以赛亚书65:25，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

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同样的，主耶稣呼召我们跟随他，并不是要我们对自己有限的生命进行修修补补，以为靠着自己就能够得着生命的满足，而是要我们怎么样呢？舍己，放弃靠自己，而是靠主耶稣，才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现在呢，我们同心来到神的面前呼求。
2: 好，
1: 亲爱的阿爸天父啊，

求，求你啊，卸下他心中的担子。我们不知道这个家中的关系要如何调解，因为不是一朝一夕，但是我们知道你的爱能够将冰山劈开。主啊，我们就求你

婆婆的关系不好，甚至是多年不往来。主啊，我们恳求你在这个家中工作，我们知道丰德他爱你，主啊，求你听他的呼求。

0: K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

古希听到就哈哈大笑，哎呀，真太可笑了，斑斑，你在担心那些根本不会发生还没有发生的事呢。我听说人类可是有一句名言啊，忧愁会不能解决你明天发生的事，但

也有它自己的灵活之处呢。而且它的洞穴太安全了，风雨一来，其他小朋友们只有一个家，它的爸爸妈妈可是为它准备了三个家呢。他发现呀，他有这么多值得开心快乐的事情。终于呀，他学到了一个功课，担心对自己真的没好处。

他从古至今的作为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为什么不定睛在他的永恒和全能和不变的信实之上，反而要去定睛在那些会变的生活琐事，还有我们自己的能力的大小上面呢？所有这一些都会欺骗我们，把我们对主耶稣、对他国度的专注而改变了，从这些该值得我们专注的事情上面被分心了，让我们呢什么都做不好。所以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先从依赖型的父母来开始说一说。
1: 这样的父母呢，往往抓住儿女不放，生活中啊，很多的事情呢，都无法自主来决定，有一点点小事呢，都希望儿女来帮着他们解决。
0: 神是借着我的孩子在提醒我，我应该来怎么样的处理和面对我自己在生活中，我应该独立解决和面对的问题。
1: 了解我们的父母依赖型性格背后产生的原因呢，对于我们儿女孝敬父母呢，是至关重要的。
0: 在神面前好好求问神，神啊，帮助我们再多也能明白我妈妈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跟她过去的经历难免有关。
1: 这期节目开始安好变呢、性格特征给父母们参与。
0: 我们常常有父母怎么是感受有点难度的，是不出来的，也不见得睡了门更的去理我们父母，然后
1: 就想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父母到了年老之后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如果对父母多一些了解，多一些体恤，就会更好的生出孝敬父母的心。
0: 嗯，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先从依赖型的父母来开始说一说哈。
1: 嗯，这样的父母呢，往往抓住儿女不放，生活中啊，很多的事情呢，都无法自主来决定，都依赖儿女替他们决定，替他们负责，有一点点小事呢，都希望儿女来帮着他们解决。
0: 嗯，他们自己呢很难承受独处，所以特别希望子女啊随时就回家来陪他们哈。其实有这种依赖行为的父母，好像我们都觉得，哎，难道不是人老了都是这样吗？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年纪大了可能都是这样吧，啊，依赖成年的子女哈，我们会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一种现象。那确实人年纪大了之后呢，他的有一些这种行为能力呢在慢慢的下降哈，很多事情可能确实自己做不了哈，那会需要我们做子女的来帮忙来照顾，这是人之常情，理所当然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所说到的这种父母，其实是一种过度的依赖，就是已经到了一种让子女已经觉得是一个压力，甚至已经影响到我们跟父母之间这种相处的关系了、这种过度依赖的情况，他没有办法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

0: 很多琐事都要依靠子女。
1: 嗯，就像开篇我们说的，更多的是对父母多一些了解，更多的想一想这种依赖是什么原因造成，他内心深处是什么样的一种情绪，多一些理解的时候才能够更好的孝敬我们的父母。
0: 嗯，一般来说呢，父母到晚年出现这种情况呢，都是跟他过去的经历啊是分不开的哈。
1: 嗯，
0: 那跟他过去漫长的人生岁月当中几十年他过日子的一些习惯可能都是有关系的哈。
1: 嗯，
0: 那我身边呢就有一位姊妹啊，他的妈妈呀到晚年的时候现在已经有快80岁了哈，就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因为他们家有三个孩子，他呢是从小离开家很多年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那他还有一个姐姐有一个弟弟是跟着他妈妈在同一个城市的。那他的妈妈他发现呀，他说自从我爸爸去世之后，我妈妈对我们的这种依赖啊就让我们觉得就是成了一种压力。
1: 嗯，
0: 他才蓦然发现，怎么原来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呢？哦，原来是因为在我跟我妈妈之间，他说有我爸爸在。他回想过去，他的妈妈跟他的爸爸相处的模式呢，是他的妈妈在几十年的这种生活经历里面呢，是非常非常依赖他的爸爸的。
1: 嗯，
0: 那当他的爸爸去世之后呢，他的妈妈就转而依赖子女。那离得远的靠不上怎么办？就是离他最近的那个，就是这个姊妹她的姐姐现在是跟她妈妈就住的比较近哈，那就所有的大事小情家里头全部都依赖这个姐姐。其实她妈妈身体还是挺好的啊，一个人居住什么都没问题，可以打理自己的生活，但是她就是这个不管是情感上还是生活琐事上都会找她的姐姐。那他的姐姐呢就会觉得好大压力，就好像自己的这个业余的生活，那就一定要雷打不动的去帮他妈妈处理妈妈的各种大事小情。那这个妈妈她后来她发现，确实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很多家里边的生活上的事情都是依赖他爸爸的，所以当他爸爸因为疾病而离开人世之后，他的妈妈就非常非常依赖自己的子女。
1: 嗯，还好自己的外公在晚年的时候就呈现这样的这种依赖型的这种性格，是因为我的外婆因为疾病先去世了。生前呢，我外婆对我外公照顾的是非常好的，无微不至的。那等我外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外公生活就不能自理了，唯一能做的两件事就是洗洗自己的衣服，然后擦一擦自己喜欢的一辆自行车。那么其他生活上的事情，包括做饭呢，都处理不了。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把所有的依赖啊都转嫁到了我妈妈、我姨妈、我舅舅身上，大家轮流的来照顾我外公。这个时候只能多一些理解来照顾他。其实在父母到了年老之

0: 说这种情感上过度依赖子女，是因为如果自己的先生哈在年轻时候忙于打拼事业，那一般带孩子呢都是姐妹做妈妈的照顾的孩子会多一点。那当这个做母亲的有一些她的这种情感情绪原本是丈夫应该给予的时候，如果她没有得到的时候，比如说我身边其实也有一些是单亲的妈妈，那单亲的妈妈就比如说他们的婚姻出现一些情况，跟丈夫离开之后她会自己带着孩子的时候，她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精力所有的希望所有的依靠都会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
1: 是，
0: 那当孩子有一天长大的时候，其实可能不知不觉在很多年当中，在这个妈妈的心里边那就会对这个子女产生在情感上非常非常多的依赖，其实是潜意识的。那我因为经历过有一段时间呢，是我先生因为工作的原因，那我们是在两个不同的城市生活，有一段时间是这样。那我一个人带着孩子的那段时间呢，我就发现我对我女儿的这种感情的依赖呢，就给我的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1: 嗯，
0: 我不得不坦诚地说，我的女儿会很担心，很担心我。她会看到妈妈的这种状态呢，就是觉得自己应该帮助妈妈，自己应该陪伴妈妈，但实际上这一部分不是她应该承担的。
1: 嗯，
0: 但是我把这种，比如说我需要陪伴的这部分需求，本来应该是从我的先生那里得来的哈，我就不知不觉地转嫁在对我的孩子的期待上。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原本这一部分是不该他这个年纪来承担的。直到有一天我的孩子跟我讲，他说妈妈，我最近晚上我都睡不着觉了。他说我会很担心妈妈，你是不是你的情绪会有不高兴啊，或者你的失落呀，他说我会很担心你。其实我的孩子那个时候其实是在上大二大三的时候。
1: 嗯，
0: 我的孩子的这种反应其实对我有很大的触动。我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意识到我的一些潜意识里的这种行为给我的孩子已经造成了一些压力了。
1: 嗯，
0: 那我非常感恩，是因为我们真的是有神在，神是借着我的孩子在提醒我，我应该来怎么样的处理和面对我自己在生活中，我应该独立解决和面对的问题。
1: 嗯，
0: 那突然意识到的时候，我才好像被神点醒了一下哈。
1: 嗯，
0: 我就跟我的孩子说，我说你不用太担心哈，没关系。我说妈妈是一个成年人，那妈妈不管是心情啊、情绪啊和我生活中的问题啊，我说妈妈是需要自己来解决的，这是妈妈要对自己负的一份责任。我说你不用太担心，你放心。我说如果妈妈曾经的一些情况给你造成了一些压力，我说妈妈真的要跟你说对不起，你真的不要有太大压力，因为妈妈是成年人，妈妈要为自己的情绪啊、为自己的生活要负责任的。这一部分是妈妈跟爸爸两个人要来好好商量的问题。
1: 是，
0: 我真的是花了一些时间来让我的女儿缓解她的压力，要不然孩子他不太知道分辨的时候，他会把所有的东西扛在他自己身上。
1: 是，
0: 其实会给他造成很大压力，其实变成了他回来陪伴我成了他不得不做的一份责任和不得不做的一个任务了。
1: 嗯，
0: 当然因为我们是因为认识神，我们明白这些道理，就是我希望我的孩子有一天当他慢慢年纪增长哈，成家立业，当我有一天慢慢的步入老年的时候，我希望我的孩子孝敬我，不是为了要完成一份不得不完成的任务，而是他发自内心的心甘情愿的跟妈妈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
1: 嗯，
0: 我希望我的女儿不要是迫于一份压力，道德上的压力或者是文化传统上的压力来孝敬我，乃是因为她真是发自内心的真正因着爱我来孝敬我。这一部分确实是我跟我的丈夫我们两个需要很好很好来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在准备这一集孝敬父母的专辑的时候，我回望我自己做父母给我的一些触动，也让我今天我还没有步入老年哈，就是我在中年的状态，我既对上要孝敬父母，对下面我要很好的怎么教导孩子的时候给我的一些提醒。
1: 是，确实如新月分享的，绝大部分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家人们，其实我们可能都处在上有老和下有小的这个年龄的层段。我们一方面呢，在节目中呢，我们是要更好的学习如何来孝敬父母，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在想将来在面对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如何跟儿女更好的相处， 那么当我们站在儿女的角度体会到了我们的做法可能让他们感受到了压力的时候，现在我们是儿女，我们面对了一个依赖型的父母呢，我们如果感受到了从父母而来的

0: 其实啊，父母让我们觉得有压力的这种依赖啊，我们可能第一反应是我的情绪，哎呀，有点不高兴了哈，或者觉得，哎呀，我真的很有压力哈。其实我女儿的反应就是，她会告诉我，她睡不着觉。
1: 嗯。
0: 他真的会有压力的，因为孩子还年轻嘛，哈。那如果当我们的情绪还没有平复的情况下，我们就跟父母去讲的时候呢，只会让双方这种关系更紧张，因为这个时候妈妈还不能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他只会觉得，哎，你为什么对我态度是这个样子？
1: 对，
0: 你为什么会这么不耐烦？你为什么会这么的啊不高兴？他会觉得，哎，我是个妈妈，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对吧？
1: 嗯，
0: 确实也是这样。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先被他那个态度给惹火了，对吧？
1: 对，
0: 做父母的会有这种，反而会让我们的亲情关系越来越有矛盾。
1: 嗯，
0: 那真的是第一步呢，就是自己先安静下来。啊，在神面前好好求问神，神啊，帮助我们再多一点的明白我妈妈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1: 是
0: 跟她过去的经历哪些方面有关系？主啊，求你赐给我一个哈，就是对我的妈妈再多一点同理，多一点理解的心，是为了让我跟我的妈妈能够有一个和谐相处的关系。这一步真的是很需要很需要神的帮助。我其实想，如果我不认识神，我没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其实当我的女儿跟我说她有压力的时候，我会觉得你有什么可压力的，我又没有说要你干嘛干嘛干嘛，对吧？你干嘛这么大压力啊？我可能开口就是这么几句话，随口就出来了嘛，哈。其实你看，在父母跟子女之间，这种话太容易说了。
1: 对。
0: 但那一刻我会想，为什么我的孩子会这样？那就像我们今天做子女，我们可能也需要稍微停下来一下，想想我妈妈为什么会这样，就是问一下为什么，然后呢，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为什么，然后第二步才是我怎么样用更好的方式来跟我妈妈相处，跟我爸爸相处。其实就有一个弟兄啊，他的妈妈到了晚年的时候也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哈。
1: 嗯，
0: 那他其实在停下来好好的求问神，让神赐给他更多对妈妈的耐心和理解的时候呢，他就慢慢的了解妈妈，他就发现啊，他妈妈其实在早年的时候有过被抛弃的经历。
1: 嗯，
0: 妈妈的心里内心深处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安全感，那所以他就紧紧的会抓住身边的人或者事情来让他心中不要有这种恐惧。当然在他的妈妈跟爸爸的婚姻当中很多年呢，可能这个爸爸就是妈妈唯一的依靠，因为妈妈还不认识神嘛，那这个丈夫就是自己唯一的依靠。当有一天丈夫离开人世之后，妈妈就紧紧的要抓住自己的儿子。
1: 嗯，
0: 因为他里边的这种不安全感、焦虑感、恐慌感，其实会让他产生深度的这种焦虑。
1: 嗯，
0: 所以当他理解到妈妈的这一部分的时候，他其实不仅对他的妈妈不再有这种情绪了，他反而非常非常的怜悯心疼他的妈妈。
1: 是
0: 妈妈这么多年不容易，所以呢他们的母子关系呢就在这一刻，他就说他对他妈妈的那种不高兴啊、不开心啊一下子就没有了，所以他就对他的妈妈的理解包容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了一个转折。
1: 所以说呢，了解我们的父母依赖型性格背后产生的原因呢，对于我们儿女孝敬父母呢是至关重要的。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儿女也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就是说不管我们的父母啊有多么大的依赖，生活中我们自己的需求呢也要顾及到。当父母呢很多的事情他能自己做的时候，我们也要跟父母立下界限，我们帮着父母一点一点的应对生活中能够处理的这些事情。
0: 嗯，那我在节目的前面呢曾经说到哈，我一个姊妹她的妈妈80多岁哈，因为现在就是她的姐姐跟她妈妈离得最近，那妈妈因为对姐姐非常依赖，所以姐姐现在呢就是陪妈妈陪到一种程度呢，就是觉得好大压力，因为每一个周末都必须要回到妈妈那里去帮妈妈处理事情，就变成了只要有一个周末不回去，只要有一个周末他妈妈见不到他，这个妈妈的电话就会来了。那这个女儿呢，她也是一个周一到周五要全职工作的，所以她的周末就变成了不能有自己的安排了，就是她想出去度个假或者她想出去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她的心中都变成了一个内疚，就觉得，哎呀，那今天我妈还会要找我，我还得去陪我妈。她就是完全个人的这种跟自己这个小家的一些安排没有办法做了。那所以呢久而久之这个女儿呢就很多的抱怨会出来，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刚才安好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哈，其实自己的一些需求还是一定要照顾到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跟妈妈讲一讲，那我这周可能我需要安排什么什么，比如说是我跟我自己的小家要出去做一个什么事情，或者可能就是我就是想跟我自己的朋友这个周末去逛逛街，跟我自己的朋友出去玩一玩，或者怎么样，是需要有自己放松的这个时间的。因为这个女儿就是每一个周末雷打不动必须要陪妈妈，只要有一个周末没回去，这个妈妈就会不太高兴，就会说哎，你这个周末怎么没来啊等等吧。所以这个时候也要让妈妈知道，其实有的时候周末的安排我是也需要有一些自己的空间的，是可以跟妈妈讲的。
1: 嗯，当然呢这个过程确实不容易，但是适当的立界限之后，对于我们对于父母来说呢都是有益的。
0: 嗯，那当我们的子女呢跟过度依赖型的父母开始立界限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提醒做子女的哈，就是很可能这个时候啊，爸爸或者妈妈他们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弹，会有一些不高兴，因为他们过去这个习惯要被改变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不开心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只要我们跟父母立这个界限呢，是出于爱心，就是我们也是为了双方可以更好的能够来相处的这个出发点，那这个呢就是要坚持下去的。慢慢的爸爸妈妈他们也会渐渐的理解，也会渐渐的习惯这样彼此生活的一个空间。
1: 是，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那关于父母年老之后啊，有一些重大的疾病出现而产生的这种过度依赖呢，我会留到下一期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再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星。
0: 我是真儿。
1: 世界大不同的2683的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在将来的天国里面奖赏有没有大小或者有没有多少的区别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如果我们看圣经的启示的话，从启示录里面也看到说我们个人有冠冕哈，那保罗也说从此以后有荣耀的冠冕为他存留，所以我们相信进天堂里一定是有奖赏的。但是有没有冠冕的大小多少呢？我们并不得而知。但是呢，我相信透过经文我们也发现说，我们的一生做工的果效是随着我们的，除了在地上看得见，更重要的是将来神会纪念我们为他名所做的任何的一件事情，包括倒凉水给小子里的一个喝，
1: 是
0: 耶稣说就不得不受赏赐，不得不被纪念。所以很显然他不是根据我们所做的工作的高低贵贱来分的，它也不是根据我们做工的多多少少来分的，它是根据我们有没有忠心来分的。所以有可能我们获得的是5000的恩赐，有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只有2个小钱，但是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到了天堂之后，我们所有的一切就将显明，而耶稣基督会评价我们，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好，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是今天我们的工程背后，我们的心态，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服侍，以什么样的态度奉献，以什么样的态度与人交往，甚至以什么样的态度活着，让人去看到我们的信仰，这些就是将来我们得赏赐的依据。
1: 在哥林多前书3:12-15的经文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前一段时间呢，我们教会有一个关于末世论的一个营会，我们在参加的时候呢，现场也有观众问了当时的3个嘉宾牧师问了这个问题，说那有没有奖赏。其中有一个牧师就讲到说，从圣经的角度来说，神没有告诉我们奖赏到底是什么样的，可是是从神的性情来讲，神是公义的，他不可能说哦，我只是口里承认说啊，我是基督徒，然后每周去敬拜，但是我生命不改变，我的奖赏和比如说像有一个人，他可能从信主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不断的生命更新，不断的成长，到了天堂，反正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进了天堂了，你们的奖赏一样。他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神一定不会这样，因为他是公义的，他在地上是公义的，他同样在天堂也是公义的，所以奖赏一定是有区分的。但是这个区分并不是说哦，你住800平的房子，他只住50平的房子，一定不是从这个角度所比较的，而是说我们到了天堂之后，神的奖赏会有不同，但不是根据我们人所理解的那个不同而去划分的。
0: 是，当然在圣经里面呢，我们透过整个完整的启示，我们看到因为神是公义的，他必要按照我们所行的来报答我们，或者是报应我们。但是我们现在在基督里确确实实是白白的称义了，都得到这份救恩了。可至于我们所在基督里面建造的工程呢，确确实实相信会有不同。以前呢，我记得我父亲还活着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跟他讲说啊，林老牧师，
1: 你
0: 上天堂是
1: 住大房子，
0: 800平是豪宅，我们大概就是住个单间啊什么的。虽然这是开玩笑，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去思想啊，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奖励的比喻的时候，主人说我要给你10座城让你去管理，所以我们也发现说哦， 原来其实在天堂的奖赏不是为了让我们享受，而是让我们在敬拜和管理当中，因为我们永永远远跟神在一起，在宇宙当中我们仍然有管理的这个职责。所以我相信那个和恩赐和将来的管理是有相关联的。但是以什么为判断的依据呢？绝对不是我们以为的你做了多少工，你干了多少活，你拯救多少人灵魂，而是你的忠心与否。所以只要你忠心，比如说你在地上就活了三年，可能有些小 baby 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神让他的生命来了，那他将来是不是没有奖赏呢？不，在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相信也有他的全然的美意，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从我们现今活着，我们有清楚的判断意识的这个角度里面，我们就要知道我为什么要服侍。如果你说我为了将来上天堂住个大房子，我为了我要能够永永远远的去享受，那你的这个初衷就已经错了。我在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有一段的经文其实曾经带给我很深的一个鼓励，就是众教会将冠冕带到耶稣基督门前作为礼物献给他的时候，在启示录里面我们才想说，哦，原来大小的冠冕是有区别的，因为我可以把一个更好的礼物献给基督，我可以用我自己的生命的荣耀冠冕，我献在他的面前，让他的心和我的心都得到满足。那这点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说，哦，原来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来寻求将来我要怎么样的去享受我做工的果效，而是我表达了对神的爱、敬畏和奉献之情。所以绝对没有世俗的那种什么阶级啊、大小啊、比较啊、多少的这种衡量，而是完完全全看到你为什么要得奖，你得奖以后要做什么，和以什么标准来得到赏赐。如此一来，你会发现说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我们每天都需要忠忠心心的来建造我们生命的工程。我们会知道有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是公义的，是怜悯的，必要按照我们每一个人所行的报答我们。当然在基督里面不被定罪了，可是我们在基督里所有的工程将来也照样是要显露出来的。
1: 所以神的评判的标准和我们人认知的评判标准它不是一回事儿啊！大家在这个问题上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一旦我们用我们人的思维模式去套用神的评判标准的话，你一定会认为说，那我做的越多越好，我做的越大越好哈！这就让我想到了摩尔门教，不就是这样的吗？
0: 是穆斯林也是这样，
1: 对，我要拉这些人去信主，我要拉这些人去信我们所谓的神，然后呢我在天上我就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奖赏。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呢跟弟兄姐妹妹们讨论，就说你看啊，这个摩尔门教的这些小伙子们啊，个个倍儿精神，西裤领带白衬衣，形象上面一看你就觉得就是高知，尤其是在针对华人的时候一口流利的中文，这得花多大代价呀、啊、明明是一个美国人的面孔，可是却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因为了啥呢？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中国人信摩尔门。哇，我说这付的代价好像比我们还大哈、可是弟兄姐妹们，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神会在这个过程当中鉴察他们的动机，而摩尔门教的动机一开始就是错的。所以你说他们发展了很多很多的信徒啊，然后呢所谓的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主工啊，当然这个主工需要打引号哈、啊、可是他们真的能上天堂，我们要打一个问号。其次就是在他们的这个事情上面，神对他们真的是有评判的，而这个评判并不是根据他们在地上吸引多少人去了教会哈、啊、也不是评判他们让多少人认识了耶和华，最重要的是他们真的是出于什么。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今天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们是一个特别大的提醒，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自觉不自觉的会落入到一个圈套，就是哎呀，我多传一个福音我在天上就多一份的奖赏。虽然我们常常也会这样开玩笑哈，神有奖赏在上头，但如果我们的动机是出于这个，那就危险了。
0: 是，今天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我将来在天上得到奖赏，我的目的是什么？我渴望那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的目标是什么？是不是像保罗一样的，他可以 非常大胆的赤诚的说，那要打的仗我已经打赢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从此以后有荣耀尊贵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荣耀尊贵是为了要归荣耀给神。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把所有的冠冕我们都带到神的面前，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所有的一切就是成为我们敬拜的一个礼物，带我们进入更深的敬拜当中。这个是神给我们最大最大的奖赏。有一天我们会明白，没有任何的事情超过神把他自己讲给我们，
1: 是
0: 他已经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还有什么其他比神更好的奖赏？
1: 就我们已经有奖赏了，而且这个奖赏是我们决定信主的那一天神就已经给我们了，就是他自己。
0: 所以你要服侍他必须要出于爱他，否则的话一切都是虚空的。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提到的，如果他没有对神对人真实的爱，没有把基督的爱活出来，那就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枉然。所以千万千万要避免这种错误的动机去寻求奖赏，也要避免错误的动机去追求侍奉。一切都必须以基督为中心，因为他的爱，我们以爱来回应，这才是神所喜悦的侍奉。
1: 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五节的经文当中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如果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只是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或者只是做一个承认有神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不在神的话语当中被炼净的话，那我们其实就像这一节经文当中所说的一样哈，就是虽然得救了，但是咱没啥可荣耀的。
0: 对，这我觉得真的很可惜，它是一个又干瘪又没有活力，像一根干柴一样的生命。而这样的生命呢，不仅仅不荣美，
1: 是
0: 它也没有任何的见证的能力。
1: 所以弟兄姐妹们，天堂里的奖赏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每一天靠着他的恩典改变我们自己。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感恩，再次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平平见到父亲之后的故事。但愿最近这一系列的故事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天父上帝的慈爱。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回应，也欢迎您留言让林真儿知道。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你就是用这样不离不弃的爱在等候着我们回转，帮助我们更深的体会你向我们所施的厚恩大爱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也因此求主你教训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以我们的信靠顺服来回应您的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上次的故事当中提到了，当老父亲问完平平20年来的经历之后，平平鼓起勇气，也开始想问爸爸到底经历了什么。平平盯着父亲的脸，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就开始询问父亲这么多年的经历。爸爸话却没有那么多，只是微笑着看着自己的儿子，第一句话就是，哦，没什么，不管吃多少苦，看到你的那一眼，我觉得都不足介意了。平平关注地问道，爸爸，妈妈呢？老人家眼眶又红了，清清嗓子，老父亲继续说道，你妈妈，自从你走丢了，就以泪洗面，悲伤过度病倒了，加上她严重忧郁症，3个月不到就走了。临终前我向他保证一定要继续寻找你。平平心中一阵悲痛酸楚，知道自己再也听不到母亲温柔的催眠曲了。父子两个又是一阵伤心。平息之后，爸爸继续接着说，安葬了你妈妈，我就把家里所有财产变卖了，买了一辆摩托车，开始了这20年的旅程。说到这里，老父亲停顿了，仿佛思绪已经飞回到20年前。他欲言又止，并没有继续下去。这时，那位恩人护士走进了病房，一边给爸爸检查，一边告诉平平，大叔需要休息了。于是平平让父亲安静休息，自己和护士走出了病房。两个人隔着窗口看到老人家沉沉睡去后，才坐在走廊的长凳上。护士开始以一个旁观者的叙述，简单却又饱含深情地替老父亲讲了下面的这番话。我来说吧，您父亲在过去这几周告诉我的经历，是我听到过人间最美的爱的故事。您爸爸从骑上寻找你的摩托，那就是他的家了。 我问大叔，您为什么从来没有放弃过，一直在路上？他老人家告诉我，因为一停下，他就觉得儿子在想念他，对儿子的爱和思念让他必须继续寻找下去。他睡过汽车站、火车站、街边房角、桥墩、破庙、荒野、郊外，出过无数次的车祸，浑身伤痕累累。每一次医生都劝他不要再继续，不可以再骑摩托了，他却说除非死亡能够让他停止脚步。大叔也被强盗打劫过，也被好心人

旅程的费用。他一天自己只吃一顿，风餐露宿，把钱节省下来打印寻人启事，付摩托车油费，还常常帮助那些和自己有相同经历的找寻失丧亲人的陌生人。您老父亲是一个真正的无名英雄。如果您看到过他的 X 光片，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会觉得如此震撼，下决心一定要竭尽全力去帮助他寻找你。你也会明白为什么当肇事者看到他破烂不堪的摩托车和车背后的寻人启事的旗子，在听到我分享的故事，会愿意承担所有的医疗花费，并且愿意出资再给你父亲买一辆全新的摩托。他老人家浑身上下的骨头似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如果按照正常人，早就无法继续自理生活了，但他老人家却可以忍耐所有的痛苦，无视自己浑身的伤痛，义无反顾地要继续寻找你。这一次如果不是我们全医院合力强制医疗他，估计他又要想着快快踏上旅程了。如果你是平平，听到这里你心里会觉得如何呢？其实珍儿这一系列的父亲的故事，是林珍儿按照一个真实的社会新闻故事改编的。虽然有珍儿自己的一些文学创作在里面，但故事中这位老父亲自己是用了24年的时间，在摩托车上插着自己儿子的寻人启事照片，一走就是24年，直到找到自己的儿子。当珍儿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心中深深地被震撼。地上的父亲尚且如此深爱自己失丧的儿子，多年如一日不离不弃地找寻，更何况我们天上这位慈爱恩典的父亲。可能亲爱的您在地上没有这样一位父亲，你常常觉得遗憾，但我们的天父却已远超过一切父爱的爱，包裹了我们的伤处，医治了我们的破碎，拯救了我们的失丧，完成了他旷世的找寻。关键是我们是否晓得他为我们付上了何等的代价呢？他付上了何等牺牲的代价，他为爱成伤，舍弃自己的独生爱子，为了寻找我们毫无保留，义无反顾。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赎和找寻，我是何等不配，您又是何等爱我，求你保守我的心，让我不至于活在罪中，每一天都有您的恩典保守和看顾，使我能够被您使用，也加入您寻找拯救失丧灵魂的大军。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1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信靠神与信靠其他虚无之物有什么区别呢？怎么样才能够算是信靠神呢？透过今天的灵修默想、祷告和故事的分享，正儿特别的渴望能够看到神的灵感动你们全家人，都能够回应天父上帝这份旷世的找寻。如果还有不信的，但愿今天成为我们悔改归向他的一个起点。如果我们有相信了之后又远离的，但愿今天成为我们回转将心归给他的一个起点。如果我们当中有不冷不热的，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回应天父上帝给我们的这一份厚重无比的救恩大爱，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活在自己老我的捆绑和罪恶的辖制当中，让我们都能够因着他的爱活过来。好的，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欢迎走进真爱住我家，和真儿一起踏上重建亲密之旅。我们这几天来一起学习建造夫妻关系的日常小妙招。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真儿也强调了，其实重要的不是外在的一些技巧和妙招，更重要的是我们心灵里面的一个态度的转变。我们要认真的、刻意的来建造我们的婚姻关系，并且以荣耀神作为我们的关系的目标。只有这样呢，我们才会不失望，也不灰心的继续来学习怎么样用神的爱来爱我们的配偶。今天呢，我们要来讲的这个话题也非常的重要，就是冲突了之后该怎么样来修复。可以这么说，如果前面的三天的信息我们都在重新定位婚姻盟约的关系，学会聆听，并且看见了在我们的关系里面那种亲密感的流失的话，那么今天就是转捩点，也就是我们要进入到婚姻关系的实际操练的核心，如何去面对冲突的本身。可以说我们常常把吵架和冲突妖魔化了，让很多的人都望而却步，觉得一吵架就完蛋了，世界末日了，这个婚姻就要走到尽头了，日子过不下去了。实际上可怕的并不是吵架本身，可怕的是我们面对吵架的态度，以及吵架过后我们不去修复的一个消极的躺平的态度。所以健康的婚姻绝对不是没有冲突的，而是知道夫妻两个如何一起面对冲突，解决冲突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突破挑战，并且愿意靠着主的恩典一点一点地走回到他创造婚姻的心意当中去，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所以今天呢，让真儿先开始说一句让所有的人都松一口气的话，那就是吵架并不是婚姻失败的记号，吵架本身不是一个婚姻失败的记号，因为很多的夫妻从不吵架，但他们却貌合神离，心越来越远，最终当儿女不在身边之后，他们会选择两地分居，甚至是提出离异的要求。大家都大跌眼镜，哎，从来看不见他们争执啊，为什么会走到形同陌路，最后分道扬镳的境界呢？所以我们要明白，有一些夫妻可能一辈子争争吵吵，打打闹闹，但最终他们还是知道如何回到彼此的身边，一起握手言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因为真正伤害婚姻的不是冲突本身，而是冲突之后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去修复成长，并且定义的要为对方去改变。今天我们先来谈一谈为什么人在面对冲突的时候那么容易失控，圣经又是如何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自己失控的情绪的，然后面对这些冲突之后我们该如何学习修复，而不是只关心输赢的话题。首先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就是以弗所书四章的26到27节，大家都好熟悉，真儿也很喜欢这段经文，因为它直接告诉了我们冲突之后的态度应该是什么。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哇哦，这段经文真的太好了，因为他直接告诉我们说，圣经从来没有说过不要生气哈，他说的是生气却不要犯罪，也就是意味着说愤怒本身并不是罪，因为愤怒呢常常来源于我们情绪情感的一种被忽略、被伤害、被背叛，或者是被不公平的对待。但是这个问题不是说我有没有生气，而是我是怎么处理我现在的怒气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可以生气，但不要犯罪，不要允许自己的怒气来捆绑和彻底的控制你，让你失控。
所以保罗呢就把含怒不处理和给魔鬼留地步放在了一起，他绝对不是夸张的一种修辞说法，而是真实的上演在我们每一个婚姻家庭生活里的。撒旦最喜欢做一件事情，他就是喜欢把人推向对立面，推向极端，让人逼到一个境地，觉得自己是世界唯一的受害者，所有的人都在针对自己，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自己。这样的人既敏感又脆弱，又内卷又内耗。在这样的一种情绪里面，我们非常容易被控制，也非常容易被控告，甚至也非常的容易自我放纵。我们觉得我当然在这一刻要自我反击啊，因为你都已经打到我的家门口了，我难道还要任由你践踏吗？所以很多的人都在这种情绪里面去处理自己的怒气，反而呢，让一个本来不犯罪的生气变成了苦毒、防御、冷漠、报复，最终变成罪，并且深深地腐蚀我们的盟约的关系。多少的婚姻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当中反复消耗着。所以让我们今天懂得明白，神允许我们有情绪，但是他却要我们认真地去对付管理好我们自己的情绪。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吵架的时候我们就不像自己了，我们就控制不住自己了？的确，吵架的时候说的话常常是气话，不是我们真正想说的话。但这个问题呢很有趣，就是当情绪高涨的时候，人的大脑会进入到一种征战模式、防卫模式。这种状态底下，我们很难听得到别人的声音，也很容易曲解别人的动机，只想到自我保护。所以吵架的时候呢，人是很难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真实想法的，他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让这个架越吵越大。如果我们开始有争执有冲突的时候，就需要有一方先做停火的人，先让自己的嘴巴安静下来，住嘴。正儿呢曾经看过许多的婚姻，夫妻关系两个平常没话可说，但一旦吵架，两个人顿时变得伶牙俐齿、唇枪舌战，那都是顶尖的律师级别的辩论啊。但是很可惜啊，在每一次的冲突当中，他们都不冷静，总把许许多多平常都不会出口的恶言恶语投向对方，吵到都不知道为什么吵了方能停歇。还有一种标准和原则，就是有人说，我非得是说最后一句话的人我才甘心，谁要跟我回嘴，那就是跟我过不去。所以呢，除非对方先闭嘴，否则我坚决不熄火。我们何必让自己的婚姻走到双输的两败俱伤的境况当中呢？我们需要明白，关系是需要双方共同去修建、共同去维护的。我们千万不要首先为了自证清白，而却在伤害对方的事情上变得再也不清白了。今天呢，让我们想想，修复是不是比解释更重要？很多人都认为解决冲突，关键就是把事情讲清楚，分出个青红皂白来，那就没有问题了。但圣经里却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同的方向。罗马书12章18节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请注意，这句话的重点不是若是能行请尽量对错分明，恰好相反，它是提醒我们关系才是最重要的。若是能行，要与人和睦远好过
你自己想要得到一个标准的答案，或者是想要阐明一个青红皂白更为重要。所以如果上一秒我们开始有火花了，开始有冲突了，那么下面我们就要赶快有这个警觉性，哎，先不要解决谁对谁错，先让我们都安静下来道歉。不要认为先道歉的那个人就输了，不是，而是我愿意为了维护这个关系，我先走一步，并且多走一里路，这是我们爱的态度。换句话说，在婚姻的舍己的这个实践当中，就是在每一次起冲突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我们声讨罪恶或者是错误的那个权利。我可能是被冤枉了，但是我不以我自己的正义感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这一刻我愿意舍弃我自己的一些利益，先做那一个柔软的人，走出那一步爱的选择来。有一位弟兄曾经分享说，有次吵架吵到一半，他忽然停下来对太太说了一句，我现在不是想要赢你，我是害怕失去你，害怕我们两个的关系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而这一刻呢，他的太太当然立刻就感受到了他的诚意，这场架没有立刻结束，但是整个方向完全改变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其实我们日常的冲突是免不了的，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我们面对问题处理问题的态度和原则可能也会大不相同。但是只要我们夫妻两个向着神的心是柔软的，是谦卑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关系必定是要以荣耀神为目标的，那么这一刻我的得失就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的名有没有得荣耀。所以我们可以做先闭嘴的那一个，可以做先道歉的那一个，可以做先举起白旗来投降的那一个，只是为了要保护关系。但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啊，我投降多了会不会让他觉得我好欺负？如果他持续不断都是那么的具有攻击性，那么的强势，那我是不是一味的忍让显得太窝囊了？请注意，真儿在这里说的不是回避或者是否认，夫妻两个的确是需要解决他们的冲突和问题的。暂停是从你的热吵当中停止下来，并不是逃避，而是避免伤害，避免进一步的开火乱枪伤及无辜。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平静的时候才能够对话。所以让我们懂得冲突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及时止损，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呢，让我们又来开始操练了，就是鼓励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你可以思考一下，当你们的夫妻关系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争执阶段，有了冲突的时候，要不要设定一个暂停语，也就是 stop sign， 我们所说的停止牌，举一个停牌。比如说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儿，我们两个都冷静一下，或者说我现在要去祷告，求你给我安静一点的时间。然后呢，我们也要规定一个方法，就是24小时之内一定要来修复，不要让自己在热吵当中变成冷战，然后呢，就以为这件事情可以不动声色的就自然而然的解决了。不，我们一定要主动的去修复关系，并且不断的不住的在冲突当中去祷告。千万记得，我们是同一国的，我们是队友，是深深的契约的盟友，我们绝对不能够输给撒旦在我们家庭当中任何的作为，不要给他留地步，让我们生气，但不要犯罪，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家人问安，非常的感恩啊！最近留言板上的留言越来越多，很多的弟兄姐妹衷心的打卡，他们发现有声同行的这个 APP 非常适合于在节目下方打卡。那珍儿的许多节目都开通了打卡的板块，所以非常的鼓励凌晨真言、喜乐凌晨或者是真爱之我家的听众都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上留言，无论是灵修的分享或者是生命的问题、信仰的疑惑，都可以在留言板上分享。真儿非常的期待继续的在主里和弟兄姐妹一起成长。今天开始呢，我们要来研读监狱书信，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以及腓利门书，就是保罗在监狱里所写的四卷书信。他们之所以被称为监狱书信，就是因为保罗在信件当中提到自己是被囚的，带着锁链的。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期坐牢的时候来写的四卷书，或者是在分批的不同的罗马或者是该萨利亚甚至是以弗所的一种囚禁当中写成的，我们并不知道。但是这不影响我们理解这四卷监狱书信的主要的神学信息。所以就像保罗自己自身在受苦和受限当中，保罗宣告基督至高无上的主权，并且呼召所有的教会在基督里面活出合一的、喜乐的、圣洁的、和好的、与福音相称的生命，以及完成福音的使命。这就是监狱书信的主要的神学的重点。我们特别的盼望在基督里这四个字成为我们持续不断的一种生命追求，在基督里面蒙拣选，在基督里面得救赎，在基督里面得称义，在基督里面做新人，在基督里面求合一，一切的一切都要在基督里面。那今天呢，我们要来默想的经文出自于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三节。那以弗所书呢，又是分享教会奥秘的书卷，特别的适合现今的教会仔细的研读，一起查考，并且努力的实践。以弗所书二章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正儿以前呢，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信主之后我们有什么不一样了的这方面的神学思考。今天呢，正儿再次分享这个话题，其实是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给正儿写过这样的信件，就是每一天我们好像信主之后也活不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来，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呢？每一天我们生活在一样与不一样这种张力当中，如果询问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可能都会给出一些大同小异的回应。但同时我们也有可能会回答说，虽然好像外面看不出什么不一样，还有征战，还有苦难，还有挣扎，还有不足，还有很多很多的软弱，但是好像里面又不一样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似乎悄然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进行着，时快时慢，但始终在进行着，哪怕我看不到，哪怕我感觉不到，但是久而久之，基督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茁壮的成长，并且结实百倍，是世人，是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甚至撒旦都能够清楚地看到，无可推诿的。正儿在很多节目当中都分享过自己父母亲的生命见证，正儿作为他们最小的孩子，十分的清楚他们是软弱的人，是和真儿自己和所有听众朋友有一样性情的人。但是只有一点，真儿从小到大不敢推诿的，就是他们信心的真实，他们爱神、服侍神的单纯，他们在神面前一次又一次学习舍己和降服的一个真实的选择，是真儿无可推诿的。其实真儿自己也是如此，我们从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了，就肯定不一样了，这是神外天给我们的纯然的恩典和事实。但我们的生命呢，不可能一蹴而就，马上就表现出如此的不一样，因为我们里面的改变程度和速度都不大相同。我们本来和世界一样，本为可怒之子，随心所欲任意妄为，但如今呢，需要天天向里面的天然人去断绝关系，拒绝、否认、约束、节制啊，就像圣灵的果子最后一个 self control 就是节制。我们想发脾气，哎，我偏不给这个老我机会；我想记仇，我偏要去选择去爱；我嫉妒贪恋，我偏要去神面前去对付他，选择赞美欣赏；我很想掌控做主，我就偏要不给他机会，我要放手交托。我很想偷懒躺平，我就偏不，我要越发殷勤，至死忠心。什么做不好，我就越发去对付，越发去追求；什么能做的，我就越发谦卑，忠心的去追求。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呦，那你这样不是很累吗？你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我知是知道，可是太难了，我知道做不到，我怎么办呢？哎，我们的罪啊，就在这一刻被定下了。为什么？因为又饿又懒的仆人，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他们就是仗着自己有的，仗着神的恩典，还说，哦，主啊，我知道我做不到会很惨，所以我怕，然后呢，我就埋了。我们还没有去做，就先给自己找了所有的借口，而最大的借口居然是把所有的这一切责任推给神。我做不到是因为我怕结果让你生气，所以我干脆不做了。归根究底，这是一种彻底的不幸与悖逆。神什么时候要求过我们做到完美之后才爱我们呢？根本没有，这是我们自己臆想出来，这是我们的律法主义，或者我们的中华老文化里面的那一种追求表现、追求结果、追求卓越的那种文化里面出来的。这是撒旦从古至今的谎言和骗局，我们活在其中，却浑然不知。每天陷在自己的那个老旧人的惯性当中不肯出来，我们哼哼哈哈的整日哀哭切齿，但就是不愿改变，知道了却不选择去做。你怎么知道做不到呢？一次做不到，你怎么知道永远做不到呢？一天做不全，怎么知道明天我就不能继续进步呢？有一些弟兄姐妹过早地放弃自己破碎的婚姻，说不可能了，我这个样子天都救不了我。 谁给你的胆量替神来做判断呢？没有一个婚姻是坏到基督的福音不能拯救的，也没有一个灵魂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不能够洁净的，除非我们自己选择不信。求主帮助我们。以前我们与世界毫无分别，一样坐在死中，如今我们因着救恩完全分别出来了，我们不再一样的活在恩典当中。只要我们肯，只要我们愿意，那么我们就可以学习爱，学习信靠，学习去做，学习去尝试，因为再信的人凡事都能。亲爱的父啊，感谢你差遣基督降世为人，为我受死，是为了让我向你活过来，去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哪怕世界待我仍然邪恶，求主帮助我舍弃和世界一样的老我，待人以信、以诚、以恩、以爱，正如你待我一样。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信仰与生命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使徒行传第二章教会的产生与见证。今天我们将学习的是其中的22节到32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22到32节。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借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将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22节到32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22节，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拿撒勒人耶稣是指耶稣的出身，耶稣是他在地上他的名字。而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也就是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施行异能，原文是指好像炸药爆炸一般的能力。耶稣在世所施行的异能其实神迹，证明他就是神所立的基督。第23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借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非偶然发生的事，而是父神预定的救赎计划的一部分。不了解上帝旨意的人，对主耶稣的死会有错误的观念，认为十字架呢，是上帝临时起意所采取的紧急的补救措施，认为神对人的态度是因着主耶稣死前的代祷而有所改变的，这是错误的观念。经文说，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无法之人就是指以罗马人为主的外邦人，在犹太人眼中看来，所有外邦人都是没有律法的人。按人来看，主耶稣是被罗马政府处死的，但实际是犹太人在背后。这里凸显了犹太人对耶稣之死的责任。24节， 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痛苦的原文跟生产之苦是同一个字群，这里的含义是形容主的复活好像经过死亡之后重新生出来，而神呢却解除了死亡的绳索的束缚。因为主耶稣就是复活，他拥有那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所以他虽然被交给死，死却无法拘禁他。25节，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摇动。大卫指着他说，接下来的话一直到28节呢，是引自诗篇16篇的8-11节。在这句话的原文前面有因为这个词，因为是指接下来的话是用来解释前面他原不能被死拘禁的原因。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主就是指上帝，我是原本指着大卫自己，但是彼得认为这一篇诗呢是弥赛亚诗，我乃是指耶稣基督，因此这里可以视为是基督在复活里的宣告。他在我的右边，右边表示是尊贵的位置，基督复活之后原是坐在神的右边，但这里的他是指神，我是指基督，所以这里呢是表达他们那个亲近的关系，那个尊贵的位置，叫我不至于摇动，也就是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撼动。

基督的肉身虽然在坟墓里，但仍然因着信靠神而安息在复活的盼望中。27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阴间是人死后灵魂暂时停留，等候末日受神审判的地方。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收留义人的灵魂，又称为乐园；另外一部分是收留罪人的灵魂，中间有深渊相隔，可望而不可及。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圣者就是指基督，他是神所分别为圣归于自己的那圣者。基督的肉身在坟墓里不至于朽坏。28节，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生命的道就是出死而进入复活里的道路。基督在复活里必将进到神的面前，并且得着神所赐的快乐。29节，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当时大卫的坟墓在耶路撒冷依然可以看到，他的骸骨依然在里面。因此前面所说的有关复活的话，诗篇第16篇，并不适用在他自己身上，而是指着那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30节，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大卫不仅是君王，他也写了许多弥赛亚诗，证明他也是为神说话的。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神应许大卫的话，出自历代志上17章11到14节，这一位就是基督。31节，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大卫王在世的时候成就非凡，然而他最终还是死了，也葬埋了。唯有钉十字架的基督永不见朽坏。可见无论多好的人事物都没有永恒的价值，唯有基督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32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我们为基督复活所能做的最佳见证，就是把基督复活的生命活出来。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使徒行传》2章22到32节，彼得指出，耶稣基督在世上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证明他是从上帝来的，人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而神使基督复活胜过死亡的权势，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人可以拒绝上帝，但是无法拦阻神的计划。人以为是结束，神却带来新的开始。基督的复活证明他是生命的主，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十字架不是终点，复活才是上帝最后的答案。让我们在神的里面得享那永恒的生命，得享那永远的应许。因此我们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一时间，吉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山神，平原的神。列王记上20:22-30。那先知靠近以色列王，对他说：去吧，你当自强，看清楚，也要知道你所要做的事，因为再过一年，亚兰王会上来攻击你。亚兰王的臣仆对他说：他们的神是山神，所以他们胜过我们，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我们一定胜过他们。王当做这样的事，把诸王革去，派军官代替他们，又照着王丧失军兵的数目再招募一支军队，马补马，车补车，然后在平原与他们打仗，我们一定胜过他们。王就听臣仆的话，照样去做。过了一年，便哈达果然召集亚兰人上亚弗去，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也召集军兵，预备食物，去迎战亚兰人。以色列人对着他们安营，好像两小群的山羊。亚兰人却布满了地面，有神人靠近，对以色列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我必将这一大群人全都交在你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人与亚兰人相对安宁7日，到第7日两军开战。那一日，以色列人杀了亚兰的10万步兵，其余的都逃向亚弗。到了城里，城墙倒塌，压死了剩下的27000人。便哈达也逃入城内，藏在严密的内室里。
1: 列王记上20:23-25记载了亚兰王的臣仆向亚兰王便哈达所提的建议。他们认为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如果在平原上征战，便能战胜以色列的军队。臣仆有此想法，相信是因为撒玛利亚城位于山上，所以他们认为以色列的神是山神，而亚兰军队的组成是战车及战马，在平原上比较能发挥优势，于是他们比较倾向在平原打仗。20:26描述亚兰军队正如先知所说，向以色列进行军事行动，而战场就在亚弗。圣经中有多处地方称为亚弗，而20:26提到的亚弗，相信就是位于亚兰的境内，临近通往以色列的平原。亚弗另在列王记下13:17出现，也是亚兰与以色列交战的地方。在亚哈的年代，亚弗应该位于亚兰与以色列北国的边界。20:30提到亚兰人退到亚弗城，说明亚弗处于亚兰的控制之下。20:28提到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我们不清楚这位神人是否就是之前那位无名的先知，而神人的称呼也让我们想起列王记上13所提到的那位从犹大来的无名神人。经文有可能用不同的称呼，先知、神人，来标签两个不同的人，以此来说明他们都是耶和华为自己留下，没有向巴利屈膝的7000人中一份子。他们都在不同的时间与位置侍奉耶和华，目的是让别人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在这点上，28记载了神人的信息，再次针对亚兰人提议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这种神学错误的理解其实是一种对耶和华的亵渎。耶和华是全地的主，是创造主，也是万有的主宰，他岂能受限于某一种地形？所以耶和华因着其圣名的缘故，必把这一大群人交在以色列王手里。 也就是把人数众多的军队交在像两小群山羊羔的弱小以色列军队手里，为要达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目的。这样看来，战争的目的并不是要定输赢，神也没有义务站在搏击双方的任何一方。神之所以把亚兰人交在以色列人手里，全是为了神自己的圣名，要让人知道唯有他是真神。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耶和华并非只是某地域的神，而是全地的主宰。亚兰人认为耶和华是山神，或者是平原的神，都是对耶和华的亵渎。这种地域神明的观念，或许存在于中国文化与传统里，你是否也受到影响？你如何看待耶和华作为全地的主的神观？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叶金、田亮。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2026年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第十届世界华人福音会议，以时代聆听与神共创为主题，汇集了全球1500位的教会、宣教、神学、职场以及青年领袖，共同来探讨福音使命、教会更新以及普世宣教，鼓励全球华人教会回应时代挑战，携手实践整全使命。相信参与过这个聚会的弟兄姐妹一定受到相当大的提醒和激励，而回到自己各自的教会，我们依旧要面临已有的挑战和问题，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今天的教会在不同的地区仍然面对不同的挑战和逼迫，不知道您是否会因着基督信仰受到逼迫，您认为的逼迫是什么呢？初代的教会和我们现今的教会所受到的逼迫有相同的地方吗？今天透过使命门徒，我们一起来听面对逼迫的智慧，从新约学同理心。
2: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3: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4: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5: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2: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去年我收到一本书的翻译草稿，书名是当基督徒面对逼迫，副标题是新约神学面面观。这本书非常吸引我，因为我在各地服事，看到一件事，就是今日的教会在不同地区仍旧面对不同的挑战甚至逼迫。面对逼迫，教会到底该如何回应呢？这本书带我们回到新约圣经，重新进入当年初代教会的处境，并从当年他们的回应中帮助我们继续养分，回应今日的挑战。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本书的作者，目前在新加坡神学院任教的李志秋老师，来和我们谈谈他为何写这本书，他试图回应跟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在研究过程当中有哪些关键的发现，以及这些发现对今日华人教会又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和提醒。李老师你好。
6: 你好。
2: 当基督徒面对逼迫，哇，坦白讲我一看到的时候就抓住我的眼目，因为华文的学者好像我们很少去书写这样的主题，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李老师，我们来谈谈这本书。但是在进入到内容之前，可不可以请李老师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以及你自己是怎么样开始投入神学教育，然后研究这样的主题的？
6: 我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那么在念大学之前我就有这个全世界呼召，是被呼召要做全世界传道的。但是万万也没有想到说过了几年在教会全世界做传道之后，竟会有第二轮的呼召就是做神学教育的这个呼召。所以我在新加坡神学院相当早期的时候就有机会从事这一个客座讲师的这个服事。后来学院就派我去进修博士课程，在2010年正式回到新加坡神学院担任全时间的讲师一直到现在。
2: 那老师你是去到哪边读什么？
6: 我是在美国芝加哥郊区的惠顿大学修读这个哲学博士课程我的主修是圣经神学，那么焦点在新约，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非常有兴趣探讨整体圣经对某一些议题的教导比如我们讲这个面对逼迫在新约整体的教导，这样子的一个切入点。
2: 是，谢谢老师。因为一般讲到新约学者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想到说，研究的主题可能是这个约翰啊，或者是保罗啊，或者教牧书信啊。可是老师的这本书，其实你的研究是特别聚焦在当基督徒面对逼迫，特别是初代教会的这个逼迫，以及当时的教会怎么回应的。我可不可以请老师分享一下，你那时候为什么开始研究这个主题，为什么写这本书，以及这本书你试着想要回答或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6: 嗯，是。那当我一回到新加坡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时常会在班上听到同学们在他们的处境当中面对各种不同程度的逼迫，为信仰受到某种程度的逼迫。那么这不单是在华人的这个教会当中在这个区域当中，新神也有来自比如说
2: 不同地区对，
6: 是在这个东南亚各地区还有这个东亚地区的学生不只是华人学生比如有一个时期印尼的教会受到这个连串爆炸案的爆炸袭击的这个的事件的时候，其实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校友，我们是直接收到他们这一个带导跟求救的这些的简讯的后来有这个在斯里兰卡发生这一个的教堂爆炸案的这一个的事件其中一个的教堂确实就是我们的校友在那里牧会的这个是对于我们新加坡神学院的学生群体来讲，就他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这个环境当中来服侍主的当然在我们的华人教会的圈子当中在东亚也有类似这些因信仰遭受到这个压力的情况，所以当我接触到他们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深的负担，确实需要好好的来梳理一下新约圣经对面对逼迫这个课题有怎样的教导。那为什么会需要做这样的研究呢？我在跟同学交流的情况底下，就发觉说同学们都知道要忠心到底，这个是很贯穿的一个的信息来的。
2: 嗯，是。
6: 但是对于这个面对逼迫，各种层面的更全面的这个了解，这方面就有一些的缺乏了。
2: 嗯，
6: 所以因此就有这样的一个的负担，要对新约圣经这个课题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2: 所以我觉得这帮助我，因为的确当我们一般想到华人教会的时候，我们想到逼迫，可能很多地方的华人教会相对来讲我们会觉得没有逼迫啊，哪来的逼迫，好像这是存在于以前的事情。可是当老师你提到说你新加坡神学院的毕业生其实分布东南亚、东亚、南亚，其实这些事情很多时候正在发生当中，所以对老师来讲在处理这个议题，不是只是在做个学术上的讨论，而是一个回应教会现场的一个研究跟讨论。那老师也提到说，其实当我们谈到说需要忠心到底的时候，我们都热血沸腾或者是这个口号其实我们都会讲。可是的确在回应真实的挑战、困难跟逼迫的时候，老师刚才讲到说我们的回应好像有的时候不太知道该怎么回应，或者是不够全面。可不可以请老师多说一点，就是说你观察到什么是觉得说我们今天当教会在面对这些各种压力的时候，我们的回应好像有的时候比较从某些片面的角度，当老师说不够全面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6: 比如说我们提到说要就是如何面对那些施加压力给我们的这些的反对者。那么在回应的时候，假如我们单单只是在想说我要坚持我的信仰但是又缺乏思考为什么这一些的施压者会如此的反对我们，那我们做出的回应就不能够对症下药。那在我研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就发觉说确实其实圣经当中有相当一些的个案，就是因为知道为什么施压者会反对，所以就针对他们反对的原因做出回应。比如说彼得前书在那个处境当中呢，因为基督徒时常是不参与那一些的所谓的异教的祭祀活动或者是这个君王的祭祀活动当中，就被误解为对神明不敬，对所谓的执政者的不敬，甚至会反对，就造成一些的社会动乱。所以当时候呢，就很多人就会认为说基督徒是反社会常态的人， 是制造社会秩序动乱的这个的群体所以就加以施加这个压力。但是我们看彼得在回应这样子的一个的情况的时候，他还会说有关于这个要顺服执政者要以温柔的态度来回应要显出我们是懂得尊敬也不是扰乱社会秩序的这些的人。所以这是其中一个例子，看到说要有这个比较好的回应是必须要有针对性的回应的。
2: 是。老师这个提醒蛮好的齁，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或者是我们传统的角度就是觉得要坚持到底。可是我们可能真的就像老师讲的，我们很少去换位思考。去思考说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到这些。当然不排除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的不成熟，我们自己的做法导致的。那可能它不一定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可能也包括我们自己需要修正。但是也有些时候即便是所谓的属灵征战，或者是真的是关乎我们坚守持守信仰而被逼迫。可是当我们不了解对方出发点的时候，可能我们只是好像就是一味的在忍受，好像在防守，可是却没有办法在当中找到一个突破点去见证。就好像这个打篮球的时候有进攻有防守。当面对逼迫的时候，其实有的这是一个事件。可是当我们不去思考背后为什么的时候，好像我们只是一味的忍受防守，但是却很容易就忽略了那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在什么地方。
6: 是。
2: 接下来我想我们就进入到这本书的重点齁，就是就是说老师在这个画一本书来写这个东西，我相信应该是在探讨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一些发现。可不可以请老师先很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这本书的架构，然后我们再来谈在研究的过程当中老师有哪一些关键或意外的发现。
6: 这本书呢开始呢就是要先探讨为什么基督徒会遭受逼迫这个就是在新约的时代这一切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开始的。然后呢就进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当时候发生了什么事那么他们遭遇到不同的类型有哪一些不同类型的逼迫，这些的基督徒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是如何的回应那么这样子的回应过程的观察当中呢，我就发觉说其实他们的回应是不尽相同的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稍后可能我们可以多一些的来谈一谈。
2: 对。
6: 然后才进到第三个阶段就是如何可以忠心的站稳我们的立场一直就是站稳到底了那么到底这一个的新约作者是如何的来劝说基督徒要坚守信仰，就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得着怎样的那一个的能力来坚持不懈然后后面呢就不但做一个的总结，还有加上一些的当代的反思，就是从圣经给予我们的这些原则当中我们可以如何的在我们自身的处境里面来进行应用跟反思。
2: 那我想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就是说针对这些部分当然如果非常鼓励大家，如果你有办法取得的话可以上网去购买，然后 Amazon 上面也都有的卖那我觉得今天的访谈大概只能抓到一个很表面的皮毛但是里面有很多很精彩甚至更深入回到圣经文本的内容。但老师首先你刚才讲到说你的第一部分在讨论的是初代的教会基督徒他们遇到了什么事，他们为什么被逼迫因为一般我们想到基督徒被逼迫可能我们立刻想到的就是一些电影里面所描绘出来的场景就是罗马皇帝很疯狂这个他烧了罗马城尼禄皇帝烧了罗马城要找戴罪羔羊，然后于是就逼迫基督徒。可是历史似乎不是跟电影里面描绘的其实有蛮大的一个落差或者是说初代教会面对的处境其实也是很多元的。那可不可以请老师介绍一下在你研究当中那你认为初代教会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为什么被逼迫呢？
6: 是，那初代教会的那个文化背景呢主要在西罗文化当中是多神论的背景。其实在我们华人的背景当中就是很类似这样的背景。所以当他们为了就是对耶稣基督忠心的时候不参与这一些的多神异教的敬拜的时候，肯定就会受到这一些当时候其他的社会当中的亲戚啦朋友啦这样子的一些的误解认为是对神明不敬 其实在我们华人的传统信仰民间信仰当中的基督徒就是面对很类似这样子的情况。那么在当时候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当中也面对从犹太人那里来的一些的反对。因为他们是不承认说除了这一位父神之外会有另外一位耶稣是称为神儿子的。所以在这方面在这个神学跟信仰上的这个的冲突也造成基督徒跟这个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起了一些的冲突。
2: 所以主要从两部分，就是说其实不完全一样的，一个是希腊罗马的主流社会当时是一个多神信仰的环境。所以他们对基督徒的一个会逼迫的原因可能跟当时的犹太教逼迫基督徒的原因是不尽相同。因为犹太教是刚好另外一个极端，是他们坚持不肯承认耶稣基督是父的儿子也同样具有也是三位一体第三三个位格的第二个位格。当然当时这个语言都还没有这个语神学语言了，但就是他们不认为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独生子。所以因为不同的原因逼迫。
6: 是。所以从这个希腊罗马的文化当中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敬拜这个君王的这样的一个祭祀活动对他们来讲呢，是他们对在任君王表示效忠的一个方式这个有点像我们华人社会当中祭祖的一个概念或者是英雄崇拜的一个概念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不祭祖的时候，很容易被这一个的周围的还没有信主的人认为我们是不孝的所以当时候也是当他们不参与这个君王祭祀活动的时候，也是被当时候的人认为是反叛分子对这个执政者不忠心的表现来的。
2: 是那其实都蛮危险的因为当时是罗马帝国统治了整个已知的基本上当时已知的世界。那特别犹太人也活在罗马帝国的治理下面，所以这某种程度不单单是一个宗教性的逼迫，它是一个政治事件，不参与君王崇拜。那老师，我想就接着这个继续往下问，就是说刚刚你也提到说其实初代教会面对的逼迫有不同的类型，那以及面对不同类型有不同的回应方式。那其实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也许我先回答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在讲逼迫这个词的时候，可能每个人想到不同的概念。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开玩笑说董牧师你知道吗，在我们这个地方你主日崇拜的时候教会没有停车位，我们需要停很远的地方走路15分钟在大太阳下来到教会，我们都觉得这是逼迫了。他当然是半开玩笑，他不是认真的。
6: 是。
2: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讲到逼迫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是很严格严谨的指，比如说面对生命的安全威胁我们叫逼迫。可是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说，其实面对这个社会大环境主流文化对基督徒文化的一个敌视也在面对逼迫。所以当老师用逼迫这两个字的时候，老师你会怎么去理解什么是逼迫，或者是我们又该怎么去定义什么是逼迫呢？
6: 是。那么当我们说反对我们基督教信仰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是比较宽阔的。那么就比如说我们对有一些的做法啦或者信念呢表示不同意的时候，我们或者是发觉说有些不正确的话，我们也会给予反对的那么或者不认同的时候我们会给予反对但是这个反对不一定会带来逼迫的逼迫肯定是反对，但是反对不一定是逼迫那什么时候会进到逼迫的程度呢？就是当就是这一个反对者他是长期蓄意要在反对的过程当中蓄意造成对方的伤害，可以是身体上精神上的这个的伤害甚至是剥夺他反对的这些的人剥夺他们最基本的一些的生活的权利我无论是生命或者是就业机会或者是一些的公民的一些的基本的权益这一方面是蓄意要造成伤害，长期蓄意造成伤害这样的情况之下才会所谓的进到这个逼迫的这个阶段去。所以因此比如说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父母亲是无神论背景的 所以他们就认为我是迷信啊，就反对我去教会。但是确实他们是反对，但是从来都没有去到逼迫，
7: 是
6: 因为他们不会蓄意使到我身体受伤害，也不会蓄意在精神上来造成我什么伤害。他们这个的反对就不是进到逼迫的状态里面去。
7: OK， 哦，谢谢老师，我觉得这个定义很好，就是反对不一定是逼迫，虽然逼迫一定是反对的一种形式。那逼迫的定义就是长期蓄意去造成对方的伤害，甚至剥夺对方生活的权利或权益。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或许我们可以更严谨的来讨论，那么初代教会面对到了逼迫，刚刚老师也提到说有不同的类型，那是有哪些类型呢？
6: 也当然在身体上的破坏来讲，当时候就会看到他们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

0: 来迫使这一个人因为蒙羞而放弃他们与主流文化不同的这个价值观啊，然后这样子的做法，使到这个人能够所谓回到这个主流价值观当中去啊，所以他们是面对这类型的这种的逼迫啊，甚至是比如说在这个三联会当中啊，那么他们都是以这个敬拜祭祀神明啊为他们在三联会共享就是饭局的其中一个部分来的。啊，所以当基督徒不肯参与这样子的时候啊，他们就会认为啊，你们不合群了，然后就大概也不会想要跟你做生意啊。那我做生意，就要兴隆嘛，所以要求神明让我消灾祈福啊。那么，假如我做生意的伙伴啊不跟我一同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惹怒了神明，就会造成我生意失败了，就有天灾人祸了啊。所以这一些呢。就是因为基督徒的关系了啊，所以因此甚至就不愿意跟他们再有生意上的往来等等这样的一些的情况啊，甚至是阻止他们有一些的这个生意上的一些的活动啊，所以这是一类似的所谓的逼迫了，
1: 所以我听到大概至少三种不同的类型的逼迫。第一个是身体上，比如说保罗直接传道的时候他被打啊，那是最直接的一种身体上的逼迫。另外一种是在这个 honor shame 荣辱文化当中的一种隔离。那其实我们也都明白说，其实隔离本身虽然好像没有直接加于对方身体上的暴力，可是在心理上的影响那是非常深刻的，也是很痛苦的。第三个则是在生活上面。比如说生意的往来，很多，透过集体的隔绝或者是集体的一个反对，让人无法有正常的能够在那个地区养生，或者是把工作做下去养家的这个权利。所以大概老师提到至少这三个不同层次的类型的逼迫。那面对这三个不同层次，当时初代教会或者是老师从圣经研究的新约里面，当时的教会是如何回应这三种不同类型的逼迫？
0: 来到这个逼迫之前哈，其实主要圣经的作者要针对的是如何在受到所谓群体社会压力的时候，是应该要如何回应的啊？那么当中就有一些的基督徒啊。当然我们知道，面对群体压力或社会压力的时候，是一点都不好受，很难受的啊。那么，比如刚才我们说，在这个家庭的环境，在这个商界啊都好，必须要参与这个的祭祀活动的时候，有些基督徒真的就觉得说这样子的压力太大了，那或许就可能有一种折中的方法了啊。所以就是说，没关系啦，就是我也可以吃这个既有之物的啊，反正我心里有一位神就是了啊，这样子啊。那么所以这就是所谓哥林多前书8到10章针对的问题了啊。那么保罗就在这个事件上呢，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些的教导啊，就是假如明知道是祭祀活动，又去参与啊，只是为了避免受到那一种的生活压力的话，那其实就是参与在这个的祭祀的活动当中啊，就是祭祀别的神明啊。这样的一个的活动，就是对神不忠心的一个的方式了啊。那但是他也说，假如你在菜市场上，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买了这个曾经祭过的这个肉回到家里，那你不知情啊，他就认为说这样的情况就不是直接参与啊。那么假如你去这个朋友家吃饭，他假如没告诉你，你也不知情啊，那就你就平心静气吃了。那假如知情的话，那还是要做一些的避免了。那这是保罗的看法。那么他就针对当时的情形做出一些的所谓的原则性的教导啊，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的就是说特殊情况啊，做出回应。但是同一个议题来到了这一个的《使徒行传》15章的时候啊，交代说，就完全不可以吃这个既有之物啊，这样的一个的原则啊。到了启示录这个第2章提到两间教会啊，信徒参与这个敬拜、祭祀、吃既有之物这样的一个的情形，只是提出了大原则，并没有什么例外的情况啊。所以我们就会发觉说，在新约的作者当中，同一个议题是否可以吃既有之物，都会发觉他们有不尽相同的一些的回应。
1: 其实刚刚在听老师分享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仍旧是带着今日的。

0: 文化，一种很个人主义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都在想，好，那我个人要怎么做？可是当老师刚刚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是把它放回到当时的整个社会脉络，而人跟人之间其实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它是在一个大的人际协作网络当中。那我们可能在思考阅读圣经的这些教导的时候，需要也某种程度去考量到保罗当时写信说话的对象是活在那样的一个脉络里面，那这样的教导又对当时在这个脉络当中如何生活有什么样具体的意义。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以上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我是方华。逼迫肯定是反对，但是反对不一定是逼迫。李老师分享了他对逼迫的定义，也就是当反对者长期而且蓄意在反对的过程当中造成对方身体或精神上的伤害，甚至剥夺了他们最基本的权利，无论是生命、就业机会或者是公民的基本权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才会进到逼迫的阶段。弟兄姐妹，您现在因着基督信仰受到的是逼迫或者是反对呢？无论如何，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今天晨曦讲座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0: 纸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分享剧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多多想和好朋友一起来分享的是2025年英国上映的一部电影《史蒂夫校长》。在1990年代的英国，有一群被社会贴上问题少年标签的孩子，他们在感化学校里面挣扎求生，一直到他们遇见了一个愿意相信他们的大人，史蒂夫校长。史蒂夫校长不只是管教他们，还有看见他们。电影描写着史蒂夫校长，他在严厉与理解之间徘徊，以及他尝试着用信任去撑起这群少年的未来。史蒂夫校长并不是一出轻松的校园电影，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们最深的疑问：教育到底是压制还是引导呢？看着这部电影，让我会联想起《死亡骑射》还有《放牛班的春天》的作品，是带着粗糙而且温柔的力量。多多甚至觉得史蒂夫校长的作品是值得推荐给你好好来看的一部电影。今天多多就为你来说说这部电影所传递出来的人性以及温暖的光辉。

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据说故事，多多为你分享的是英国电影《史提夫校长》。这是一部充满黑色幽默，却也是一部阴郁的让人感到痛心的电影。电影从头到尾，在片长93分钟的时间里，让观众深刻地感受到压迫感，几乎没有停下来喘口气的空间。很特别的是，在这部电影结束的时候，荧幕上的字幕呼吁着，有心理健康问题或是认识这样的人，请寻求帮助或伸出援手。多多个人觉得这是一部有正面意义的电影，很推荐。随着故事的推进，这是充满灾难性的一天。有一个纪录片拍摄团队来到了史丹顿伍德矫正学校，他们预备要拍摄一个关于这所学校渐进式教育理念的社会关怀专题节目。新闻团队在拍摄的时候访问了校长、教职员还有学生，他们试图呈现这所学校是如何帮助问题青少年走出困境，并且能够融入社会。可是也在这同一天，正巧有一位地方的议员到学校来探访。当纪录片拍摄团队架起摄影机的同时，学校校长史提夫却接获了医疗信托机构的通知，那就是学校的校地将要被出售，教职员没有权利过问或者说什么。又与此同时，这间寄宿学校里有一名少年名叫夏一，接到母亲的电话，母亲告诉夏一，由于不堪受到夏一的伤害，他与继父将要和夏一结束关系，不会再与他有任何的往来。在这电影当中的史提夫校长，他多年来以爱心和同理心耐心地陪伴这群叛逆的问题青少年，他在权威和友谊之间必须要掌握分寸，在面对压力持续的累积，他无法继续掩饰自己酗酒以及用药的问题。虽然同事们都打从心底尊敬史提夫校长，也会对他表达关心，但是他们看待史提夫校长的方式似乎也跟看待那群问题少年没有什么两样。当史提夫校长听见学校即将要被关闭的消息时，那压抑多年的情绪终于让他失控了，他暴怒，他失态，甚至扬言要伤人。那一刻，他成了自己最不愿意成为的样子，也重演了他多年来不断劝勉学生避免作恶的循环。其实史提夫校长这部电影是一部从孤立到连结的故事，背景是在1990年代的英国一所问题少年学校，其中的学生多半来自破碎家庭，以及他们被社会边缘。电影导演提姆·米兰茨用一天24小时的时间来捕捉师生关系之间的微妙变化，从混乱、对立到逐渐建立互信。

史蒂夫校长，他其实是改编自小说的。导演米兰茨在改编剧本的过程中，回头看看自己90年代拍摄的录影带，他说那是一段找回父亲与兄弟记忆的旅程。米兰茨的父亲罹患了阿兹海默症，哥哥已经过世了，透过影像他感觉有某种情感的召唤。导演坦诚自己小时候曾经有严重的阅读障碍，是一个被认为没有救的孩子，如果不是有几位老师拒绝放弃，才有今天的他。就如同电影中有一幕，史蒂夫校长在辅导学生夏一的时候，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并不孤单，夏一。史蒂夫校长不仅是一部励志型的教育电影，也是一场灵魂的寻根经历。导演米兰茨说，我想找回我们曾经是谁，这就如同是圣经路加福音里浪子回头的故事一样。当米兰茨回溯过往人生的失落中，不只是要找回家人的脸，他说我们也正在寻找自己与神的容貌。米兰茨坦诚自己小时候曾经是别人眼中没救的孩子，如果不是因为几位老师拒绝放弃，才能成就今天的他。而剧中史蒂夫校长在自己录下的音频中对每个孩子温柔的描述，真诚又动人。这一群被家人拒绝、被社会遗弃、被制度框架的学生，生活在一个没有恩典的世界里，因着一群爱的师长，从失序、混乱的生活中，他们渐渐地被看见、被听见，甚至被理解。虽然在最后史蒂夫的学校被关闭了，但是这群问题少年却也因此活进一个有救赎恩典的生命群体里。我感受到电影《史蒂夫校长》中的师长不仅仅担负着知识传递者的角色，更是在学生看似没救的生命扮演着灵魂牧者的角色。当史蒂夫校长对夏一说你并不孤单的时候，就是史蒂夫校长正在对夏一描述一个恩典群体的图像。这让我思想到，被主拯救之前的我们，不也都是像这个矫正学校里的一个个问题少年吗？史蒂夫校长没有拒绝破碎的人，反而走进了他们的生命里，像愿意与罪人同席的主耶稣，用同理心和陪伴松开他们刚硬的心土，让他们看见自己被神所创造的价值。史蒂夫校长他不居高临下，而是用温柔、理解和牺牲的爱，在混乱暴力的场面中闪烁着一丝从上面而来的人性之光。我想在观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可能观众会在心里面浮现着一个问题，在我的周围那些被忽略、被放弃的孩子里，有谁会成为他们的

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据说故事里，多多和你分享的是一部英国电影《史提夫校长》。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想起最近读到的一段短文，它的内容说道，你可能以为神只会爱变得更好的你，但是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耶稣所说的不是资料，不是外表，不是行为的记录，而是一种深刻、亲密、带着爱的关系。你不需要等到自己更完美，他才会爱你，因为你已经在耶稣的心里，带着名字，带着故事，带着价值。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我认识自己，而是我被耶稣深深的爱着。好朋友，不论你是谁，耶稣真的好爱你，你真的是被耶稣放在心里的。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天使夜未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在陪你读书栏目，和你读张宏亮教授所写的这一本《四部真传》呢，《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在当中呢，也记录了很多和四部真同样时代的这一些为着主的国度，为了福音不断地向着标杆直跑的神的忠心的仆人和使女啊。这本书带给我很大的激励，帮助我能够继续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努力面前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努力面前的，你是否曾为你所说过的话或所做过的事感到烦心呢？该是时候让过去留在过去了。神知道你并不完美，这就是为何他差派耶稣来，并让圣灵成为我们人生旅程中的超自然的帮助。所以不要让本该、早该或应该来掌管你的人生，只要继续向前，把事情的结果交托给神，不要瞻前顾后，老是担心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将他们交给神，然后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把过去的事留在过去，我不愿意像罗德的妻子那样僵立在所处之地，求你帮助我努力地往前走向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以林书坊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你现在正为什么事情而烦恼呢？如果是过去的事，让它留在过去吧。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普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这本书刘文个人非常的喜欢，已经来到尾声了，实在是很依依不舍啊！总共有96章，我们今天要看到88章《福音律师莱尔》，以及89章《高举基督的侍奉麦尔》。有人问司普真，你是不是这世代最会传福音、带领最多人得救的传道人？司普真清楚地回答，不是。这人继续问道，那么是谁呢？司普真回答，是莱尔。司普真称莱尔是站在福音最前线、采收庄稼最有力的人。莱尔生于英格兰的马克斯菲德，曾祖母在卫斯理福音大复兴时得救，父亲曾经热心爱主，后来事业成功，反而信仰冷淡。因为父亲是银行家，他从小就和富豪比邻而居。莱尔写道，马克斯菲德有2间教会，都是从来不传福音的教会。我在教会长大，以为基督徒就是这样。莱尔于1829年进入伊顿公学求学，参加板球校队，是杰出的选手。1834年进入牛津大学，他写道，我在学校名列前茅，一心期待富有，崇拜成功，追求权力。1834年生了一场病，病中有人送他一本威伯福斯所写的《基督教的实践》。病后他决定去找一间可以认识上帝的教会，刚好马克斯菲德成立了3间教会，是一间传福音的教会。1835年有一天，他读到以弗所书2章8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他大受感动，悔改信主。同年他以第一名从牛津大学毕业，成为律师。他的业务蒸蒸日上，大家推崇他未来必是名律师或是名政治家。1841年在莱尔事业如日中天时，侍奉主的负担越来越重，于是结束律师事务所，搬到英国南端名叫福利的渔村，祷告寻求主的带领。渔村有间小教会，聚会人数少于20人，而且没有驻堂传道人。当时瘟疫在渔村蔓延，他四处探望病人，为病人祷告，渔民请他担任教会传道。莱尔写道，我每主日讲2篇道，每星期探访60个家庭，大家还是不来教会。后来有人告诉我，你讲到像律师在质询罪犯，骂人像疯狗，讲到激动处口沫横飞，非常吓人。莱尔写道，我决定重新开始，在家炖煮一大锅牛肉，分送到各个家庭，学习与人寒暄对话，教会人数才渐渐多起来。1845年莱尔结婚，婚后1年半妻子生了女儿之后病逝。1849年他到温彻斯特牧会，他最著名的讲道方式是根据以弗所书2章8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他的讲道开场白是问，你得救了没有？1850年莱尔再婚，育有3个男孩，妻子经常生病，他要照顾妻子孩子与一间会有超过1400人的教会。1858年第二任妻子病逝，莱尔经过一段信心的低潮期。1861年莱尔有心学习牧会，去伦敦听司普真讲道。他事后写道，司普真单纯的传讲真理，就可以每星期供应超过1万会众的属灵需要。 他的信息清楚，表达清楚，福音清楚，见证清楚，无论聪明或是愚笨的人都可以听懂他讲的。他的讲台就是讲清楚的福音，上帝为他做见证，使他的讲道内容如同深入海中的锚，让真理深入人心，不会忘记。聚会后， 莱尔与斯布珍交谈，他们都热爱传福音，结为终生的好友。斯布珍晚年对同工说道：当我安息之后，有莱尔在讲台上忠实传讲真理，我就放心了。斯布珍称赞莱尔是站在烈火中仍继续传讲真理的传道人。 1861年， 莱尔第三度结婚，第三任妻子没有生育，全力为他照顾孩子，一同开拓新教会。他们的侍奉逐渐转向知识分子传福音。 1877年， 他到剑桥大学进修硕士， 1873年取得硕士学位， 在剑桥地区设立教会，担任传道人。他敏锐的思考、法律专业训练出来的明辨、对真理的持守，深深地影响当时的大学生，带领许多知识分子信主。他说：“你们可以与我谈论自然科学、天文学等学问，我期待你们可以在不同的领域为耶稣基督结满福音的果子。” 1875年，他一边在剑桥教会牧会，一边到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在牛津设立教会。莱尔请斯布珍来剑桥牛津传福音，也请穆迪来布道。当时剑桥圣公会牧师佩纳法是祷告的侍奉者，全力推动基督徒学生祷告会，认为剑桥大学的福音复兴要从学生祷告会开始。 佩纳法病逝后，由穆迪接任牧师。剑桥布道会有许多学生信主，也眺望学生在学校为主做见证的心，逐渐形成学生福音布道的团体。 1877年，剑桥大学成立剑桥大学学生福音团契。 1879年，牛津大学成立牛津大学学生福音团契。 斯布珍与莱尔经常一起配搭，支持刚成立的学生团契。两人风格完全不同。斯布珍要学生勤读圣经，以圣经真理传讲福音，不涉入时代争论的议题，谨记耶稣基督才是信息的核心。莱尔建议学生有爱人灵魂的心、清晰的头脑，勇于面对各样的思想问题与科学辩论。莱尔写道， 这个时代信仰的危机不是世界如何，而是有人信仰只在头脑不在心。有人以为参加主日聚会就可以进天国，有人追求聚会不追求主，有人表现敬虔在家却无见证，有人讲解圣经经文心里却刚硬，有人追求主只为自我陶醉或迷幻式的兴奋。永远要记得，真实的信仰是 背起十字架，走上古老的真理之路。斯布珍认识莱尔后，看到对方生命中具有一份自己所欠缺的，对高等知识分子传福音的恩赐。斯布珍邀请莱尔担任布道顾问，莱尔是圣公会的牧师，斯布珍是浸信会的传道，两人有不同的背景。斯布珍说：“我不在乎差异，只在乎彼此配搭，让福音进入人心。” 莱尔接受邀约，他负责写福音单章，他一生写下超过200种福音单章，当时人称福音单章王子。当时流行以聚会人数评估教会的复兴，莱尔却说，教会真实的复兴在于信徒生活圣洁的深度。复兴是清楚地传递圣经真理，是我们连结于耶稣基督。 每个时代都会流行似是而非的说法。感谢主，辨明真理是我们的侍奉，活出真理是我们的责任。莱尔的一生燃起圣公会火热传福音50年，被称为圣公会的斯布珍。他的墓碑上刻着：属灵的伟人，单纯的心。 迈尔他是爱主的基督徒，他的学历、知识都胜过斯布珍，但是他在教会初期服事的成果远远不如斯布珍。他向父神祷告： 祝福我的侍奉如同你赐给司布真。祷告从没获得回应。有一天他发现原因，他写道，我心中充满对司布真的嫉妒，我求主赦免我的罪。祷告后站起来，我开始为司布真的侍奉感谢主。此后他每天为司布真祝福祷告。这位牧师后来成为上帝重用的仆人，他就是迈尔。迈尔出生于伦敦，父母是敬虔的基督徒。他在1863年信主，受洗后立刻想成为传道人。父亲建议他先读完大学，再考虑是否要当传道人。同年进入布莱顿学院，1865年进入伦敦大学，1869年以最优秀的成绩毕业。大学期间，迈尔在伦敦至少参加三所教会，司布真的都市会幕，兰道尔牧师的摄政公园教会，宾利牧师的国王棒屋教会等等。迈尔听到非常专心，司布真注意到这个年轻人。有人向司布真说，他参加的教会太多，可能是委身不足的人。司布真与他交谈后，对这人有不同的解读。他说，他是在预备自己成为整合性的传道人，日后他能够在不同教导中找出共通的真理。迈尔在学校参加辩论社，把社团当成传福音的地方。1870年，他到利物浦浸信会担任实习传道。迈尔有个困扰，写信给司布真，教会是不是在地上代表基督的地方呢？如果是肯定的，那么教会不同的宗派堂会是不是人为的藩篱呢？司布真回信说，教会的合一是在个人内在与基督连结的生命。司布真的回复启发迈尔，是他一生最常传讲在基督里。1871年，他到约克浸信会担任实习传道。出道时教会20多人，他努力探访，认真讲道，人数不见增加，他相当挫折。他学司布真的方式讲道，对司布真有效的，对他就无效。他再怎么讲，聚会的气氛都很冷。他到主面前祷告悔改，他写道，我发现讲道若是追求影响力，就失去属灵的能力。他又写道，原来上帝把讲道的恩赐放得很低下，只有跪下祷告的人才能得到。他蛮有知识，却要经历成为愚拙的破碎。他很聪明，却要伏在谦卑的起点。他很有口才，却要经历拙口笨舌的低潮。1873年，迈尔认识穆迪和桑奇，请他们前来布道，并推荐给司布真。同年，司布真、迈尔请穆迪与桑奇到剑桥大学布道，开始了穆迪与桑奇的布道之旅。1874年，迈尔有更深的负担，想成立跨堂会的聚会，让有心追求的基督徒更深经历主。他与几位传道人一起祷告，于1875年在开西举行，称为开西聚会。聚会的宗旨是，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聚会后来给许多基督徒带来灵性深度的祝福。1874年，他在莱斯特建立墨尔本会堂。他没有为自己教会的事工祷告，专心为别的传道人、别的教会祷告。上帝把得救的人数不断加给墨尔本会堂，聚会人数很快超过1200人。到1878年，福音在莱斯特复兴，当地超过500间色情场所关闭，莱斯特监狱几乎要关门。司布真写信给他，成功的危机是让传道人由对主的崇拜逐渐转成自我崇拜。成功容易使人过度的自信，腐蚀了起初单纯的信心。1887年，他到伦敦担任摄政公园教会牧师。迈尔的侍奉观是，离了耶稣基督，我什么也不是。这位什么也不是的讲员，竟成为欧美亚非洲各国的名布道家。迈尔组成跨宗派牧师的联导会。迈尔坚持，基督徒在基督里生命的连结，远远超过事工的连结，与是否在同个堂会里聚会。司布真听到迈尔讲道，他说，迈尔的信息来自个人与主面对面的经历。 他成为斯布珍之后伦敦最具影响力的传道人。迈尔说，你问我人生要选哪条路，我选要跟对好牧人，他走一步我就跟一步。生命里的悲剧不是祷告未蒙应允，而是不祷告。信与不信的差别在哪里呢？不信是你把困难放在你与上帝之间，信是你与困难之间有上帝。迈尔一生写了70多本书，出国布道都随身带着斯布珍的书去发送。斯布珍的著作初期传到印度、日本、南非等地，都是由迈尔带去的。迈尔也关心社区福音，经常与斯布珍的神学生配搭，广设教会。迈尔写道，不要抱怨社会问题，要问教会是否带来医治；不要批评哪些教会人数稀少，要问不同教会的牧者能否以祷告成为共同支持的桥梁；不要夸大教会的组织与规模，要问自己是否落入自义与偏激的骄傲；不要高举教会的奉献与有钱人，要提防都市教会的危机

司普真晚年时，执事们问谁是接续你事工的人选，司普真说迈尔。迈尔没有前来，他的负担是在世界各地布道，将司普真的书送到各处。迈尔晚年时，有人问他，你是上帝最伟大的布道家吗？迈尔说，我一生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永远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先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八十八章福音律师莱尔，以及第八十九章高举基督的侍奉麦尔。原本斯布珍希望麦尔能够接班，但是他的负担是到世界各地去布道哦。而他说他终身都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这非常的激励我，愿我们一生都能够向着标杆直跑，直到主称赞我们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如果有任何感想或者是需要代祷的事项，请来信到书香园地的专属订阅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谢谢你们来听美丹广播电台。

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26章，主题是犹大众首领与众民恐吓耶利米。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6章的1到24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26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诚意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你们还是没有听从，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耶利米在耶和华殿中说的这些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听见了。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里。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事，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坐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

0: 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民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述的灾祸降于你们。至于我，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就那样待我吧。但你们要确实的知道，若把我致死，就是无辜人的血归到你们和这城并其中的居民了。因为耶和华实在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将这一切话传于你们耳中。首领和众民就对祭司先知说，这人是不该死的，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向我们说话。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致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若致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又有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是基列耶利人示玛雅的儿子乌利亚，他照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攻击这城和这地。约雅敬王和他众勇士众首领听见了乌利亚的话，王就想要把他致死。乌利亚听见就惧怕，逃往埃及去了。约雅敬王便打发雅各伯的儿子以利拿丹带领几个人往埃及去，他们就从埃及将乌利亚带出来送到约雅敬王那里，王用刀杀了他，把他的尸首抛在平民的坟地中。然而沙番的儿子亚西干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致死他。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6章的1到24节，主题是犹大众首领与众民恐吓耶利米。这章不仅仅是记录了先知耶利米最著名的一次圣殿讲道，更清楚地揭示了当时犹大国上下对待神话语的态度，以及先知耶利米在他忠心传讲信息时所面临的生命威胁。这一章的记载所讲述的就是在南国犹大王约雅敬登基的那一年，大约是在西元前609年，耶和华神差派他的先知耶利米进到圣殿中宣讲悔改与审判的信息，却被当时的祭司还有众百姓抓住审问，并且定罪他。可是先知耶利米在遭到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刻，他没有妥协，他仍然一字不差地传讲神要他说的话。第二节，耶利米听见耶和华对他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诚意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神要耶利米如此做，是为了让百姓知道，神的审判不是为了毁灭，而是希望百姓听从，并且个人回头离开恶道，这样就会使神后悔不将灾祸降与他们。如果百姓不肯听从律法和先知的话，神宣布要将这座象征他同在的圣殿变得像示罗一样。在旧约历史中，示罗原本就是早期敬拜神的敬拜中心，却因为百姓的罪恶而被废弃毁灭。 还有神的审判也要使耶路撒冷城成为地上万国咒诅的对象。

想而知，先知耶利米一字不删减地在圣殿里对着所有的宗教领袖还有众百姓说了神要他说的话，所得来的回应是非常激烈的反弹。第七节和第八节说，耶利米在耶和华殿中说的这些话，祭司、先知和众民都听见了。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和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好可怕，这些宗教领袖因为无法接受圣殿会被毁灭的预言，因此严厉地控诉耶利米，说他犯了亵渎的罪，并且就立即对着随后赶来的众首领要求要判处耶利米死刑。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圣殿绝对是安全的保障，并不是因为他们信靠神，而是他们将圣殿视为是护身符的代表，这其实正是神所厌恶的态度。而先知耶利米在他忠心地执行神吩咐他说的话之后，立即面对了死亡的威胁。但是我们可以在这章的记载里实在地看见了耶利米的态度，他没有求饶，也没有收回之前所说的话，他仍然继续地劝诫在场的人。十二节十三节说，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民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然后耶利米坦然地告诉大家，至于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就那样待我吧。可见这个时候的耶利米已经将自己的生死交托在神的手中。接着就是16节到24节所记载的，像是一场在法庭上的激辩。因为在听完耶利米的申诉之后，有部分首领跟百姓就开始转变态度了，认为先知耶利米不该被判处死刑，因为他是奉耶和华神的名说话。最终信实的神借着一位高官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的手保护耶利米，使他免于落在百姓的手中被杀。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26章的1-24节，主题是犹大众首领与众民恐吓耶利米。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先知耶利米在生命遭到威吓的时刻，他展现了真正的至死忠心。面对群众的围攻以及死亡的威胁之时，耶利米没有退缩，没有删减神话语的一个字，也没有为了求自保而迎合众人。耶利米的勇气是建立在他对耶和华神的敬畏和忠心，而神也借着亚西干的保护，信实地保守了他的仆人。求神帮助我们，也能在跟随神的每一天，学习忠心于神的话语，忠心于神的托付。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上一期节目呢就开始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叫做高营养素食物。这类的食物呢究竟是什么呢？就像杨丽姐说的，就是换个新鲜的名词让你重视它。对不对？
3: 对。
2: 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接触到的很多食物。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还是继续的来跟大家分析什么是高营养素的食物。
3: 有哪些？
2: 对，上一次呢我们讲到的是一个天然，就是说食物天生的属性本身在这个营养素的构成上面是有一些差异的。那么今天呢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食物的加工程度。因为食物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不仅会损失部分营养，还会因为加入更多的油盐糖等调味品呢，热量就飙升了。
3: 对，
2: 那其实这个热量飙升我们只是看到一个热量飙升，但本身它会造成我们代谢的负担的。
3: 没错。
2: 所以他这个作者呢就列了一个表，就是叫做常见食品加工程度。那从健康到差，健康呢叫未加工，比如说黄豆啊，牛奶呀，小麦呀，橘子啊，你看这不同种类的食物哈。那烹饪加工是什么呢？豆腐，或者南方这里有双皮奶。馒头。还有这个鲜榨橘子汁。
3: 对，
2: 然后再进一步的加工。叫做豆浆粉，
3: 就是把它干化成一个粉你可以冲的。
2: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盒装牛奶，然后现烤面包，橘子罐头。这个是加工的程度哈。超加工的程度，辣条。奶茶。冰淇淋。包装饼干，橘子软糖。我觉得橘子软糖就已经跟橘子没关系了，除了有那个味道。
3: 有一点点那个味道。是的。
2: 但是很显然，如果问现在的年轻人或者小孩子，吃的更多的可能是超加工食品。
3: 是的，特别是就是户外啊。你不可能带着那个未加工的食品。
2: 对，
3: 也不可能烹饪，对吧？那种应对户外的就只能是超加工的。
2: 是的，
3: 比如说我去徒步啊，我肯定就是带着那个饼干啊，糖啊，这些东西。对吧？
2: 对，没错。
3: 当然了，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越接近未加工的越好，煮完马上吃的那个最好。
2: 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什么呢？就像这些小零食啊，或者说这个超加工深度加工的食品呢，偶尔吃一次两次没有问题的。但是日常煮饭的时候，该好好吃饭的时候还是得好好吃饭。
3: 没错，
2: 我总不能餐桌上摆的就是辣条、冰淇淋、奶茶。
3: 对，就其实那些超加工的食品呢，它是给予我们一个方便，就是我们在有特殊需要的时候，
2: 是的，
3: 可以拿得到来补充营养的。
2: 对，
3: 但不是说我们日常吃这些就有好处。
2: 所以你知道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圣经里说过一段经文，就是那些人呢，就是以杜甫为他们的神。说实话，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享受这种欲望的满足。
3: 没错，
2: 比如说我的口腹之欲，哎呀，我吃到这个真好吃，真甜，真冰爽，等等之类的。我们用很多感受就是支配着我们的行为，就是觉得我就要吃这样子的东西才好。
3: 对，
2: 那个感受才好。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3: 其实说这个才好，我觉得我们是很矛盾的。我们是没有办法满足的。你吃到了以后你还想有更好的。
2: 对，
3: 你还想有更好。比如说冰棍这回事，我们小时候那个冰棍呢真的是 冰来的，
2: 冰棍，
3: 里面就是
2: 冰块，
3: 冰块，然后里面可能放一点甜味剂，
2: 对对对，
3: 那就是冰棍
2: 了，一点点色素。
3: 对，那后来就牛奶冰棍是吧？就加了牛奶，现在就雪糕软软的，
2: 巧克力，
3: 现在就加巧克力。对了，我又想说了，然后巧克力上面再加果仁是吧？然后还是无法满足我们这种口腹。
2: 现在要雪糕桶。
3: 哎呀，所以嘛，就是其实我们的欲望是没有办法满足的。
2: 对，
3: 但什么才是最好的呢？
2: 嗯，
3: 就其实上帝的原创才是最好的。
2: 嗯，
3: 但是这些原创就是未加工的，那要适应各样的就生物啊，比如说牛啊、羊啊，它可能就直接吃就好了。
2: 对，是的。
3: 但我们人的话呢，我们有这种烹饪的这种技术来改善我们的饮食和生活。
2: 对对 对, 对, 对。
3: 但是一定要有度。
2: 没错，
3: 嗯，
2: 当然呢，我们也不得不说，本身这些深度加工呢，它也是一种商业行为。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回归到自己的生活，
3: 嗯，
2: 就是还是我们要具备，哎，怎么样去加工？比如说烹饪加工，虽然不如初始的这个原本的食材，
3: 嗯，
2: 更有营养或者更健康，但是呢，它却提高了我们的吸收。
3: 对，
2: 对吧？我们比如说把黄豆变成了这个
3: 豆腐，
2: 豆腐或者豆浆，嗯，
3: 对,
2: 对吧
3: 对？
2: 确实我们更好吸收了。
3: 是的，小麦变成面包就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嘛。
2: 哎，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不是完全的觉得说啊，哎，这些都不可以，
3: 嗯，
2: 或者说哎，就是我们就只吃原初的，
3: 嗯，
2: 我们也吃不了。说实话，
3: 对，是。
2: 对，那么除了关于这个对比，就是说健康到这个相对较差的食材的对比之外呢，
3: 嗯，
2: 还有一个可能更明显的，就是关于这个营养素，由于这个加工导致这个营养密度降低的这个一个案例，就比如说热量是相同的，同样是100千卡，
3: 嗯，
2: 比如说70克的猪肉，啊，它的糖是含量是零嘛，
3: 嗯，
2: 蛋白质的含量是14.2克，
3: 嗯，
2: 然后铁的含量是2.1毫克，但是呢通过加工变成了猪肉松，
3: 嗯，
2: 那就要加入其他的调味料了，
3: 没错，
2: 糖呢就变成了12.4克，
3: 哦，
2: 蛋白质从14.2克变成了5.8克，
3: 嗯嗯，
2: 然后铁呢从2.1毫克降为了1.6毫克，
3: 对，
2: 但是口感真的好。
3: 那是啊，吃零食的时候哈，
2: 最开心了
3: 啊，是的，给你带来愉悦。
2: 对对对对，嗯，然后还有一个对比呢，就是牛奶，
3: 嗯，
2: 啊，同样也是100千卡，185毫升的牛奶，
3: 嗯，
2: 它的蛋白质是5.6克，然后钙呢是192毫克，
3: 嗯，
2: 还有这个维生素 A 呢是44的含量，
3: 嗯，
2: 然后呢到加工成为炼乳之后呢，蛋白质的含量降到了2.4毫克，
3: 哦，
2: 钙的含量呢从192降到了72，
3: 嗯，
2: 然后维生素 A 呢从44变成了12，
3: 是，但是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啊，当然啦，你刚才列举的新鲜的牛奶，它的那个成分这么好啊，
2: 嗯，
3: 但是只有游牧民族，
2: 对，
3: 他们可以直接取用这个牛奶，新鲜的牛奶来喝。
2: 是的。
3: 那我们在城里的人呢，我们小时候真的得到一瓶炼乳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2: 对对对对，
3: 所以也没有办法啊。你看这个人类的发展呢，啊，它也只能是这样子。
2: 嗯，
3: 当然了，我们现在如果有条件，我们去追求回这种原生的牛奶，那是当然好的。
2: 嗯嗯，
3: 但绝大部分人也没有这个条件。
2: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边我们可以去平衡的地方就变成什么呢，
3: 嗯，
2: 就是说我们从牛奶呢变成比如说盒装牛奶，
3: 是，
2: 对吧，我并不是现挤的，
3: 对，我们不要走太极端，我们走中间那一段，
2: 对对对，因为这里边其实最关键的点是，比如说它的对比是叫炼乳，
3: 对，
2: 因为炼乳它很明显就是营养是很低的，
3: 对，
2: 但是对人体的负担呢确实很大的，
3: 对，
2: 包括比如说奶油蛋糕冰淇淋，
3: 没错没错，
2: 对吧，这些东西是的的确确它更方便，嗯，有保质期，只要你放在冰箱内它不会坏，等等之类的，
3: 是，
2: 但是它确实没营养，
3: 对对，但是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带给我们愉悦，
2: 对对对对，
3: 嗯，
2: 所以其实问题的关键点就在于什么呢，就是这个文章指出的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啊吃掉了大量的超加工食品，
3: 没错，
2: 饼干呐、辣条啊、肉脯啊、饮料啊、快餐呐、外卖呀、这个摄入的热量是超标的，但是所需要的营养素却越吃越少。
3: 是是是，
2: 对，根据一个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这个报告的数据显示呢，就是现在的成年人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极为普遍。
3: 嗯，
2: 比如说维生素 A 呀、B 呀、C 呀、D 呀，包括钾呀、钙呀等等这些。
3: 嗯，
2: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青少年时期，人说哎呀，亚健康人数在不断的提升。
3: 嗯，但现在就是缺这个微量元素。
2: 对，现在好像因为完。完全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了，就是人们其实对于营养的这个摄入是非常低的，所以呢，很多人就这样的进入了越来越胖也越来越虚的状态，
3: 是要引起重视啊。
2: 而且呢，这个数据报告里边指出什么呢？中国人大于60%维 C 不足，
3: 哦，
2: 约等于96%维生素 B 二不足，
3: 嗯，
2: 啊，约大于97%钙不足。
3: 哇，这个比例好高哦。
2: 对啊，大于85%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1 不足。
3: 嗯，
2: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数据，但它其实直接对应的就是我们身体上的某些小状况。
3: 是的，为什么现在医院排长龙了？
2: 对对对，对，我们以前一直都觉得说医疗发达了，生病就越来越少了。
3: 嗯，
2: 但没有想到，就是这么发达的医学，照样还是有人生病。
3: 对，
2: 而且还很频繁，而且都是各种小毛病。
3: 对对，就是医学发展的同时，我们的生活习惯也在变化嘛。
2: 对对对，
3: 社会环境也在变化嘛。
2: 嗯，是的，所以其实也透过这个呀，就是感觉也是给到我们大家提一个醒吧。
3: 嗯，
2: 就是我们当然我自己啊，就是我常常就讲录这个节目，我被提醒的是最多的。就像我
3: 每次被更新一次是吧？
2: 就主要是得改，就是不能光后悔，要悔改嘛，对不对？就是还是要多注意，就是日常的这个烹饪的习惯。
3: 嗯，
2: 而还有一个。的的确确就是杨丽姐前面也说了，人的欲望啊，
3: 对，没有办法满足的，
2: 对，这个是要我们好好的去面对和谨慎。
3: 是的，
2: 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信主啊，我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但是我满足一下口腹之欲无所谓吧，我追求一下这个嘴上的快乐没事儿吧。但其实你要知道，就是圣经里是怎么形容罪的，就是罪就是像酵一样，它是发起来的。
3: 对，
2: 所以也许哈，我们就说也许一开始我真的就是觉得我吃得开心就好了，但慢慢的可能你就越来越追求这种感觉，而且尤其是当你吃的东西足够多了，你就越来越不满足了。那在这个情况下，你内心的这个信仰的根基很有可能都会动摇的。对吧？因为有的时候人为了自己欲望得到满足，可能会做很多的事情。
3: 对对，谢谢李诺的提醒，真的是我们在做节目当中，我们自己也有成长，也有反思哦。也希望主能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就是一个是控制自己的欲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很感恩主赐给我们这些这么美好、这么丰富的食物，我们怎么样把它，比如说用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日常烹饪，而不是说吃那种深加工的，
2: 是的，
3: 依赖那种口感来取得快乐。
2: 对对对对，这个真的很重要的。
3: 是，是。
2: 好了，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7: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9: 我是木星。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来自于浙江的警醒姐妹。她说：亲爱的木心宇泽，你们好，主内平安，非常感恩神借着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在我最软弱无助的时候呢，在节目当中听着弟兄姐妹的见证可以支撑过来。我是一个容易纠结的人，一直想为主做见证，因为我经历了神对我很多特别的恩典，但是又不愿意回忆自己那段时间的艰辛。后来我在节目当中听到说做见证是重温神对我们的恩典，我就觉得我不能徒受恩典了。但是过去呢，总以没有节目邮箱地址为借口，一直没有动笔写见证。直到昨天无意间看到了节目的邮箱地址，我知道我已经没有借口不为主做见证了。
9: 我一直呢胸部有结节，医生也叫我只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直到去年复查的时候报告显示四 B， 医生建议我进一步的检查。之后我又去肿瘤医院检查，检查之后的第二天一早，医院打电话说怀疑可能情况不太好，要叫我做一个腋下淋巴的穿刺。我知道我的身体应该是出问题了。我虽然心里很难过，我和我老公一起向主祷告交通，做足了心理准备，当时还算情绪稳定的去做了检查。过了两天，我们带着孩子上兴趣班的时候，手机报告出来，确诊为浸润性乳腺癌，并有淋巴转移。我彻底崩溃了，在商场我就控制不住的哭，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到家的。爸爸妈妈叫我一起跪下来祷告，要接受，要感恩。很亏欠，我是真的一点都祷告不出来，就是哭。我想不通为什么是我。等我平静下来开始祷告的时候，又忍不住的向主嚎啕大哭，然后一直哭着一遍一遍的问主，为什么，为什么是我？我才34岁就得癌症，还有转移，我这么年轻，我还有两个这么小的女儿要抚养。爸爸妈妈、公公和婆婆还有我的老公一直安慰我说，神都亲手量过，一定有神的旨意，神不会将过于重的担子压在我们身上，他一定会为我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
8: 之后他们为我托人联系了上海在乳腺方面的专家医生，感谢神一切都很顺利。第二天呢，我和我先生一起去上海进一步的检查，每次的检查对我都是一种绝望和打击。当 CT 结果出来说只有腋窝淋巴的转移，还没有到远处转移，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已经是最好的一个消息了。我们全家喜极而泣，满心的感谢主的怜悯。在主的带领下，即使我们是异地就医也都相当的顺利，手术也做得非常成功，后来做了6次的化疗，25次的放疗，靠着教会当中弟兄姐妹的带导也都过来了。治疗的期间虽然有苦痛，但期间主使我能够静下心来看圣经，听听我们的节目，也让我得到很多的安慰。我的身体恢复的情况也不错，我的主治医生也非常的惊奇，说我这个小身板竟然能扛下来这么大的一个对身体的打击，也算厉害了。放疗期间，我和我的妈妈在病房里唱诗祷告，病友们也都稀奇我年纪这么轻 轻就生了癌症，心态还能调整得这么好，这么喜乐。
9: 我知道那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靠着主我才能有喜乐。最让我得安慰的是，我结婚以来几乎很少和我老公同心祷告，但是经过这次生病，我们每天晚上几乎都是夫妻同心祷告。有时候啊，我老公还会主动叫我说我们开始祷告吧。每一次的祈求神都有回应，每一次的交托神都有带领。我知道神借着这样的境遇告诉我们，真的警醒，该警醒了。早些天听闻我的高中同学因为肝癌去世，让我非常的震惊，想着还好我们有神，是神的怜悯。我的身体也正在慢慢的恢复和健康，让我还有机会为他做见证，赞美敬拜他，还能够陪伴我的家人。我的信心很小，但是神总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走过来，每一步都有他的恩典。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同在，他的杖他的肝都安慰我。虽然有时候我还是会有一些焦虑，但我也常常鼓励自己，一定要靠主，常常感恩，常常喜乐，凡事都交托给我们的主，因为他管着明天，他牵着我的手。最后啊，祝愿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越办越好，大家都可以越来越好。
8: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金星节目带给我们的见证，还有带给我们的祝福。神在过去牵着你的手，现在也牵着你的手，在未来也依然会继续牵着你的手，多美好的一个见证啊！为我们的金星姐妹感谢我们的上帝也不容易啊！你想六次的化疗，然后25次的放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个病痛所带给你的很多的挑战，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每一个挑战当中，神他自己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医治也从来都没有缺席过。
9: 而且在金星姐妹的见证当中，刚好就印证了我昨天所看的一个短视频，是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牧者哈，他在分享的时候他就讲到说，我们常常在一个人痛苦的时候都跟他说，来吧我们跪下来祷告，来吧祷告吧，只有祷告。可是往往有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场景是你根本痛苦到无法开口祷告，无法向神祈求。他说这样的情况我经历了两次，一次是在我得知我患有癌症进手术时的时候，一次是我失去了我的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人跟我们说我们一起祷告吧，可是我告诉他们，对不起，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开口祷告。但是这个牧者说，那一天在进入手术室之前，我的妻子跟我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说，亲爱的，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我做不到。于是我的妻子在手术室的门外大声地为我来祷告，那是我一生当中经历的最美好的祷告。所以这个牧者说，弟兄姐妹们，真的有的时候痛苦会压到我们连祷告的力气都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就请把自己交给身边的弟兄姐妹，交给那些正在为你祷告的人。同时他也提醒弟兄姐妹，如果你的身边真的有人痛苦到无法祷告的时候，不要逼他，而是为他祷告。所以刚刚在看到警醒姐妹的这个见证的时候，他也讲到说他根本没有办法祷告，虽然父母家人都在那一刻让他要去祷告，要去交托，可是他做不到。但我们同样看在他的见证当中看到的，就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多么的美好，从父母公婆到自己的丈夫，他们一起同心合意的为他祷告，最终可以托举着我们的这个警醒姐妹在死荫幽谷当中依然充满盼望和喜乐。我觉得这个见证真的和我昨天所看到的这个视频完美的契合，所以我们也鼓励很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正在经历死荫的幽谷，大声的请求他人为你带祷，你无法祷告的时候，记得神不是只听你的祷告，神听所有他儿女的祷告。同时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正在经历苦难而无法祷告的人，别逼他们，别催他们，而是为他们祷告。
8: 谢谢牧师带给我们的提醒，我也想到另外一个牧师曾经讲过的话，他说正因为如此，所以神创造了眼泪，当我们的嘴巴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眼泪总是把我们祷告送到上帝那里。而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每一滴眼泪我们的上帝他都纪念。同样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包括在圣经当中也这样的记载告诉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祷告之外呢，我们的耶稣呢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并且呢圣灵也一直都在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为我们祈求。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江苏的李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是医治的神。她说，亲爱的牧心姐妹宇泽弟兄正让老师你们好，我听你们的节目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早就想在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但是啊，这是我第一次来分享我的故事。2001年开始呢，我信耶稣，那年我45岁。信主之前呢，我是一个急性子，心灵始终得不到安息，我的身体呢从30多岁起呢就非常的差， 不知用了多少的药。45岁那年呢，我得了卵巢囊肿，做了手术之后呢，身体愈发的虚弱，而也就是在那一年，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他用患难拣选了我。我的母亲啊，本来就信耶稣，早就把圣经和赞美诗买给了我。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耶稣找到了我，我就这样信了他。刚信耶稣的前几年呢，只要与人分享神的奇迹，我都会泪流满面，我知道那是天父对我的爱。我的见证还有很多，一时说不完，现在呢就分享2024年到2026年的部分，其余的故事呢以后有时间再跟大家继续分享。我的丈夫在2018年呢也信了耶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第一个见证发生在2025年，我的双手那时候变形了，医生诊断为腱鞘炎。信主这20多年来，我的身体一直很好，我知道这都是神的恩典。后来听人说用白醋泡手，我大概泡了2个月，现在双手已经恢复了，一切荣耀归于神。
9: 第二个见证是我的右脚中指啊变成了垂直的形状，走路的时候特别疼。2025年年底，丈夫见我脚疼难受，便带我去医院，先后看了3家医院，医生都说需要做手术，还要打麻药。我胆子很小，不敢做手术，我就向神祷告说，神啊，认识你真好，有好多的人做见证，也祈求你医治我，我也要为你做见证。我还请身边的弟兄姐妹们为我祷告，结果3月12号神动工了，他感动我的丈夫用保险刀把我脚底板的老皮割掉。从那一天起到现在已经11天了，我的脚再也不疼了。神如此爱我，我实在无法报答他的恩典。也谢谢认识你真好的弟兄姐妹们，给我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做见证的机会。
8: 我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见证发生在2024年的7月10号。那一天呢，我去看望一位病重的姐妹，回来的路上呢被一辆轿车撞倒，当时我的头出血了，右边的身体从上到下都摔破了，但是呢没有骨折。在这里呢要奉劝弟兄姐妹们，戴头盔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带子。那天天气炎热，我呢就没有扣好这个带子的扣子，结果头被摔破了。从那以后呢，我的身体啊就真的不如从前了。那位姐妹在2025年已经被神接回天家了，现在我的腰间盘滑脱，也请弟兄姐妹们继续为我祷告。我的右胳膊之前摔了一跤，至今呢还非常的疼痛，我也相信神会继续的医治我，等好了之后呢，我继续的再为神做见证。愿神赐福给你们，也希望认识你真好节目能够越办越好，吸引更多的人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是医治的神，求神继续的来保守和带领你。我觉得他说到一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他说神用患难拣选了我。当我们谈到患难的时候，都是我们大家不想经历的，因为患难带给我们很多的痛苦，但是呢患难也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的有限，同时也让我们看到神他自己的无限。就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江苏的李姐妹所讲的一样，患难却成了他救恩开始的地方。所以谢谢我们的主，总是使万事能够互相效力。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木心继续的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9: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箴言第16章第7节的经文。
8: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9: 16章7节的经文，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英文经文直译过来就是神使人的仇敌不再找麻烦，不再有争端，而能够和平相处。而今天各地战争频发，残酷的死亡肉眼可见的当下，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到和平的重要含义。如果和平被打破，蝴蝶效应就会引发全人类的震荡与受损。即便战争在地球的另一端，同样会牵动我们每一个人吃喝拉撒睡的普通日常生活。因此以赛亚书9章6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可见和平的君王才会带来和平的相处与和平共赢的局面。 然而当人不能够接受和信靠这一婴孩，神的独子，和平必然被打破，被粉碎，全人类都只能够在这或近或远的震动破碎当中承受痛苦，无一幸免，高高挂起，掩耳盗铃的态度都没有办法拯救我们，唯有认识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并行蒙他喜悦的事，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因为大能的神并不喜欢争斗、伤害和死亡，他的智慧教导我们，化敌为友是打败仇敌最好的方法，但并不是网上所流行的那句打不过就加入的方式，而是信靠我们奇妙测试的大能大力，使仇敌败下阵来，俯伏在神的面前。而我们作为他的子民，因着神的恩惠，与他共享得胜的荣耀与战果，从而让仇敌不敢也不能在我们面前造次，这是唯一解决仇敌的最佳方法。但我们不能忘记，义人所行的要蒙耶和华喜悦，不是出于肉体的好行为，而是出于信心的倚靠和敬畏。主啊，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有所谓的仇敌，而作为罪人的我们，最大的仇敌是自己的老我。主啊，求你赐我信心和力量，不是靠自己打败仇敌，而是靠着你征服仇敌，将更多的仇敌幻化成为你恩典的记号。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这行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那就是箴言书第16章第7节所教导我们的，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说到这节经文，的确带给我们很多的安慰，就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搞好的时候，跟人的关系听上去也就搞好了。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但同时呢，这些经文也常常被人所误解，就是很多人读到这些经文会觉得说，诶，只要我讨神喜悦，神喜悦我就不会有人讨厌我了。但其实圣经当中所教导的并不是这个意思，相反的，如果你真正静下心来去思想的话，你会发现耶稣他和神的关系比我们所有人跟天父的关系都好，但是呢，耶稣却被钉十字架了。同样，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常常出现的一个人物就是保罗。保罗最后呢是忠心侍奉神的，但保罗呢却遭到了逼迫。圣经当中还有很多的先知也是讨神喜悦的，但是被遭这个拒绝甚至杀害。所以在这节经文当中并不是在应许我们说，诶，讨神喜悦的人就永远不会有敌人，而是在讲一个更深的属灵的原则，那就是当一个人真正的活在神面前的时候，神会亲自的介入到他的人际关系当中，甚至能够改变敌人的态度，使冲突得到平息。首先在这节经文当中讲的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首先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到经文没有说当人的计划蒙神喜悦，也没有说当人所做的一些事情他的结果蒙神喜悦，而是说当人所行的，也就是人的这个方法，人的这个态度蒙神喜悦的时候，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在这里的重点是生活的方向，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行事的原则等等等等。就拿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赚钱来讲，神看重的不是你赚了多少钱，而是你如何赚钱。另外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喜欢的这个鹏程万里，各方面的这个成功等等等等，神看重的不是你是否成功，而是你是否忠心。举一个例子，一个父亲有两个孩子，这两孩子呢都带着他们去干活，一个孩子的工作能力特强，但整个过程呢抱怨是一直也没停，而另外一个孩子呢能力相对比较弱一些，但是呢却一直听父亲的话，努力的完成父亲所交给他的

0: 驯服神。在这样一个驯服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是坚持自己的意思，而是寻求神的意思。另外呢，这些人都非常的敬畏神，那言外之就是永远都是把神放在第一位的。还有呢，就是这些讨神喜悦的人都是非常诚实正直的人，他们即使没有用眼睛看到他们信心所看得见的地方，但仍然在这个没有用肉眼看得到结果的时候，仍然选择做正确的事情。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人一个共同点的就是爱神，同时也爱人。他们不仅仅有信心的行为，更加有生命的见证。而我在想，这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是很多人所缺乏的。我们有宗教行为，但没有生命的见证。因此讨神喜悦并不是说完美无罪了，而是真诚的以神为中心的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1: 是，只有当我们蒙神喜悦的时候，你会发现耶和华就可以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在最近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战争，而很多的战争都发生在神的百姓当中哈。就是前两天我们在研究说，为什么以色列这个地方几千年来一直都在打仗，好像一场接着一场，今天跟这个打，明天跟那个邻国打，为什么这个地方一直有战争？难道他们不是应该是被神所拣选的和平之子吗？可是当今天我们站在神的角度去观看这些地上的战争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因着人的不信靠，因着人不愿意去做蒙神喜悦的事情，所以以至于仇敌加增。前两天的时间呢，在读到以斯帖记的时候，大家如果去看以斯帖记的第八章的时候，就讲到当时呢，犹太民族因为被莫迪改和以斯帖拯救下来之后，有很多的外邦人因着害怕就加入了犹大籍哈。当这些外邦人因着惧怕而加入犹大籍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们真的在犹大民族的这种本来要被灭族的危险当中，看到神的拯救之后的一个全然的降服，哇，这个神是真的，犹太人的神是真的，我们要信靠犹太人的神。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当时处于那种政治环境下的压迫所做出的一个应激性的选择， OK， 我加入你们，所以你们就不要杀我，我加入你们，你们就不要干倒我。这种和平其实都是短暂的和平。如果没有真正的信靠，如果那一些带着城服加入到犹大籍的人当中，他们如果认识了神，并且和犹太民族和好的相处，也知道在神的家中是共为一体的话，我相信和平就会真正的降临在这个国度。但问题在于，有很多的人就是一个应激的战队，因为害怕失去生命而暂时的委曲求全的来到神的面前，以至于最后不是带来和平，只会带来的是一种纷争，甚至只会带来的是更大的一种内部的纷争。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真的去按照神的心意去传福音也好，改变我们自己也好，然后去做那些合神心意的事和行为的时候，我们的周遭才可能和平，神才会使那些仇敌与我们和好，神才能够让我们过上平静安稳的日子。在历代志当中，列王记当中写得很清楚，当百姓只要信靠耶和华，耶和华就使得四境平安，使得这个国家人口这个发旺，经济发展。可是一旦当百姓背离神的时候，仇敌各种各样来了哈，神一会儿用亚述，一会儿用罗马帝国，一会儿用这个腓力士人，各种各样的仇敌来催促百姓回转向他，依靠他。那么今天既然我们已经得到了神完全的启示，那为什么我们不去选择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完全依靠神，让仇敌与我们和好，让我们四境平安，让我们可以人口发旺，经济发展。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真正的理解，平安的源头是和平的君王。当我们按照和平君王的旨意去行的时候，这个世界才能够真正有和平。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友情的环节当中，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箴言书第16章第7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那神使仇敌与他和好，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句话，就是其实言外之意告诉我们说，神介入到这个关系当中了。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也好，感悟也好，就是有些冲突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有些敌意靠我们的解释也是没有办法去消除的，甚至有些误会靠我们的努力也是没有办法去化解的。但是神能够改变人的心，这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约瑟的故事，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嫉妒出卖，然后陷害了。按理说他们应该成为终身的仇敌，但是呢，神在多年以后却改变了一切。最终呢，约瑟的哥哥们俯伏在约瑟的面前，约瑟也拥抱他们，仇敌后来又恢复成了家人。这正是神使仇敌与他和好的一个故事的一个真正的彰显。包括圣经当中还有其他的故事，包括我们大家可能知道的就是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故事等等等等，其实还有很多，包括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的，那就是耶稣的故事。耶稣完全讨父神的喜悦，天父曾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而耶稣却仍然也有敌人，这就说明这节经文在告诉我们，并不是保证我们当我们讨神喜悦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人敌对我们，而是保证一件事情，就是敌人的敌对不能超越神的掌管。后来我们发现，甚至十字架上的敌人最终也成为了福音的见证人。说的这人让我想到我们收音机里面的你和我，丁姐妹，曾经我们都是十字架上的敌人，现在我们也都成了福音的见证人。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神也把十字架上最大的敌对变成了最大的祝福。但是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也再次的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圣经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讨神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悦。但是又很可悲的是，很多人都把自己的人生目标放在让所有人满意上，结果自己活得很累，不敢说真话，也不敢坚持圣经当中所教导的原则。然而圣经却说要讨神的喜悦，神也告诉我们说，我到底是得人的心呢，还是得神的心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能够更多的警醒，让我们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前段时间我也跟大家讲到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团体，叫做我心旋律，他们在2026年推出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敬畏你的名。敬畏耶和华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这是箴言书14章26节所带给我们的应许。而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这首诗歌敬畏你的名呢，也来自于这节经文的一个启发。愿我们大家在不同的季节当中常常倚靠神，陪伴我们安静在神的同在当中，也让我们的心再次的对齐神永恒的国度，还有他不变的应许。稍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陆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修好了我的手机。陆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所有的电台工作人员，你们好。每天在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做见证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好。我听到了你们的见证，其实我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见证，却一直没有在电台分享，求神怜悯我。每天听你们的节目我有很多的感恩。今天呢，我迫不及待的要为神做一个见证，是刚好就在今天发生的。
1: 几天前啊，我不小心手机给掉在地上了，然后呢，掉到地上呢，手机屏幕就显示不出来了。我手机之前啊，也是掉到地上之后就显示不出来，到手机店里面修过一次，之后就好了。于是我只能够求神怜悯。我做事啊，就是太急躁，总是把手机啊掉在地上。我向神祷告，主啊，都是我的错，求你帮助我，让我的手机啊可以好起来。上次啊，在听认识你真好的时候，有弟兄姐妹们做见证，说就是这样向你祷告，手机就好了。于是啊，我继续向神祷告，说主啊，手机要是好了，我也在电台为你做见证，让更多的人听到。真的，也就是今天早上，我打开手机，发现手机的显示好了。结果啊，就在刚刚的时间，我的手机又掉地上了。我立马和神一边祷告，一边拿着手机看，就怕手机又不显示。因为啊，我在手机的线上是有灵修的，我也同样啊，用这个手机向各个群里面来转发节目，为主做工。如果手机不显示，这些事儿我都做不了。但是感谢神，因为当时啊着急，马上要灵修，我没多想，赶快拿起家里的平板电脑。感谢神，平板电脑啊，平时我都不怎么用，因为啊手机好的时候想不起来给平板电脑插电，但这一次啊，平板电脑居然有电，所以啊，我就可以马上赶上灵修，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当天啊，我还用平板电脑在各个团契里读经、背经、祷告，都没有受影响。感谢神啊，我们的神真是不误事也不误时的神。但是我呢，还是默默地向神祷告，求神让我的手机啊赶快好起来，不要有问题。虽然手机看起来好像没有反应，但我也不灰心，因为神一定会帮我找到其他的方法去该灵修灵修，该转发转发，该做事做事。每天靠着主啊，这些平安喜乐就会充充满满，荣耀归给神。
0: 昨天主日呢，也是在家早早的就把该转发的节目转发出去，早早的去教会敬拜赞美神，感谢神，哈利路亚。我们在圣台上献唱的合唱诗歌唱的也特别的棒，我就感谢神，荣耀也归给神。虽然没有手机，但是一点也不受影响，神也在操练我，什么时候心啊都靠着主，平静安稳，进入主的安息。那么今天主日牧师讲到呢，就是进入主的安息，感谢神，哈利路亚。下午诗班练唱完回到家中呢，我看手机一直都盼望啊主能够帮助这个手机啊能够显示过来，但是啊还是不行。后来呢我就不管了，既然交给上帝了，就相信神的时候到了，一定就能够帮我修好。该转发节目的转发节目，该回复信息的回复信息。因为一早呢就去教会了，所以呢家里还有其他的事情呢需要去做。靠主加给我力量，我一边做事呢一边就听你们福音电台的节目，事情很快就做好了。再练唱诗班复活节的歌曲也没时间想手机，本想去修的，想想反正有平板电脑了就不去修了，相信是神要我不去修的吧，反正就是靠着主，也没那么多的想法，每天就是单纯的相信神，依靠神，天天平安喜乐的生活。虽然没有手机，生活也不受影响，生活上虽然有点不方便吧，但一想有神与我同在，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儿，神也必会修好的。我始终都有这样的信心，不住的祷告，主啊，快快修好这手机，我要在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你做见证，来感谢你。
1: 在我写见证的今天早上呢，我们全家约好了一起去扫墓。按正常的情况呢，每天早上的9点到10点啊，我要在线上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速读圣经。但是今天啊，因为有外出的计划，所以就不能够按时进行。所以早上啊，我就早早的起来读完了12章的经文，然后呢，就准备去花店买花。之所以要早早的去花店呢，是因为在花店有网络，我的平板可以连上花店的网络，这样方便我联系家人。而且啊，早点去花 店，花也充足，可以挑选。于是啊，我就拿起手机看了看，这一看发现神迹出现了，我的手机有显示了。我立马就和我的女儿做见证，主修好了我的手机。虽然我的手机一直是充着电，但可上面显示电不足。我就感谢赞美神，先用我的平板电脑吧，赶快赶到花店去，在那里啊连上网，我要为主做见证。我把这个手机被主修复的见证啊发到我们的各个弟兄姐妹的家人群里，又在教会一位弟兄的帮助下，把这个见证可以发给认识你真好。感谢神呐、啊！感谢福音电台所有台前幕后的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们的付出。听你们的节目啊，我们的灵命有所长进。宇泽弟兄、木星姐妹的主持也很棒，真的要感谢的太多太多了。我也要向弟兄姐妹们多学习，多多为主做见证，荣耀主名。就像一个姐妹在认识你真好做见证说的，我也要在教会、在各个群里为主做见证。但是啊，在电台做见证，却能够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都尝到主恩典的甘甜，理当为主做见证。以后啊，我还会继续来到节目当中，为主发声，为主做见证。主的大爱大能是我用语言无法表达的。同时啊，最后我想告诉大家，如今啊，我就是在用我的手机给你们发见证。手机不仅好了，而且啊，还让我经历了上帝对我最奇妙的恩典。手机现在不仅好了，还完整地记录了我对上帝的感恩。阿们。

0: 日系品尝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陆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哈。但是我觉得我倒是挺佩服我们陆姐妹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自己能够一直忍耐到底，并且能够耐心的等候到底哈。为我们的陆姐妹感谢我们的上帝，求神继续的祝福你，也希望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常常听到你的见证。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1: 我是 Kelly。
0: 今天咱们要聊聊坦白这件事情啊。讲到坦白呢，很多的经典名句啊都跟这个坦白有关，比如说坦白从宽。
1: 哎，我也想到这一句哎。
0: 还有呢，英文也有
1: 什么
0: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1: 英文好好哦。
0: 是什么意思啊？哦，就是说要诚实的意思。
1: 诚实为上策啦，
0: 对对对，诚实为上策。这在夫妻关系当中呢，
1: 是
0: 也是非常的实用的。
1: 没错，
0: 就是呢，你要对另一半呢要多坦白。有人认为呢，其实还是可以保留一点点小小的空间的。
1: 哎，像白色谎言是不是？或是选择性的坦白，
0: 是不是？哎，对，有时候话说得太直白，会不会造成关系上面的这个影响呢？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要来聊聊坦白。好，今天马上来欢迎四位非常专业又坦白以对的来宾。首先来欢迎的就是我们的飞行妈咪，我们的这个萧亚文师母，
2: 欢迎。
0: 接下来欢迎的是家庭婚姻辅导老师洪英正老师，欢迎。
1: 欢迎洪老师。
0: 还有一位是快乐妈咪黄小柔，
1: 欢迎小柔。
0: 以及家庭婚姻辅导大师伍姿珍老师，欢迎。
1: 欢迎伍老师。
0: 好了，讲到坦白呢，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怎么说喽。
3: 关于夫妻之间，有些江湖传言说，夫妻虽然是一体，但还是得保留自己的一点空间，留一点秘密给人探听啊，才不至有些事不说还好，一说夫妻两人就翻脸。不过人心就是这么奇怪，越不想说的秘密，另一半越想知道，越想探听。而且有些埋在心里不想给另一半知道的事，是不是在另一半也有相同的状况不让我知道呢？坦白说，夫妻有些事实在不能隐瞒，什么事一定得坦白呢？您心里可有底吗？
0: 好了，第一题就要请大家坦白回答，在这个婚姻当中呢，与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你所有的事情都会对你的另一半坦白吗？会还是不会？
1: 好，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0: 请举牌。
1: 都会耶。哇，就是说我们今天没有对照组。
0: 大事小事都会哦。哇塞，
1: 都会哦。
0: 亚文师母先讲。
4: 是真的都会耶，因为我们就是从小十几岁就认识了。那就已经这么熟了。
0: 你们彼此之间几乎就是透明透明了。
4: 对对，然后只有一个东西他不会跟我讲的，就是他比如说諮商别人辅导别人的时候，有一些他们的内容，他就会非常的 strict。对，因为我有时候会说，我也不可能跟别人讲啊，你可以跟我讲啊，但是他就是非常的有原则在这个事情上面，他一点都不会告诉我。
0: 好，那洪老师呢？
5: 对，我其实差不多了，可是我这个刚刚是稍微偏一点了，哎，斜一点，我的意思说没有百分之百了。
1: 哦，原来是有角度问题，哎，我看错了。对，
0: 所以大概有15%是
1: 不坦白的。我一直觉得男生都会选择性的坦白的原因，也不是因为要说谎，而是懒得说那么多。
5: 对，那个是一个部分，
0: 这个很是一个部分。
5: 另外有些我是觉得好像就是不足为外人道也。有些东西好像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嘛。对，那可是有时候他会非常有兴趣，
0: 所以他会一直追问这样。
1: 越不想说，我们当然越有兴趣。
5: 真的吗？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是根本就是一切不必就不必应该叫什么不必就吹皱一江春水啊，那个没什么好说的。对啊，比如说你今天上课啊，然后情况怎么样啊？你现在指导的学生多少个女生呢？
1: 这个是很关键哦。
5: 不是，他们会。就是有时候他会有这种，
1: 有时候会问一下，就是班上有多少女生，不能问哦。
5: 这个如果想当年那个小弟我，如果比如说
0: 在讲20年前的事情，
5: 20年前还可以了，现在这个可能对何荣都大叔了，那我算什么了哈？
1: 哎，对，大叔再上去是什么？
4: 大叔再上去
0: 大大叔
5: 大爷了，
1: 大爷，
0: 爷们了，爷们现在
1: 爷们了，
5: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用了，所以差不多几乎都会讲，而且我也瞒不了他了，平心来讲。
1: OK，
0: 等一下会聊为什么瞒不了，对啊。
1: 好，
0: 小柔呢？
1: 小柔
0: 是因为不就是瞒不了，是不是？哎，
6: 这么清楚啊，马上就会这样。应该是说我跟我老公基本上每次在睡觉前我们就会把今天的事情全部讲一遍，
0: 大事小事都会说。
6: 大事小事，因为其实我觉得已经是习惯了啦，也不是说要讲不讲这件事情，因为也没什么太大的事情啊。对啊，
0: 所以你什么事情都会跟他坦白就对了。
6: 他除非他问，不然我不会直接告诉他说我怎么了。
1: 所以你是也是属于那种
0: 那种他是被问了就一定坦白，
6: 对对对，就是
0: 那你不会主动，因为有时候你也想不出什么要讲。
6: 因为我觉得其实有些事情就是到我这边就可以停止了，比如说就像师母讲的，比如说秘密啊什么，到我这边就会停止。
0: 吴老师，你觉得？
2: 我跟我先生是蛮坦白的，是因为结婚这么久了，然后我们两个是很喜欢聊天，每天早上聊，晚上，所以不坦白也好像没办法，因为每天讲那么多话。可是我这一次会觉得说，不一定要全部坦白。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还是有他的隐私，你不一定说你要他所有的事情你都要知道，或者我所有的事情他都要知道，但是你觉得他需要知道的事情应该就要让他知道。那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说好像每次细节都要问得非常清楚，这样才叫做信任。我觉得也不见得，在信任的基础上觉得该坦白了我们就会坦白，可是也保留个人的空间吧。
1: 其实你们都很正向的看坦白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会选择不坦白，原因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对某些事情可能是有负面看法，我反而会选择没事的那种。可是对方可能会一直追问，一直追问，那你吐出来的话，可能就不是很 OK 的。
0: 你们会这样吗？
1: 那还要坦白。
6: 以前会啊，我觉得是没有安全感而造成的。因为就是可能会觉得说，如果我讲了，他会不会生气？
0: 对，
6: 或是我讲了，我觉得接下来的后果好像都不是怎么好，
0: 可能就很难收拾。
6: 对，或是我听我的朋友，然后他们同样的事情发生，我不知道我的另一半能不能接受，所以我就会宁愿不讲。以前是这样子。
0: 可是如果假设你老公知道说，哎，有件事情你没有跟他坦白，然后他也在问，可是你还是不讲，那他知道吗？他会不会？他看不看得出来你没有坦白？
6: 他看得出来，他觉得看得出来，他只是问我。
0: 他从什么地方看得出来？
6: 就是脸部表情不一样，扭曲。
0: 你会抽泣是？
6: 你知道我老公很会咨询的，他
0: 真的
1: 哦，
6: 因为他现在他在餐饮业做了17年，他带的都是员工，所以他必须要每天 interview 几百个人，
2: 很能够察言观色，
6: 他很会。只要我的眉毛一挑，他就说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没事啊。
2: 就因为
0: 他眼部抽动，
1: 有事吗？
0: 没事，没事。
6: 而且他都是冷冷的，这是我最怕。如果你一直问我，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这个我还比较不会怕。
0: 对，
6: 他如果冷冷说怎么了，然后就有事吗？我觉得你的表情怪怪的，你必须要跟我坦白一些事情吧。而且他只要一咨询的时候，
0: 很冷静哈，
6: 他的那个咬文嚼字，这个
0: 就开始有点卷舌这样。
6: 对，什么事呢？你要不要说说看？
1: 哎呦，还会说说看？
6: 你要不要说说看？然后我就会先我觉得是我老公给我的安全感够，所以我才会什么都跟他坦白。
0: 对啦，你讲一直讲没事没事，你很有事。就立刻全招了之类的。
6: 对，我会。
0: 那师母呢？你看得出来，你我讲，如果问训正牧师的话，你跟训正牧师平常在相处的时候，如果你发现牧师有不坦白的时候，你会用明示还是暗示？
4: 我会
0: 告诉他要坦白，
4: 你怎么
0: 直接问？
4: 直接问他，不是他通常不会，他的状况通常都是比较他很累，没时间，没有力气讲话那种，他不会是说，憋在那里，然后还要我一直去叫他，
0: 隐藏起来的。
4: 他不会故意隐藏，对 okay. 所以都通常都是他很累，但是我会要追着他说，那你跟我讲嘛，你今天什么什么这样。
1: 他不是
0: 当天就算他很累，他没讲，他隔天还是会跟你。
1: 那你会不会有一种状况，就是听了不太舒畅的感觉？例如说，我问，例如说，通常老婆问老公说，你觉得怎样？还好，还好。然后呢？就
0: 追问嘛，对，
1: 真的只有这样吗？然后你就会觉得他不够坦白，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4: 会，有时候会觉得他的回答太简短，然后因为可是我就知道他是很累，所以还好我就算了。
1: 好体贴哦，
4: 谢谢。
0: 确实，有时候真的老公回答言简意赅是因为累了。
1: 可是有时候有一种状态，就是也许就是训正牧师太优秀，有一种状态是你明明知道老公是不想多说，
6: 可是你知道男生如果把这一个界限一拉起来，我觉得你就不要再往前踩。因为我老公，
0: 你怎么知道？比如说他已经不想谈，你会知道吗？
6: 我当然会知道。比如说我就说，哎，你今天去哪里？你还好吗？今天开会 OK 吗？哦，还不错啦。像这样子我就不会再问了。
0: 为什么？
6: 因为我知道他已经可能，
0: 你是听他的语气觉得他不想谈。
6: 我觉得他有点情绪，我要等他情绪再过一点，我才会再问，或 或者是有聊到再聊，不然没什么太大的事情，这边我就会打住了。
0: 这个我们先问一下老师好，因为男生来讲，四肢代表说你不要再问了吗？
5: 这个刚刚那个小柔讲的那个是很正确啦，嘿，就是说隔一个时间再问，因为当下我觉得我们要沟通呢，是需要有一些合适的一些条件，比如说心里面都有一些预备啊，他也不是不坦白啊，双方也不是不坦白，只是说在那个当下，你这样穷追猛打，其实反而是反效果。
1: 那不会有一些男生其实是需要被引导才会说得出？
5: 对，当然如果说一而再再而三，在任何时候你问他都是好像直接在这样闪躲了，
6: 对对对，
5: 那当然就是表示有问题了嘛。对，我是觉得刚刚那个雅文师母讲的那个，很多时候是我们也许是做先生常会有的一种状态，就是有时候你很疲惫了，对不对啊？那刚刚听过一个笑话嘛，就是说太太这个每天闷在家里面啊，每个人一天要讲50000个字啊，可是先生已经在外面讲了49998个字啊，
6: 回到家只剩2个字，
5: 对，闭嘴，
6: 闭嘴，
5: 对不对？所以他不是不想讲，他是很累了。
1: 哦，因为他在外面讲太多话，
5: 对，有可能，对，那找个时间，比如说精心时刻，对不对？再好好沟通一下。
0: 这男女这个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吗？吴老师，你觉得？
2: 我是觉得跟个性还是有点关系，但是我觉得对男性来讲，有的时候是懒得讲。
0: 懒得讲，
2: 因为有的时候他就是处理一些事情，尤其在外面处理事情，他已经够烦了，他已经不想再提这个事。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听到他就很好奇啊，哎，这个怎么样啊？上次那个怎么样？因为对我们来讲是很好奇的事，可是他已经烦到说他真的不要再想这个人的脸，也不要再讲这个人的任何事。
6: 对对对，我老公常常讲。
2: 那你又要追着问的话，我觉得对他来讲可能会觉得不想讲。可是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说，有的状况是。明明知道我说这个话你会一定会冲突，常就会选择不说，因为我知道说，比如说我做了一些事情，我明明知道你不喜欢我做，可是我必须去做，比如说爸爸妈妈叫我做什么事情，或者叫我帮忙小舅，或者说叔叔什么事，那我明明知道你的观点是不喜欢，那你又问的话，我当然闪躲，因为我觉得我不要引起冲突，可是我又没有办法让你了解说我真的必须要做，所以中间其实有的时候是怕冲突啦，
4: 对，
2: 我觉得人怕冲突还是一个
0: 很难，比较不愿意去讲的事情，可能跟自己的家庭啊或什么的会比较有关，
2: 或者就是说明明知道你的立场，你的立场就是不喜欢我做，可是我必须要做，因为我其他的角色，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有的时候就算你问我就打个马虎眼就过去了。
0: 还说讲了，就算讲出来也没办法解决的事情，
2: 对，因为也知道你就会冲突嘛，
6: 因为讲了就吵架，气氛就不对了。
1: 对，太多了。例如说那个先老婆出去其实是买菜，可是买菜之后还买衣服，买，他说老公我去买菜哦，这也不坦白啊，
6: 对，他只报告买菜，是坦白的哦，因为有个买字啊。只是
5: 买多少没有讲，
6: 你没有问我买多少，我去买东西 ，OK 的。
1: 对，买东哦，所以要讲买东西，
6: 买东西。然后我去买东西，你去买什么？哦，我去买菜。啊，他再继续问，他没有继续问就到买，就到买。
0: 有没有一个研究说，哪一种类型的人性格的是比较不容易坦白的？有吗？
2: 其实我是觉得是跟那个。原生家庭有关，
0: 是跟原生家庭有关。
2: 因为有些原生家庭，如果你坦白的话，就麻烦。就是比如说，你从小到大，在家里都是一种气氛。就是说，如果你做错事，最好不要说。你要是说的话，你就倒大，你就倒大
0: 霉。
6: 对对。
2: 所以如果是这样久了以后，你就遇到任何你觉得可能有点麻烦的，你就会选择不说。或者在你家里，有的时候我们常会教导说，你有耳没有嘴的。有耳没有嘴，不要随便讲。所以很多时候我是觉得跟原生家庭其实也有关系，那跟排行也有点关系。
5: 那个我想吴老师讲的很正确啊。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我觉得一个人习不习惯坦白，其实呢很重要，就是他的安全感的问题。安全感，有些人真的是
0: 跟个性有关吗？
5: 对，但安全感是个性里面的一部分啊，哈，他会发展出很多不同的特质。有些人他从小真的就是在一个还蛮无忧无虑的啊，然后呢，家人是彼此都很接纳，爱的氛围很强烈。真的，他就是一个什么都可以讲的人。但坦白也不见得说100%没有后遗症啊。 有些人坦白反而也伤了别人啊，比如说你今天穿这样好丑啊，那诸如此类。
1: 坦白的
5: 也有啊，
1: 坦白有时候相等于直白，太直白的有时候人家反而不喜欢。
5: 不喜欢了。不过在夫妻关系里面，我会觉得就是说，比如说有时候你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你就知道你这个另一半啊，可能未来的伴侣啊，他就是来自一个比较，比如家庭的氛围就是比较诡谲啦哈、啊，然后呢可能
1: 诡谲哦，
5: 对啊，有很多家、
1: 哦、拍电影哦，
5: 对，家里面他家里面是甄嬛的，你知道吗？就是说。是那种内功的啊，
6: 很多
0: 是说话很容易动辄得咎。
1: 他想说哪一种家庭会是诡谲，原来是后宫甄嬛传那种。
5: 有，但有些人的那个家里面
6: 大家庭
4: 不说明的，
5: 对
0: 对，
4: 然后要用意会的，不能言传的，
5: 所以他就没有那个习惯。嗯，他没有那个习惯，所以我想那个有一部分，您刚刚讲说什么样的个性的人，或者说什么研究，安全感比较不够的。哦，小时候比如说那个爱没有很充分的人，有时候他就不知道说怎么去表达会最好。
0: 嗯，所以其实跟我们的家庭有息息相关。
1: 是是。
0: 就等一下，我们进一步要来了解一下，其实坦白还有分层次的哦。嗯，马上回来。
1: 好。

0: 好，我们刚刚说坦白还有分层次，到底有哪些层次？哈，
1: 好，人不肯坦白分成这几种层次。第一个，选择性实话；第二个是择善性或是掩饰性的谎话；第三是蓄意的隐瞒。嗯，四呢就是什么话都不说。那其实老师你怎么看这几种层次啊？
2: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跟。
1: 好像心态有关系吧。嗯，因为说什么话都不说的话，其实他就是想跟对方保持一个蛮清楚的距离。
0: 感觉他好像是特务，
1: 这是我的，也就是说这是我的，这是你的。我觉得有的人是很怕别人去碰到他的那一块，所以他觉得什么都保留的不说，可能是最好。
0: 可是已经进到婚姻关系嘞。
1: 可是我是觉得婚姻关系是一个关系，可是对这个人来讲，还是原来那个人。嗯，对不对？他觉得安全讲，他对什么也许都有自由度比较大。嗯，可是如果他这个人自由度不大的话，其实婚姻也包括在里面，所以对他来讲可能也很难说。
0: 所以像这样子的话，其实要提高他的安全感，他才愿意一点一点的放出来，是这样吗？
1: 我是觉得他要有那个说出来也 OK 的体验。 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他连这个经验都没有，因为他没有说，
2: 对，
1: 所以他都是想象的。比如说，我说出来，别人会怎样？

0: 剧情啊，或身边大家发生的事情，其实真的都有很多状况是会让你害怕去尝试坦白这件事情。
1: 那你后来就是像老师讲的，你坦白之后发现，哎，其实也没有这么差嘛，对不对？
0: 我觉得是我老公对我还算还吧，因为我老公大我12岁，所以他很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把我引导到我一个是会愿意讲的，因为他发现我是一个不会讲的人，
1: 那有给很足够的安全感，
0: 非常足够。对，而且他也就是因为我要那个时候，我是真的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再问我任何一件事情，因为你这样问我，我怕我讲错话会怕伤害谁谁谁。他就说，那我跟你保证，你接下来讲的每一句话，我听完之后，我就不会再问你第二次，而且我也不会生气。
1: 是哦，
0: 因为我觉得在婚姻关系，后来我慢慢发现，真的要坦白，我觉得那会比较。日子会比较舒服一点啊，
2: 是，因为比较自在一点。
0: 你如果谈恋爱，你可能今天还可以回到家里躲起来。
2: 对。
0: 可是你婚姻每天门一打开，哎，怎么又是你啊？
2: 还睡同一张床，对不对？
0: 对呀，你可能醒来，哎，怎么又是你？就是每天看到都是一样的，就是生活的有30%都是一样的啊，每天醒来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宁愿就是在坦白这一块，但其实
1: 有没有一个听说有个例子是跟求婚有关的？
0: 对，因为刚才讲这四个层次啊，其实这四个层次，我刚才后来想想，其实跟一个目的是有关系的。
1: 怎么说？
0: 因为你一定要有目的，他才会开始选择。比如说我老公，我在讲这个例子，就是我老公来跟我求婚的时候，其实我老公要骗我，其实有点辛苦，而且有点难。
1: 因为你也很聪明啊。
0: 应该说，我的老公的生活的作息都是一样的
1: 哦，所以只要有一点不一样，你就可以知道。
0: 对，他的生活就是老兵生活啊，就是每天回来炒个卤菜，然后就是看着电视，然后就睡着。他的生活就这样子，基本上回到家也不会讲。
2: 这样就是老兵了。
1: 对，像好多人都在过老兵生活，
0: 他称自己是老兵了。然后后来呢，就是那时候他跟我求婚的时候。他必须召集我所有他想要给我的一个 surprise， 就是把我所有毕生最好的朋友跟自己很重要的几个长辈，
1: 那就必须私下就赶快去找啊。
0: 对，后来我才知道他大概花了2个多月，快3个月的时间预备这件事情，然后他就会躲躲藏藏的这样子，或甚至就开始你会觉得说，哎，他好像怪怪的，是不是心情不好，或是压力太大，工作又发生了什么事这样子？
1: 你有发现有一些不对劲？
0: 我有，然后我有跟他说，我就说，哎，你发生什么事呢？我觉得你怪怪的。
1: 有没有什么事没跟我说？
0: 对对对，我说你怪怪的耶，他说没有啊，哪有？我说哦，好吧，那我就没有问，就问个几次他都不讲，我其实我就生闷气。那我闷气就是闷在心里面，
1: 因为你知道一定有事隐瞒你。
0: 对，但我没有想到是求婚这么大的事。要求婚的前一天，然后我就还真的很认真，我们在车上开车，我还很认真跟他讲说，我说如果真的我们要走到最后，我希望我们两个之间是坦白的。然后我
1: 其实这句话应该已经是让男方知道说那个极限到了，要赶快了，不然的话
0: 就
1: 很容易会擦枪走火。
0: 事后我还跟我老公讲说，你那个时候我跟你讲这句话，你心里是怎么样？他就说我超想笑的，因为他说我的表情好认真哦。
1: 其实小柔这种例子，其实我觉得在很多情侣也好，或是夫妻尤其有时候那个希望给对方惊喜，
2: 对对对，
1: 那个层次应该是说选择性，但是目的是好，就是你讲目的。
0: 可是我真的很不喜欢惊喜，我最讨厌的就是惊喜这件事情。
1: 所以像这种铺陈的话，应该是要看对象，对不对？
2: 真的要看对象。
1: 我先问一下两位老师，那个听完小柔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有些人就非常的开心啊，可是像小柔就觉得你干嘛铺这么久？
2: 对啊，
1: 你何必呢？
0: 整整1-2个月在那个谎言里面呢。哇。
1: 甚至让你一度怀疑说要不要继续走下去，
0: 已经怀疑。
1: 老师，你们怎么看，洪老师？
3: 对啊，我想
1: 男生其实都很喜欢创造惊喜。
3: 你讲的很正确了，就是说真的也是要看我们这一次哈，我们是为什么对象在做一些隐瞒嘛，对不对？那若以小柔她对那个感情，在我觉得她在当时事实上是应该本身就是一个很捉摸不定的状况。哦，对。就是说如果我心里面已经确定说我就是要跟这个人交往了，我就要跟他走一辈子了，可能那个后来的反应会不太一样。你那个时候其实还在进退之间，所以呢好像有些事情不太明确呢，自己就开始打很多问号。
4: 嗯，我是心里就在想，其实就是反映成一个状况，就在平常日生活里面，有的时候真的你会以为他的谎话都是坏的目的或者动机，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也许不选择说实话，其实他本性或者是动机是好的，所以就像小柔一样，比如他是想要给你一个惊喜，可是对我们来讲，你是隐瞒，这是。

0: 更大的错。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要带着一个比较怜悯的心，就是说也许他不知道你喜欢什么，说他错的是他不知道你不喜欢这个，可是他实在没有错，说其实他的动机是好的。就有的时候他也许不愿意告诉你这事，因为怕你忧虑，怕你烦恼，所以这时候你就很生气，说你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下面再加上解释，那你一定是不信任我，或者在推想，那你一个更多的事情都没有告诉我。那你或者是说听到的人会生气的原因，大概都是有解释跟推论。嗯，但一村你就变成一个不值得信任或者都是说谎话的人，你有一个这个结论以后，对方就很难翻身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我们下这个结论解释以前，先弄清楚对方做这些事情他的动机是什么，本意是什么，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恶劣。我觉得这样也许会比较好，要不然的话我觉得也蛮冤枉的。
1: 了解。
2: 老师的时候我对我老公的期待是很高的。
1: 你觉得他就是很多就是完全对你坦白的？
2: 对，因为我觉得他因为他在我的谈恋爱的分数是很高的，所以我就心里想说，他在这么高分数，怎么忽然一直低，一直低，一直低？我自己也慌，我想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
3: 可是我觉得你们那时候的那个信任感，刚刚吴老师讲那个信任感还没有累积到一个可以去消耗的地步。
2: 真的，真的是。
3: 所以他在做一些这个其实是为您好，或者是为你们在铺路的一些事。他心里面是没有预备，所以他没办法相信说我现在不能够看清楚的这一些未来，事实上对我可能是好的。那我觉得夫妻就不一样了，夫妻有些时候，譬如说像我们这夫妻之间也会有很多 surprise 嘛。
4: 哎呦，哎
3: 有嘛哈，但是哎你赶快换一换衣服啊，结果来没有想到一上车就到机场去了
1: 啊。哇，有这样吗？
4: 没有，
1: 太 surprise
4: 了，没有这种的。
3: 没有这种的，
4: 怎
3: 么可能？对，是夏威夷啊，对不对
1: 啊？不是，只有去垦丁，
3: 也不错了。所以我觉得那是有信任感，你知道干嘛哦？但心里面其实多多少少来知道说，哎，这家伙我不知道在玩什么，哎，还不错的把戏啊。像我们有时候庆生啊，或者是说真的出去玩，
1: 所以其实是关系啦。
3: 对，
1: 因为像男女朋友的那个关系，那个信任度就没有像夫妻的那个信任度这么高。
3: 对，我常常就是说，他们一直问我，就问太太说。那今天晚上睡哪里？旅馆。哎，我就因为我是精心设计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我就不要跟你讲。哎，到了我才要让你知道，对不对？所以呢，哎，就是彼此这个时候要有一种默契，你也不要好像表现出好像我不告诉你就是我不对。所以我就想起圣经那一句话，不管是从选择性实话到什么话都不说哈，我觉得夫妻之间，夫妻是一体，应该是没有隐瞒。那若有一些暂时性我没有跟你讲，或者没有讲完全的，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心里面要没有诡诈。对，因为没有诡诈的就不算为有罪。
1: 那师傅，你们家这个，杨威，你们家那个有发生过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吗？
4: 就是先生
1: 制造惊喜，
4: 要给你 surprise。
5: 有，我们结婚十年的时候是，我老公准备了一个蛮大的 surprise。然后那，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surprise 也提醒我说，以后真的要把他当作我生命的第一位，因为他常常被挤到小朋友的后面嘛。那虽然说十周年是很大的事情，可是我其实真的没有去思考我们要干嘛，就他都准备了，而且我那时候的心态已经是说，其实不庆祝也没关系。
4: 那你有猜疑他吗？像小柔那样的过程有
5: 没有？哎，因为我觉得很感谢神，是因为其实有圣灵在当中，因为其实我也很不容易上当。然后
1: 我也想问的是说，如果勋真牧师有隐瞒，你是看得出来的吗？
5: 看得出来啊，他非常的，
1: 他也是会这样吗？
5: 非常的明显，
1: 没事，
5: 非常明显。然后对，然后像有。在那一次就是就是很特别，因为他就是有订了一个旅馆，他其实不知道他要怎么跟我讲，但是他就突然说，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去脚底按摩好了。然后反正就是刚好那个旅馆的附近有一个地方可以，然后我们就过去。然后要到旅馆的时候，我就说，哎，我很想上厕所，哎。然后他就说，哦，好，那这个旅馆可以上厕所，就是很顺，因为不然我一定会问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来这个旅馆的停车场？
1: 等一下。接下来的发展会是如何？广告收回来，继续聊。

0: 好，还没讲完。进到旅馆之后 ，What happened？
1: 对，就是他就很顺的下了停车场，然后我就想说，快点，我要去厕所了。Uh-huh. 然后他就去按电梯，然后他就突然按了一个十几层的楼层，然后我就想说，
2: 好怪哦，
3: 上厕所干嘛到？
1: 对，他就说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有很好的厕所，然后我就想
0: 说，真是太不会说谎了，
3: 很生气，这种
2: 对呀，你怎么会来？你怎么会来？
0: 通常是会出现那个电影对白里面叫做 You are a terrible liar 之类的那种。
1: 然后，可是因为我就想说，会不会是那个楼层是那种健身房或什么？我就以为他真的知道，所以那个当下我就觉得也是很顺，他就按，然后
0: 你都不会觉得有点怪怪的，
1: 还好那个时间点上还好哦，因为我可能在专注着我很想上厕所吧。
0: OK，
1: 然后结果
0: 就上去了，
1: 就上去了，然后结果呢？我们就走到一个房间，我就想觉得很奇怪，证明就楼层就是房间，
0: 干嘛还要进到那种客房里面
1: 去上厕所？对，然后我就已经很想问他了，然后就已经走到那个一个门的门口，他就敲门啊。其实我那时候超想要问他说：“哎，你很奇怪，这是什么地方？”这样，然后可是他又敲门，我就觉得说里面有人的话，我不能现在失态，所以我就很憋，因为他敲门，其实里面没有人，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敲门。其实他没有办法想得很细啊，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可以瞒得住。可是他就会莫名的有圣灵可能帮助他或是什么，然后他敲门我就不问啦，然后就真的有 lap， 就是等到最后一分钟的那个 surprise， 而不是中间就说哎、欸、你到底是怎样。
3: 所以这招要学起来，就是如果你
1: 去一个房间你就先敲门，是不是？
0: 不是，
3: 就是一直方言祷告，或者是心中就是要同在。
0: 真的每个人听的重点都不一样，我觉得圣灵很重要。
3: 我也觉得啊，因为有时候明明你要做一件好事，可是中间就会有一些插曲嘛，所以
1: 其实那次就真的非常的，我真的非常的被惊喜到，
0: 很感动啊，
1: 对，非常的。
0: 所以是其实这种出发点是好的，就是像老师讲的嘛，其实这个的所谓的没有坦白，哎、欸，其实也没有。
4: 没有鬼诈，
3: 对，这两个例子都是还蛮美好的。
0: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要对另一半坦白的，至少要有五件事情，这是五个原则了哈。第一个就是呢，你的梦想，好，一定要对对方坦白。第二个，财务状况。三，网络活动，等一下来讲什么是网络活动。四，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五，你所喜欢的亲密方式。好，这五点。梦想跟财务状况应该是大家都比较能理解，网络活动要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就是说在网络上面，特别是现在很多不管是社群网站，比如说像是脸书啊，或者说像是我们一般手机上面的那种通讯软体的。
1: 我觉得网络的部分真的是非常的难，因为网络 无孔不入，就是现在有了智慧型手机之后，没有人知道什么叫无聊。因为不管你在等什么，比如说像平
0: 常都有聊，是不是
1: 都有聊啊？就比如说我们在看医生等到你的号码，或是不管是什么那种等的空档，大家都用手机填满嘛。
0: 对。
1: 那甚至就是说，有时候是在开会中，你也是不经意可以瞄一个瞄，因为大家也觉得很就是手机放在身边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其实你不时都一直在看到一些东西进来。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对另一半坦白。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它有时候已经渗透，然后它在影响着你的 attention， 它在影响着你的专注跟你的心，就是你的心力已经被这些网络的东西消耗掉，但是你的另一半却不知道你的心思在哪里的时候，其实是慢慢会，我觉得是一个很蚕食的状况，慢慢的在影响你们的关系。那我最近看到一篇关于婚姻的报道哦，他就说，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夫妻，他们的婚姻完全没有办法撑下去，原因是因为呢，第一个他们的性生活，非常的糟糕，
0: 这跟第五点应该有关的，
1: 因为他们就是可能都习惯性带着手机、带着 iPad 上床，然后睡前都在滑，然后各自在看一些东西，其实这非常的普遍，吃饭的时候也在看，然后吃饭的时候也不能讲话，要打卡，然后要拍吃了什么，然后所以他们就很不容易去注意到自己真正身边最亲近最重要的这一位他的需要是什么。然后呢，他说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他说很多时候这些 APP 啊，这些通讯软体会让我们就是省掉了很多打电话听见看见脸的时间，他说以前交往的时候你要跟这个人说话，你必须打一通电话过去，你需要看到他，你必须开车去他家敲门，可是现在你跟你最亲密的人说话其实全部都不需要， 你通通都是在某个科技产品上面完成的。
0: 小柔，你刚为什么噗嗤笑了一下？
4: 因为昨天我老公在厕所，在房间，我们还用 app。
1: 对，
4: 等一下告诉。
0: 不是、欸、你那个是你那个应该不太一样，因为你反正出来之后就看到啦。
4: 对。
3: 可是我跟你们的看法很不一样啊，我认为一般的夫妻每天都在处理琐事、小孩啊、然后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我觉得一般的夫妻很少会好好的来坦白这些东西耶。像好比说财务状况，其实他不会瞒我，可是我常常都隔了好久，他都不会主动跟我坦白说，哦，你那账本有多少钱？我才说，哎，爸爸，那
0: 就是要问一下。
3: 哎，我不知道哎，所以其实这五个状况在一般的家里面，我不认为他是常常被一直坦白，然后一直被拿出来沟通的。
5: 所以就是说，这个在家里面一定要分别一个时间空间，是能够变成一种习惯的。因为你要坦白，一定要花时间嘛。对不对？我们不管是跟亲子啊，或者是夫妻啊，这个时间空间你一定要先把它给设立出来，不然你就是光有这个想法说啊，我们应该坦白坦白，事实上也无从坦白嘛，对不对？你帮任何一点都是一样啊，包括譬如说你喜欢的或者你所期待的一个亲密的方式，也是要在一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建立共识啊。
3: 像我觉得那像第五项也很难说。哎，突然就这样坦白说，哎，我今天我要跟你讲，就是有关于我们的亲密方式，然后就很坦白，大家都应该是，可能心里面有一个点，可是不容易说吧，
1: 没有机会。
6: 我是觉得，其实说起来这个，我是觉得有点定义上的问题。因为我是觉得好像一个是说你表达，一个是坦白，我觉得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表达是说我们要鼓励大家多表达，比如说你的梦想，你的状况，让对方能够放心，我们要鼓励我们多表达。那坦白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你有不想坦白的动机，可是这时候你应该要去坦白。我是觉得这两个应该是不同的东西，所以我倒是觉得说我们一方面要鼓励我们可以主动说，免得对方他不放心，因为他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因为他可能我们一直在滑手机啊，或者弄弄弄，他瞄一眼说，哎，这个站我好像没有看过啊，那我会怀疑你是不是去看色情网站，是不是我不够满足你，你又去看别的，这个就会引起夫妻的，
0: 这个就是坦白了。
6: 对，这个夫妻里面我们就会有一些心里面的障碍嘛。
3: 对，
6: 那我觉得像这个，如果你主动说明说啊，我平常大概看些什么，我的财务大概这样，我们现在的财务大概是什么，那这样让对方就对我们的状况有点了解的话，就比较放心。我觉得这是一种功能。
3: 因为像有一些老公，你就看他其实他心里有事，可是他也不会坦白，就觉得他就像小柔讲，男生有时候心里有话，对工作上有一些忧虑什么的，他也不坦白啊。
6: 可是我说如果坦白的意思就是说，你会觉得有些东西应该坦白，但是你不说，我觉得这个才牵涉到所谓坦白的问题。就是说不是说我说
0: 应该要坦白，哎，
6: 比如说我明天从早上到晚上做的事情，我所想的心思，我看的所有的网站，我吃的饭，我接触的生意，我谈的话，我全部要说，这个才叫做坦白。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保留个人的空间。
3: 对，
6: 我只是说有的时候你自己心里也知道说这个其实瞒着对方是不太好，
0: 而且你自己也不舒服的，所以你应该要把它说出来，
6: 应该把它说出来，
0: 那个是坦白。
6: 那我觉得那个就是应该要鼓励坦白。那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像我们刚说的，你不可能说我什么事情都把它拿出来说，因为每天有很多事嘛。
3: 对。
6: 可是如果你心里觉得真的做了一些好像你觉得对方会在意，或你做了一些你觉得对方可能会不高兴，可是你有意不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到最后就会伤害我们的。
0: 老师，您谈的那个是比较主动的，因为另外一部分也就是说，如果真的你不习惯这么主动的话，至少另一半在问你的时候，你就正好引出来的时候就说
4: 出去。我觉得是用方法，像我跟我老公一开始要聊这些的时候，不要说我们女人没有安全感，男人其实他也没安全感。
0: 是啊，
4: 他的安全感是来自于你问我财务状况，所以你的意思是要我拿钱出来了吗？还是你要我更努力工作了吗？那我现在跟你讲，我 Facebook 有什么朋友，你是要跟我吵架吗？或者是很多这些状况，后来我也是跟我老公讲说，我说，哎，等一下，你先不要这么敏感哦。我说以朋友的方式，我先问问看你，你我在问你这些话，你在不开心吗？然后他才会说，他才会哎。 对啊，我有点不开心。那我就问他说，你觉得你为什么会不开心？嗯，我说你可以讲实话，因为你不讲我也什么都不知道。
3: 对，就会猜就更不好。
4: 对，那我觉得是用这样子比较轻松的方式，不是直接开门就问说，哎，你的财务给我看。嗯，哦，他肯定会生气的。所以我反而是像我跟我老公在讲财务的事情，我都会跟他讲说，哎 ，baby， 我想要买。
0: 你刚刚那个口吻会是像他的老板？
4: 对对对，
0: 财务报表拿来看。
4: 没错，我那时候跟我老公在对财务的时候，那时候刚结婚在讲财务的时候，他很生气，他真的我第一次看他发这么大的脾气。他说除了我妈之外，没有人敢这样子问我的。现在是怎样？我全都交给你，然后我要领零用钱吗？你是这个意思吗？我就说啊，你不要生气，你不要生气。其实我是想要买房子，因为我希望我们呢，自己，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对这个家有一点规划。那我不知道我的规划是不是在你的梦想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把一些东西给拉进来。
3: 对对。
4: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的想法是什么。那你觉得呢？那他就会开始。他发现他有台阶的时候，他就会，我觉得就是，他就开始聊聊聊。
0: 所以财务的部分，后来你们就处理得蛮好。
3: 因为他知道他的利益良善啊，是为了规划家里。
4: 我觉得财务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知道。
0: 他那个信任感也是慢慢建立。
4: 要慢慢建立，因为要慢慢的，比如说我们开始，他以前没有，他没有看房子的习惯，他也不知道什么，他的存钱就是放在银行里面，没了。他没有投资，他也没有任何像我们说，哎，我们要去投资这个投资、那
5: 个、保守的，
4: 对，他非常非常保守，所以有这一点，我就会让他，我反而就透明我的给他看。
0: 可是那他会跟你讲他的网络活动吗？
4: 哦，刚开始不会，刚开始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看那个脸书，然后它有一个功能，
0: 我现在 Line 啊什么一大堆群组很多，哎，
5: 我是设定你是什么，
4: 我没有看那么细，但是我刚好是看到一个，就是有一天我早上起来，然后我就刚好在刷脸书的时候，我就看到，哎，我先生去按了一个女生的，啊，我不认识的女生，但那个女生也是那种，就是也是很漂亮的女孩子的赞，
0: 你就明问吗？
4: 我看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但我可能是我的反应让他没有很生气，我就问说，哎，为什么你跟别人按赞，我的脸书看得到你按别人的、啊、
3: 都看得到啊，
5: 我把你设为好友啊。
3: 哦，你故意的，你故意问是不是？
1: 洪老师好脸，
4: 就是我一开始我真的不是故意、oh. 我是不知道，
0: 他是因为不知道、okay.
4: 然后因为我是想说这个女的是谁，但是我又想知道为什么她会出现在我的版面上面，然后他就说，哦，我也不知道，哎，我说，哎，啊，你刚刚按的那个女生是谁，然后他就开始，没有啊，那有谁？我说有啊有啊，我说你看、啊、这个、啊，然后他按给我，按给我看，那个，哎，他还蛮可爱的。我说你跟他认识吗？然后他就说不认识啊。我说那你干嘛按他、啊？你干嘛问那么多？我说哦，等一下，你不要生气哦，你不要生气哦。我说我只是想要分享，你到底你的心情是为什么你要按这个？你大概让我知道一下，这样以后我觉得我看到我，因为他一直都会出现啊。啊，如果你按到几个是我觉得很敏感的，怎么
0: 办？好像比较起来，好像男生对于这个网络活动或者是喜爱的这个方式，会比较不愿意坦白吗？
5: 对，有可能了，有可能，因为你看在脸书上这个参与者女性的那个粉丝或者是朋友是比男生多很多。对，这个很自然，因为他就是女生基本上在这个社群网络上面，她的这个依赖性是比男性要来得高一点。
3: 可是我觉得小柔很棒，她都会问，哎，我是看我先生按了一堆，然后还留言留很多，我想说，哦，你时间真多，每一个都留。
0: 那不是你认识的吗？
3: 我都没有空，我都没有空留言，我通常都按赞，我都觉得很那个了，我都没有时间留言。这个先生留言留的颇多，然后我连问都没问，因为我信任
5: 朋友、啊、
3: 信任他吧，没有问。
5: 对，我是觉得哦，夫妻之间，我的个人的看法了，我是觉得还是要有一个 open policy 啦，
4: 对，
5: 开放的政策了，就什么都是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你刚刚讲网络啦、手机啦，任何我个人的电脑啊，就是说你的另一半要来用都可以。如果你能够达到这个地步，我相信你们的信任感。
4: 但是老师，你心如止水，你很 safe 好不好？很多男人
5: 没错，所以我才是鼓励嘛。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达到这样子是最好，
0: 就是以信任为前提啦，先信任。
5: 但是呢，所有的这一切坦白，我还是认为哈，要养成习惯。
4: 对，
5: 一定要养成习惯，就是一种很例行性的。
3: 对，
5: 好，你说平常就是没有这个所谓的互动的习惯，然后忽然间要讲一件事，很困难。
1: 因为我是可以直接，我跟我老公的手机也都什么都可以直接拿的。对，那我觉得其实可能可以问问看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当你觉得很犹豫啊，或是当你觉得就是不太 OK， 不想给他， 那是为什么？我觉得你先问自己看看，就说，哎，为什么不行啊？为什么我不能跟他说这个？然后为什么我不能让他看？然后我觉得从这个为什么，可能你可以比较看得出来对方在你心目中的位置在哪里，然后是不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
0: 其实跟我们跟小孩的相处好像有点像，
4: 是，
0: 就是如果他选择说实话的时候，然后被我们骂一顿，
1: 对，
0: 然后他下次可能就会选择不是说谎，而是他就不讲了，
1: 他不想告诉你了，
0: 因为他觉得讲出来可能就会
6: 不，我是觉得
0: 有不好的经验。
6: 我一直在想另外一个事情，不知道另外一个角度，我是觉得可能不要强迫人家坦白吧。我觉得夫妻更是，如果是彼此尊重、彼此信任，其实要培养那种彼此信任，他愿意跟我坦白，可是比说强迫他，坦白或者是计较他有没有全部跟我坦白，
0: 对，
6: 我可能要好很多吧。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要让人家觉得恼羞成怒，比如说他真的是去上网看一些东西，或者你真的翻上，你说你怎么搞的？你怎么搞？我觉得他真的不愿意坦白，因为他真的没有面子。我是觉得真的对男人来讲，你好像抓到他一个毛病，咄咄逼人，叫他一定要承认。我觉得这不是爱他的方法，对吗？所以我倒是觉得话是要说，要表白，尤其是像我们说那个亲密的方式，我觉得我很想要来说一下，是说其实最难讲就是亲密。两个人要用什么方式亲密，我有需要的时候我要怎么样跟你说，那我如果觉得我今天太累我不想的时候，我要如何拒绝才不会伤你，其实这个中间其实是关系到蛮重要的一个关系，因为这个部分如果不说，就我们就自己解释，比如说你不喜欢我啦，好，是你怎么样了？你在外面有怎么样？所以我倒
4: 是黄脸婆了。
6: 所以我觉得，可是这个说这个是要非常要留意说的方式，比如说不能用讥笑的，不用反讽的方式，或者是拿别人的例子。
4: 哦，这是绝对不行。
6: 我想这个，尤其对男人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0: 老师，你讲到一个强迫性的坦白，我就突然想到，有些夫妻会用那个真心话大冒险，有吗？来，现在我们两个彼此坦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一定要坦白，然后你问我，我一定要坦白。可是有时候，听说也有一些是，他就很坦白，可是讲出来的，结果反而大家怎么看这个？
5: 对，这个东西还是要有一个铺陈啊，要有一个基础，要有一个累积了，水到渠成。很多东西就是慢慢渐次的就展开了，就是一开始可能就是先丢一些，觉得说彼此之间听了还有一点安全感，慢慢的我觉得那一个氛围形成的，习惯养成的，而且认为说坦白的价值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是非常好非常重要，我觉得慢慢自然就无话不说了，所以这是要一个过程。
0: 所以您刚刚讲说过程啊，
5: 我想
0: 那如果因为每个人个性本来就不一样，
5: 对、
0: 我们不强迫我们的另一半坦白，但是总可以引导，也许他缺乏安全感，那怎么样去引导他，慢慢把他变成是一个习惯，
3: 对，
0: 要怎么做呢？
5: 我自己用的方式就是以身作则，对，我先从自己开始，
0: 我先坦白这样子，
5: 对，我就先自己先带出这样的一种习惯，那很自然，我觉得真的很好，比如说举个例啊，像我们在人际关系上，现在是一个两性社会嘛，尤其我们做老师的，我们一定会有很多机会跟因为你知道指导学生是很 close 的，比如说他要来你研究室跟你谈，有时候那个一谈谈很久，对不对？所以那个老师跟研究生出乱子的很多，对不对？那我就是都会跟他直接说，我这学期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学生来我的研究室基本上门不要关，你一定是打开的，
3: 对，
5: 那譬如说我从一个校区要到另外一个校区，有时候刚好有学生他也要转换一个校园，那他说老师我们可以，对，那我一定要跟他讲一下，对，我觉得养成这个习惯以后呢，因为我就发现有一次这个我的那个人他就跟我讲说，今天呢有学生要到我们的宿舍啊，因为他现在的那个学校有个宿舍，到宿舍来一下啊。那我都知道，我有跟你讲哦，那而且他不是一个人，是两三个人一起来，我就觉得我很 enjoy 这一种，因为我们坦白而慢慢形成的一种信任感，
3: 就是事情发生之前就要先告知，
5: 对，就是说以身作则啊。那像我刚才也说了嘛，像那个财务状况啊，我记得婚后第二年开始，我们家的财务是我在管， 因为他不太会管，他没有这一方面的恩赐，这个是他自己讲的哈。那所以我看，对对对对对，他自己讲的。那我开始管以后，我跟你讲，您晓得股东会嘛？哈，
7: 是是，
5: 对对，我们董事会我们要报告啊。
3: 是是是是，
5: 对对对，
4: 哇，好有诚意。
5: 对啊，很有诚意啊。我就是哎，那我跟你说一下我们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对，听过几次呢？因为啊，这个内容太高深，他就不想听了。对。对你听懂吗？
7: 损益表拿出来
5: 了，他以后就
7: 看不太懂
5: 啊。你不用讲了，您
7: 反正现在没亏就好了之类的，对不对？吴老师，
6: 我是觉得说，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彼此帮助，
3: 是，
6: 所以不要用一个好像是审问的方式，而是用帮助的方式，我觉得这是必须要有的。而且另外真的要说，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别人一定要对我们坦白。我们是希望他喜欢跟我们坦白。所以我觉得这个心理上真的不要开始就批评，或者假定他的动机是坏的，用这个出发点去审问的话，我想结果都不会很好。那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什么事情他是不说的话，你不要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这个为什么就不要讲，要说最近我有点担心财务，我不知道我这样的担心到底有没有道理，你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一下，让我安心一下，就是说出我自己的需要，而不是说你应该必须一定要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其实不错。另外一个，对如果一个男性他不擅长表达的人，我倒是有建议，你不要挑他最不会表达的要他去表达，你挑他最会表达的。比如说有些男性啊，喜欢谈小时候很顽皮的事，他喜欢谈当兵的丑事情，所以你要让他有习惯在谈话里面觉得很满足的话，你就多让他聊聊，哎，聊聊你以前怎么样，哎，你这个老同学，你们以前同学怎么样，他要讲很起劲，他觉得你这个很好的听众，你在旁边跟他打气，然后说哎呀真的是不错，好好玩的，下次有时间再多给我讲一个，我觉得好有趣哦，他就慢慢觉得这个经验是很正面的，所以慢慢到很多时候他外面有事看到什么很稀奇的事情，他也会过来跟你说，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帮助他，帮助他能够改变他的限制，
3: 是
6: 让他慢慢重新学习怎么样在分享里面得到最大的满足。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彼此吧，
3: 太棒了。老师刚才讲的时候，我一直冒出来，才德的富人，才德的富人，就是别。